0: 阿姨喜欢看见你。
1: 那我每天都来。
0: 你还得学习呢，成绩下去了，你妈不得怪我呀？
1: 我放学了，我就在旁边写作业，比待在我妈身边舒服多了。
0: 这话可不敢让东哥听见，不然我
2: 又开始捣乱了啊！要不然再吃半片止疼药。

0: 那个劲儿过去了，阿姨没事儿。张琪，
1: 哎，阿姨，
0: 你一向话多，怎么从进门到现在一句话都没说？是不是阿姨现在太丑了，吓着你了？阿姨，您说什么呢？
1: 我可是从小就说要罩着您找媳妇呢。
0: 这孩子的聪明劲儿啊，用来夸人了，可了不得。
1: 阿姨，我妈这几天在香港出差，她去了好几家大医院，说那边对这个病有更多的治疗方案，想回来跟您说说，实在不行接您过去。
0: 快别让你妈费心了，张琪，听阿姨的话，回去跟你妈说。让他照顾好自己。

0: 北京就有最好的医生，北京都治不好，我也。
1: 能治好，一定能治好。
2: 对，阿姨一定能治好的。
3: 我妈还等着你带她出国玩呢，没您她可不敢去。你看她语言又不通，风俗也不懂，走丢了怎么办呀？
0: 好，阿姨现在时间多，正好做攻略。
2: 太好了，我回去就告诉我妈，她肯定每天开心的睡不着觉，整天数日历呢。
0: 好。
4: 你们怎么来了？
1: 饭给我了。
4: 该吃饭了，妈。
0: 苏年，正好，你带他们两个出去吃个饭吧。整天在这吃病号饭，都瘦成什么样了？听妈话，出去吃点好的，啊！我请你们。
2: 不用啊，
5: 不用阿姨。
4: 你不用了吧，我有钱。
0: 拿着吧。

0: 走吧，多吃点啊！
1: 你也记得吃饭啊！嗯。
2: 叔叔阿姨再见。
3: 再见。
1: 没事，别往这儿跑啊！别耽误学习啊！哎哎。

0: 你们要再这样，我就不去了。
1: 我们怎么了？
2: 对啊，我们怎么了？
0: 我还是郑素年，没有变成妖怪，别小心翼翼的。
1: 知道了。
2: 谁说没有的？你看看你那刘海都挡眼睛了，像卡卡西似的。
0: 少看点漫画吧你。
1: 苏宁哥，你想吃什么？
0: 都行，但先陪我去个地方吧。
2: 干嘛去啊？
0: 给你买点零食。
3: 你说的就是这些零食啊？
0: 怎么了？主人对你不好吗？
3: 你现在怎么这么贫啊？医院消毒水吸多了，打通任督二脉了。
4: 还真是，人一没事了，话就变多了。
3: 得，以后我少说话，省着显得整天无所事事的。
1: 宋年哥啊，这是店里最贵的猫粮了。
0: 来，都拿着吧。
1: 我买这么多，猫吃得完吗？
4: 就放在那儿，猫吃饱了就不吃了，留着下顿。跟狗不一样。
3: 你看我干嘛呀？
1: 宋年哥，没想到你那么惦记那几只猫。
0: 是我妈惦记，整天念叨着那几只小猫没人喂了。

0: 你对他可真好，是，我都没吃过这么好的东西。
1: 等喂完他，回去喂你。小猫，你要多吃点，多吃点，才能健健康康的。
2: 素年不是说要喂我吗？咱们七十涮羊肉。

0: 你给我吃必胜客吧，
1: 。
2: 哎呀，你们来了，好久不见了。
0: 大阿姨，
2: 三个肥瘦肉都有的。
0: 四个。啊？给我爸带一个。
2: 啊，好。哎，这顿阿姨请。
0: 这怎么能请啊？
2: 怎么，阿姨还请不了你们几个馍了？就我的。素年啊，我听完了以后也伤心了好几天。你说怎么好好的一个人
3: 呢？阿姨，
4: 您这肉太多了，别人要是看见了会说您偏心的。
2: 我就偏心，他们看不习惯就别买。素年，我一直想过去看看，结果这几天忙也就没到处空来。
0: 没事，阿姨，他见了您该馋了。
2: 馋了好办呢，我多做几个带过去。是不是有忌口啊？
0: 嗯。
2: 那回头啊，我弄点大骨头汤，那个有营养。
0: 不用了，阿姨。他现在胃口差，什么都吃不进去。
2: 你说怎么好好的一个人，他就……素年，我跟你说啊，好人有好报。你妈肯定能恢复好的。
0: 嗯，我相信。

0: 四年，拿着。哎呀，回头啊，给你妈带个好，你问一下她什么时候有时间，我去医院看她。
1: 哎，谢谢阿姨。
0: 谢什么？
1: 走吧，去我家吃。
2: 不了，我爸一个人在医院呢。我早点回去，还能歇会儿。走了。
0: 苏年哥，
3: 不管什么时候，你有任何需要，我都在。
1: 对，我也在。
2: 你俩好好的就行，我没事儿，走了。
4: 哎，苏年，苏年，等一下，等一下，哎，拿着。
1: 这是，啊，
4: 我准备了一些营养品，给你妈拿过去。我走不开，啊，来来，拿着拿着，啊，快去吧。
2: 谢谢啊。
5: 他嘴上说着没事儿，但其实都是装的。
6: 苏年哥明明在笑，可是我看着他笑，却觉得好难过呀。
0: 要坚强，苏年哥说了，每次一看见我就特有精神。我觉得也是。
5: 我看你也挺精神的。
0: 所以我要把我这个优点无限的放大。静宁阿姨的事我帮不上忙，但至少我可以给他们带来快乐。
5: 有的时候啊，我是挺佩服你的，能把什么事都变得那么乐观。

0: 爸，爸，
1: 来了。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你妈把我给赶出来了，说让我回家歇着。

0: 我明白。刚才张希和小雪也让我回家，我也不想回去，因为那间屋子会让人想到以前的他。
1: 我是以为梦想在远方，
2: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3: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4: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迄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0: 站靠近一点点。现在我们要出发去彰化的喜愿家园。你的喜愿是金帐朋友的第二个家，收容了150位中度以上的院生，除了提供安全的生活照顾，更注重行为调整和情绪管理。参赛网红们第一次看到各种有趣而疗愈的课程，也对精神障碍有了更深层的了解。
1: 如果有一天我也陷入低潮，希望有人愿意理解我。接触一个精神者也是守护一个家庭，他们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尊重。
2: 因为看不见伤口，全世界都以为他在无理取闹。
1: 你看到的是他的短路，但我看到的是他的人生。
0: 有时会秀抖，该怎么接受他、治疗他呢？网红们的这个快乐的杜鹃窝里，又能创造出什么样的短片呢？
3: 我愿意。

0: 爸，你跟我说实话，我妈的病是不是又严重了？
1: 医生跟我说，要让你妈进重症监护室去。那有什么区别啊？区别，你妈妈用的、吃的，一切按照医生的严格要求。 我们不能一直陪着他，每天探视时间只有4个小时，我怕你妈受不了。

0: 我妈她要在里面待多久啊？
1: 直到你妈治好为止。

0: 哎，不是说了，让你在家好好休息的吗？阿姨好，稀客，快进来坐。来，坐我边上，离我近点儿。
1: 怎么把自己弄成了这副样子？哎，这不是老话说的，人算不如天算。
0: 阿姨，我打工的超市离这儿特别的近，您有什么想用的、想吃的，
1: 就让苏年智慧我一声，我立马给您送过来。好，有你这份心啊，
0: 阿姨想想都高兴。 阿姨，你可不能光想，您要是不说，我就乱送了。别乱
1: 花钱，阿姨这儿啥都有。你要想送，就送自家去，给你们娘俩好好补补。
0: 阿姨，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你们好好聊。
1: 嗯，
0: 我走了。
1: 这孩子真好，你气色不错，你糟透了。我知道。你笑什么？你怎么还笑得出来？都这样了，是哭是笑，还不是一样？苟延残喘。 真好，好什么？只有在你这儿，我能说几句实话。心杰，你知道我现在最讨厌的事儿是什么吗？醒来。 每天我一醒来，就要面对人不人、鬼不鬼的自己。看着我在乎的人，一个个的被我折磨的憔悴、崩溃，我不知道能不能和你的遭遇相提并论。
2: 我现在真的很痛苦，如果能让你好受一点，起码我不好受。我一直以为我恨你，恨不得你过最苦的日子，有最惨的人生。等我听说你病了以后。 我没睡过一天好觉，我先是不相信，然后是揪心，后来我开始恨我自己，是不是我揍你，把你给揍坏了，是不是我的错？ 是不是我这张破嘴，臭嘴，是不是我？
1: 姐，你别这样。咱俩现在这一出啊，比苦情电视剧还苦。

0: 你坐，坐。师姐，师姐，谢谢你能来看我。我昨天去了庙里，我去求菩萨。 让我以前说你的全部作数，只要你能好，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1: 不行，那你得赶紧再去一趟，把这话改了。你现在越来越好，吴欢也好，你得为自己求，为吴欢求。
0: 不用想着别人，我这条烂命算什么？我死了，吴欢还解脱了。
1: 师姐，答应我，只要生活还能继续，就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的人生。
2: 你也要好好的活着，让我比着恨着，我活得才有盼头，听见没有？好，我努力。妈，我想跟您商量个事儿。我想每天都去看一下静宁阿姨。您放心，我不会耽误功课的。
3: 我会带上课本。不是，昨天你不是还说你害怕吗？我已经
2: 自己反省过了，静宁阿姨现在正是需要我的时候，我不能因为自己心理承受能力差就躲着，遇到问题得迎难而上才能解决问题，对吧？
3: 咱闺女长大了。
4: 说这话像个大人了，
5: 妈，我都已经17了，就已经是大人了，我不能老躲在你们身后，我得学着自己去承担。行，妈明天跟你一块儿去，
4: 您也去，
5: 我闺女都知道承担了，我也要跟上啊。我们去多陪陪，这样也可以帮你郑叔叔和素年他们分担些。好。
3: 咱们一家三口，一块儿去，快吃。
1: 好。

0: 不照了啊，很好看了。小点声。
1: 臭美了一辈子，临了也成这副丑样子。别胡说。疼起来更丑。你再这样说，我就生气了。其他人，我顾不得了。起码。 在儿子面前，我想好看一点。老张，帮我拦着点儿，好不好？我最丑的样子。

0: 疼啊！怎么了？疼！疼得厉害吗？
1: 妈，
0: 总监，叫大夫，叫大夫！是不是疼得特别厉害啊？忍一下，你还不来啊？啊！
2: 啊！
0: 忍一下，忍一下，来，要不我帮你顶一下啊？
3: 陈大夫，突然一下疼得特别厉害，我……
2: 快，童浩。 这样吧，待会儿先出去等一下，
0: 我不是他疼得厉害啊！现在我在，他就不害怕了。
2: 先配合我们工作，可以吗？谢谢。
0: 丽娘，我们就在门口啊，别害怕啊。

0: 怎么样啊？他现在昏睡过去了，这种情况会越来越多。我建议尽早考虑重症病房，你们也能喘口气儿。等他醒了，你们商量一下吧。
1: 哎，好，谢谢啊，辛苦了。
2: 回去吧，我没事儿。这儿不用两个人都盯着。我想在这儿陪着他。哎，你妈呢？跟我说，她不想让你看到她痛苦的样儿。 好面子，就算给你妈留点体面吧，啊！妈求你了。

0: 这老师说股票保证涨哎，我要赶快来交报名费。
1: 等等，那是诈骗！
2: 时空倒退了。
0: 哎，你弟弟传来说有急事，要借50000块。
2: 怎么又来了？我要怎么拯救他？
1: 哎，不明讯息、投资群组都是诈骗，一定要先打165查证啦。

0: 醒了。
1: 嗯，
0: 送给你。
1: 好看。我做梦了。
0: 真的？
1: 嗯。
0: 梦见什么了？
1: 我梦见咱们年轻那会儿，刚认识的时候，你不是被猫挠了吗？我骑车带着你去医院打针，一路上好多人都笑话你。现在想想挺纳闷的。那个车后座很窄，我骑得那么晃，你怎么坐得稳？
0: 我当时可难受了。
1: 跟我说说怎么个难受法。
0: 当时啊，我这只手受伤了，我也不能抓东西，这只手我也不敢搂你的腰，然后坐在后边吧，然后还要掌握平衡，就这样。我一下想起了那个猪八戒跳担子一样，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曾经，
0: 嗯，
1: 我好想回到过去啊。如果能回去，我一看见你就抱住你，说我是你媳妇，快娶了我吧。你一定会吓坏的。吓坏我也得说，我得告诉你，我们每一分每一秒都得抓紧，不能浪费时间，因为后面，
0: 因为后面啊，因为后面我们还有很长时间呢，我们会有特别多特别多的时间的啊。其实你应该怪我。
1: 怪你什么？
0: 你年轻那会儿多注意自己啊啊，经常去医院去体检。他跟了我之后，什么事儿就都忍着，就是忍出了这么一个病。嘿，
1: 确实怪你，就是你把我宠坏了，什么事儿都自己懒得做，病都懒得看。
0: 每天早晨啊，我睁开眼睛想的第一件事就是，哎，我今天我得怎么宠宠你呢？真的。我呀跟医生说了，明天呢想送你进重症监护室。
1: 我不去。
0: 今天你听话啊，养上一段时间，等你好了你就可以出来了。
1: 我不去。真心，我都想开了，人总是要死的。
0: 哎，
1: 你听我说，重症监护室就是个烧钱的地方，一天有好几千块，数年以后用钱的地方多着呢。你一天天的用钱买我的命，没有意义。
0: 你得活着，你必须得好好的活着。不是说好了吗？还有很长时间呢。然后我还得想着每天我怎么宠着你呢？啊？等你好了之后，你还骑着自行车带着我，我也不搂着你，就这样，噔噔噔噔噔。

0: 孙年哥，孙年哥，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1: 我出来买早饭。都十一点了。啊，都这么晚了，那我把中饭一起买了，你先上去吧。
0: 哎，我陪你一起去吧。
1: 不用了，你快上去吧。

0: 病人最怕听到的不是这个病没药医，怕是医生说有救，但要自费。
1: 哎，他真的好松软哦。
2: 上面的糖我选的是黑糖，跟就是细砂糖，它们混合在一起的话，黑糖的水分比较多，稠油脂比较多，会带出更多的深邃的风味出来。
1: 敲出那个节奏之后，就觉得好像来到非洲部落。
3: 大拇指包到四个手指头里面，然后往下压。好，通常妈妈手病人这一条会非常痛，会非常痛。那这个要很小心，他通常就是使用过度。
4: 他妹妹跟他弟弟回家的时候都可以塞性得，爸爸妈妈就会说，哎，没办法啦，他们就在外面压力很大。可他回家塞性得，他妈妈就说，我今天欠你嘛。
1: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5: 加了。

0: 东哥，你来帮我看看，我这行吗？东哥，东哥啊，
1: 丝都缠手上了。有心事儿啊，因为静玲吧，
0: 是啊，控制不住的想，
1: 你说人怎么就这些天，他有没有好点儿？
0: 脸色是越来越不好了。他的那头发越来越少，
1: 我给他做了顶帽子，那上边我还特地绣了一朵百合花，但是我不知道他愿不愿意戴。
0: 他肯定愿意，你的手艺那么好，
1: 再好看的帽子也不会喜欢的。他的头发

0: 郑老师，郑老师，郑老师去哪儿了？不在。什么事儿？一款参展的英国怀表出了问题，那边的工作人员指认郑老师，所以想请老师过去帮忙看看。现在郑师傅不在，邵师傅凑合凑合成吗？哎呦，
1: 您是大使，那肯定没问题啊。<笑>
0: 不过，郑老师去哪儿了？
1: 现在国内外钟表展一个接一个，正式确认的时候。最近来找老郑的事儿，都先来找我吧。那您哪能忙得过来呀？一件一件的来呗。那鲁迅先生不是说过吗？这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挤一挤总是有的。
0: 那郑老师什么时候回来呀？
1: 他夫人病了。
0: 郑老师的夫人不是？
2: 进行式，它表示对过去的一种推测，比如说这句 ，Your mother must have been looking for you。少雪 ，Please give an example。

0: 你来造个句子，用过去时态。
1: She was healthy.

园丁认知时令冷暖，才有花红柳绿；哲人认知时序起落，才明阴晴圆缺。为政者要认知民心，才能获得肯定；参禅者要认知自心，才能悟道明白。

0: 那有一种开悟是说听到某一种声音，听到某一种声音开悟。我们看有各种，很好玩哦。有一个叫香严智贤禅师，他跟着他的师父读遍佛经，读了很多很多。然后有一个师兄就问他说，你这么饱学经典，读了一大堆，你悟到什么？就问他一个道理，就答不出来。他就觉得原来我是在文字上，我在文字里面，在里面 出入其间，但是不了解。他一气就不要了，就跑去守那个慧中国师的坟墓。慧中国师啊，有一天扫地扫地，就一颗石头不小心啪打到慧中国师的墓碑，那个墓的舍利塔旁边不是有那个小石头吗？就开悟了。开悟他就写了一首诗，一即忘所知，这一打好像虚空粉碎，都忘掉我的分别判断，更不假修治，就是我更不用一些有形有相的一些这些功夫了。动容扬古道，我在扬眉顺目之中，我就跟佛法相应的相契合，不堕悄然机，再也不会堕落到世间的一些你来我往的心机了。出处无踪迹，甚色外微。我常常用这十个字讲师父，你看信大师每一张相片都非常微仪，不用刻意这样，有的人要刻意这样子，他不是，他随便举手投足啊，他就是那个微仪就十足。诸方达道者，先言上上机。所以这个香严智贤禅师就这样开悟，是因为打扫的时候那个石头啊，就用急足就打到那个就是竹子，这样一个响声，他就开悟了啊。然后呢，那各位回家看看，你看扫地会不会扫出一些什么出来？有一个叫马祖道一，他开悟之后就回到他的家乡，人家哇，这个马家的小三子回来了，不是有一个洗衣服的老婆子吗？哎，那个谁啊，马家那个哦，原来是马家那个小三子哦，当初还看着他是穿着裤开裤裆子的嘞。所以他不讲了一段话吗？未到莫还乡，还乡道不长，西边老婆子唤我旧时名。这也就是我不回宜兰布教的原因。开玩笑，开玩笑哈、啊、然后呢，他的嫂嫂说：“哎，啊，你都帮助很多人开悟啊，你也教我一两招嘛？怎么样开悟啊？”但对嫂嫂是一般妇女嘛，他说：“好，你就弄一颗鸭蛋，用草绳绑着，挂在梁上。”天天听声音，看看有没有声音。这嫂嫂就真的去买一个鸭卵哈，然后就用草绳绑在那边，那天天听。那个绳子久了之后就腐朽了，有一天那个鸭那个蛋就啪掉下来。这个嫂嫂就开悟了。各位，反正鸭蛋鸡蛋很便宜，你们回家绑绑看，听听看，那是什么声音？所以他闻这个蛋掉落地上啊，开悟。这也表示说，我们有的时候常常，我待会再总讲哈。然后呢，虚劳上有一天喝水，他在喝水啊，不小心杯子锵掉在地上，所以杯子扑落地，响声名利利，就讲了这首哈。虚空粉碎也，狂心当下歇，烫着手打碎杯，家破人亡雨难开，春到花香处处休，山河大地是如来。就打破虚空了。各位，你说我好，我试试看，回家20个杯子丢看看，砰砰哦，我看你可能也不会开悟哦。所以是打破杯子。好，还有一个禅师哈，他就听说东坡有一首诗，叫做“溪声尽是广长舌，35杯清净身”啊，夜来84000计，他日如何举世人？这个禅师呢，叫做正悟哈。然后呢，去拜访一个叫景元禅师，就说东坡这首诗是什么意思啊？那天晚上就挂单在寺庙里面，早上起来听到这个钟的声音，然后就突然开悟了，讲了这首：东坡居士太饶舌，声色关中欲透身，溪若是声山是色，无山无水好愁人。各位，你们可以去实验，你们在佛光山有一个景很棒，你如果晚上回去，你就坐在 晚上大概九点八点多九点左右，大悲殿要止静的钟声开大静，有无？哐哐，你就坐在那里听钟声，一定会让你有一个不同的体验。嗯，听钟声啊，听钟声开悟的，没有开悟，至少心是不是很安定？有没有？那个太虚大师有一天在雪窦寺，雪窦寺呢，他晚上要睡觉，要睡。我们出家人晚上睡觉前他会打坐，打坐呢就会有听有撞钟。我现在问你们一个常识，佛门里面叫做晨钟暮鼓。什么叫晨钟暮鼓？晨钟暮鼓，你说哦，是我知道，早上敲钟，晚上敲鼓，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子？没错，也错了。晨钟暮鼓是早上有钟醒来的时候，你去佛光山住过就知道，参加活动早上是不是先撞钟啊？当当当，若人一了之，当当当当当，有没有一百零八下？当当当，最后才是初堂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为什么？因为经过一个晚上睡觉，钟让你振聋发聩，要醒过来，然后开始初堂鼓要上殿了，咚咚咚咚催促你。晚上呢，暮鼓晚上是鼓先，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敲的。绵绵密密，风调雨顺，因为鼓让你干嘛？定下来，好，然后呢，最后才撞钟，当，你就在钟声里面打坐。所以，我在问你们，唐代的张继讲，夜半钟声到客船，嗯，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请问这个钟是早上的钟还是晚上的钟？总有一个嘛，不是晚上就是早上，啊、哦！我猜，我把它推研究，我把它一个推举，我应该是早上。为什么？凌晨三四点，出家人是三点起来做早课啊，夜半钟声啊、哦。为什么到客船？因为那个诗人已经离开家乡乡愁嘛，整个晚上没睡觉，所以到深夜，清晨深夜，哎，所以呢，太虚大师。他就晚上的钟当当当，他就他在打坐嘛，他就盘腿坐，就入定了。哎，等到他出定的时候，他嗯，钟声还在敲，当当当说，哎，今天香灯是谁啊？怎么钟敲得这么慢呢、啊？原来他是晚上八九点九点的钟，他出定是早上凌晨三四点，几个小时？十、十一、十二、一二三，至少六七个小时。但是在太虚大师的感觉是不是像十分钟，像十分钟那样子的啊？所以在一个禅定的世界里面，有没有时间这个观念？有没有？没有。有时间就有生灭。什么叫生灭？我们七点半到八点半是不是生灭了？你们一个小时生生灭灭，所以在太虚大师来讲，根本就超越时空的。所以师父有讲过，开悟的世界超越时间的存在。久远的一个过去，好像现在在刹那在这里，哎，可以，我觉得你们未来哈、哦、回去佛光山，一定要去大雄宝，他有这个阶梯单词嘛，就是坐在什么话都不要讲，灯光又暗下，非常祥和的气氛，就这样听钟声，啊、哦，看会不会听出，会不会听出一些、哦，没有也很好，什么都没有，不用刻意去想，我一定要开悟开悟开悟哈、哦，哎。你也要这样子，这用力过度就更悟不了，所以有时候是闻、听、钟声，啊、哦，所以人世间的一些富贵啊、快乐，有需要那么多吗？嗯，啊、哦，好，所以这个人，这个叫做证悟禅师，就这样听钟声开悟了。好，我们再来看，然后呢，有一个出家人听到《法华经》哈，《法华经》的。一个声音哦，在晚上听到黄莺而叫，听黄莺鸟叫声而开悟的啊、哦，所以极乐世界里面是这些鸟都会念佛、念法、念声啊、哦，然后就悟到《法华经》的那句话啊、哦，然后呢，有一天呢，有一个出家人行脚僧走走走走走到一个歌楼，宋朝不是很多的歌妓吗？就在楼上唱歌。他呢，鞋子罗汉鞋的鞋子，那个带子掉，他就 绑在绑绳子上面，那个歌唱说：“你既然无心，我也不想理你了。”哎，就大悟了啊、哦！因为是在楼下听的，所以称它叫做楼子。所以各位，我们可以不可以去听音乐会啊？说不定你就开悟了哈、哦！听到哪一句话哈、哦？人间姻缘的哪一句？换句话说，这生活当中的很多的姻缘条件都可以成为是让你开悟的条件。好、哦，那有人是听鼓声。这个太原上座就在扬州光孝寺听涅槃经的时候就打坐，从初根到五根听到敲鼓，所以也就是说你身边很多的因缘条件都可能是让你起悟的。好，
1: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2: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3: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障者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人。
2: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奉献。
4: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好，这是闻某种声音。好，刚才我们讲，你怎么没有问我？那马祖道义的嫂嫂是听什么声音呢、啊？怎么听鸡鸭蛋鸡蛋的？对吧？来，我们要有声音，是不是两只手？对不对？两只手拍掌才有声音。禅宗有时候叫你听什么声音？叫知手之声。一只手怎么有声音？所以我们有时候声音，我们一般听的声音，听太多外在的，那个叫人籁，人造出来的烦躁的声音，他要叫你那听什么？回到哪里去？不是人为造出来的声音，什么声？回到你的心声，心声。好，我觉得佛法有太多都可以通的。你们没有怀疑观自在、观世音菩萨这个观世音翻译者有点奇怪吗？嗯，不会啊，观世音菩萨念得很习惯啊。请问声音用什么听啊？用什么听？耳朵耶。那所以这个菩萨翻作应该叫听世音菩萨，或叫闻世音菩萨。怎么会观世音呢？所以观其言，听其言，观其行。所以因此我们一般世间的耳朵看的听的是不是外在很有形的、有限的、有限的音声？你要听什么？心声。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听，你看我可以听出你的，所以才叫知音嘛。你知音，哎呀，你跟了解到我那里去了。所以庄子告诉我们，人籁太吵了，听什么籁？天籁，大自然的声音。你有听过吗？你有多久没听到鸟的叫声？你有多久没听到风吹过树林树叶的声音？你有多久没听过花落的声音？有吗？我告诉你。

0: 各位，我睡的疗房我在佛光山，我的疗房门口，因为燕巢泥嘛，燕子啊，它在我们那边筑巢嘛。哎呀，每天早上大概五点，就有那个小燕子吱吱喳喳，吱吱叫叫，啾啾啾。然后那个妈妈说：“不要吵，师父昨天晚上很晚才睡觉。”你说啊，你怎么知道的？你就听说那个声音有老燕跟小燕嘛，你就觉得感觉，你就很共情，你就觉得他们在对话。你想多幸福啊！我不是被这个闹钟吵醒，我也不是被汽车的喇叭啦啦啦，是被鸟叫声，幸福不幸福？哦，太幸福了啊！所以佛光山的鸟，佛光山是一个非常好的观鸟的，很多鸟自己都跑来了啊。你看我们佛光山每年过年以前有一只观，一只鸟叫九观阿观，九观鸟。它呢，因为每天过年都会唱放南无佛陀，一直放这个音乐嘛。有一个法师说：“阿观，你唱南无佛陀耶，南无佛陀耶，南无佛陀耶。”他不要脸的，南无大摩耶。他不是顺你的话，他是接下面的那个哦，太厉害了，把这个法师吓坏了哈。然后呢，有一个师父叫斗拉阿观，你说师父你好，师父你好，他后来说你好，他直下承担，你既然叫我师父你好，我就说你好啊。所以你看这个鸟兽，你看这就是天籁啊。所以我们听了太多的人籁。我非常喜欢苏东坡的那一首《定风波》，你看《定风波》前面两个字。告诉我们听什么？莫听穿林打叶声，不要听狂风暴雨穿过树林的那个打在叶上稀里哗啦稀里哗啦那个狂风骤雨的声音，这是不是外在的声音？何妨吟啸且徐行，不妨发出你的声音。吟是吟诗，有歌有词；笑是的，只有声音呼啸而去，好不好？且徐行，慢慢走，这是不是自己的声音？内在的声音一直告诉我们，不要听外面风风雨雨、是是非非的声音。哎呦，你就该修心。那些人，你以为你跟他是姐、是闺蜜哦，是哥俩哦，但都在后面说你坏话，要不要听？不听，莫听穿林打叶声，不妨吟啸且徐行。所以听什么声音啊？所以我们更好，我们有了耳朵听什么？听梵拜音声啊，听赞颂的声音啊，我们听着听什么？佛学讲座的声音哈，好，这是从听到听闻声，听钟声也好，鼓声也好，好，我们再看第二另外一首，听到霹雳开悟的有没有？这个最典型的，马祖道一还没开悟以前呢，那老师就说：“你打坐要干嘛？打坐成佛呀。”老师就好，就拿着一块砖那边磨磨磨，砖头能不能磨成镜子？能不能？不可能，但打坐能不能成佛？能不能？可能，但是一个修炼的过程，但是不是必然条件？那就表达身跟心的问题，有没有身心合一？所以这个马祖道义还没有说很壮气哈。然后有一天他就说，现在有人。有一辆车装满了木材啊，很多的货物啊，要到京城去，车子不动，请问是打牛还是打车？当然牛啊，所以马祖就开悟了。所以佛教把我们的心叫什么？牛。所以我们佛教的出家人禅师要牧牛，基督宗教是牧羊，牧羊叫牧师，牧牛叫法师啊。所以牛是谁家的？牛是自家的呀，所以叫心牛。心这头牛不能让它放肆的去打家劫舍，所以用缰绳把它绑好。就好像身是车，是客体，心才是主体的牛。好，我各位这样，来，你们现在坐在这里，我请问你，你人在，心在不在？在不在？每一分钟都在吗？没跑掉吗？真的吗？哦，不错不错，给自己掌声，不错，你们的牛都在家，哦，牛。所以他就讲说，所以有的时候坐破蒲团不用功，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好不好？人在这边，心干嘛？心跑了跑了跑了，所以要抓住主体的心牛。他故事这样，禅宗有很多 跟牛有关，我还很喜欢一个公案，很棒。他说这里有一块很大的玻璃个门呐、啊，有一头牛，牛头过去了，牛庞大的身躯过，牛庞大的屁股都过，牛尾巴过不去。你说这个违反常理，不合乎逻辑。禅宗就不要你有逻辑啊，干嘛那么逻辑？有逻辑，各位没有想了，这是什么公案？我要讲答案吗？这样讲禅宗都不好玩了，应该留一点功课让你们回家去参吧。哦，算了，我还是讲了。我们各位在扫地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大的纸屑、很大的垃圾是不是很容易扫？很细的尘埃，啊，是不是不容易发现？所以大的烦恼很容易降服，很容易过关。很细的尘沙祸、微尘祸、微尘祸哈，你看我们扫地的时候，是不是有的人看钉金？去红记住，是不是？啊，跟去完那回去，哇哦，这个洗面跟那洗面不洗一样的，哇，有没有这样子？所以我们很维系的烦恼。换句话，另一个角度讲，我们人生人的一生，有时候会有过不去的那个点，有没有？老人家要往生的时候，哦，不走，为什么？大囝跟大孙还没回来，财产还没分，有无？有没有那个点？你最计较、最在意的那个很维系、维系的，每一个人心里都有那个东西。所以你有没有过不去的牛尾巴？你不用告诉我，自己回家想看有没有。你有没有那个牛？每个人都有那个过不去，这个大窗户过不去的牛尾巴在哪里？回家找找看，你的牛尾巴是不是还在这一岸，在窗户的这边？所以禅宗好不好玩？好不好玩？很好玩的，它都是让你开智慧，它不要有那样，你管你什么逻辑不逻辑，它本来就要破除你的僵硬僵化的思维，它就把你逼逼逼逼到角落，你就哦，原来是这样，豁然开朗。其实讲到这边，应该悟了就悟了，悟了吗？还没，好，继续开悟哈，这样不会很枯燥吧？好不好玩啊？禅宗的可爱，好像这个也有这样。所以有一天，有一个人，有一个神射手叫做石拱，他还没出家的时候，有一天他去打猎，他就射中一只动物，就追追追追追追到石窟，有一个石窟，马祖道一刚好在那边打坐，那只动物就箭在他身上。他说：“哎，师父，你有看到我的猎物吗？我看到了。”我救了他呀，哎，还给我呀。他说他也是一只森林啊，一只动物，一个生命啊，你干嘛这样穷追不舍啊？你是做什么行业的？我是神射手啊，我是有每一次箭都一定射到。那你多厉害啊，你一箭射几个？我一箭射一个，射一只动物，那什么了不起？我一箭射一群。哎呦，你们出家人不是要慈悲为怀吗？你们出家人怎么可以杀生呢？我射的那群是烦恼贼。这个石拱马上就开悟，就把箭弓啪折断，跟你出家，后来就出家，就取名就叫石拱会藏。所以这个是不是也是很立根一句话啊？
1: 眷村烙饼，
2: 眷村的烙饼，跟着宰相是手把手教大家好吃的饼，今天咱们干烙。
3: 对，
2: 哎呦，你听着不摔的声音多脆啊，和面土。
3: 对，
2: 哎呀，我来吃看啊。哎，这道料理叫什么？
4: 泰式花生酱春卷。但是我跟你讲，花生酱也可以做出其他料理。然后你知道为什么我没有给比例吗？你看老师他说1、2、3、4、5、6，哦好。你要不要尝一口？
2: 煮出来的沙丁，哼，
4: 爆炸。
5: 这道菜呢是梅干菜豆腐，有干的跟湿的，像你会挑选哪一种？
2: 为了方便就是买湿的啊。
5: 对，所以你知道有些那种梅干菜，哇，那怎么死咸啊，那个就是速成版的，就是湿的啊。这个的话要日晒风干，所以它就是时间的味道。
2: 了解。
6: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然后呢，跳一个玄佛场，有一个秀才就进京去赶考，赶考呢就晚上住在客栈当中，听到隔壁就有人念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哎，你在念什么？我在诵般若心经啊。那见人是般若经是干什么的？你啊，说你一定要干嘛？我明天要去长安，要到长安去考官，考个一官半职。哦，考官没稀奇，我明天也要去考试。你考，我去考佛，考个佛来当选佛啊、哦。你选官没稀奇，我选佛。哦，什么叫选佛呀？要么就是走江湖。要么就江西的马祖道一，要么就是到湖南哦，湖南的一个，另外南那个叫什么来着？清源行师这一派的两边的哦，这样吗？所以我不跟你去，不去选官了，就去选佛，就出家了。所以各位，你们去佛光山有没有一个选佛场？这个公案是从这里来的。所以佛光山哦，你看它的景点，处处都是佛法。大雄宝殿这边叫同登法界，你进入什么华严世界，华藏玄门进去华藏世界，过那边就宝桥渡佛，嗯，哦，都是那个，哎，所以就去选佛去了啊、哦，所以就后来出了家，后来就参这个石头西迁，石头西迁就去拜石头西迁为老师啊、哦，然后有一天石头西迁说，来，明天出坡。明天我们大家出坡哟，带着这个那个叫做那个镰刀啊，他听了他就端着一盆水，请师父帮我除草，什么草？杂草，所以就帮他剃度出家，因此就把他取名叫我子天然，这样理解吧？所以叫名字叫做丹霞天然禅师。各位，我们马上佛光山就要三坛大戒，除草，所以我们看有些在家的。那个在家中，我们说你要住在茅棚里面，茅棚啊哈，哎，所以这个丹霞，这也是立根啊，哎，很好玩的，是这样子。好，所以这个是因为某一种譬喻，就是再来听到一些平常的句子而开悟的。好，有一个人叫做有缘律师，就问大叔慧海老师怎么样用功，怎么样开悟？哎，问这么多。饿的时候就吃饭，困的时候就来睡觉，哎，我都吃了三四十年了、啊、那有什么不同呢？一般人吃饭的时候不肯吃饭，百种虚所，睡觉的时候不敢睡觉，千般计较。所以修学佛从哪里进手？就是吃饭睡觉。我们吃一碗饭那么简单，所以有一个禅师讲弟子说，你吃了几十年的米饭的不曾咬住一粒米，佛教的这碗饭，各位你们去佛光山有没有过堂啊？一碗饭要怎么吃？第一个要什么吃？要很有威仪，对不对？要学那个什么龙吞珠凤点头，这还其次。这碗饭要用惭愧心，为了我要吃这碗，要让多少人去煮啊、切啊、洗啊、炒啊，有没有劳动多少人？然后感恩，始信盘中孙，粒粒皆辛苦。要不要用惜福的心？惜福的心吃，用什么心？平等心。怎么平等心？好吃也吃，不好吃也吃。所以现在什么东西，哎呦，不爱吃马铃薯不行，来了就要吃，平等心啊、哦。所以我们不会接，哼，啊你怎么了？每天都是红烧肉，有没有哈、哦？或是红萝卜炒白萝卜啊、哦，大白菜煮小白菜啊。哦，你能不能挑？不能挑，所以是不是平等心？然后用什么心？就说忍耐心。吃个饭呢，法师要虎视眈眈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的，嗯，我赶快吃完。所以一碗饭要用好几种心吃。你们是这样吗？还有规矩，我们看那个小孩子抓完是这样抓，那是这样端着，哦，先学规矩。然后是不是很合乎卫生？你的东西你就不会什么攻别人的饭菜，你用我们台湾很好，有公筷母匙啊，哎，所以一碗饭，然后睡觉呢，啊，才上床，所以就把大师说把烦恼带到床上啊，哦，把一些困扰，他说你上床就把烦恼要放在鞋子上面，就这样就睡着了，
我们真的啊，我真的是头还没到枕头就睡着了啊，真的没有半夜醒来，没有什么认床啦、啊，什么东西都没有，哦，这睡觉睡得很安稳。我曾经讲过我们的，我这一点有跟师父学到。我以前在中部做住持的时候，我大概回去信徒要会跟我讲话，有时候来挂号挂急诊啊。什么叫挂急诊？家里有婆媳问题啦、儿女问题啦、夫妻问题啦，跟我讲话，讲讲讲，十一点多他们回家了，我洗个澡啊，再洗个衣服，再看个报纸看个书，我就一点睡觉。我4点半要起床啊，我是住持，我要起来龙香站，我要唱，要上殿啊。那我住持的蒲团是不是很大呀？我展具，我就喏，南无香，我就睡着了，真的睡着了。菩萨摩萨，现在更快，现在是要蒲就要起来，对不对？菩萨摩萨摩，我就爬起来了。你要有功夫，你不能睡下去爬不起来，你就穿帮了嘛。所以三称我睡了三觉。南无香，我说你们唱慢一点，可以睡久一点。真的很沉很沉，睡得非常香甜，那叫心无挂碍故，远离颠倒梦想啊。耳朵干嘛？耳朵有在听那个梵拜那个三称，然后起来非常有威仪，信大家都不知道啊。所以我就悟到那个叫刹那的永恒，那时间非常，所以睡觉其实要很长嘛，没有，你只要干嘛，真的熟睡啊。所以我们有时候放着 好的睡眠，就很多挂碍，哎，我们没时间，没时间。所以我们一天到晚要在，有时候在世界各地跑哈，要训练两个差，一个时差跟温差，哎，没有时差啊，天亮就起床，天黑就要睡觉，哎，就这样子。我今天很谢谢，我是来台南休息的啊，我睡个好觉啊啊，所以这个你看，你吃饭不肯吃，那《诗经》讲的吗？辗转反侧吗？才上心头，又上眉头啊！哦，哎，好，所以既来说，像现代人呢，饿的时候吃饭吗？不行，电脑还没弄完，很多事情没有，所以搞到什么2点吃午餐，10点吃晚餐，肠胃怎么不会弄坏？所以该吃饭的时候要吃饭，该睡觉要不要睡觉？要睡觉。我在南华大学的时候，我就跟校长讲，我们那个网路的晚上的网路不可以弄到通宵，学生不睡觉，12点还在给我上网啊。所以我们现在你看都是昼夜颠倒，所以饥来小看，不要小看这7个字，饥来食食，困来眠，该睡觉要睡觉，该吃饭要吃饭。我们现在为什么人家有一个昼夜，就是要让你一个人在熬夜，跟整个世界的人所有人在拔河嘛。好，这是一个。然后再一个，一般寻常生活，有人是问说，哎，老师怎么开悟？问赵州，赵州在河北赵县，老师怎么样开悟啊？他就不理他，下来说我要去小便了，走下去，你看这么简单的

是对我自己来。我们这世间有几件事情都没有办法别人帮你做，叫吃饭睡觉、饿死拉尿。我好饿，我已经三天没吃，你去替我吃饭，我吃饭跟你有什么关系？我吃饱是我呀，我困得要命，去替我睡觉也不行。还有饿死拉尿，我急呀，赶快我要去上厕所，你去替我上厕所，是不是？有些事可以替代。换句话说，生死是你的事，涅槃也是你的事，烦恼也是你家的。有的爸妈说，我愿意为我的儿女牺牲一切，为你承受一切的苦难，有些事是没办法的。所以到最后最终极的事情是要自己来啊，自己来，替代不了啊。大限来时，就大家都要自己去完成各自的功课。所以开悟，你问我开悟，我怎么知道？你家的事啊，你自己的事啊，怎么解除烦恼也是自家事。师父只能是老师，只能是一个过来人，他把经验跟你分享啊。这些大事都要自己来。好，再来棒喝，棒喝教育啊。然后当然我们临济宗是喝大喝啊，德山棒临济喝啊。所以他说临济喝，有时候说这一喝是一个像金毛，有时候是像这个像立竿见影。各位都知道大师被怎样啊？当时不是棒喝教育吗？我们有没有棒喝教育？有，我们也有。所以有时候禅宗佛光山也有这个家风，有这个家风。我不好意思，我来爆料一下师父对我们的棒喝。佛光山第一次编那个叫做佛光山灵异录，师父叫我编，然后就找了30几个人，每一个人要写一篇。大概半年的3个月6个月过去了，有一天我跟他在潮汕会馆门口不期而遇，他突然问我说：“孔法师，那个佛光山灵异录的稿子都写了。”说：“师父，对不起，只到了1/3。”他跟我讲了5个字：“不要你编了。”很生气哦，棒喝。我呢，我真的，我那时候20几岁哈，我说不编就不编，我就跑了。然后呢，这还不算很大的棒喝，他就。过不久就有一个师兄打电话给我，他说不能这样跟师父讲话哟，我们还是要请师父来指导哦。我说哦，明天早上嘛，你们就把这个还没有交稿的人通通集合在麻竹园的双元堂2楼，准备稿纸，准备笔，好，所有人通坐在那里。书记在双元堂，他一个回字形的四方形的嘛，师父坐在主席台，每个人发下去，师父老人家亲自作证写出来，写完稿子交上来才可以出去。那到中午呢，还没写稿怎么办？隔壁就是潮汕会馆，拿便当来吃。哎，真的当下好厉害！到4点稿子全部交齐了，我逼了半年都逼不出来。他老人家1天不要1天全部逼出来，哇、哦，太厉害了！这一招我后来也学会了哦，我就说怎么样做这个。哎，他还有一次。有一天打电话给我，他说：“孔老师，你到潮麻竹园来维续。”哦，刚才师父应该有宴客，因为那个满桌的上堂斋嘛，有人吃过饭的痕迹。他说：“你坐下来，你慢慢吃饭，我要跟你讲事情。”啊，我就一面吃。他说：“我们对师父对这些作家文人啊，这些文人作家都知识分子，这些学者都非常礼遇。”他说有我们山上有几个社会贤达，我们应该要对他们更好，要给一个礼遇啊什么。我说师父不能给，我们给了会坏了市场的那个，我们已经是非常的丰厚了。他很生气，他说你这个人刻薄寡恩。哇，刻薄寡恩都被骂出来。我呢一面拿着话说，师父，我受你的教育20-30年，你没有教我刻薄寡恩。我们家没有刻薄寡恩，没有，不会的，我们不会刻薄寡恩。再说我也没有刻薄寡恩的个性，不会，我们对人很好。他很生气，把我大骂一顿，他说你这个人哒哒哒哒哒，不跟你讲，啪啪啪啪。我想我不能给，因为我一给了他们会乱了市场嘛，哈，应该有的。那我知道师父你一定会给。后来不好意思，那个后来那一桌上堂斋都我吃的，我要吃得好开心了，一面吃我还跟师父说，不会不会，我们没有刻薄寡恩的教育，你也没有这样教我的。但我最感动的地方是师父，他虽然觉得你这个弟子这么顽强，我跟你我指示，但是他没有用师父来压我，他没有说我是师父嘞，我是开山的呢，
我教你怎么做。

0: 他没有，我知道师父自己他会做，师父做的是推恩，他施恩，我坚持我的立场。你看是不是很开明的师父？我未来都会把它写出来，我都会把它写出来。你看我们也有棒喝啊，我还好了，我只是被他，我还没有被棒，还没被棒，我只是被喝。我们的前辈师兄哦，他们有更那个严厉。现在呢，我发现师父后来晚年哦，他对那个年轻的弟子跟阿公去秀孙哦，阿公对孙一样不一样啊？真的不一样哦。不，我觉得我们很有福报啊，非常有福报。
1: 看他也不会动，也不会讲话，就一直想起他过去的事情。
2: 安能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我是蔡振南，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3: 文天祥把影评写成了文学。
4: 不好意思，我真的16岁就把我看《英雄本色》的观感投稿到世界电影。
3: 这是你写给青少年的、给影迷的第一堂课。
4: 听出版社说，这是我到目前为止卖的最好的一本书。
3: 哪些电影让你看了以后感觉被批到？
4: 第一部应该是侯孝贤导演的《童年往事》，因为从看不懂到看懂，让我感觉到电影跟人生之间有这么巧妙的连结。还有另外一部，那你就要来看文天祥的《名人书房》才知道了。
0: 所以我们灵济佛光山是灵济中风嘛，很棒的，很好的一个教育哈。所以是大贺，这个里面棒贺我只要讲一个，百丈怀海，有一天跟着师父啊，那个师父说那是什么？野鸭子啊，野鸭子，野鸭子怎么了？野鸭子，你再讲那是什么东西？野鸭子飞过那，这个师父就好像马祖道就上天啊，一把它扭。他就痛的哇哇就哭了就哭。他说：“哎呀，师长飞过去了。”这个百丈怀就回到禅堂疗房，广大就那么哭。有一个同学就说：“百丈，你怎么啦？你怎么啦？你是不是想爸爸妈妈？想家没有？你是不是被老师骂？也不是啊，你怎么哭呢？”我哭啊，老师知道我为什么哭。然后呢，这个同学非常多管闲事，所以各位有的时候禅师跟弟子们在禅机交锋，你们最好不要管闲事啊！这个同学就咚咚咚跑去说：“老师，百丈逝者百丈哎，在那个大广场哭得稀里哗啦的。”我问他说：“他为什么哭？”他说：“老师，你知道。”老师说：“百丈自己知道。”所以这个同学噼噼啪啪又跑回来说：“老师说你自己知道你为什么哭。”这时候百丈哈哈大笑：“说你为什么笑？”他说：“因为刚才哭，所以现在笑。”你有时候看禅宗公案是不是很疯疯癫癫啊？是干什么？打成一团。所以有一个成语叫“打成一片”，这是禅宗的用词。我们现在都讲“打成一片”啊。我们很多的用词是从佛教来的。为什么？也说刚才师父，因为我都在观看，眼耳鼻舌身意都是在关照外面的，飞来飞去的时候，野鸭子飞过去，我的老师扭住我的烟来，要怎么样？反照诸己嘛，关注自心嘛，所以我不知道我这样的领悟对不对，所以没有开悟前如上考比，开悟后也怎么样如上考比，所以我现在大哭，我不知道我这样领悟对不对，所以他就问老师，老师说百丈自己知道他为什么哭，表示帮你印证你干嘛，你对了，所以我现在才大笑。所以你看禅宗，我这样把禅宗这样解释，我会祖师会给我30磅哦。他会给我30磅的哈，所以这个灵济，你有时候看禅师打来打去的，他其实里面都有无限的禅意。我简单的第二个生活作物，禅最重要是在生活作物哈。所以呢，像这个雪窦禅里面有个天衣意怀，他在挑水要放在井中，扁担折断的就开悟了哈。像这种是做事的。还有这个工作，我最喜欢这个雪峰、岩头跟青山。听说有一个寺院，一个老庙，缺少非常棒的住持，年轻的，他们就骗餐， 为禅宗为这个寺院找一个好住持。听说深山里面有一座寺院，里面出人才，三个人就走，然后就走，天很热，就从那个寺院里面有一条河出来，他们就在那边弄水在洗脸，看到有一片菜叶子就沿着那个溪水这样流下来，他们一看，啊，说这个寺院里面出人才，这么好的一片高丽菜叶啊，哈，搞不好是 A 菜吧，哈，就让他这样轻易流掉，这太不惜福了，这个寺院里面没有用，我们走吧。正要走的时候，说听到外面上面有人跑步，嘣嘣嘣嘣嘣，因为出家人是行如风，不是跑如风哦，就站住，怎么这样在跑呢？他说，老师对不起，我刚才我是点座，我是源头菜头啊，刚才洗菜不小心一片菜叶子流掉流走，我要去把它追回来下锅。他说好了，住持就是你了。所以各位，这个人就因为要追一片菜叶子变成大寺院的住持。这意思说禅宗的习福有没有习福到这种程度。我们想一想，我们人世间我们平常时候有多少的福报从我们的手缝里面流走啊？所以禅宗所说它非常非常习福，这就是在生活当中，我们在看这个第四个，看到某一种东西而开悟，比如说看日出太阳出来而开悟的，这个是在家居士哦。所以各位，不是只有出家人会开悟哦，你们在家居士也可能，杨杰居士、宋朝礼部的去参这个天一一怀，然后是听到鸡鸣声然后开悟的。有人看到桃花开，宋代的大诗人黄山谷黄庭坚，他是闻到桂花香开悟的。还有这个最好玩，盘山宝鸡，有一天他托钵经过菜市场，看到人家正在一个卖肉的摊位，那有一个人说，哎，卖肉的这个屠夫来给我一个里筋肉，里脊肉我也不知道什么叫里脊肉，非常好的肉。那个杀猪人说，刀子一丢，我哪一块肉不是最好的呀，哪一个人，他就有一点醒悟。第二天呢，就看到有一个王者往生呢，那有一个前面那个送葬的人哦，负责丧葬的人，就一个太阳快要下山，他就哭啊，说这个亡灵啊，要随着这个夕阳西下啦，日薄烟西山啦，亡灵啊，你要往来往去啊，这笑着就大哭，爸爸呀，爸爸呀，你怎么抛弃我们啊，苦苦哀哉哀哉，哎，他就开悟了。哦，各位悟到什么？昨天是在菜市场肉摊，猪肉摊。看到那一块猪肉，今天是在送葬的，看到王者的送葬仪式开悟了。我想讲一句话吓你们，啊，假如你现在在哪里看到那里往生有一只猫啊，有一只鸟雀啊，你怕不怕？怕不怕？气氛很不好，对不对？很不好。假如说那边有人发生车祸，哇，你会不会很那个？是不是很不舒服？有一个王者，为什么吃荤的人，你买猪肉，你买鸡肉，哎呀，那个什么鸡肉弄得很干干净净的，放在冰箱里面，那不就也是往生的众生吗？所以那个肉跟这个肉一样不一样？一样不一样？一样啊，只是说人的这个寒灵的众生，那我们是不是有一种比较那个？所以就这个盘山禅师来看，我肉众生肉，它是同样都是生命的肉，理解吧？所以其实不好意思，我不好讲这个会吓你们。有时候你放在冰箱的猪肉，是不是也是一个往生的一个众生啊？讲难听一点，是不是也是尸体呀？你怎么吃了没感觉呢？今天回去，明天敢不敢吃？所以佛教讲没有关系，有三净肉，不是没关系，三净肉，开方便法门。但是就这个禅师，他就发现那是同样一种生命。所以那个所以说的嘛，我肉众生肉，名殊体不殊，名字不一样，就生命的主体是不是一样啊？是一样的。所以他悟到说，哦，原来是这个啊。所以我在讲这个功，我要很小心，有没有吓到你们？就没有事，我们如如不动啊， 禅定功夫，就是禅师谈他的悟道，从他的觉悟的眼光去看，哎，他是这样子的，要理解吧？所以因此，哎，这个开悟故事让我有一个啥？因此。

0: 因为政府还没有采取废耕的时候，我这些步骤我都不用担心。衣服做丝绸那些要才要抽丝嘛，我们做被子做平面剪，因为你不要一个一个去剥，就请蚕宝宝织成整大片的。我单单组平面剪组变可以做蚕丝被的时候，我就花了四个多月。我每天都煮两公斤，煮到四个多月，煮到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一直煮，我看到那个品质我都不喜欢。就是一个步骤，就是煮过，水漂干净，还要洗，没有洗就是切切。洗了，后来晒干，一拉的比较，差了18000里，那时候才用，有救了，有救了，有饭吃了。
1: 还有它的韧度很强啊，真的啊，它是不会断的啊。
0: 客长他就跟我说，他就叫我不要那么辛苦，那时候就刺激到我的心啊。有一位说台湾不要养蚕，台湾，我那时候心脏都快爆掉了，我一直坚持要把这个产业根留在我们国家。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说话要说正派的话，善良的话，中肯的话。说话主要是让对方知道我心里是怎么想法，以方便沟通。所以哗众取宠，举止轻慢，危言耸听，信口开河的话尽量不说。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
1: 我是陆彩贤。
0: 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又是舒适的一天了。彩贤老师你好。
1: 是 ，Hello。
0: 太开心了，见到你了。
1: 真的。
0: 见到彩贤老师哦，就有一种亲切感，就总觉得哦，又有一种，人家很多说家乡味，家乡味，到底什么是家乡味？就是最贴近你的那个亲人为你温暖的做出一道料理的那个味道，就叫做家乡味。
1: 为什么又到？这
0: 一道要教给大家的料理，听说很多运用的方式，是不是？
1: 对，今天做烙饼，眷村烙饼，
0: 眷村的烙饼，
1: 眷村的锅贴，
0: 又是眷
1: 村的馅饼，
0: 馅饼，
1: 对。
0: 哎呦，同样是一张饼，如何做出很多种的口味的变化？喜欢这个饼类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跟着彩贤老师手把手教大家好吃的饼。来，
1: 是
0: 老师，我们从食材开始，今天准备了什么？
1: 我们今天准备的食材的话，就是因为今天是做烙饼跟锅贴，好，两种像同样的面皮，待会只是料理模式不同。好，所以我们一定会有面粉，
0: 中筋面粉，
1: 中筋面粉，
0: 了解。
1: 然后等一下会有热水，然后一点点盐巴。好，我们今天做全素版本，所以我放了一块豆腐。然后这次我有放一点点冬粉，大家觉得放冬粉有更有口感。高丽菜，香菇，红萝卜，然后姜是基底了。然后这就是调味料。
0: 了解。
1: 好。是。
0: 所有的配方比例在节目后面都会跟大家介绍哈。好，
1: 对的，
0: 我可以帮你哈。
1: 那我们先来面粉。
0: 好，
1: 对，我们先来醒个面。
0: 好，
1: 到这边有个筷子，然后我们把粉倒下去，然后热水冲下来。
0: 这个热水是烫的哦，
1: 烫哦。
0: 所谓的烫面就在这哦。
1: 对，要烫，对，慢慢烫，然后一边烫一边搅，然后一边搅，好，要表示有这样面疙瘩。好，看到，再倒。
0: 再来。
1: 对，倒就是生粉这边，然后再来。
0: 再来。
1: 这个比例应该是差不多，对，应该是差不多。不够我们再加点粉，然后盐巴也可以下下来。对，我们这个再放一点点够，
0: 好，
1: 这样就好了。好了，这样子抓，你又发现有面的疙瘩块了，烫不烫不烫？哎，还好，还没有那么烫了。好，那我们的手就可以进去
0: 下去了，
1: 稍微拌一下下了。这个交给您了。
0: 我在家里面也很喜欢顽皮，
1: 是顽皮，
0: 顽皮的少年，
1: 跟我的小孩一样顽皮哈。那因为豆腐下去的话，我们就只要捣碎就可以了
0: ，OK，
1: 不需要说切花时间切，其实不用。
0: 了解，
1: 是这样。所以说现在面皮的状况如何？软稠度感觉还
0: 蛮好的，
1: 会粘手一点点没关系，但我们有点手粉，然后先给它醒一下下就可以了。对，那我这边呢就开始先把馅料开始准备好来炒。那我们平常因为豆腐的水分很多，所以你可以用这个纸巾先把它包起来，然后让这个水分稍微吸一下下，然后你进来的时候才不用花很多的时间去去那个水分。
0: 了解了解。
1: 然后拨大块就好了，等一下会倒一下。
0: 好。
1: 好，稍微给它稍微接一下。好。当然可以油温稍微再高一点的时候再来下，会更好。
0: 没有问题。
1: 对，好，你看切一切就碎了。

0: 们的这个全部都进来了。好，只是这时候包太烫手了，我们没有要练铁砂掌。嗯，对，好，来冬粉下。
1: 好，
0: 冬粉也进来了。好，
1: 我们的冬粉是已经有先
0: 泡过水，
1: 泡过水了哈，然后把它
0: 煎水煎短， okay, 一定要煎，因为我们要包进去。
1: 了解。
0: 然后这个高丽菜这个都已经抓过水了，都已经完全没有水分的。
1: 对对对。
0: 抓了一点盐巴，然后抓了水分进来，好，这样的话等一下就不会一直在出水。
1: 了解。
0: 然后要保持那个脆度。
1: 一大盆呢。
0: 等一下就是皮薄馅多才好吃。
1: 没错。
0: 对。然后
1: 好赞哦，
0: 很好吃。然后我们再放一点点酱油进来哈，
1: 调个色。
0: 对，调个色。
1: 老师，这个时候如果在家里在做的话，品尝的味道是要重一点还是淡一点？
0: 我会建议，就是因为有皮，所以它味道你在包馅的时候，我的建议是不要太淡，但是也没关系，因为太淡的话，我们还可以加
1: 蘸酱。
0: 对对对，一样是有蘸酱啊，胡椒，胡椒粉要下来。对对对，好，下来。然后再一个香油，
1: 香油哦，这个好啊，
0: 一定要
1: 这个盖饭就好吃啊，还包什么？还包什么呢？
0: 不包了吗？你说这个直接放下去电锅蒸一下就可以吃了，对不对？连冬粉就熟了。
1: 哎，但不得不说，老师现在这个馅料啊，我仿佛好像在哪里看过。有没有发现，其实有的时候在一些夜市，水煎包啦，它都有这样一锅
0: 烙饼啦，就是豆腐饼啊这种，
1: 都这样一锅。
0: 对，
1: 好，越好吃的店哦，这一锅会越香，你会越想要吃。哇，
0: 很香哈，
1: 对啊，
0: 这个味道都已经出来了。那我们准备那个看看我们的面皮，
1: 来
0: 看看状况怎么样。哦 ，Q 软呢
2: ？Q 软哦，
0: 对，很 Q 软哦。那我们就先撒一点粉，然后把它分对半。好，对，因为等一下就是干烙就好了。然后 ，OK 吗？
1: 这手势一看就知道是。永和豆浆都要请我去了，
0: 对，很可能很厉害，对不对？对，哎，
1: 我听到亮哥啊，这样
0: 三光好。那我们现在就只要我们其实我们就包四颗，然后一颗大概就是抓50克左右，
1: 来就
0: 好，有一点点粉的话没有关系，我们就是不粘手，
1: 来就不要，
0: 对，
1: 这个再分半，
0: 对，再分半，我们分4颗，我们做4颗，会很大颗吗？4颗。这样子的饼皮，哦，可以。那我们就把它擀薄。馅饼擀皮的话，就是边要薄。
1: OK。
0: 哎，这面团剂质做的好漂亮啊！非常棒哎。
1: 谢老师。
0: 对，好，那我们就是擀一颗，我们准备可以来包了。
1: 好。
0: 对，然后就是往外压，推，往外推。
1: OK。
0: 好，往外推。然后呢，因为我们底部要包的时候不要让它破，所以你的中间这一坨，这边还有一点点厚度。
1: 了解。
0: 然后把它擀开，好，对，擀开，擀开，擀开，擀开，好。然后因为等一下在包的时候，这个馅料会在中间，然后我们这边在折的时候，边上的厚度才不会面皮太多，也不好包。
1: 好。
0: 好。然后我要包到皮薄馅多嘛，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包那个很多厚厚的，然后馅有没有够多？超过饼皮，
1: 哇！
0: 有没有超过饼皮？
1: 好过瘾啊！
0: 对，我们超过饼皮了。对，好，这就是皮薄馅多的做法。好，好，做好一颗。哇，
1: 漂亮，
0: 很漂亮。我们再来包一颗。好，好，这个就可以包很大颗，满满的哦，满满的馅料。这个我包慢一点好了，因为刚刚好像包有点很快，大家有看到吗？打折，一边走一边弄，其实这个是最难的。
1: 对，
0: 你有包过？
1: 有，我很喜欢，我就在家里最喜欢顽皮啊。
0: 对啊，而且你好像会包水饺，对不对？
1: 对，我喜欢这种面食的东西。
0: 非常对，你看这样子就收口了。对，
1: 好，老师让我包一个好不好？
0: 好，来喽，我们皮包馅多，来多一点馅料。好，这边待会就可以烙饼了。小心，皮很软，所以它会跑掉。
1: 我觉得还可以再多一点料。
0: 是，我刚看你这样抓，好像是可以再多一点。哇，太满了！这跟那个外面摆摊子有没有？他们那个塞那个奖一挤一挤，对不对？我感觉它只有一千。

0: 小坨面体，可是它怎么一直包一直包，越包越大？
1: 对，
0: 好厉害、啊，真的，哇，这个好赞哦，非常好大颗、哦，这个真的是皮薄馅多，非常好。像有时候我们包这地方有点薄的时候，你可以稍微
1: 压压，
0: 对对对，
1: 了解，
0: 对，就是稍微。
1: 我妈都跟我说，你千万不要去做生意，你一定会亏死。
0: 对，然后我们就可以下锅了。
1: 因为我那个馅料已经塞到最满，
0: 是，对，对，我们刚刚有四个嘛，然后下去了之后，建议是就收口的位置在底下，
1: 了解，
0: 好，建议就是收把收口的地方放下头，好比较好。
1: 今天咱们干烙，
0: 对，干烙什么都不放、
1: okay ，
0: 然后就也不放油，也不放水，中小火来做。
1: 我发现老师教的这一款哦，上筋很快、嗯，其实大概中筋面粉用烫面的一烫下去。
0: 很快，
1: 大概十分钟内就可以拿起来操作了。手粉再稍微扎一下，
0: 对
1: 它的那个筋性，其实你擀的时候你不用怕它破掉，它也不粘手。据说你之前有去大寮包
0: 这个饼吗？
1: 是不是在大寮？八十颗，
0: 快200个吧。我们是一个生产线，这边擀皮，这边包，这边煎，然后这边熟，然后这边装袋。哎呦，对，一次做200。哎呦，
1: 哎，但我觉得那个是一种成就感。
0: 对啊，因为义工嘛、
1: 哦，对啊，
0: 我们都是给义工吃自己做的东西嘛。
1: 而且当义工看的就吃到你的东西，那个露出一个满意的笑容，那个真的是最窝心的事情。
0: 法轮未转，十轮先转。嗯，对，这就是我们常常在义工在发心的时候，会想出一些又可以给义工们有好吃的东西，又是我们自己亲手做的东西。
1: 没错，没错，
0: 对，是
1: 这种馅饼无国界。我曾经也有看过那种创意馅饼，里面可能比如说是那种韩式泡菜。嗯
0: 啊、哦，可以
1: 也放进，对不对？
0: 对啊，
1: 也可以，也好吃。
0: 对，你可以放馅，这都可以放进来。
1: 对，
0: 这没有问题。但是怎样是熟呢？其实现在都还没好。它什么时候就看到它熟？你还没有看到它膨大。哦。对，如果我们让它稍微膨了，膨胀起来了，就表示里面是厚的。所以最主要是要等它里面要膨。那你说要不要可以上个盖子啊，稍微再焖它一下下，因为我们里面还有生的冬粉、嗯、是这样子，它就会比较透一点点。
1: 好，
0: 对，快了，其实快已经快膨了，
1: 感觉好像烫的差不多了，
0: 烫的差不多了、哦、对，没错，
1: 这个表面已经有点这个恰恰的感受了，
0: 是、哦、
1: 但是我觉得大家回去操作的话是还是稍微看一下，不要放了它就让它在那边烫，
0: 哦，千万不要，哦，对，
1: 不小心就会黑掉了。
0: 对，
1: 你看现在这样，
0: 对，
1: 表皮脆脆
0: 脆脆的，然后哦呦，这个、那个、有没有就是那种烙饼
1: 那个摔的声音多脆啊。
0: 好，然后我们这颗起锅了，
1: 哎呦，
0: 对，
1: 给各位听一下声音，老师听一下啊，脆啊。
0: 好的，
1: 不小心
0: 烫，对，
1: 薄面图，
0: 对，哦，
1: 哎呀，哇，看一下，哇，哎呦，哦哦哦，快点拍特写哦，
2: 再试，
1: 被碰趴，哎呦，
0: 好大，
1: 谁说再十秒？谁？好，各位朋友们，久等了，一起来品尝一下，好不好？来，试试看，
0: 烫，哇。还是烫，嗯，对。
1: 但我不得不说哦，那个皮啊，外面酥酥脆脆的，里面很软糯。先讲到面皮，因为我们是烫面，所以它面皮特别的软糯有嚼劲。嗯，哦，内馅蔬菜的香甜已经是完全在里面被绽放出来了。小朋友如果不敢吃红萝卜，这一款是可以的，吃不到那个红萝卜的那个萝卜味。
0: 对，然后高丽菜又保持脆脆的，嗯。
1: 然后你可以咬到一些冬粉，哎呦，是有一点趣味的哦。小小朋友可以加玉米，
0: 对，
1: 我觉得都好吃。
0: 玉米加起司进去好好吃，
1: 我觉得都好吃，
0: 那个可以拉丝的感觉。嗯，所以我们就是介绍一个基底，然后再加简单的料理。
1: 没错，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0: 这道料理的话，就是最主要是面皮，其实还是得用汤面的方式，这是一个。然后再一个就是高丽菜为什么要先抓水，也就是让它脆感要出来，干爽。很重要，所以我们用的这个方式让大家觉得好学、好操作。
1: 了解，好，很好吃的馅料，还有什么办法能够更升级，变出更多不一样的花样呢？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0: 这就跟我们平常在八方在外头看到的那种锅贴方式是不一样，但是这个就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个记忆的味道。
1: 哦，恰恰好
2: 漂亮，
0: 漂亮啊！
1: 啊，
0: 对，
1: 哇，就是这样。
0: 眷村的锅贴，我们小时候就是吃这样子，
1: 好漂亮。
0: 对。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彩青老师。
1: 是。
0: 好，我们要把这个据说馅料的风味更升级，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换一换不同的味道。
0: 好，要怎么样操作呢？
1: 嗨嗨，剥皮辣椒。
0: 哎呦，剥皮辣椒好像很少人可以会加进这种炕的饼哦，都没想过哎。
1: 锅贴可以啊。
0: 感觉加了这个剥皮辣椒，整个
1: 然后连这个汁把它切碎碎放进去，
0: 整个价值就变高了，
1: 不一样
0: 哦，一颗多两块，
1: 一颗多两块、嗯、可以。你看刚刚这个拌下去刚刚好哦，这个剥皮辣椒，你看这个拌进去，待会就直接包了，
0: 好赞好赞。
1: 然后我们的皮也来一个变化，好不好？
0: 好，来直接在皮上就做加工，
1: 黑胡椒粒，
0: 黑胡椒粒，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哦，
1: 哇，
0: 碎哦，
1: 不一样喽。
0: 这个我觉得大家在家里面自己斟酌使用、
1: 哦、是，
0: 如果喜欢多一点胡椒的，不妨可以再多加一点。
1: 是，对，喜欢松露再加松露。
0: 哎呦，你
1: 又有不同的皮，
0: 没有准备松露。
1: 哇，对，可以，你看这样子揉一下，很快。你看这个的筋性很够哦，这一坨，因
0: 为
1: 它时间比较久了，然后我们就发现，像这种有时候揉到比较有点筋性很紧的时候，其实就不要太油，要会太硬。
0: 嗯，了解。
1: 会太硬，
0: 了解。
1: 那我们就是不需要这样。那现在就是，我们这样子可以分八颗好了。
0: 好，
1: 我们把它分八个。
0: 这个筋性上来了，就
1: 对，筋性上来，对。
0: 好，
1: 我们待会包八颗，好不好？对，你那边分四个，我的分四个。我们的锅贴是做比较大一点点，不是水饺。我想你小时候，我小时候啦，对你还没出生的时候。
0: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今年不是才刚满十八岁？
1: 哦，是吗？对，好，我们这样子可以做八颗，
0: 好，
1: 大小差不多，
0: 好，
1: 因为我们没有去称，对，所以也不用在家，我们就随意
0: 呢，
1: 对对对，然后大人是大人，小孩是小的，像我们小时候跟着爸爸一起做这种面点，我们都是这样，各种图案都有，各种形状的都有。好，那我们这个的话，因为锅贴是长形的，所以我们就擀一个长的那个形状，长形的，好，找一个长形的。那我们小时候吃的锅贴呢，跟你现在八方不一样哦，
0: 嗯，
1: 不是八方的那种锅贴哦，我们是比较大颗的，对，一个长形的。然后呢，我们就在这个上面，好，也是一样皮，好，就是边上可以多擀一下下，哦，这个记者好漂亮，对，好，
0: 得力的助手，
1: 非常。非常好，然后这个筋性很够，差不多再松弛了一下下就比较好包。
0: 嗯，
1: 然后我们就把它包上来，好，也是满满的料哦。好，包长形的，所以我们就只需要捏一下就好。
0: 好，
1: 把它捏起来，这样就可以了。这没有什么太多技术，就捏紧，不要破，这样就可以了。也没有花，也没有什么，就是一颗。我们小时候的锅贴都长这样。
0: 好可爱哦，
1: 卷圈的小锅贴，
0: 好可爱。
1: 对对，好，放一点点粉，然后我们就全部把它包完，再一起进锅。
0: 好，没问题。
1: 那底下因为怕粘，所以我们就放一点，
0: 放点手粉。
1: 对，嗯、
0: 好，它这个筋性上去之后，你擀呢，它会往回丢
1: 丢，
0: 所以你可以稍微拉一下，或是用力一点都没有关系，很好操作。
1: 皮包馅多，对，这种都是很随意的。好，

0: 我们这个皮上面有些胡椒粒，它吃起来一定很香，尤其是经过油煎。
1: 这在基隆哦，有一个叫做那个军舰盐，好不好？我就照着那个 reference 在捏的。
0: 这像小眷村的时候，爸爸假日回来，那我们军人就是很多很多的面粉，那我们就可以做很多不一样的这种面皮。
1: 了解，
0: 对。
1: 而且筋性够哦，其实你可以馅料放的很多。因为它可以伸展得很长，
0: 很延展性很够，对不对？
1: 对，
0: 很拉，可以尽量拉。对，
1: 它好像一大盆哦，
0: 是，
1: 感觉好像包不了，对不对？
0: 包不完没关系，调个面糊，倒进去，又是上次教过的蔬菜煎饼。哦，这一个，
1: 这样其实就是一饼两吃了，
0: 一个面皮。然后你只要做一点变化，吃的口味就会不一样。对。这样好，
2: 等下这个再传过来。
1: 不行，哎，你不要了。我相信二号机会理我，理我，你看 ，love you， 好，看。
0: 可以，好，好。
1: 老师，
0: 有
1: 最后一个让你来。
0: 好啊，
1: 好不好？
0: 可以，可以，没问题。
1: 在面皮里面加入黑胡椒粒，这个是我真的从来没想过的事情。原来就在这么简单的一个小 paper， 可以让这个面皮感受到不一样，
0: 对不对？
1: 如果你今天要做意式的，也许你可以丢一点罗勒；如果你今天喜欢香菜的话，可以把香菜切碎丢香菜。
0: 哎，对哈，最近好多人喜欢香菜，虽然我不吃香菜，如果大家有吃香菜的人，我们就可以放香菜喽。
1: 也不错，也是一个好的想法。
0: 好，我们锅已经热了，很明显啊，我们的锅子热了。好，那我们锅子热了之后，我们就下油。
1: 好，精彩的，
0: 放一点点油，
1: 料理要开始了。
0: 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个直接下了，好，一条一条的锅子下来了，应该是可以都下吧。因为它这是不会膨胀的，所以还好。对，是。对，好，一条泥虾，我想要让它全部都可以进去。对，这就跟我们平常，在八方在外头看到的那种锅贴方式是不一样。但是这个就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个记忆的味道。
1: 哎，这个其实我觉得。光视觉比较好看，你说八方跟四海那种，我觉得是那种比较
0: 薄皮，它没有那个口感，
1: 对，有点机器感，你知道吗？
0: 口感就不一样的。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下去一下下，我们很快的就要做一件动作，就都要上放水。那水的话，因为我们这个不是肉的，这是蔬菜，所以我们水不用盖到满。像我们如果说煎肉的话，我们水可能要加到比较多。那其实我们拌这样子就够了。好，盖过一半其实就可以了。
1: 好，
0: 好，那我们就，对，然后就可以煮浴泡脚。好，那这样我们就火也是中大火就可以，中火就可以了哈。然后就放在这边，大概煎到它的个水差不多收干了就可以了。
1: 这个
0: 因为我们里面就半熟的
1: 水煎法，对不对？
0: 水煮，然后像这个做法就是水煎包。那水晶包也是这样做，还有一些那种馅饼，其实馅饼也是这样做，就是刚才我们刚才那个饼，你要换这种口感的做法也可以，就是我们加了水，然后放油，然后放水，锅盖盖起来，这样子也是一种做法。
1: 了解，
0: 对，
1: 好，那我们就等他一下，准备起锅。老师，
0: 是，
1: 我已经听到他在那边滋滋滋滋滋滋了。哇。
0: 我们已经开锅了，
1: 变超级大的，
0: 对，很快啊，哦，对对，而且滑一滑就好了，对。然后我们如果想要让它侧边也有一点焦的话，其实这时候你看，
1: 恰巧的，好漂亮，
0: 漂亮啊，对。

0: 煎的比甚至还好。
1: 真的吗？这样。真的，我怎么在这个时候出现不太好意思吧？对，这个真的是很漂亮哈，这个金黄。哎，
0: 甚至你来看看是不是真的很好？你看一下，
1: 颜色
0: 很赞，对不对？
1: 我不会做冰花，
0: 不会。我跟你讲，我刚刚在看呢，在玻璃上面看，我就说。哦，彩芊老师，这个眷村味的锅贴哦，真的是为了要就是要让自己的亲朋好友或孩子们吃饱哦。小时候很多人就说锅贴这么小，我一个人可以吃20个。我跟你讲，你叫他来我们家吃看看，你吃20个给我看看，这一个是大概四海或八方的2倍大哎。
1: 我们的锅贴出锅很漂亮，
0: 超大，
1: 金黄，对，干爽，哇，很漂亮，可以挺好长的，差不多。哇，这样子，哎，你看这个恰恰的边都看起来都恰恰。
0: 这锅贴营养摄取太大了，每一只都变超大只的。
2: 好，李建明，
1: 完成了。
0: 我只能说煎的刚刚好。我每次在家里面自己做锅贴哦，最容易翻车就是在煎的这个步骤，因为它开始出那个很多的那个噼里啪啦的声音的时候，代表它快好了。但那个时候也就是最关键的时候，你晚一秒它就焦掉，你早一秒它不恰恰。有没有看到？
1: 来喽，
0: 皮薄馅多，这个是最棒的。下面恰恰的，有没有看到？
1: 对，
0: 一定好吃
1: 嘛。
0: 先恰恰的声音，尝个原味，
1: 尝原味，烫不烫？
0: 哇哦，这个也算是基本款，
1: 是基本款，
0: 小朋友可以接受。
1: 是
0: 剥皮辣椒的香气够，但是这个辣呢刚刚好，
1: 其实不会太辣，
0: 其实不会太辣，它就是一个蒸香，让我们知道里面有这个高级的食材，
1: 对，
0: 对不对？整个锅贴升级了一个档次。当然，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喜欢吃辣的朋友们，其实可以沾点辣椒，这一定是沾满，沾好，沾满。嗯。
2: 真好吃，
1: 全素版本，这个是全素版本，
0: 非常好吃。我还忘记讲了一点，老师刚才用大量的豆腐，蛋白质也是可以的，也是有的，对不对？好，今天这个两道料理，我觉得不只是两道料理，这个馅料拿出来不要包成煎饺，你可以包成配上任何东西，铺饭盖饭都没有问题。老师好，还是要问一下哦，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1: 和面的时候，第一个筋性不要跑出来，那皮会太硬。对，然后在煮这个的时候，刚刚就是煎的时候，水分真的不用太多，要帮它那个皮太久了也没那么好吃。对，还有一个我们要保持内馅的脆，所以时间真的不用太长，因为我们蔬食的东西是比较快熟的。
0: 了解，没问题，期待你可以带来更多美味的料理。
1: 哦，
0: 今天还是感谢你，
1: 谢谢
0: 谢谢建老师，
1: 谢谢大家，
0: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零二八七八七。

0: 小千哥哥，这个石头前面有插香哎！
1: 哎，真的哎，文童你看。
2: 咦，大师母，为什么有人要拜石头呢？
3: 哦，那是土地公。
2: 土地公不都是坐在庙里的神像吗？
3: 其实最早的土地公就是一块这样的石头哦，只是现在比较少见了。
4: 哈哈哈，没错，在汉字里就很清楚地记录着这些哦。在远古时代，每到了五谷丰收的时候，人们就会竖起一块大石头，代表土地神，来祭拜感谢他。这是甲骨文的土，它同时有土地和土神两种意思。到了金文，土地和土神分开成两个字。
0: 我是土神。
1: 哪里有神啊？
0: 神在这里，土在这边，木在这边，
4: 这就成了社字，所以社字就是土地公，土地神。
0: 为什么要有木啊？因为我很喜欢树，所以从周朝起，祭拜我的地方都种了很多树。我是小篆的社，有没有发现我少了什么呀？
1: 啊，我知道，木不见了。
4: 哈哈哈哈，到了现在，经文社字里的木虽然已经消失了，但在台湾，大家还是喜欢在土地庙旁种一些榕树。
2: 哎，原来社字就是土地神哦。
4: 是啊，
3: 所以啊，从古代到现在，一直有人把石头当土地神在膜拜，那是百姓们最直接的一种感恩方式。
0: 可是现在的土地公大都是在庙里啊。
3: 因为后来的人对土地公的感谢，于是就帮他盖庙，起先是小小的，后来就有大有小咯。
2: 那土地公会保护我们吗？
4: 是啊，
3: 土地公就像村里长一样，虽然官位不大，可是呢，他会保佑百姓平安。

0: 平安顺利，五谷丰收。
1: 哇，管的事可真多哎！
0: 是啊，每个土地公都会负责照看一个地区的百姓哦。
1: 真的吗？
0: 真的哦，在民间故事中就有许多土地公帮助百姓的故事。
1: 什么故事啊？我要听！
2: 我也要，我也要！
0: 别急，在很久以前，在一个风景优美的小村落，住着一位渔夫。有一天，
3: 奇怪，撒了好几次网了，怎么都没什么鱼啊？这里应该有很多鱼才对啊。
4: 鱼都被我赶跑了，哪会有鱼啊？
3: 下去看看好了。
4: 对了，就等你下来。
3: 怎么连一条鱼都没有啊？
4: 好不容易抓到一个，怎么能让你跑啦？
3: 糟了，是水鬼在找替死鬼。对了，
5: 哈哈哈，成功了，我可以投胎了。
4: 那恭喜你荣任悠游吸水鬼，这是你的鬼牌，祝你早日投胎啊。
3: 幸好骗过他了，这里什么时候有水鬼了？还是赶快回家吧。
0: 水鬼兴冲冲地跑去投胎，却因为没有替死鬼而遭到拒绝。于是，
3: 这是传说中的水鬼牌吗？应该有什么作用吧？
4: 你果然没死，鬼牌还我！
3: 鬼叫什么？是你自己给我的呀！
5: 鬼牌还我了！
3: 不要，就不还你！你能拿我怎么办？
5: 大哥，求求你还给我！没有鬼牌的话，我就不能投胎转世了。
3: 好吧，可是以后你可不能对我下手，而且要帮我捕鱼才行哦。
4: 好好，我会帮你赶鱼，让你鱼虾满船，拜托你还给我吧。
3: 还你。
6: 谢谢谢谢谢谢大哥。只是
3: 什么？东西拿了就想反悔不成啊？
4: 没，大哥，我没有要反悔，兄弟我说到做到，只是要大哥答应我一件事。
3: 什么事？
4: 大哥绝对不可以将我在这附近找替死鬼的事说出去，这等于是断了我的生路。
3: 好吧，反正生死有命嘛。
4: 谢谢大哥。
0: 从此渔夫总是满载而归。为了答谢水鬼，渔夫也常常买些酒菜请水鬼吃。不知不觉间，两人已变成了好友。
4: 等啊等，从早晨等到黄昏；盼啊盼，从春天盼到冬天。
3: 哎，好兄弟，别念了，听起来毛毛的。
4: 大哥，人都说做人难，其实做鬼更难呢。你都不知道当个水鬼日子有多难过。
3: 是听过水鬼不好过了，不过是真的吗？
4: 哎，真不是人过的。大哥来当当水鬼就知道了。
3: 呸，别拖我下水。
4: 大哥别生气，开开玩笑嘛。
3: 去。
4: 哎，日子真的很难熬，没吃没喝的，河水像冰一样冷，阳光像火烧一样，最惨的是只能守在这里。
3: 好惨哦，难怪你们都会拼命想抓替死鬼。
4: 没错，我算不错了，幸好大哥还会照顾我，不至没吃没喝的。
3: 不过 这条河没什么人了。

0: 那你什么时候才能投胎啊？
1: 其实不瞒大哥，昨天鬼差已经通知我说又有机会喽。
0: 真的？谁呀？
1: 三天后早上，村里王婶跟丈夫吵架后会跑来投河自尽。怎么了？
0: 没事啊。
1: 那我先回去喽。
0: 王婶的三个小孩还小，死了变水鬼，这也太可怜了。可是好兄弟也好不容易等了这么多年才有机会，哎呀，怎么办呢？哎，不管了，到时去看看。
2: 三天后，
0: 哎呀，糟糕，不会真的想不开了吧？王婶，千万别想不开啊！
3: 别管我，我不想活了。
0: 别这样啊！你要寻死的话，小孩子怎么办呢？好了好了，王婶回去吧，事情总会过去的。
3: 好棒！
1: 可恶，难得的机会就这么没了，晚上再找你算账。
2: 渔夫和水鬼这一对人鬼殊途的好朋友，真会因为这样而决裂吗？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0: 啊，对糖来讲啦，伊就是食这款的咱剩下的厨余嘛，所以食了后伊就足大只啊。啊，糖愈济愈济时，啊，就会当起来饲鸡啊。啊，鸡再搁生鸡卵啊，啊，鸡卵咱就会当回到咱的餐桌啊。啊，这比讲你去饲饲料较好呢。你饲饲料吼，内底拢会加一寡抗生素啦啥。嗯，
1: 只要他们开口，不管讲什么，都是一个最好的附件。所以那时候婆婆一中风的时候，我们就买卡拉 OK 让她唱歌。哦，对。因为我们以往义演的概念就是我们可能唱歌，我们可能跳舞，可是其实对长者来说，他是要跟着我们一起动，那个对他们来说才真正的有互动。
2: 对，大家遇到新的东西或想要转职的时候，会有一点担心和害怕，如果失败怎么办？有60分的把握，有70分的把握，你就去试试看。对，反正最糟糕也不过就是回来，就没有要转。
3: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0: 处境堪怜的水鬼一直努力地找寻投胎为人的机会，但好友渔夫却把事情搞砸了。
1: 好兄弟，
2: 大哥，你真的很不够意思哎！我好不容易可以抓他当替死鬼，你为什么把他劝走？
1: 哎，别这样嘛，好兄弟，王大哥、王大婶都是20年的好邻居了。见死不救说不过去嘛。
2: 见死不救，那兄弟我天天在阴暗冰冷的水里过活，你就过得去啊？
1: 好了好了，是大哥不应该，你看我这不是买了酒菜来赔罪了吗？啊，
3: 不知要再等到哪一年哪一月了。
1: 别担心，人说善有善报，而且大婶那三个小孩也会感谢你的。好好好，不说了，来来来，喝一杯。哇，今天大丰收哎！好兄弟，你今天帮了大忙啊。
4: 嘿嘿，是啊，大哥，因为今天心情特别的好啊。
1: 特别好？怎么说？
4: 昨天鬼差告诉我，哎，又有机会了。
1: 有机会了？那这回是谁当替死鬼啊？
4: 大哥，别怪兄弟我小心眼啊！再告诉你的话，你那什么见死不救、于心不忍，又坏了我的事。
1: 哎，别这样嘛，告诉我什么时候总可以吧？
4: 天机不可泄露。
1: 看你今天这么开心，该不会是明天吧？不会吧？真的在明天？
4: 大哥，你别管了，反正今天是最后一次帮你赶鱼了。兄弟我心意已定，这些苦日子真受够了，有缘来日再见呢。
1: 怎么办？明天找的会是谁呢？都这么晚了，好兄弟还没来，应该是找到替死鬼了。哎，
3: 大哥，
1: 好兄弟，你不是投胎去了吗？
3: 我把他放了。
1: 放了？可是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了？
3: 其实今天下水的是一个小孩子，原本我很开心的拖住他了，可是
1: 怎么了？
3: 我突然想起我生前也有个儿子跟他一样大，想到这么小的小孩也要跟我一样当水鬼吃苦，不知不觉就把手给放了。
1: 那你在这找替死鬼不就会传出去了？
3: 是啊，我猜以后除了大哥你没人敢来这了。算了，反正都这么多年也冷习惯了，跟大哥这样过着赶鱼喝酒的日子也没什么不好。来，大哥喝酒。
1: 是啊，喝酒，你真是我的好兄弟。
4: 大哥，不然找你当替死鬼好了。
1: 呸，那我找谁去啊？
4: 大哥别生气，开开玩笑嘛。
0: 后来土地公将这件事情禀告天地。
5: 有这样的事，当水鬼可是非常苦的。
6: 是啊，即使这样他还是放过了那个孩子，真是难得啊。
5: 卿所言甚是，此鬼在如此艰苦情况下依然不忍别人跟他一样受苦。那就升他为城隍爷吧。
6: 臣代新任城隍谢过天地。
7: 师母，什么是城隍爷啊？
0: 文童，城隍爷就是主管人间善恶的神，有点像古代的县长兼法官。
7: 哇，那水鬼不就变成神了吗？幸好有土地公帮他。
0: 是啊，小千，所以古人常说老天有眼啊。
8: 妈妈，那为什么神看得到我们，但是我们看不到神呢？
0: 莺莺啊，这有点不好形容哎。

0: 你现在才知道
1: 哦。小千哥哥会被土地公处罚哦。
2: 啊啊！我不要，我不要啦！
0: 看你下次还敢不敢偷吃我的点心。嗯。毛笔爷爷，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3: 可以啊。
0: 我想，既然有神这个字，那是不是表示很久以前有人看过神呢？
3: 是啊。
0: 可是那么多的神，要用哪个神的样子来造字呢？
3: 其实神字并不是哪位神的样子哦，我们来看看神这个字就知道了。
0: 我是神，这是我的甲骨文，这是祭品。
1: 我也是神，
4: 我只有祭坛。
0: 我也是神，我是用酒当祭品的。我们长得不太一样，
5: 但是意思一样。
0: 我是经文的神。
1: 哎，你旁边那个是什么啊？
0: 我是声啊，就是闪电。
1: 你来做什么啊？
0: 我来让人家知道神的读音，也展现神的威力啊。
1: 我是小篆的神，我的闪电变成这样了。
0: 我是隶书的神。
1: 啊，怎么变成这样了？
0: 因为我把闪电拉直，再把两边对齐，合在一起啦。
1: 哦，原来神字是这样来的啊。
0: 所以说，神字其实是表达了神有像闪电一样的威力，以及人对神的敬意啊。
6: 是啊，神不只有威力，还具备了许多我们人没有的能力哦。
1: 好厉害哦。
6: 是啊，
0: 我记得有些庙里写着有求必应，就是说神会满足我们所有的愿望吗？
1: 哇，那我要请神让我的点心都变成两份。太好了。
6: 小千，恐怕你会失望哦。
1: 为什么？
6: 这只是人们的期待罢了，神并没有讲过有求必应这样的话哦。
0: 哦，是这样哦。
1: 啊，拜神也不会有求必应哦。
6: 当然啦，神会保护人，但是不是为了满足人的欲望的。
0: 小千，我觉得神可能会实现你一个愿望哎。
1: 是什么愿望啊？
0: 神啊，请保佑我从此不再贪吃。
1: 对呀，对呀，
2: 哼，难吃就是福，你们不要嫉妒我这个巨大的优点哦。
0: 优点？哦，我败给你了。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很多人想要快速的吃上一顿饭，觉得第一个想法那就是来煮面吧。其实煮面也是大有学问的，很多人煮得香气四溢，有的人煮得却软烂不堪。为什么会这样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中医师罗佩玲罗医师。
1: 玉芳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素食主厨肉乙，
2: 一芳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两位。好，今天要说到，大家都以为煮面是一件很简单、很容易上手的事情，后来我就发现真的不是，就是我煮的面跟他煮的面，每一个人煮法都不一样，然后吃起来口感还是不一样，就算是最简单的泡面也是不一样。那为什么我们要先请教这个肉乙啊？因为肉乙其实他在。你们家是台中的老面店，
2: 是
0: 60年老面店。
2: 对，
0: 但是从小吃面吃到大。
2: 对，
0: 几代了？60年就要。
2: 现在第三代，
0: 第三代，
2: 第四代已经出来，
0: 已经开始接手了。
2: 还没，但是就是已经有也有在帮忙，在家里在一些就是可能简单的工作。
0: 哦，
2: 对，
0: 那你是从小都吃面喽？
2: 从小都吃面。
0: 那你家都是做什么样的面比较多？
2: 我们家是卖那种传统的炒面
0: 哦，
2: 对，就是用油面下去。可是比较不一样的是，一般的炒面会加这个，会淋一些酱汁上去，
0: 对，
2: 就是直接淋卤汁。
0: 对，
2: 可是我们家是把卤汁倒掉，用卤汁加热，然后把卤汁倒掉的。对，
0: 用卤汁加热，然后再把卤汁倒掉。
2: 对，
0: 淋在面上面。
2: 对。
0: 哦，这是炒面的做法，
2: 熟的油面了。
0: 嗯，
2: 对，然后只是它加热方式跟一般比较不一样。那台中叫做拉仔面、拉米。
0: 哦，真的、啊？
2: 对，
0: 台北部叫扯拉米，你们是拉米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哦，好有意思哦。那你自己开始学会煮面是都是煮也是煮这种炒面吗？
2: 小时候在家帮忙都是煮这种。对，就是简单的，可能也是在家里帮忙加热这样，然后端给客人。对、
0: 哦，这个果然是面店的富三代，
2: 没有
0: 面三代，
2: 面三代，对，
0: 那也是真的。好，再来请教一下我们的中医师佩玲，佩玲自己也会在家里做饭吧？
1: 对。
0: 那如果你要煮面的话，你会煮什么？
1: 我在家其实最常煮的是荞麦面哦，因为就是现代人其实营养过剩啦，所以为了饮控，然后我们家的吃的话都是比较偏清淡嘛，所以因为面食来讲，大家喜欢吃的那一种像是有油炸过的，像泡面啊或者是意面，它都是热量最高的。那有一个是比较大家没有注意，会觉得它热量低，但是也是热量高，其实是鸡丝面。它也是有炸的，
0: 因为它看起来非常的
1: 轻飘飘的，好像没有什么饱足感，它也是热量高。那热量低的其实就是荞麦面跟乌龙面嘛。那我自己非常喜欢荞麦面，是因为它的口感，因为荞麦面其实它颜色是有点好像灰灰的，里面你看有一点点那种，就是它其实还是有一点有颗粒状的。所以它是一个 DGI， 就是如果你会希望说你可以饮食控制，然后不要血糖波动比较大，然后再来的话，它有那个膳食纤维，对肠道功能很好。然后呢，它其实对身体来讲啊，就是会有帮助的话，其实多吃荞麦面我是觉得蛮好的。而且我觉得我喜欢荞麦面的另外一点，是因为它很好准备，就是除了好煮之外，你那个酱啊，其实它就是有一个专门的酱油，你跟兑水，然后其实它就已经完成一个酱汁，所以你要煮面跟配酱都很方便。那可能再搭配一点青菜啊，或者弄一点什么海苔，它就会跟外面卖的，就是你说去那种便利商店卖的就非常接近了。
0: 哦，所以如果你想要饮控的话，在面条的选择上面就可以选择荞麦面，而且相对清爽简单，夏天吃很方便， 对不对？好，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肉乙呢，他们家是这个台中60年老面店，面三代，
2: 对，
0: 是不是？
2: 是。
0: 但好奇怪哦，但你为什么没有继续那个执掌家业，可是却跑去做这个法裔料理？
2: 因为我是喜欢做菜没错，可是我觉得，因为高中那时候比较叛逆，我觉得做这个西餐比较帅。
0: 所以也是有道理哦，穿那个白色的厨师袍是不是？
2: 所以我就跑去学这些，就是意大利面啊、炖饭之类的。对，就也没有说，也不是说不想接，只是说刚好就是兴趣不同这样。对。
0: 那你爸妈不会讲说你这个叛逆的小子？
2: 不会，他们其实蛮支持我的，也是在做餐饮啊，只是做的东西不太一样。对，未来有机会可能也可以把它转换，就是变成我现在在做的样子。
0: 你学的是法裔料理啊？
2: 对。
0: 那法裔料理的面是什么？
2: 意大利面。
0: 意大利面。
2: 对。
0: 意大利面其实样子很多，
2: 很多很多，但是它其实都是一样的东西制成，就是杜兰小麦粉。那刚刚那个罗医师有提到说，荞麦面是 DGI 的，那其实意大利面也是。
0: 是吗？
2: 对，它是杜兰小麦粉直接它没有经过这个研磨，它就是没有过多的像去壳啊，或者是把它做成面粉的样子，它就是采收下。

0: 清理干净之后就直接把它磨成粉，所以它也是 DGI，也是一个减肥可以吃的东西。但是酱料要挑啦，因为酱料有可能会成为这个热量高的关键。是，
1: 哦，所以差别是在酱料上面。
0: 对，
1: 荞麦面就是一半的酱油，一半的水，是不
2: 对，
1: 是？如果是意大利面，那就多了奶油，是不是？
2: 但他们如果清炒的就会热量低。
0: 对，
1: 橄榄油，
2: 对，
0: 是，
1: 对，所以等于是这个酱汁的选择
0: 对，
1: 决定热量的一
0: 没
1: 切，
0: 错，
1: 是不是？好，
0: 是，
1: 所以要饮控一样可以吃意大利面的
0: 是，
1: 概念啦。但你知道，就是以传统的观念来讲，我们会觉得说这个面呢，它是这个加工品、再制品。那如果真的要吃的话，吃饭跟吃面就会选择吃饭，感觉它就是原型食物，真的是这样吗？
2: 哎，中医的观点确实是这样，就是我们的话，就是虽然面跟白饭它其实都算是精致的淀粉，但因为我们白饭它是直接脱了那个外壳哦，它是没有经过再加工的。那面食的话，一般就是小麦，它就会再做一个加工的部分。那小麦的话，我们中医会用是用在有一个叫做麸小麦。哦，麸小麦的话，它是像是有一些什么热啊、盗汗啊、更年期啊这一类的，哦，它是比较一个清凉的，它是连着壳一起的小麦，而且它里面比较没有肉的。但是一般我们讲的小麦的仁啊，它在中医来讲，就是我们吃的那个小麦，它是一个比较温性的一个食材，而且它是有黏质，就它性质是比较黏啦，因为我们在小麦你去做一些那个加工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会有点粘性嘛。那中医讲说这种东西它叫粘滞的话，就会影响到肠胃的吸收。所以有一部分肠胃功能比较差的人，他们吃面食反而很容易胀气。我发现就是有，当然有很多原因啦，就有可能它本身对于那个面食的消化比较差，或者是说因为面食有一些是要经过发酵的，那发酵它如果不完全的时候，也比较容易产生就是消化上面胀气的问题。所以如果是中医来讲是饭跟面的话，就是比较理想的状况啊，就是可能还是白饭的比例可以多一些，然后面食的比例少一点。
1: 这有时候吃面也是逼不得已，比如说今天晚下班，三个小孩嗷嗷待哺，老公马上就要进门，这时候怎么办？赶快要变出，你知道变出一桌菜，五菜一汤、三菜一汤，要花很多时间。面食可能相对来讲方便一点，所以我们今天要请教肉姨啦，你可以帮我们用冰箱里面常见的三样食材，变化出哪一些简单的面料理？
0: 好。如果是我会只要有面、番茄、豆腐，就是豆制品，因为我觉得吃这些东西还是需要一些蛋白质。那可以的话，可以再加一些青菜，然后这些东西其实就可以就是做出一个简单的面。像你番茄先炒过，可以直接熬汤，那就是会有一个番茄汤，然后再把面烫熟加进去里面之后，就变成一个番茄汤。那如果你再讲究一点，炒完番茄再加一些酱油，它就变成红烧番茄的。对，其实很多做法。那这些是我觉得这几样是在自己家里冰箱会比较常备的东西，那它也比较不会坏。像豆腐啊，还是或者是豆皮也可以，那它也冰冷冻也可以。豆腐冰冷冻就变成冻豆腐，它其实在吸附汤汁上会比较更多、更饱满，然后吃起来口感也会比较滑嫩一点。对，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个番茄豆腐这个是很快速可以就是把面煮得很好吃的一个关键。对，
1: 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说来不及，对不对？
0: 是，
1: 那很多人就是说，那我既然来不及，我就叫用手机点餐，是不是？
0: 是。
1: 好，但事实上，很多人还是会觉得说，自己煮怎么样也比外面吃的来得健康，是不是这样？
2: 对，确实哦，像我自己的话，就是如果那个不忙的时候，然后也不会太累的时候，尽量都还是会在家里住哦。因为主要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家人就是有各种的身体状况嘛，年纪也大了，所以他需要饮控的一个状况。那外面的话，其实现在一般的人，他其实不是营养不足，是营养过剩哦，可能平常都吃得太好了。那我们自己在家煮的好处就是，我会煮大量的蔬菜。好像我们家一家三口，我们一次是吃半颗高丽菜，然后每个人就分说你要吃多少，你要吃多少这样子，就把那个蔬菜量要补足。然后再来的话，自己在家煮，其实一个就是你菜也洗得比较干净，有时候去外面不知道连他有没有洗你都不知道。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可以就是可以一个就是你比较知道说那个油的用量。好像我自己在家里的话，不管是煮面或者煮菜，我都尽量是用一些比较少油的方式，然后让总体的热量比较低，然后大家可以吃得比较健康。
1: 所以大家还是尽量自己在家里面煮是比较安心的。好，如果我想要快速的煮一碗好面的话，到底有哪一些技巧是要特别学习的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1: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2: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我们在挑选我们要创作的戏剧人物的时候，当然是要创作一些比较耳熟能详的人物，好，这样才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那在表现的时候，当然了，那个身带镜头，好，还有每个人物的背后的一个角色跟个性，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人物的个性，好，来做画面的一个构成，好，还有笔触的运用，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考量到里面去的。
1: 因为我很喜欢一些物件或是人物它的边缘，我希望它可以锐利一点，让它看起来有点像是浮在画面上的东西，所以我在画画的时候有时候会用纸胶带去把这个边缘贴起来，然后当画完之后再把纸胶带撕掉，那这个边缘就会变得比较锐利。
2: 每周一至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好，来请教一下我们的面三代主厨啦。
1: 是。
0: 身为一个主厨，你觉得一碗好面好吃的原因会是来自于它的面体、它的汤头，还是来自于它的配料呢？
1: 我觉得看地区。
0: 好，怎么说？
1: 以台湾人来说，台湾人喜欢吃面，但是台湾人更喜欢喝汤。
0: 哎，对耶。
1: 所以台湾人重视汤头，因为一般你在看吃拉面，在日本吃拉面，他们其实不会把汤喝完。他们主要是吃面食而已，然后在台湾很奇怪，吃拉面就是一定会把汤喝完，而且是一滴都不剩，因为台湾来说这个叫尊重，但是我觉得台湾人还是喜欢喝汤的居多，所以在这个部分我觉得看的是地区。那以台湾来讲当然是重汤头，可是面食比较重的话，像日本他们其实是重面食的，他们在煮意大利面的东西的餐点的时候，他们其实不会加过多的料。台湾可能都还会再配一些什么主食上去、主餐上去、主菜上去。可是，在日本，他们就是意大利面跟酱，就单纯的就这样卖而已。
0: 就好像咖喱真的那个饭就没有别的东西了，是不是？就只有咖喱酱跟白饭。
1: 对，他们就是很单纯的，因为他们要吃的就是面底。你看，像刚刚罗医师提到荞麦面也是，荞麦面就只有单纯的面，然后再一个酱，就酱油，就这样而已，它不会有过多的东西，它主要是要让你吃到它面本身的香气。
0: 说的也是，
1: 所以我觉得这是其实对我来说这三个都很重要，可是最主要还是要看地区去选择，对，看我们今天的客人是假设台湾人，那我就知道我今天的汤一定熬得很好，对，因为台湾人他其实
0: 很注重汤头，
1: 配面，吃面要配汤的，
0: 有道理耶。然后如果说你是去吃什么外省面啊，他们是很注重那个浇头，就是那个配料，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说的对耶，就是每个地区他们注重的方向不一样，
1: 没错，
0: 是蛮有意思的。好，再来请教一下佩玲，当然一碗好吃的面让人家真的是魂牵梦萦的哈。那想一想看，有令你印象中深刻的面食吗？
2: 哦，确实有。我之前有一次是去那个马祖，马祖的话，它那边不是风景很好吗？那边有一家那个饭店，然后那饭店的话，它就是那时候我是因为去那边，我们中医嘛，就是要去支援吴中医乡，那时候马祖是我们要去支援的地方，然后那时候因为一些原因，反正我是住在那个饭店里面。那饭店它很特别，它只提供那个素食，所以我去的时候，它晚餐的时候，它就是一个

0: menu 哈，里面就有那个香椿拌面。然后我那次我第一次吃香椿拌面，然后呢就被那个味道惊到了，因为以前没有吃过香椿的味道。它其实在拌面的时候它是那个很提味的，它的香味我觉得蛮特别的。然后香椿来讲，就是如果以中医来讲，它是一个就是开胃啊醒脾，它而且它有很好的抗氧化的功能，它是一个对健康很有帮助的一个蔬菜哦。然后呢，那时候我吃到觉得哦，好好吃哦，然后好吃到我后来自己买一罐那个香椿酱，放在家里，然后自己煮面的时候加哦。所以其实面食的话，吃到好吃的面食，确实啦，会让你就可能一辈子都非常难忘。就除了漂亮的风景，还有美食啊，也会让你记在心里这样子。
1: 像我最近朋友也是请我去吃一家私厨，我印象很深的就是那个福建炒面，因为他上来的时候，他就是油面跟米粉一起炒。我觉得好特别哦，然后有一点我也不知道调味料是什么，但我觉得 很有意思，可能就是为了满足我们无法犹豫，就是那选择困难症，不知道该选油面还是该选炒面、炒米粉，他就把那个这两个面，就是米粉跟油面拌在一起炒在一起了，我觉得那也是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地方。好，所以我们来请教一下我们的主厨啦。很多人觉得说煮面就是把面丢在水里面就好，但是以专业的角度来看，我们新手容易犯哪些错误？面要煮得好吃绝对不是这么简单。
2: 确实，我觉得因为一般外面市售的面上面，它包装上其实都有写你需要煮多久的时间。那有一些小诀窍是我自己在煮面的时候，我会拿，因为一般的面是长的嘛，那我会去拿面去比锅子的大小。那这个面，因为有些人会可能家里没有那么大的锅子啊，所以正常面你如果大小是可以放得进去的话，那这个锅子的大小是 OK 的，代表是正确的。那在煮面的时候，我还会放一点点的盐巴。对，在这个煮面水里面放一点点盐巴，用意不是为了要让面更有味道，而是我们在加盐巴下去的时候，这个盐巴会侵入到面体里面，然后让毛细孔打开。那我们之后面煮熟要拌酱，或者是你要接着要炒的话，它会比较容易入味。是这个用意。对，
1: 所以锅子要大，
2: 对，
1: 水要
2: 足够，通常面跟水
1: 是不是
2: 比例是1:10，就是
1: 我懂你的意思。所以如果我煮面，我是用很宽，就是很多的水来煮面，但如果我要汤的话，另外舀起来的概念是不是？
2: 汤一般我们会要煮面水的汤，通常都是煮一炒意大利面啊，我们会留面水来
1: 炒意大利面
2: 煮酱汁啊。对，清炒的时候你留那个面水下去煮酱汁，它会更容易乳化哦，所以我们会留这个面水。可是，一般中式的面水比较少在留。对，
1: 所以我们煮中式的面条就不用留啊，
2: 比较少
1: 、
2: 哦、对，
0: 很少。
1: 就喜欢吃清爽的，
0: 把它弄成汤，就泡一点什么扁汤、什么原汤化原食，但是很少，通常汤我们都另外煮。
1: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我煮不好吃，找到原因了。好，那面的熟度呢，也会随着经验累积，多煮几次，你当然就会越来越精准，你喜欢什么样、什么时间的口感嘛。但是就算是很常下厨的罗医师，你有失手的时候？
0: 其实失手的话，基本上面条真的比较少，但是那个水饺很容易煮破皮。然后呢，像我面的话，就是我就是那一种，就是那个看包装上面，然后几分钟，然后我就用手机，然后设时间，就水滚之后面下了之后，我就时间按6分钟，它就开始倒数。然后倒数6分钟到，我就做别的事嘛，煮别的菜，然后哔哔哔哔，然后就哦来捞面了。但是还是看个人口感啦，就是有些人可能想要吃软一点，你可能就可以煮久一点。那我自己就是很照那个，就是那个
1: 说明书
0: 煮的人，对，所以比较不会。
1: 你知道我有一次看金城武，你有看过金城武电影吗？他有一次就在讲怎么样煮出一碗好吃的泡面。
0: 日本人会有一个专门泡面计时机。
1: 你看是不是很特别？他就说好吃的泡面要在我忘记详细内容啊，但意思大概就是说1分30秒的时候要把面条捞起来，然后拌酱料，然后水再滚，滚了几分再把面到再把汤放在面里面再焖几一分钟，然后面条就好吃了。就跟我们想想说把所有东西都丢在汤锅里面去煮它不一样。哎，我有一次照着他说的做，真的很好吃哎、欸，所以。这个就是这个过程是不能够简化的，对不对？不能够随便的。好，那其实台湾人很会煮面，就是我刚刚讲的泡面嘛。这个肉也是一个注重健康的素食主厨。

0: 对，你平常自己也会煮泡面，也会吃泡面吗？
1: 比较少在吃泡面，
0: 啊，真的
1: 对，但是我比较多是，我比较会，我如果真的要煮，我就会煮意大利面。其实先
0: 毕
1: 是，
0: 竟你是一个法医料理主
1: 对，
0: 厨。
1: 但是我得说一个，就是其如果你真的会煮意大利面的话，它其实做法可以跟你煮泡面一样，对。
0: 哦。你知道吗？因为我个人觉得意大利面相对要久，因为意大利面的面条起码要煮15分钟吧，
1: 没有，不用啊，不
0: 不
1: 用那
0: 用
1: 么，
0: 吗？七
1: 不用，
0: 八分钟，
1: 那是包装上写的。
0: 嗯，你
1: 对，
0: 自己不用煮到十五分
1: 我
0: 钟，
1: 不会煮到那么久。
0: 那我就觉得一碗泡面大概3、5分钟以内可以搞
1: 其
0: 定
1: 实
0: 了，
1: 差不多，
0: 真的
1: 差
0: 吗？
1: 不多。
0: 好，那今天既然请到主厨来，就来教教我们怎么样煮好吃的面。家里面常见的干面、拉面、关庙面、乌龙面煮法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好，这个我觉得它在面体上这边可以看到。它在面体上大部分都是一样，都是面体的，但是它因为它制作的方式不同，所以它在煮的最后烹煮的手法上面也会有所不同。那像油面好了，一般油面你买回来是它有分生的油面跟熟的油面。那熟的油面回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像可以炒面，或者可以做铁板面之类的，然后又或者是你可以拿来做凉面。对，它就如果是凉面，它就不需要经过烹调了。那阳春面的话，它就是用水煮了，然后起来就拌酱，或者是你要煮汤的，你可能需要熬提前熬一个汤头起来，然后来做这个汤面。那意面，这个意面通常都会像煮这个泡面一样，它会需要加一些料，然后加一些酱，你可以加一些素沙茶或者加一些酱油下去煮，那它的味道就会更显现的出来。那刀削面通常，一般也是用炒的或干拌，但是它也是需要先烹煮过，就是你需要先把面烫熟，然后再来炒，然后最后面线其实很简单，面线就是烫一烫，然后一般面线都是拿来做干拌，加一些可能胡椒盐啊，或者是加一些酱料就会很好吃，或者是麻油，对，一般我都是加麻油跟胡椒盐而已，
0: 你
1: 是
0: 说面
1: 面
0: 线
1: 线
0: 煮汤的吗？
1: 干的，
0: 干的
1: 对。我都会拌一些麻油，然后再撒一些胡椒盐。就因为面线，其实它在制成的时候，它加的盐巴比其他的面还要来得多。
0: 啊？面线吗？
1: 对，所以它吃起来才会比其他面吃起来来得再咸一点。
0: 哦，因为
1: 对，
0: 它很细
1: 对，
0: 的关系，是不
1: 是。
0: 是？哎，罗医师，你最喜欢吃哪一种面条？
2: 刀削面
0: 有 口
2: 比较
0: 感。
2: 有口感的，
0: 对不
2: 然后我
0: 对？
2: 家里会准备的也是除了那个就是刚刚讲荞麦面，还有就是刀削面。
0: 我跟你讲，我以前好爱吃意面，后来有一次我发现意面超肥的，是不是？我就再也不敢吃它
1: 因为
0: 了。
1: 它是炸过的，
0: 炸
2: 只
0: 过
2: 要
0: 的，
2: 炸
1: 对，
2: 过的都是热量高。
0: 就偶尔吃一次啦，
1: 是。
0: 好不好？好，就是吃个心情好的啦。好，但大家可以看到，油面、阳春面、意面、刀削面跟面线做法还是有一点小小的不一样。那大家都说这个，以前我小时候只要吃面或者是泡面，我妈就会骂我说这样吃没有营养，最少要加个荷包蛋，再加个青菜。好，为什么要这样配着吃呢？休息一下回来告诉你。

0: 李长长，您在做什么？
1: 现在啊，登革热正在流行啊，我在清除啊这些积水的容器，才不会有蚊子啊。
0: 那要怎么做呢？
1: 寻到青蛙，
2: 要常巡视家里室内外的容器、低洼处，避免积水，倒掉积水并倒置。储水容器要加盖哦，清除不必要的容器，并且分类回收。更重要的，记得刷洗容器内壁，清除蚊虫卵。
3: 预防登革热，大家一起来。

0: 好，我们以营养的层面来看，单就一碗面来说，我们可以摄取到，那当然就是精致淀粉，是不是？就是都满满的精致淀粉。但如果我想在这一餐里面补充一些蛋白质或纤维质的话，应该怎么做？
1: 对我们的话，就是面食，它很多外面的卖面，它就面一点点菜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家里的话，其实你可以再多一点点的蔬菜的部分，好，就是自己准备上菜可以多一点。那如果你是家里就是平常没有在买菜的，其实你可以放一点冷冻蔬菜类的在那个冷冻库。那你要煮面的时候，也就是顺便热一点菜在里面，就多了一点菜。然后因为我们讲说我们的面啊，主要它还是就是淀粉质比较多，好，蛋白质有啊，但是比例上就低，所以我们就需要额外补充一些蛋白质的部分。那这样的话，你就是家里最好冰箱，像我都是会有放蛋嘛，那你可以做水煮蛋，或者是说煎个荷包蛋加在上面，或者是像我们有时候会买溏心蛋，如果你是晚上吃宵夜，你就加个溏心蛋这样子，或者说你在面体上面就做变化，你可以选现在有那个豆腐面，就是豆腐面的话，就是它直接它就是蛋白质比较高的成分哦。那如果你是要饮控的话，你可以选像蒟蒻面啊，这些它就是那个就热量更低哦。那或者是说像有时候我也会做一些像煎豆腐。就是你买那种盒装豆腐煎一煎，然后香香的放在上面。那如果你真的是懒人的话，你就是去超市买那种已经卤好的那种像小豆干那样子的，它其实配面的话就是增加蛋白质，然后也是很好吃。
0: 因为我就在想说，如果我没有加这些蛋白质的或是蔬菜的话，我单就一碗泡面来说，我是不是吸收的热量很快，或是升糖指数会很快？
1: 对，因为它纯都是淀粉，所以像这种的话，就是我们讲它是精致的淀粉，所以它真的是那个 GI 值高，所以你要再多补充一些蛋白质的话，你的糖分它就不会一下飙那么多。
0: 所以还是要，果然妈妈的话要听，对不对？最少来个荷包蛋跟青菜，好。可以的话，荷包许可的话，经济条件有的话，再来点豆干，是不是？好，那除了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荞麦面啊、豆腐面、蒟蒻面可以帮助我们饮控之外，还有哪一些面也可以有这种效果呢？
2: 像我们餐厅再来会出那个节瓜面。
0: 哦，这种季节超好的。
2: 对，它就是单纯就是把节瓜泡成丝，然后加一些我们自己做的胡麻酱。那如果你需要一些口感，你可以再加一些坚果，然后需要一些香气，你可以再添加一些香菜，或者是芹菜之类的，对，它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我自己觉得这个面除了这些面之外，我们餐厅之前也有做过面疙瘩，但是面疙瘩比较特别，不是用纯面粉，它是用杜兰小麦粉跟马铃薯下去做的，所以它在制程上也会比较不算是到完全精致的，因为我们是马铃薯烫熟压成泥，然后再加杜兰小麦粉下去做的，
0: 去揉它，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对，
0: 揉出面疙瘩的效果，
2: 就是做成面团，然后再把它做成小颗的，然后再压形状这样。
0: 所以不是，所以面疙瘩不完全都是面粉，还是只有你们才这样做？
2: 没有，它是意式的马铃薯面疙瘩，它就是用马铃薯下去做的，
0: 所以这种升糖指数就不会这么快，对不对？
2: 它就不会像是就是完全的精致淀粉，对，因为刚刚有提到说意大利面它其实也是 DGI 的食物，对，那我们只是用同样的这个原料下去做其他不同的东西而已，是。
0: 像我自己在吃火锅的时候，特别喜欢吃金针菇，因为我是把金针菇当面来吃，是不是？
1: 我之前也会啊，就做便当哦，因为它一条一条细细的，
0: 对，
1: 就可以像面条一样。
0: 就是你喜欢吃什么调味，就把它拌一拌，是不是效果也蛮好的？
2: 没错，
0: 对，好，就有饮控的效果。好，除了节瓜、金针菇，还有什么可以取代的？
2: 我自己觉得，如果是蔬菜，你可以把它切成长条，看起来像面的都可以，像高丽菜、紫高丽。这些都还不错，小黄瓜也可以。
0: 不行啦，他们的口感没有缩面的快感，有没有？就要这种感觉，有没有？
2: 这算是形状的问题啦。对啊，你可以把它切成一样，是切成那个形状，
0: 细细的，
2: 对啊，
0: 细丝状的，
2: 是没错。
0: 哦，杏鲍菇也可以，
2: 杏鲍菇也可以。
1: 日本山药切成
0: 会不会脆太脆？
2: 山药一般切成细丝，它夹很容易就断了。对，所以
0: 可能是做日本凉菜的，日本料理凉菜是是也是不错。
2: 是，
0: 好，所以你可以自由变化，
2: 没错，
0: 就可以减少精致淀粉的摄取。
2: 是，
0: 好，那我们刚刚前面讲到这个面体本身啦，还有这个我们台湾人很讲究的汤头，我们来讲汤头好了哈。就是说，如果你要煮一碗好吃的面，一盘好吃的面。你汤头会怎么处理呢？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在外面 餐厅吃饭，我真的不夸张，你喝一口就知道，用那个调味的粉，化学的调出来的，对不对？
2: 对，一般我们在煮高汤，其实以高汤来说，它的鲜味来源，我们去寻找鲜味来源，我们就可以煮出一个好的高汤。那很多蔬食有好的鲜味来源，它一个第一个是昆布，很多昆布高汤，然后再来是香菇，你可以用干香菇好，你也可以用湿的香菇也可以，但是如果是湿的香菇，我建议先炒过再下去熬汤，它的风味会不一样。然后蘑菇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然后白萝卜，然后牛番茄，这些都是可以让你煮出很好的高汤的一个原料。像我们餐厅就用了七种的蔬菜，下去熬高汤，然后煮成这个拉面的汤底。对，有七种。然后以日式拉面来说，因为日式拉面的汤它的风味来源很厚，那这个厚度是我觉得是蔬食没有办法去达到的，因为它主要的风味来源也有油脂类。那油脂类的来源，我们就是用蘑菇先把它用油脂炒过，然后再下去熬汤，那它就会有一些类似的风味，然后它喝起来也会蛮有厚度的，它油脂感也是会充足，这样，是。
0: 哦，所以这个汤头您真的是货真价实，真材实料，
2: 没错。
0: 一般家庭可能没办法，是不是？
2: 一般家庭你可能可以选择两三种下去熬就好了。那熬完也不要就是把它舍弃了，你也可以把它当成配菜的一部分。对。
0: 以前有一阵子很流行那种全食物概念，什么那个高丽菜的菜心啊，凤梨心啊，然后什么龙眼壳啊，是不是全部都
2: 龙眼壳不行？
0: 但是
2: 龙眼壳我会拿来做烟熏啊。但是它的像刚刚说到凤梨心还是高丽菜心，就可以拿来熬汤。
0: 熬汤头，
2: 对，这是 OK 的。
0: 你平常把它熬起来，然后你要煮饭煮面的时候放一点下去。
2: 像我们西餐比较特别，很多熬高汤其实不是放，会当然会放整根的这个红萝卜西芹，但是有更多是我们皮削下来的，我们会把它冷冻保存之后，等到要熬汤的时候再把它拿出来用，对，这样就不会造成浪费。
0: 所以这个大家都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好，那这个在中药材里面也有很多是可以拿来炖汤的，对不对？
1: 对，确实哈，就是很多的我们的中药的那种药膳汤啊，你把它做成那种面食，其实也还蛮搭的。像我自己以前在台中念书的时候，我们学校附近啊有一个就是专门卖，就是它是四物汤的面线，它其实很搭。
0: 对耶，
1: 它里面的话就是会有那个，因为那个面线它可以吸那个汤的那个味道嘛，然后它里面再搭一些那个素的那种就是豆之类的，不是很确定是什么，它其实是蛮好的，因为我们想说四物的话是补血的，所以对女生来讲它是特别有帮助的，它稍微有点温补，那或者像十全大补汤这种看起来黑黑的这种药膳汤，其实你跟像面线啊这一类搭起来它都是会很对味的，对于平常如果你比较容易疲劳的这种需要气血双补的话，你也可以选择用十全大补汤。
0: 那这个当然就要问一下肉爷啦，好，所以虽然你是做意大利面发意料理是不是？
2: 对。
0: 但你会不会用中药材来炖汤呢？
2: 我会，但是
0: 都用什么？
2: 如果是要配面，我自己比较喜欢当归。
0: 啊，
2: 对，当归风味的汤，
0: 这感觉真的很台耶，很台味，
1: 因为它的香气很重，
2: 对，
1: 它只要加一点点，然后你那个汤就会变很香，
2: 对，
0: 而且像这种天气，大雨天，是不是湿气很重的时候，好适合来一碗哦。
2: 之前有用仙草熬过汤，
0: 那不会结冻吗？
2: 不会，我们煮的可以没有到那么的多，我们会加，但是就是我用。

0: 用仙草跟菊花下去熬汤，对，
1: 那汤是黑的吗？
0: 一点点深色，但它不到黑的，就像你一般喝药炖汤的那个颜色，但是没有那么黑。
1: 哇！我第一次听到仙草加菊花
0: 对，
1: 啊，然后炖汤，
0: 然后加冬瓜下去煮，
1: 加冬瓜。嘿，罗医师，你下次煮煮看。
2: 我下次可以试试看，因为仙草其实可以加在很多的料理里面。好像我
1: 真
2: 之
1: 的。
2: 前有吃过仙草做的面包，哦，其实
1: 就
2: 也
1: 黑
2: 蛮特
1: 黑
2: 别，
1: 的，
2: 对，黑黑的，
1: 那吃起来真的有仙草冻
2: 有
1: 的味
2: 仙草，
1: 道。
2: 不是，就是有一个仙草的那个香气，
1: 哦，蛮有意思的，
0: 是。
1: 好，所以我们现在学会了仙草加菊花加冬瓜炖汤，
0: 对，
1: 是不是？
0: 是，
1: 那冬瓜就变黑的啊？
0: 对，它就有点卤冬瓜的效果，
1: 哦，
0: 对，
1: 你也知道，就是黑色在吃的时候没那么讨喜，所以为什么大家喜欢红烧？有没有？
0: 哦，是，
1: 黑色的话会看起来有一点。
0: 但它没有到那么深色了，对，
1: 哦，
0: 它煮起来跟你一般的这个熬的当归汤其实颜色差不多。
2: 因为当归它其实颜色是浅的，它那个煮出来不会很深。那我们那种什么四物十全，它是熟地，有一块那个黑黑
1: 黑黑
2: 的、
1: 的那个，
2: 软软的、很好吃的那个，它才会颜色这么深。
0: 对，
1: 哦，好，这个口说无凭，下次要做来给我们吃。
0: 好，没问题。
1: 好，那我们像现在的天气啊，因为大家现在都说这个台湾简直就是热效应的太夸张了哈，像欧洲都热死好多人了，所以大家都一定会待在冷气房。那如果没有待在冷气房，走出去身体就开始冒汗。那我如果我这时候中午还在吃一碗热汤面，真的很难吃得下去。所以天气炎热没有胃口的时候，你会建议我们适合吃哪一些面食呢？
2: 如果天气很热的话，就比较建议是吃像是干面啊，或者是凉面啊这一类的哦。那如果你是属于比较热性体质的话，其实最适合就是我刚刚讲的荞麦面这一种哦，因为它是凉面，而且它的油脂含量很低哦。它的配菜的话，其实也都是一些比较清热，它有时候会配一些什么昆布啊，或者是海苔这一类的，然后它都是一些比较高纤，然后低热量，然后也很清凉的。那喜欢台式的话，其实台式凉面也 OK。那台式的凉面的话，它会有那个生菜嘛，小黄瓜，哈、哦，有一些好像有红萝卜丝，然后搭配的酱大概是花生啊。那你就一般讲会不会太凉？那是因为面是凉的，然后菜是凉的，但是你的花生酱它是比较温性的，它就有点中和，我们芝麻酱这一类的，它就是稍微比较中和一下，它就不会变得太凉。那如果你是比较寒凉体质的人，那我们就会建议你可能选那种椒麻面那一类的，因为它里面会有一些像花椒啊，或者是有一些那种麻辣的那种味道。那其实像这一类的话，你吃的会有点辣辣热热。你知道像四川那个地方不是也都是天气比较热，他们就会吃一点那种辣味去流汗。流汗的话，其实排汗也是可以排我们身体的湿跟热，那就可以在夏天的话就选择这样子的面食。
1: 好，我们刚刚已经讨论过这个面体嘛，还有汤头。下一段节目回来就教教大家怎么样选择，或是怎么样自己做好吃的酱料。

0: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

0: 裁判会长。
1: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好，如果到了夏天想要自己做一碗凉面来吃的话，酱料应该要怎么做会比较好吃呢？
1: 酱料，选择比较多，一般有市售很多，像昆布酱油、香菇酱油，然后也有调好的胡麻酱，就是一般在淋沙拉那个，我就会选择调好的，比较快速
0: 不
1: 的
0: 用
1: 话。
0: 自己从花生开始磨，芝麻开始磨。
1: 一般也有在卖胡麻酱，然后是没有调过味的，可是那个你要再加，可能还要再加其他的东西，在调料上会比较复杂。然后，或者是如果你想要吃比较异国风味的，你可以用青酱。对，因为我之前在饭店的时候也有做过冷的意大利面，是用青酱下去拌的。那
0: 就
1: 这，
0: 青酱意大利面，
1: 对，
0: 青酱冷拌意大利面。
1: 对，但是它比较特别，是你的面体要调，你可能调通心粉，又或者是贝壳面、笔管面这种比较短小的会比较适合，
0: 为什么？
1: 因为它如果是拿来做沙拉，它也可以直接拌。然后你
0: 哦，
1: 要
0: 有
1: 在
0: 道
1: 吃的时
0: 理
1: 候，因
0: 耶。
1: 为冷面面条它长度太长，它其实做冷的，它的口感不会到非常好，所以我们一般在选的时候，我们都会选择比较短小的面条面体啦来做这个冷面的部分。
0: 所以你青酱也是自己做，现打。
1: 对，我们都自己
0: 所
1: 做
0: 以你
1: 的。
0: 家里阳台有一盆罗
1: 如
0: 勒叶或
1: 果
0: 者是薄荷叶之类的，
1: 九层
0: 是不是？
1: 塔也可
0: 九
1: 以，
0: 层塔，
1: 对，可以现打，它也不难。你就是把它挑一挑之后，如果你家有钵，你可以用那个捣碎的，就把它捣一捣，然后可能加一些花生啊、坚果类的下去，再捣一捣，再加一些油，这样就好了，青酱就完成了。
0: 对不对？其实也是很简单，
1: 是，
0: 对不对？所以厨房真的可以种一盆，
1: 可以的，
0: 可
1: 可
0: 以
1: 以。我
0: 现
1: 觉得
0: 打。
1: 香草可以有一些新鲜的，会不错。
0: 好，那这个再请教一下那个罗医师，市售的这个现成的汤底或是拌面酱呢？就是让我们这些不太会做料理的人哈，有一些很方便性。所以这里面，但是你也知道，就市售刚刚在讲，加了很多的调味料，那我是不是吃了很多的添加剂在
2: 对啊，现在市售我们刚刚讲泡面好了，它现在最为人诟病就是钠含量过高哦。所以如果像我要煮这一类的面的话，我可能会就是那个它的油包或者是胡椒那一包，我就用一半的量，然后水是正常的量，或者是说我就一份汤，然后我煮两个面，就是稀释啊，就等于原来的汤的量哈，但是你煮的面是两份，那这样的话它的那个钠含量大概就是减一半了，然后就不会像那个一般那么咸。那如果是拌面类的啊，因为我说我家里会放那种干拌面嘛，然后如果你自己有在煮，然后再加的话，你就知道那个油包里面的油很多，所以我通常就是会把那个油啊，就是用一个碗，就是我会先把它撕开之后，把油先倒掉，然后再把它加到碗里面，还是很多油，就把剩下的油捞掉。因为像面，它其实你没有加油，它是会结块的，所以你看外面那个面如果没有拌完之后，它是不结块，它其实油量都还蛮高的。所以你如果要吃的比较健康的话，可能就是油这个部分就是尽量把它减少。
0: 好，这也是个很重要的一点。好，还是自己做比较安心啦。所以要请这个肉鱼主厨教教我们，用天然的食材可以提前做起来，放在冰箱里面的拌面万用酱。
1: 好，我这边因为我自己会做 XO 酱的，
0: 素的 XO 酱，
1: 对，素的，可是因为它是用很多菇类下去做的，然后你要再制成会比较复杂，所以我今天教比较简单，就是简单的胡麻酱。你可以去外面买市售的胡麻酱，它成分很单纯，它就只有芝麻跟油下去做的，然后你加可以加一些糖，然后苹果醋、酱油、水，就是下去，然后把它搅拌均匀。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万用酱，你要拿来搭配凉面也可以，要拿来当沙拉酱也可以，就是你吃一些生菜要淋也可以。对，我觉得在这一类在制作上很方便。那如果真的很懒的话，你可能可以自己熬一些这个用花椒下去熬一些花椒油，然后再加一些酱油，我觉得这个风味也很不错。
0: 我对那个拌面酱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去成都的时候，然后我搭飞机，我真的没有夸张，就是到了饭点的时候，他们拿出来的是老干妈，然后就问你说谁要，然后你要，他就拿一烧匙，就在你的飞机餐上面，我印象超深刻的，我心里就想说，天哪，它一定很好吃，要不然怎么会连空姐都出来服务我们的所有的这个旅客？后来回台湾之后，我就发现，哎，太棒了，就是台湾现在有一些超市也是买得到的。
1: 是。
0: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对这个面酱这件事情就，也是像我以前吃面很简单，我就是酱油醋，来一点麻油，就我觉得就很好吃了。后来就会发现说，原来有人是这么在意， 拌面酱的，
1: 对，
0: 是不是？
1: 是。
0: 所以那个拌面那个酱，如果有各种口味，也是很好吃的，家里都可以常备凉酱，是不是？
1: 是
0: 好，可以用一下的，那蛮好玩的。好，那当然大家你也知道，就有一些人如果体质不是那么适合吃面食的，但是不小心出国旅行哦，到了北方又吃了超多的话，就很容易腹胀。对不对？那时候我该怎么办呢？
2: 对，那我们的话就是推荐一个茶饮，叫做三鲜茶哈。嗯，那就是有三鲜啊，就是中药讲的三鲜，就是那个山楂、神曲跟麦芽哈。嗯嗯。那这三个食材的话，就是你可以先把它炒过哈。我们讲说焦山楂、焦麦芽跟焦神曲，要炒到它微有一点点。
0: 这要自己炒哦，不是中药店已经炒好了。
2: 你要看它有没有，有些它可能没有帮你炒的话，哦、你
0: 就所以我们要自己炒，是不是？
2: 对，然后就是炒到它有一点那个焦色的时候，就差不多了哈。嗯。那我们的话，山楂它是针对像是蛋白质的不消化哦。嗯、那麦芽跟神曲它就是淀粉类的，就是你吃米饭啊，或者是面食的不消化。嗯，那神曲它是用很多植物去发酵。所以我常常讲它是中药养乐多，它是一个发酵的
0: 一個。我第一次看到它本人
2: 啊，对，它比较平常比较少见了、喔。嗯，那像这样的配方，再搭配一个那个理气，就是消胀气的陈皮哦、喔。嗯，那你就是用大概那个800cc 的水，然后你先泡个20分钟，然后再开始去煮，然后煮滚了之后大概是煮15分钟，然后放凉之后就可以喝。就是如果你比较容易胀气啊，不消化，然后就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配方。
0: 好，那除了喝这个消食的茶饮之外，是不是还有穴道按摩也可以一起来辅助？
2: 对，我们穴道的话就是万用穴、喔、我觉得非常好用，就是我们的合谷穴。合谷穴的位置在我们手大拇指跟食指，把它夹起来最高的位置，往食指的方向按。嗯，它会有一点酸胀，朝你的食指或是手肘这个地方跑，就代表你是按对了、喔。这个穴超好用的是，你只要是胃痛啊、胀气啊、不消化、头痛、牙痛，什么痛都可以压、嗯，所以这个就是各种疼痛都可以按。嗯、然后另外一个话就是我们内关穴，内关穴的位置在我们的手的横纹，好，横纹三个手指头，好，然后它在两个筋，就是我们这边可以看到有两条并行的筋的中间，嗯，那主要
0: 一按就酸了。
2: 对，它主要的话就是针对我们的胃，它是胃心胸，嗯、所以就是肠胃啊、胸闷啊，或者是那个心悸啊、胸痛啊，这些其实就常常都可以按这个穴，所以这两个搭配起来，其实你只要不舒服，一直按一直按，慢慢它都会缓解。
0: 好，所以如果你觉得不一定是吃饭或面啦，蛋白质
2: 打嗝也可以
0: 哦。就你打嗝也可以按这个
2: 不消化
0: 内关穴，
2: 对，内关穴、
0: 合谷穴，嗯，好，这是一定要学起来的两个位置，对不对？对身体健康有帮助。好，如果觉得单吃一碗面有点傻逼戏，好，所以我是不是可以配点什么小菜来丰富一下呢？嗯，
1: 我这边跟大家简单教几个，就是有一个梅制番茄凉拌豆腐。那一般梅制番茄其实在市售都还买得到，嗯，那如果真的没有，你要用小番茄也可以，嗯，那就简单的可能搭配一个酱油，然后加一点点的醋，嗯，然后最后在这个凉拌豆腐上面可以加一些紫苏叶，可以切成丝，或者是你比较懒惰，你不想要切，你可以用手把它撕成小小的也可以，嗯，然后或者是你可以自己做凉拌小黄瓜，或者是紫苏萝卜。这些都还蛮容易的，嗯嗯，对，它就是只要你抓腌过，然后加醋，然后再加可能加一些香油，嗯，跟糖，白醋、苹果醋都可以，那你要加乌醋也可以，嗯，然后再一点点的盐巴，最后再一点点的香油就可以了。
0: 哦，
1: 对，
0: 这样感觉就有点像日式料理，
1: 对，凉拌菜。小黄瓜可以，你可以做比较中式，你可以加一些香菜。嗯，那你如果要加紫苏，它就会比较偏一点点日式。嗯，对，也可以加一些昆布酱油，我觉得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嗯，对。
0: 那刚刚那个罗医师讲说那个三。

0: 配料这个部分也是切成丝，
1: 对，切
0: 是不
1: 成
0: 是？
1: 丝，然后淋一点酱油就好了。
0: 哦，
1: 对，
0: 你们的酱油是跟我们的酱油不一样啊。我有时候觉得我好像我一淋就太咸了，
1: 昆布酱油。
0: 所以要指。

0: 对，
1: 再煮上一碗香喷喷的面，就是快快乐乐的过个下午时光，是不是？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罗医师跟我们的素食主持肉饮，谢谢两位，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我们店已经就是几年了。那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是用烤箱去让它热，有点温度，然后弄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什么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澳城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人进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四家比较老的。对。

身心安住在哪里？安住在发心上，安住在道念上，安住在学习上，安住在体谅上。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7月14号的人间新闻。一年一度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即将要登场，我们画面中来看到高新三区的佛光啦啦队加紧脚步投入练习，希望呢透过有活力的演出为选手们加油打气。
1: 啦啦队员跟着音乐节拍舞动，展现活力四射应援。为了能在接下来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上完美表演，正加紧练习。
2: 所以动作上还有舞序上都会做调整，大家要一而再，再而三。

0: 一直去练习练习，当然会辛苦一点，不过大家我相信大家都很欢喜。
1: 那觉得非常的好，因为可以增长我们的情谊，然后又可以达到健康运动的这一个效果。
2: 虽然其中不少年纪较长，但众人还是利用空闲时间不断练习，增进彼此默契。除了希望透过啦啦队舞蹈给选手加油打气，希望他们能取得好成绩之外，同时将欢喜带给大众。
3: 把会的教比较新的进来的话，我们一些动作我们教他怎么去把它做得更标准一点，这个就是我们和谐共生。
2: 在大队长带领下，啦啦队员一次又一次挥洒汗水练习，不但展现团队合作精神，也让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多一个精彩看点。人间新闻吴晨昶高雄采访报道。
4: 另外来看到的是，为了提升云水书坊行动图书馆的服务品质，这是佛光山文教基金会举办2026云水书坊的共事精进营，集结全台书车的义工齐聚在佛光山，透过了4天的课程，结合人间佛教、图书馆专业、说故事技巧等培训，持续来精进服务量能。
2: 150位来自各地海鸥叔叔和书车义工陆续齐聚佛光山报道，展开4天云水书坊共事精进营，共修提升专业，将更好服务带回各地。
5: 我们在这边会回来这边学习的这些编目的课程啊，说故事的课程，还有一些行政的工作，那会将这边所学那带回自己的道场。
6: 因为书库每年都会有固定新书进来，那还都需要做编目或是做一些图书整理的工作。如果对这个编目更了解的话，可以很好的做服务。
2: 精进营以人间佛教精神为核心，安排书车服务、图书编目、绘本说故事等课程，透过理论和实务并重的培训，提升义工阅读推广、图书管理及行动服务能力。
7: 有越来越多人看见书车它带给这个社会、带给这个学校、带给这些学生呢不同的影响跟改变。用这个民间的团体，那用在各位的努力之下，我们去填补了这一些部分。
2: 一本书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一台书车则能把阅读带进更多偏乡地区。透过持续精进，云水书坊义工不仅传递知识，更把人间佛教慈悲智慧遍洒各地。人间新闻吴晨昶高雄采访报道。
4: 佛光山极乐寺举办4天的暑期儿童夏令营，推广好品格教学、环保观念，还有童军的技能，吸引了数十位小朋友们参加。而在义工小队服务还有爱心家长陪伴之下，快乐学习。
8: 队服哥哥姐姐带着小朋友们带动跳，帮助大家快速熟悉彼此。佛光山极乐寺举办4天的暑期儿童夏令营，带领小朋友们前往新北市平营区的合欢自然生活体验基地，学习童军技能、合作精神、认识自然环境。
9: 这次营队主要是以无痕山林这个环保概念，去想要带给小朋友一个环境保护的概念。
8: 小朋友们分工合作搭帐篷，练习童军技能，体会合作精神。活动课程相当丰富，包含佛门礼仪、老街走读、料理食物、大地游戏等等。
10: 但是最主要什么？要把三件宝物带回去，好不好？哪三件宝物？再讲一次。
8: 法师鼓励小朋友要把在活动学到的技能带回家，尤其是三好精神这三件宝物。活动圆满成功，小朋友们学习技能、认识自然、结交许多新朋友，留下了特别的暑假回忆。人间新闻基隆综合报道。
4: 好，我们接着带您到新竹来看哦。佛光山法宝寺举办的儿童夏令营，带领着100多位的学童走出教室，走进了花莲山海之间，来学习团队合作精神。
11: 背上识别证，背起行囊，孩子们带着期待展开5天4夜三好夏令营活动，从佛光山法宝寺出发，随即前往花莲，展开一系列户外探索课程，希望透过寓教于乐方式，让孩子在暑假收获知识，也培养独立与责任感。
12: 有一 绿色的按按下去来。
11: 营队除了认识佛光山及生命教育课程，也走访花莲防灾教育馆，透过互动体验学习防灾知识，在文化创意园区体验互动游戏与阅读空间，从自然生态到人文，打造丰富多元的学习旅程。营队也特别鼓励孩子在团体生活中互相照顾，彼此合作，透过实际参与，将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落实在每一天的生活互动中。不少家长也分享表示，孩子参加夏令营之后，不仅生活自理能力明显提升，更学会主动关心他人，勇于尝试新事物。透过结合自然探索、文化体验与生命教育，让孩子在欢乐暑假中学习成长，也留下难忘的山海回忆。人新闻花莲综合报道。
4: 国际佛光会苗栗造桥分会携手幼儿园，我们看透过寓教于乐的互动游戏啊，小朋友们化身为环保小尖兵了，学习正确的垃圾分类方式，让他们提早来接触环保，养成爱护环境的良善观念。
13: 熟悉的旋律响起，这些小朋友今天有特别任务，
14: 轻轻的
13: 资源回收仔细分类。苗栗县潭文国小附设幼儿园参加由国际佛光会造桥分会主办的垃圾分类教育活动，带领孩子透过实际行动扎根环保观念，
15: 让大家从做环保从小扎根，怎么样做垃圾分类，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活动，
13: 将垃圾放对地方，从学习中体悟到废弃物减量与资源循环的减碳力量。小朋友个个神情专注，用最纯真的心共为环境尽份力，
15: 认识垃圾分类，认识资源回收，对孩子们来说是他们生活很重要的经验，那也希望借由这样子的经验，可以把他们重要的知识带回去家里，跟家里的人一起做环保，然后一起爱护我们的地球，珍惜我们的资源。
16: 回去之后是不是就可以到台文国小可以做垃圾分类了？可不可以？
13: 推动低碳生活，从基层教育做起，也让孩童借由行动化身为环保小尖兵，传递对爱护地球的理念，影响生活周遭。原新闻苗栗综合报道。
4: 画面中来看到数十位的义工们齐聚在佛光山普门寺哦，为了即将到来的20多场的焰口法会呢，他们提前来做贡品。义工们齐心协力做了将近有10000颗的一口粽，我们带你到现场来感受。
8: 义工将叶子包好，并用绳子绑起来，集结成一串串的迷你粽子。佛光山普门寺为了准备即将举行的20多场焰口法会，数十位义工齐聚在普门寺地下室，齐心协力制作将近10000颗一口粽。在开始包粽子之前，义工们恭诵心经，希望接下来可以专心制作粽子，将慈悲与祝福包进去。随着时间过去，义工们也包了许多一口粽，期盼透过焰口法会将慈悲化作无量功德，利益众生，传递佛法温暖的人间力量。人间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4: 佛光山慧中寺2026未来与希望系列讲座迎来第29场的压轴，特别呢是礼请到佛光山住持新宝和尚来主讲，透过心经空性智慧引导大家放下我执，远离烦恼。
17: 其实心经里面我讲得非常清楚。
18: 佛光山慧中寺未来与希望系列讲座邀请超过30位不同领域讲者分享人生智慧与生命体悟，陪伴大众探索生命价值。许多民众表示，每一场讲座都带来不同收获。
19: 每听一场，就像阅读到一本丰厚的书，为自己打开一扇窗，看到不同的风景。让我以后在佛法上我会更精进，来护持正信佛教教团。
18: 亚洲场由佛光山住持新宝和尚主讲寒山拾得与禅师寄语，从心经谈起，说明如何迈向自在解脱。
20: 因为有这些我，所以产生很多贪嗔痴的烦恼了，所以这个也是解脱的障碍。所以禅师之所以能够解脱，他已经看透了所谓如实的了知，五蕴虽然有，但毕竟空幻。
0: 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讲说，能够带领着听众往前看。我觉得今年的这个和谐共生最重要的还是要提醒大家，要你好我好大家好，那世界就能够更好。
18: 连续一个月的未来与希望系列讲座，陪伴大众在人生道路上持续学习与成长，引领更多人迈向自在与和谐的人生。人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4: 好，要远离烦恼，要如何找到安定力量呢？这是佛光山潮州讲堂啊特别举办的佛学讲座，邀请到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的秘书长觉培法师来主讲，带领大家学习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来调伏身心。
11: 佛光山潮州讲堂举办传灯六十百年仰望系列讲座，吸引300多位民众参与，聆听觉培法师分享佛一教经智慧。
21: 妙法莲华经，莲华从哪里来？从污泥来的，你如果有那个法门，从污泥挣脱出来，就是一朵莲花。所以这些杂染的这些烦恼，它成就了我们智慧，成就我们忍辱，成就我们怎么去对治每一个困难，转烦恼为苦集，不就是这样转出来的吗？
11: 讲座当中，觉培法师也将佛法智慧融入现代生活，鼓励大众从自我觉察开始，在压力、人际关系与人生挑战中找到内心力量，
22: 对人生的未来充满着希望跟自信，也借由佛陀的慈悲来普度我们的一个大众，让大家都可以净化人心，也让我们可以达到祥和的社会精神。
23: 我70岁的。我想我明天开始我会更欢喜的去接受我的病人。今天是我学到的非常好的自我反省的一个教诲，善知识。
11: 活动最后配合潮州讲堂三好艺术家儿童夏令营结营，小朋友们带来律动表演，为讲座增添温馨氛围。透过佛法分享与生活实践，让佛一教经智慧在现代社会持续传递。人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4: 画面中来看到啊，这么多人啊，他们要听什么呢？他们是国际佛光会的澳门协会特别举办的美化人生佛学讲座，特别呢是礼请到北京光中文教馆的馆长慧宽法师来主讲《光明在望，遇见更好的自己》。慧宽法师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分享自我觉察、成长，还有正向思维。以慈善福利社会，守护社区的居民健康，国际佛光会的旧金山协会携手全员基金会，在佛光山福利门文教中心举办了义诊活动，推广苏食 A 计划，活动吸引上百人参与。
24: 佛光义工们讨论接下来该如何分组行动，国际佛光会旧金山协会和全员基金会合作，在佛光山佛义门文教中心举办社区免费健康义诊活动。佛光人们巧妙利用帐篷，规划出中西医等许多项目的诊疗站，提供健康检查与医疗咨询。双方已经合作举办义诊第三次，希望持续传播爱与关怀。
25: 我很喜欢佛光山的氛围，大家师兄师姐们还有法师们都是非常友好。
26: 虽然我们不认识你，可是我们希望说能够利用这个机会，用我们的双手，用我们的智慧，然后把一丝丝的爱带到他们的心里头。
24: 义诊现场还有蔬食 A 计划和 Veg Run 推广专区，推广蔬食减碳和健康理念，鼓励民众吃素爱地球。
27: 师父说，有能力服务就是有福报啊。在座的各位，站着的各位，都是非常有福报的人。
24: 法师感谢医疗团队和佛光人的付出，并引用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的开示，感谢医护人员发心投入公益，回馈社会，共同守护社区健康。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4: 适逢美国国庆250周年，佛光园美术馆的西来馆举办的画展，展出有40多幅水墨创作，吸引了超过120位的艺术爱好者们到场，共同来感受艺术和人文交融的魅力。
28: 美国国庆250周年，那我们在今天来举行李炳南老师的美术的画展的开展典礼，是非常具有特殊的意义。我们也希望每一个人在这样的一个节日里面，能够用我们清净的内心来欢喜的内心来一起来欣赏。
11: 展览以骏马为主题，艺术家李炳南将传统水墨结合漫画构图以及佛法理念，让作品兼具生活趣味以及生命智慧，也希望观众在欣赏笔墨之美同时感受真善美的人文精神。
1: 我画画的内容呢，因为是马，所以叫慧轩法师呢帮我做了两大海报，上面写得很清楚。

0: 就是马跃千祥瑞，莫踏百风华，这是我的主题。
1: 开幕典礼中，李炳南以真正画作原句则生给佛光院美术馆西来馆典藏，同时也邀请民众走进美术馆，感受中华文化与人间佛教交汇的人文底蕴。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同样是欢庆美国国庆哦，这是佛光山的达拉斯讲堂中文学校特别为学前班的孩子们举办的国庆游行活动。看画面中，小朋友们挥舞着美国国旗走到了社区里头，也在佛前祈福。
3: 头戴彩色头巾，手拿美国国旗，小朋友一起高喊 USA， 一边开心展开国庆游行。首先来到如来殿礼佛祈福，再走进社区巡游，用纯真笑容为美国庆生，也在欢乐气氛当中认识节日文化。游行过程中，法师、老师以及佛光会义工全程陪伴，不仅守护孩子安全，也引导他们从活动中体会感恩、尊重与多元共融的精神，让教育走出教室，融入生活体验。校方表示，希望透过结合在地节庆与人文教育，让孩子在欢笑中建立正向价值观，把感恩与关怀的种子深植在每一位小朋友心中。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4: 上合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0: 站靠近一点点。现在我们要出发去彰化的喜愿家园。你的喜愿是金帐朋友的第二个家，收容了150位中度以上的院生，除了提供安全的生活照顾，更注重行为调整和情绪管理。参赛网红们第一次看到各种有趣而疗愈的课程，也对精神障碍有了更深层的了解。
1: 如果有一天我也陷入低潮，希望有人愿意理解我。接住一个精神者也是守护一个家庭，他们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尊重。
2: 因为看不见伤口，全世界都以为他在无理取闹。
3: 你看到的是他的短路，但我看到的是他的人生。
0: 有时会秀抖，该怎么接受他、治疗他呢？网红们的这个快乐的杜鹃窝里，又能创造出什么样的短片呢？
4: 我愿意。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医疗焦点，我们带您关心大肠镜的切除，到底隔几年才能够再追踪一次呢？这是台大医院还有台大公卫团队发表的最新研究，未来透过了粪便潜血浓度，就能够精准的判定追踪的时机了。新模式不止减少了医疗负担，同时也降低了罹癌风险。
1: 内视镜七诊请进检查室。
2: 医院内视镜检查人满为患，在台湾大肠癌高居国人癌症第二名的背景下，做大肠镜切除息肉是防癌关键。但息肉切除后，究竟隔多久该再做一次大肠镜？
3: 这次我们是针对那些做大肠镜有息肉的人，那把息肉切掉之后，那到底我们有没有办法用这个浓度来建议他，比如说三年以后再做，或五年以后再做就可以，或甚至有人可以延长到七年。
2: 透过粪便潜血浓度精准判

0: 定追踪时机。研究推估，这不仅能减少9.8%的大肠癌需求，罹癌风险也同步降低6.7%，成为个人化精准防癌的黄金解方。
1: 用这个浓度来做精准，不但可以照顾高风险的人，也可以让我们的大肠内视镜的这个攻击会。这个供给量哦，它可以这个不用这么大的负担。
0: 这项新筛检模式未来渴望改写公卫政策，透过精准医疗有效分流资源，打造更精准低负担的防癌防线。人间新闻洪瑞里、邱显业台北采访报道。
2: 要说到癌症，真的很头痛哦，尤其呢，它是国人死因的第一名。近年以来，因为医疗进步，持续的提升了癌症病友们的存活率还有寿命。而面对癌症患者寿命延长，不该只关注在治疗议题。病友团体呢，特别呼吁政府应该要整合心理、经济等各方面的资源。
3: 癌症是台湾人的死因第一名，已经长达数十年，因此癌症一直都受到重视。在社会各界的努力之下，癌症五年的存活率已经从早期的不到一半提高到现在的超过60%。未来医疗科技也将持续进步，提高癌症存活率，而如何协助与照顾癌症存活者也成为了新的议题。
4: 我们透过这次的考察，希望能够掌握到这些癌友他们罹癌以后，不管是个人的或是家庭各方面的支持，能够继续的落实。
3: 立法院社福与卫生环境委员会举办癌症相关病友考察，多个病友团体、许多位立委、政府机关也出席参加，期待政府可以提供更多资源，去协助癌症病友和癌症存活者。
5: 我们认为，在癌症病人跟家属的关切上面，需要部署社区的资源，结合跨部会的一些既定的一个资源，比如说我们的长照系统，还有我们的失智照护网络，癌症应该也要有一个照护网络。
3: 癌症相关团体希望政府可以整合长照、心理健康资源，强化医院和社区的合作，确保经济无虞，保障就业，为癌症病友和存活者提供更多生活上的帮助，协助他们回归社会。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远台北采访报道。
2: 八位台风远离，全台高温上看有36度。中央气象署特别提醒，未来一个礼拜水汽相当多，午后呢恐怕会有剧烈的降雨机会哦。也宣告台湾正式进入了小暑，而俗话说了，小暑过，一日热三分。面对了湿热交加的小暑节气啊，最好的防暑还有排湿养生，才能够健康的度过夏天。
6: 小暑报道宣告盛夏跟台风季正式拉开序幕。最近台湾告别梅雨季，但紧接着来的就是热浪和午后雷阵雨交替轰炸。面对这种又湿又热的闷烧锅天气，很多人都快受不了。其实最简单、最快也最有效的解方就藏在我们的餐桌上，透过日常食疗就能轻松帮身体排湿去暑。
7: 通常我们会建议吃一点比较清热消暑的瓜啦，比如说我们就可以吃一点，比如说西瓜啦，或者是这个冬瓜啦，还有甚至一些苦瓜，那有一些可以清暑祛湿，然后还有一些可以呢健脾益气的，比如说小黄瓜啦、大黄瓜啦，这些都很可以。
6: 全台进入像上蒸下煮一样的极端闷热状态，不止体感不舒服，体内外更容易失衡生病。盛夏极端的高温最容易化为体内的心火，当人体为了散热而大量流汗时，会过度耗损体内的气血与水分。如果你有以下症状，小心你中标了。
7: 因为天气的关系，就比较湿热的感觉，所以通常你会觉得精神不振，好像觉得整个身体很重，然后常常没有精神，尤其到下午就觉得昏昏欲睡。那还有因为有湿有热的关系，所以通常呢这个肠胃的这个消化会比较不良，所以有的时候就很容易产生这个胀气啊、消化不良、拉肚子啊。
6: 消暑不止吃瓜，常见的番茄也是夏日圣品。中医指出，番茄切开后一格一格的构造，长得就像心脏，这就是中医说的以形补形，红色入心。夏天吃番茄能养心安神，促进气血循环，帮心脏加加油。人间新闻郑仁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好像说到炎夏三伏天哦，不少饱受气喘或者是过敏的民众啊，都会寻求中医来冬病夏治，透过了三伏贴在体内补火来驱散寒气。不过医师也提醒了，这三伏贴啊 不是每个人都适合。
8: 那其实贴这个三伏贴贴上去哦，会有一点点的痒痒、刺刺、热热的，这些感受都是正常的。
0: 脖子、背部贴上药饼，随着夏日高温飙升，中医特有的冬病夏治也迎来黄金期。许多深受过敏或气喘所苦的民众报道，希望靠三伏贴驱寒。调体质，
9: 那这其实就是中医里面预防医学的这个概念。在我们夏天阳气最旺盛的这个三伏期间呢，然后透过这些我们比较温热的药材，在身体里面像是补火的概念，
0: 借由药物在体内补火，逼出深层寒气，借此在入冬前提升免疫力，缓解常年打喷嚏、流鼻水的过敏困扰。但医师提醒，这套调养方式其实并非每个人都适合。
10: 比如说他有发烧，或是喉咙痛，或是说他的皮肤在我们要敷贴穴位的部位呢，有一些伤口，或是一些湿疹。那另外像是糖尿病病人啊，或者是一些严重的心肺疾病的病人的话，也是比较不建议敷贴的。
0: 医师提醒，除了特定体质，敷贴期间更要严格远离冰品与冷气直吹，双管齐下才能发挥最好效果，避免让难得的夏日养生大打折扣。人间新闻洪瑞里、邱显业台北采访报道。
2: 长者议题，台湾迈入了超高龄社会，失智症人口持续的攀升。失智症呢，虽然不可逆，但是可以在初期来介入，调整生活，延缓失智症状。这是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推出的健脑茶活动啊，规划了实体课来帮忙失智症患者还有其家属，可以一起的走下去。
11: 在超高龄社会中，失智症人口持续上升。根据最新调查结果，台湾有超过37万的失智症人口，其中有超过60%属于极轻度和轻度，可以提早介入延缓失智症。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设计失智症生活形态再设计课程，帮助失智症家庭找到协调的生活方式。
12: 我觉得上这种课的好处就是让人更懂得怎么样来接近需要被照顾的人，并且让他们懂得怎么样来控制自己的情绪，免得被拉下去了。
13: 这个基金会安排了课程，让我们两个一起上，上了以后就知道用什么正确的态度去回应他，去适应它。
11: 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参考史丹佛大学慢性病自我管理课程，还有南加大生活形态，为轻度失智症患者设计生活形态规划课程，不只促进家庭感情，也让失智症患者减少忧郁，提升简易心智量表分数。
14: 生活改变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在里面我觉得就是拟定目标，而且是可以做得到的目标。
11: 为了陪伴更多家庭度过难关，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推出健脑下午茶活动，在年底规划了6场实体课程，要帮助失智症家庭改善生活品质。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15: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eera B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 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波座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

这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我们带你来看康轩文教打造台湾原创教育动画《碰碰红绿豆》，去年呢夺下第60届的金钟动画节目奖，而今年马上宣布第二季，8月1号将会在人间卫视还有公共电视来播出，带领小朋友跟着红豆泥还有绿豆冰，展开既刺激又好玩的全新冒险。
1: 计划完成。
2: 荣获第60届金钟奖动画节目奖的碰碰红绿豆，由康轩文教打造的台湾原创教育动画第二季将在今年暑假揭开序幕。最新主题曲 MV 在首映会现场吸引全场目光，参与拍摄的小月哥哥更是惊喜现身，带着小朋友一起唱唱跳跳。康轩文教推出碰碰红绿豆，不仅让台湾原创教育 IP 被看见，让孩子透过跟着红豆泥和绿豆冰的冒险故事，学习更正向的生活态度。第二季节目将于8月1日起，每周6日上午11点和11点半，分别在公共电视台和人间卫视播出。人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0: 地方消息，我们带您来关心的是台东县府执行设马杆排水改善的工程，把上游的水源改到了直接排进到大海里头，自然水流被截断，让湿地严重的干枯，而使得原本呢栖息在里头的保育类动物现在锐减了。
2: 台东之本湿地受地形和水文影响，每到冬季，河流在出海前受阻没入地下，成为地理学上独特的莫口河，也是台湾东部重要的候鸟中继站。但现在这样的场景恐怕再也看不到。
3: 这边常态上，如果在水域它有正常，就是水域还在的时候，它基本上会有很多深水域的水鸟。那这些水鸟很多都是属于迁徙性的候鸟。那这些候鸟在整个，就是在整个资本世界地景上面，它就只会在这个莫口出现，因为它有一个水域在。可是它现在在这个水域它消失之后，干涸之后，它其实这一类型的鸟类就会在这个地景上暂时性的找不到。
2: 台东县府为防范汛期与台风带来的淹水与农损，在当地修筑护岸大排，将上游水源改道直接排入大海，导致原本补助湿地的自然水流被截断，引发生态危机。
4: 不让一滴水进到湿地里面，全部都是经由这个延伸的大排工程，然后就排到海里面。过度设计的那个防洪的断面呢，海水倒灌的时候，其实那个海水也会灌到农田跟灌到湿地里面去。
2: 因县府不当的排水工程引走水流，让原本丰富的湿地沦为一片荒芜之地。环保呼吁应即刻引水回流之本湿地，找回天然生态，延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愿景。人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好，我们真的爱护森林和动物。我们看学霸国家公园高山林立，俊秀壮观。园区里头近900种的动物，今年以来可以说是保育有成，这数量啊也大大的增加了不少。现在呢还加码引进了企业投入 MOU， 投入资金、人力为保种的工作来挹注力量。
2: 清澈池水里悠游的樱花钩吻鲑，停泊在溪边的黑色狂尾凤蝶，这些珍贵原生物种栖息在大自然，归功相关人员保育成果。学霸国家公园管理处与保险公司签署指标性物种保育 MOU， 正式启动为期3年的生态保育合作计划。
5: 每一个国家公园都有很多物种的保育以及环境的这个保护啊，让啊各企业界都能够进来，其实也是让企业重视啊，这个整个地球环境啊的影响。
2: 针对园区内具指标性意义的野生动物，包括樱花钩吻鲑、宽尾凤蝶以及蝙蝠三大物种，投入资金、人力以及专业资源，共同为台湾高山生态永续立下公司协力的优良典范。
6: 我们要推广所有环境教育的工作，让我们全台湾人跟全世界更了解这个樱花钩吻鲑的一个物种的重要性。那宽尾凤蝶是比较危险一点，那因为数量在野外数量相当的稀少，所以我们就选择这个物种来广植插树。
2: 根据历年统计，学霸园区内共有892种动物，其中包括76种保育类物种，更有8种属于濒临绝种的珍稀物种。此次公司协力投注资源，不仅有助提升物种续存能力，更是对自然永续生态的具体实践。人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好像是呢，有很多人都很怀念啊，这个花莲海洋公园的海豚秀哦。其实呢，在今年的四月份就正式的画下句点了，而七月起呢，园区全新推出了海豚守护基地，不再以娱乐性的表演为主，而是透过了海豚自然行为来展示出来他们的健康照护互动，还有专业解说，这也让游客更了解海豚生态以及海洋保育。
1: 海豚一跃而起，在空中画出漂亮弧线，接着游向了岸边，配合照护员完成健康检查。看似熟悉的画面，却已经跟过去的海豚秀有了截然不同的意义。
7: 小小的改变就能够让海洋保育有大大的改善。
1: 花莲远雄海洋公园在今年四月结束了最后一场的海豚秀之后，七月正式转型成为海豚守护基地，不再申请娱乐性鲸豚展演，而是将过去的表演场域改为海洋保育教育平台。不少游客看到了海豚依然会跳跃，翘起尾鳍，张嘴露牙，甚至还跟照护员互动，一度误以为这只是换个名字继续表演。园方解释，这些都是海豚在每天固定进行的健康检查以及自然行为展示，未来也将会透过公开照护流程，让民众更加了解海豚习性跟照养方式。
8: 差别其实就是把主角回到海豚身上。我们其实是来介绍海豚这个生物，它本身的自然的行为，它所应该受到的照护，及我们就不再是以那种马戏表演，或者是以那种特殊活动动作的表演为主的那种秀，我们是一个生态的展演，我们希望能让借由这个场地，让大家更认识海豚这个生物，进而更认识海洋这个场域。
1: 园方表示，目前在基地共有五只海豚，未来将会持续的透过生态展演、教育解说跟动物照护展示，来提升民众对海洋保育跟动物福利认识。而花莲县府也完成了相关的审查程序，核发了新的动物展演许可，让守护基地正式上路。
9: 在今年的截止日期之前，业者也依规定提出了申请。那我们也按照法令的程序，邀请了外部委员进行了现刊以及书面审查。那相关的时程在6月2号已经完成审查并核发动物展演许可。
1: 从娱乐表演走向生态教育，海豚不再是表演的主角，而是保育的最佳代言人。园方希望能够让每一位走进守护基地的游客，不只是欣赏海豚，更能够理解海洋，尊重生命，一起加入守护海洋的行列。人间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10: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以
11: 前。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2: 来！
11: 过
12: 年好！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13: 拉钩。
14: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15: 拉钩，上吊，100岁不许变。
14: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12: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14: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了。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16: 正准了。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炎炎夏日，吃冰最消暑了，你知道吗？七月的第三个星期日呢，就是国际冰淇淋日。不过呢，这个有趣的节日啊，传到台湾之后，主角却悄悄换人了。我们看呢，台湾人反而更疯的是双淇淋。
1: 店员手脚利落，压下机器，金黄色的爱文芒果跟鲜奶双淇淋，就像一朵花在甜筒里漂亮绽放。最后撒上现刨柠檬皮点缀，光视觉就让人消暑。抢攻夏日冰品商机，五星级酒店找来东京爆红的知名甜点店跨海客座，一口气推出三款限定风味，让民众不用飞日本，在台北就能同步享受东京最夯的消暑滋味。
2: 我觉得芒果就是夏天一定要吃的味道，然后刚刚吃我觉得很绵密，然后芒果味道很香，然后它最后就是服务人员会在上面撒一点那个柠檬皮，我觉得很清香，然后很加分。
1: 不让饭店专美于前，超商也在七月引爆冰品大战，业者找来东市农会强强联手，推出全新梨山水蜜桃双淇淋，粉嫩色泽加上香浓甜蜜的口感十分诱人。不过当大家在大口吃冰一解暑气的同时，你知道每天在吃的冰淇淋跟双淇淋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吗？
3: 双淇淋和冰淇淋的差别主要在于说，双淇淋在制作的过程当中用不停的搅拌，所以混入的空气会比较多，那相对来说口感就会比较轻盈，那融化的也会比较快一些。然后呢，它的乳脂含量是比冰淇淋来的低的，所以相对的热量是比较少的。
1: 不论是偏好口味扎实的冰淇淋，还是喜欢口感蓬松的现挤双淇淋，在这个专属七月的双淇淋月里，不妨挑选一款自己最爱的口味，好好享受这份专属夏季的舌尖清凉。人间新闻郑仁宗、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天气热，夏季冰品市场进入旺季，尤其在盛产芒果的台南地区啊，各家冰品店啊推出的特色冰，从平价外带杯到创意的炙烧冰，不止满足消费者的味蕾，同时掀起了一波夏日消暑的商机大战。
4: 爱文芒果丁霸气铺满杯面，再淋上浓郁芒果酱以及炼乳，最后放上一球冰淇淋，配料多到几乎满足杯口，光看就令人食指大动。这样一杯芒果冰售价只要50元，
5: 很便宜，之前来好几次都没买。
6: 50块刚刚好，不会太贵啊，
7: 所以就是可以边拿走边吃，就是一个冰品。等一下我们再设定上面，就是它融化到后面会变成冰沙，比如说草莓冰沙或者芒果冰沙，可以融合的。
4: 夏天高温，烤的人都快熟了，有业者干脆连冰都给烤了，一大碗堆满芒果块擦冰上，淋上一大匙砂糖以及奶盖炼乳，接着用喷枪高温炙烧，焦糖香气瞬间扑鼻而来，不止视觉效果十足，独特冷热交织与多层次口感更是惊艳众多饕客味蕾。
8: 吃起来甜度很够，就是再加上它会有炙烧，然后上面也会一点奶油的感觉，吃起来会特别的搭。
9: 今年真的特别热，所以我们把芒果泡焦了，其实大概看起来应该至少1到2层是有的。
4: 芒果产季到来，也让台南夏季限定芒果冰热潮持续升温，无论是铜板价外带冰杯，还是吸睛十足的创意冰品，都成功吸引消费者上门品尝，也为炎炎夏日注入满满商机。人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0: 中正纪念堂迎来最新的特展，展出以膨胀美学闻名的艺术家波特罗的作品，超过100件作品来台展出，要展现出圆滚滚的魅力。
10: 墙上展示的图画人物几乎填满整个视野，圆圆的风格看起来相当讨喜可爱。来自拉丁美洲的艺术家费尔南多·波特罗作品带有独特的膨胀美学，这些作品首次来台在中正纪念堂举办特展。
11: This exhibition includes 118 works that highlight the most important themes that he worked on over 7 decades of his artistic creation. For Botero, style was the greatest contributionAn artist could make to his time.
10: 展出作品类型丰富，包含油画、素描、水彩等等，甚至还有没公开过的作品。展览规划8大展区， 可以从作品中看见不同的文化与生命力。
12: 我们让艺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视角能够来看这个世界。那我想膨胀的美体积、膨胀的美学，都是一个我们不用不同的视角看待这个世界的另一个方法。

0: 术家波特罗圆滚滚的创作风格，希望观众将目光放在主角身上，邀请观众把握机会参观，一起走进圆滚滚的可爱世界。人间新闻吕玉文郑中台北采访报道。
1: 接着镜头，我们来到彰化地区，每逢庙会庆典，热闹活动舞狮啊，总是是最受瞩目的民俗演出之一。随着时代变迁，手工狮头的制作面临传承上的危机了。在彰化鹿港地区，狮头工艺大师施俊雄多年以来都致力于狮头的修复还有保存的工作，这不止呢为老狮头重现出了风采，透过了传统工艺延续来守护台湾珍贵的文化价值。
2: 展览现场陈列各式造型独特、色彩鲜明的传统狮头作品，吸引不少民众驻足欣赏。透过近距离观察狮头细节，也让大众更加认识舞狮文化背后所蕴含的工艺价值与文化意涵。
3: 很有气势，然后觉得心里很安定。
4: 那里面这只也是客家哈。我就不拿出来了。
2: 一颗传统手工狮头从无到有，往往需要近一个月时间制作，其中最重要的步骤之一便是土模开模。由于每只狮头的轮廓神韵与脸谱皆不相同，因此模具制作的精准决定了成品是否完美。
5: 因为每只狮头其实都长不一样，你如果模具没做好的话，我们后面的狮头其实它就会做失败。
2: 涂模完成后，随即进行裱糊。这时必须将纸张一层层仔细粘贴，透过适当厚度提升狮头强度，才能兼顾耐用性与表演需求。
5: 一般我们是大概都贴十层，因为十层的话，它强度会比较好一点。它如果太薄的话，它就有可能会坏掉。
2: 狮头工艺大师施俊雄表示，保存传统并非单纯复制，而是在保留文化基因的同时继续精进与创新。他坚持客人订一只工坊做两只的理念，希望为台湾狮头工艺留下完整的文化资产。
4: 每一只狮子都有它独特的一个形状，保留传统最重要的一个基因嘛，我们又把它优化，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工作。我们就是还在做保存，就是好，客人订一只，我们做两只。
2: 透过匠人的巧手，传统狮头工艺得以保存、修复、创新并持续传承。每一张狮脸不仅传承着民俗艺术的历史记忆，也让珍贵的文化记忆得以在现代社会中延续生命力。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来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的。

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游行的复工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0: 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我是林瑶龙老师哈，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徒手雕塑，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啊，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哦，跟时间竞赛，哦，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哦，就是这个玻璃熔浆徒手雕塑的唯一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还有我的热情哦，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园丁认知时令冷暖，才有花红柳绿；哲人认知时序起落，才明阴晴圆缺。为政者要认知民心，才能获得肯定；参禅者要认知自心，才能悟道明白。

我的眉彩有没有是用水彩也好来表现京剧人物，当然了，它的主题它还是从传统的文学跟历史的故事里面来的。那我在创作的时候有没有，我是有融入点中国的水墨元素，然后再加上西洋的水彩的基础技法。那因为我以前从事舞台设计工作，所以我会把舞台的灯光变化融入到我的绘画里面来，那让我的画里面看起来更有戏剧性，更那人物更有距离跟张力。

0: 在这次的展览里面，我是希望说大家进到这个画廊里面来看这个画的时候，会拉近我们跟历史人物之间的亲切感，不会觉得说他们是一个很虚无缥缈的一个人物。因为我会导览，那导览完了之后，如果说大家觉得说这个历史人物你真的很感兴趣，或是这段历史真的很感兴趣，你会回去去找资料，去找书，然后进而去认识这个历史人物。我觉得这个大概是我这个画展如果能够做到这样的话，其实就是蛮成功的，能够引领大家进入到文学里面，进入到历史里面去探讨文学人物跟历史人物他们后面真正的一个背景，然后透过我的画让这些历史人物在大家的脑海里面更鲜明更立体。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有人说一出戏可以看尽人生百态，一幅画呢，则可以将瞬间化为永恒。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位来宾，那么他是一位画家，那他以水彩作为媒介，耕耘了数十年。那近年呢，那么他则将戏曲中的人物，以及文学以及历史中的英雄儿女，一笔一笔地呈现在画纸上。近来呢，他更推出有句话说的这个展览。也就是说以画说戏，以戏入画。让我们欢迎水彩画家张国珍。
0: 大家好，我是张国珍。那
1: 张老师好啊。
0: 是。
1: 那么很多艺术家起步的时候都有一个特别的机缘啊。那么不晓得你跟这个画画的关系啊是怎么开始的？
0: 我画画，我在进大学的时候没有，我是读的是政战学校的美术系。
1: 嗯，
0: 那政战学校美术系进去之后，当然我们那个学校因为是公费的，
1: 嗯，
0: 所以说里面的学生每年录取的很少，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老师跟学生之间的感情也很好。那因为我们那个学校，它其实主要的目的没有是要训练将来到部队里面的宣传干部，所以说人物画没有是我们在学习之中的一个重点。
1: 嗯，
0: 那学习一个重点，所以说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啊，人物素描、人物速写啊，还有艺用的解剖学，这些课程就比较重。那因为学生也少，所以说老师跟学生之间的感情非常非常的好。
1: 嗯，
0: 那我下了部队去之后，当然部队里面我们讲它是一个有纪律性的一个单位，那你也没有办法很大的空间去做你的画，所以说一般来讲，像什么油画啦这种慢干得很慢的这种东西，它也没有办法去在那样子的环境里面去工作，所以说那水彩它当然有这个轻便，然后它快干的特性。所以我当初在画画的时候，我第一个我喜欢人物画是因为在学校里面的培养跟训练，第二个我喜欢水彩的原因是因为我到部队去不得不，因为工作环境
1: 要快速，
0: 对，他就知道这个样子。
1: 嗯，
0: 那完了之后我在学校毕业之后，当然在部队里面带兵带了几年了，然后之后我经过国防部的甄试，就送我到外面读研究所。
1: 嗯，
0: 那我读研究所的时候，我是到台师大读设计研究所。那设计研究所设计的东西就跟一般我们纯艺术不太一样了，它不管是媒材上面，
1: 嗯，
0: 构图上面都不太一样，
1: 嗯，
0: 所以我的学习领域在这个时候可能就进到另外一个领域了，那个领域跟我们刚开始学到的纯艺术已经不太一样了。
1: 是，就像你讲的那么人为会受限于环境，包括你使用的媒材或者绘画的方向都会受到影响。那当然，但是在政战学校，它目的是为了你们帮忙这个绘画以宣传为主。
0: 对，
1: 也就是说，那个创作的这个目的性功能性很强。
0: 对。
1: 那但你现在呢，已经是脱离了那个状态完全是一个自由创作的一个状态了。
0: 对。
1: 那在这个转换上面是不是心态上面也要有所调整，然后也变成画画的习惯也有所改变？
0: 对，因为当然了，我们以前在部队里面画的东西它也有主题性啊，所以很多人如果说比较八股一点，
1: 对，
0: 那其实我是觉得技术还是技术啦，那不会因为题材的改变而说你画那些东西就会画，画这个东西你就不会画，因为技术还是在。那其实我会画京剧人物，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在80年的时候调回参谋本部，参谋本部下辖有个单位叫艺术工作总队，那艺术工作总队我们下面有一个单位就是国光艺校。那完的时候，我到国光艺校的时候也担任了几年舞台设计的老师，教学生舞台设计，还有教学生美学。
1: 嗯，
0: 那教舞台设计的时候就，我就感觉到说，舞台的灯光啊干什么的， 那我真的感觉到很迷人，因为那是我以前在画画时候没有碰到的东西。嗯，哦，那完了说那时候最主要还是怎么样的，因为里面有一个京剧科，那京剧科学生那时候因为有公演嘛，那时候我们还有剧团，除了国光艺校还有国光剧团，那因为国光剧校它到最后又跟那个复兴剧校整并了，整并就变成现在台湾的戏曲
1: 台湾戏曲学院，
0: 学院。嗯，那我那时候因为长官嘛，他认为说啊，你美术系的哈，因为部队里面长官讲的一专多能，好，一专多能，你只要会一样东西，大概其他东西你
1: 什么都要你做，
0: 都要会。那完了之后，他们讲说啊，学生公演啊，剧团公演啊，那个剧照没有，就交给你了。
1: 摄影也是你了，
0: 对，是我。我说好啊，好啊，好啊，那交给我，就我当兵嘛，好，你就给我任务，我就去。那我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也没有觉得说，哎，我将来会对这个东西产生那么大的兴趣。那他们每次要照剧照的时候，那老师就会带学生过来，带学生过来，然后完了之后学生排开，然后完了之后老师就跟他讲，哎，我们现在摆什么动作？那完了之后我就开始拍。那开始拍，拍完之后，因为有时候拍完休息嘛，那休息的时候老师都会跟我们聊天。那聊天的时候，我才知道说，哦，原来有些动作他们才有名字的啊，比如说拉马亮相啦，啊，这些动作啦，云手啦，这些动作。我说哦，我原来都不知道哎，那就是听他们老师给我们讲，因为人家老师有些，他们有些老师没有，像我们那个时代很多老师，他其实不是那种台湾戏剧学校，他们很多都是大陆来台的，他们早期都是那种戏班出身的老演员，那他们有时候跟我们说戏，他跟我们讲一些剧班里面一些比较传统的一些概念啊，我们觉得，哎，那时候我就觉得还蛮有兴趣的，还蛮有兴趣，觉得蛮好玩的，以前没听过。那完了之后，他还给我讲一些故事。那我从小蛮想听故事，我觉得，哎，听故事蛮不错的啊。那完了之后，他们就给我讲。那完了之后，我那时候就拍了很多很多的剧照。那拍完剧照之后，就开始觉得说，哎，这个东西其实蛮不错的。然后完了之后，那些老演员他还给我讲说，哦，哪本书，哪个演员是哪本书，哪本书，哪本书，哪本古典文学里面出来的。那完了之后，就没事情嘛，我就拿来翻一翻，看一看。然后完了之后，那时候，我们在义工总队那时候服务的时候，长官也常常给我们讲，他说你们文宣干部哈，要多看一些杂书，啊，哦，不要那个思路不要在特定的地方，啊，哦，你将来的思路才会广，才会广，不要光看那些固定的东西。那完了之后，那最主要是什么？那时候我做了很多很多的一些摄影的作品。那在我退伍之后。在创作的时候，原来我刚开始也是画一些风景啦，画一些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市井小民的人物画。
1: 对。
0: 那有一次的时候，我就画画，因为也碰到瓶颈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完了之后，我就突然把那些照片翻出来，你知道，我说，哎，我有这方面的经验，为什么不画这个东西试试看？就完了之后，我就画了大概一张两张，哎，效果还不错。那完了之后，再一次的画展之后，我就大概连续展了六张，哎，反应很好，因为什么？因为台湾目前为止没有人画这个东西。虽然戏剧的东西在台湾好像不是主流的艺术啦，但是，欸，他们就觉得这种东西以前没人画过。
1: 是，
0: 对。
1: 那我知道，就像你刚刚讲的哈，那么啊，反正在当兵嘛，所以有什么样的跟美术有关的任务，可能就会到你身上来啊。
0: 对对。
1: 我刚看一个报道啊，欸，你还曾经去派去一个什么帮雷虎小组飞机涂装。
0: 对对对。
1: 连这个工作也要你做，跟我们讲一讲这个经验。
0: 对，那个是。我还是中尉的时候吧，还中尉的时候，中尉的时候，那时候在民国77年，那77年的时候，那个 AT3啊，就是我刚退役，然后在坐飞机飞了快40几年啊，那时候，但是我那时候中尉的时候，他刚出场，那刚出场那个时候，就长官就给我讲，他说那个刚出场的飞机涂装任务就交给你了，你美术系的嘛，他讲还是你美术系的，我说好啊好啊好啊，任务来嘛，我们就去。那去的时候，其实这件事情让我学到一件事情，就是。你也不要认为说你画画的，你就本位主义。
1: 对，
0: 其实，在执行的时候，那是很多单位，不管是横向的、纵向的，你都要去协调。然后里面有很多的你没想到的东西。那如果说你自己刚认定说这只是画画而已，那他其实没有那么单纯。那我去的时候，当然对方的参谋给我讲，他说：“老弟啊，你画画这个东西啊，你不要放飞自我啊，你怎么画怎么画，那你要搞清楚，你随便画一个笔啊，加一个图案啊，后面喷漆般的就会喷死人了。”哎，对，他说你完了之后，他会给我讲一些限制。他说第一个颜色要大块，因为飞机在天上飞嘛，
1: 是，
0: 尤其他是战斗机，他会还翻滚，
1: 是。
0: 啊，所以说你如果说用太碎的东西，其实 在下面的人看上面其实看不出来的。那完了之后，我那时候就感，我第一个感觉就是啊，原来什么，就是观赏者跟物体之间，跟创作者之间，它是有距离的。
1: 学会了换位思考，
0: 对，你要换位思考，
1: 不是完全自己的本位。
0: 对，你不能讲说你自己画画，那就画画。然后完了之后，他们还给我讲一个东西，就是你所有最小的图案跟 mark。都要50公分正方以上，
1: 是，
0: 不然的话你在天上根本看不清楚。
1: 对，哎，那么在军中退役之前，是不是就有在考虑说，那退役之后怎么展开第二人生？那个时候就有考虑过说成为一个专业画家的可能性吗？
0: 其实我在艺术工作总队，一直到我从干参谋一直到单位的指挥官，我大概中间将近有17年的时间。那除了前面那段期间在干参谋，我后面大概有5年的时间都是在干那单位的主官。那当单位的主官，其实我那时候当单位主官有一个比较好的，就是原来我之前当参谋都是在美术的领域里面做舞台啦，做海报啦。都是在这一方面，但是我当了主官就不行了，因为我那个单位下面还有影剧的，还有音乐的，等于就是说我要跨到什么影视跟音乐这个领域里面去。那每天就是要跟那些导演编剧啊，我们要开编导会议。那编导会议完的时候，因为我刚开始对影剧的东西我也不是很懂，只是说平常跟他们相处大概知道一下子。但是问题是你记得当了主观的时候，你就要开始要有决定权啊，你要大家带着大家怎么做，所以我慢慢也对影剧的东西跟音乐的东西我慢慢去了解，
1: 所以并没有想说就是要跟美术一定要有关，
0: 对，
1: 有很多可能性。
0: 但问题是那个时候的这个东西没有，比如说我们跟影剧的，他们就会他们的知识，他们有他们的知识就会告诉我说，哎，原来编故事怎么去编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完的时候就会牵扯到你将来在画画的时候你要怎么经营你的画面、对，然后完的时候他们像比如说我们在画画的时候，我曾经在思考，我说我现在在画这幅画，那完的时候我也搞了舞台搞那么多年，我也搞戏剧没有，管你这个戏剧当中管那么多年，那完的时候我怎么样把戏剧的东西带到我的绘画里面来？因为我们知道戏剧它是流动的，它是流动的，它不像我们画画就是把那个画面的流动定在那一格里面，那你怎么样把它转换过来？
1: 难怪呢，我现在看你的作品啊，里面呢在绘画当中都有呈现一些故事性在后面，这可能就是那个戏剧的概念的植入啊。那今天呢，你带来很多的作品，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请您一一帮我们解说。
2: 看他也不会动，也不会讲话，就一直想起他过去的事情。
3: 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管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还有很多艰苦家庭需要我们来斗三工，我是蔡振南，邀请您做伙来支持创始家的生意，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4: 看田的底下飞，啊，过看，啊，哦，有在交配，哦，过看，哦，伊在放卵，哎，安尼，你出去的一款呢？
5: 就有兴趣，就有活力。啊，但是咱嘛唔免因为讲来去一个民宿，要甲蜻蜓共处，然后把台大教授辞掉，还是退休？提早退休。
4: 提早退休。
6: 我离开。

0: 科技公司，然后转到这个乐龄啊、照顾啊、长照以后啊，因为第一个照顾的对象，就是全职性的，是我的婆婆。在照顾婆婆的过程当中啊，我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很深的感触，这也是后来我会从事这个乐龄教学一个很主要的契机。
1: 建立相关的人脉，就是如果你完全没有进入这个领域，你一定要找到相关的人，然后真的有在做这件事情的。因为我每次在协助大家转职的时候，大家很多都是对于那个工作或那个产业完全一无所知，然后就有很多想象。

0: 我们在做这个京剧人物的时候，我们要挑我们现在要画哪一个人物。那因为这个时代，因为京剧现在毕竟不是一个主流的艺术形式，所以说一般人对很多京剧人物跟历史人物也不是很了解。那完了之后，当然我们在挑选我们要创作的戏剧人物的时候，当然是要创作一些比较耳熟能详的人物，这样才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那在表现的时候，当然了，那个身带镜头，还有每个人物的背后的一个角色跟个性。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画武旦、高马旦的部分，我们可能后面的笔触就会比较狂放一点；那画旦角的时候，笔法可能就会比较细腻一点。所以说我们在运用的时候，要针对人物的个性，来做画面的一个构成，还有那个笔触的运用，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考量到里面去的。
1: 张老师啊，我们先来看几幅啊跟戏曲相关的一些作品啊。第一件呢就是这个贵妃醉酒啊，那么讲的就是贵妃啊，她在那个百花亭里面啊，有一个心情郁闷喝酒啊的这个段落啊。
0: 对对对
1: 对，那我发现你的画看起来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特别是我们在一般国画里看不到的一种表情的呈现啊。
0: 对对，
1: 还有呢很多的这种水墨画里面的那个或水彩画啊，五官都是轻描淡写交代就好了，可是你这个人的那个样子啊真是很清楚啊，好像可以清楚的浮现，但我都觉得说是不是有真的人啊照着写真画下来的啊。
0: 是不是
1: 把你这个画画的这个经过啊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好，我们先讲这一张贵妃醉酒。那贵妃醉酒他当然这个故事没有哈，就是杨贵妃，然后她原来跟那个唐玄宗啊，她本来就约好晚上说要到百花亭里面去喝酒，就完的时候唐玄宗跑到另外一个妃子那边去，
1: 对，
0: 然后杨玉环就很不高兴，她很不高兴，可是问题是她也没有吵没有闹，然后完了她就自己就叫那高力士帮她准备酒，她喝醉了，她就当然有一段唱腔了，那唱腔唱完的时候，她就喝完酒，她就回家了，她就回去休息了。那我是觉得当初我在画这幅画的时候，我在想说杨玉环他这个人当初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所以我在画画的时候我就到最后给那个杨玉环的脸，因为他等于是一个情场失意，我们这样讲甚至是宫斗，
1: 对，
0: 宫斗失意。那宫斗失意一个女人脸上会是样什么样的表情，应该是很沮丧的，可是没有，我在画这张杨贵妃的时候，我给她脸上一抹微笑。为什么？因为其实杨玉环的出身没有跟我后面等一下讲的那一张那个林黛玉不太一样。杨玉环他其实从小出生的环境其实是很不错的，然后他在很年轻的时候他就得到皇帝的宠爱，所以他其实人生是很幸福的。我们不讲后面安史之乱这一段，他前面那段其实他是很幸福的。那完了之后，杨玉环他其实他不是除了就漂亮而已，他很有才情，他能诗能画。好，那我是觉得说他算是一个蛮成功的女孩子。那如果他是失意的时候，他脸上的表情应该是什么东西？我觉得应该是一种自负跟自信。为什么？我这么漂亮，我有满腹的才学，皇帝你今天虽然到别的女人那边去，你明天还会回来。我也不要跟你吵，我也不要跟你闹，你明天自然就会回来。我今天那么微笑就是自信，就是表现杨玉环的自信。那我在画这幅画的时候，我不想去画一个失宠的女人脸上的表情，我想画一个高情商的，他不吵不闹，然后完了之后又很有自信的一个杨贵妃。所以我在创作这张画的时候，我们讲嘛，那我微笑就是自信。
1: 是，
0: 对对。
1: 还有呢，从你的画呢，就跟看一般水彩画的经验也不一样啊。一般水彩画说，那颜色可能会比较透明，有点清的感觉。可是你的颜色就会厚重一点
0: 啊。
1: 然后呢，上面那种有的深有的浅啊，那种明暗的对比也很令人印象深刻，还有很多细节的掌握。因为我们知道京剧服装它其实
0: 对
1: 服装或者配饰上面都很复杂，
0: 对，
1: 从你的画上面都可以仔细的看得出这些细节的描述啊。
0: 对，
1: 那是不是你在眉材的选用还有在画画的那个考虑时候呢，都有特别着重在哪些方面？
0: 对，因为我刚才讲到说我颜色为什么问我比较重，其实跟我这么多年从事舞台工作有点关系。因为舞台工作我们都知道，第一个舞台的幕都是黑色的，为什么？因为那个视觉上面有深远的感觉。然后完的时候，因为它有灯光，那个投射，还有色片，色片染色，背景染色，所以它第一个它颜色很鲜艳， 他演着，再加上那个剧场的人物，没有他那个像，我就几张倒马蛋啊，好，或是有比较衣服，他比较华丽的。那这些东西，你如果用那个水彩的话，因为水彩它虽然是很轻便，但是问题它有个比较大的问题，它画出来的东西又比较轻，没有什么重量。那小张画还好，你太大张的话，没有，你摆出去都发现到那个画没有什么重量，所以我不会把颜色，它会把它加重。那大家可以看到我的画面，因为其实我的画，我玩的时候跟外面一些曾经以前做过舞台的朋友聊天嘛，他们就说看到这个画就知道这个人以前是搞舞台的。他说，我问他说你们可不可以看的，怎么看得出来？他说我很喜欢用撒点啊，以前我们在画软景的时候，没有都会撒点，
1: 对，
0: 都会撒点，因为撒点完的时候，他在灯光堂里吃光嘛，他吃光整个背景很多的角落的地方看起来不会那么空。他说你里面用了很多的撒点，
1: 对，
0: 那我说那撒点吧，他说。在我们的水彩里面，撒点呢，它只是个辅助工具，它可能在某个角度撒点，可是不是耶，你是大片撒点，大片撒点变成怎么样？变成你那个撒点已经变成你画面的一部分。那完的时候，这种撒点的那种光，哦，那种撒点的图案，其实在我们舞台上面常常看到背后投影，很多都像你这样的东西。然后完的时候，大家发现到我后面，我很喜欢用一种那种蓝色，其实。我那时候一直在找那个颜色，找，就玩的时候，我并没有在水彩颜料里面找到，我在国画里面找到。那国画里面有叫群青、群白，那玩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颜色跟国画的颜色很接近，啊，这国画的颜料很接近。那玩的时候，我就把它画上去。所以有的人，有些很多看到我的东西，觉得说，你的东西怎么有点像水墨？它其实水墨的感觉是因为我很多东西根本就用的就是国画原料。然后刚才我也好像有提过说。还有纸张的问题，比如说纸张，水彩的纸张跟这个国画的宣纸不太一样，因为水彩纸张它是颗粒的，那国画的纸张它是棉的，甚至宣的，所以它表层上一层毛毛的。那完的时候，你要想去做出那种像从水彩做出那种水墨的感觉，那第一个就是你要从纸张开始给它改变起。可你又不能够画在宣纸上面，因为宣纸上面它不能摩擦干什么的。那我那时候就想那个办法，我就把水彩纸拿去用海绵。把它搓，搓到起毛。那搓到起毛的话，它可能它的表层就跟什么的，就跟宣纸一样了。然后画上去之后，没有哈，它就晕开
1: 变了。
0: 它就晕开，很容易就做出那种水墨的感觉。那我很多的颜色，我除了颜色有颜色是用那个国画颜料之外，我的黑色我也没有用那个水彩颜料的黑，我都是用墨。来用墨。然后你刚刚讲到的说为什么我那个人看起来没有哈，好像跟真人一样哈，这并不是像真的会。因为我在画画的时候，其实你大家可以看我的画里面，尤其是女孩子蛋角这个部分，我从来没有把一个女孩子的那当然京剧的近角当然不一样，因为它本身就有脸谱，那蛋角的部分没有，我就没有把它画得像那个彩妆啊，因为我们在京剧里的彩妆那个脸都比较红，我没有，我其实就把画像一个正常人来画，我把它当成一个正常人来画，其实你看到这个女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这不就我路上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小姐吗？
1: 是，
0: 其实这个东西可以拉近人跟人之间的距离，
1: 就那个情绪就更可以带入。
0: 对，所以他们有时候讲说，你那个画展啊，你那个画展啊，完了之后，我们感觉进去的时候看到这个人，就讲说，因为历史人我们不认识他。可是问题是我们看到这个人讲说，李白是不是就长这个样子？这个某某某人是不是就长这个样子？
1: 那刚刚我们讲的是那个杨贵妃啊，
0: 是。
1: 那这边这张是一个刀马旦，就是一个武的角色。同样，这边有另外一张武生啊，
0: 对，
1: 这个三国人物里面的赵子龙。
0: 赵子龙，对。
1: 对。那么在表现这个武的这个角色在你的用笔上表现的那种。重点啊，气势上，跟呈现比较柔的啊，这个文的，是不是也有不同的考虑？
0: 像杨贵妃那一张没有，她的衣服虽然文饰也很繁复，但是问题是我是要把它虚的，我把它虚

0: 调啊，都甚至有时候跟背景融在一起。
1: 对
0: 对，因为他是一个属于比较文的人物，
1: 飘渺一点。
0: 对，那刀马旦不一样。那刀马旦他就是应该来讲，在新剧里面，女人来讲，他属于比较阳刚的。
1: 对，
0: 我其实对刀马旦没有兴趣很大，刀马旦跟武旦这两个旦角。嗯，我以前记得我在艺校教书的时候，我每天上课的时候就看到那个墙壁上一排的男生女生在那边翻跟斗，顶在那个地方，因为他们练基本功。嗯，那完的时候我就想说，这个就他们老师我讲说，这个将来就是培养刀马旦跟那个武生的角色。那就他们要有很好的功夫底子啊，那很好功夫底子。那以这一张刀马旦来讲啊，我把他那个大笔触前面应用在他的衣服皱褶上面。嗯啊，但因为衣服皱褶上面他有就有那种晃动的感觉，
1: 是
0: 还晃动的感觉。然后完了之后，像很多的线条，像这种很多的线条，我都不是用笔，我是用那个颜料打在那个针筒上面。针筒上面，然后完了之后把那片染湿的时候，把它打上去的。因为它你喷上去的力量跟你画上去的力量是不一样的。嗯，而且你喷上去的那个
1: 也不像晕染的效果。
0: 对，而且你喷上去之后的效果没有哈，因为你喷上去它不一定会到你想要的点，可是你那个点晕开的时候它会很自然。哦，你不会觉得很刻意。嗯，你不会觉得很刻意。啊，那等一下这一张的服装描绘，等一下跟李白那一张又不太一样，因为李白那一张的衣服是白色，那这张衣服是暗色的。嗯，然后而且李白那一张它是纯素服，那这个身上嘛它有一些花纹，那这花纹我就用撒点的，嗯，用撒点的让它晕开，然后视觉上面你就觉得说，它身上好像有纹路。可是因为这个纹路你看不清楚的原因，是因为它在晃动。哦，
1: 是，
0: 对。
1: 所以虽然说是水彩作品啊，其实在技法上面已经借用了很多水彩画里面没有的一些技法啊。那么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再来看啊，张老师画的啊，讲历史上面的人物。
2: 眷村烙饼，
3: 眷村的烙饼，跟着彩祥是手把手教大家好吃的饼。今天咱们干烙，
2: 对，哎呦，
3: 那个摔的声音多脆啊！和面土，
2: 对，
3: 哎呀，我来吃看啊、
2: 哦，烫，
3: 这道料理叫什么？
4: 泰式花生酱春卷，但是我跟你讲，花生酱也可以做出其他料理。然后你知道为什么我没有给比例吗？你刚才老师他说。1 2 3 4 5 6哦，好，你要不要尝一口
3: 煮出来的沙丁？哼，
4: 爆炸！
5: 这道菜呢是梅干菜豆腐，有干的跟湿的，像你会挑选哪一种？
3: 为了方便，就是买湿的啊。
5: 对，所以你知道有些那种梅干菜，哇，怎么死咸啊？那个就是速成版的，就是湿的啊。这个的话要日晒风干，所以它就是时间的味道。
3: 了解。
6: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但我个人的技法比较趋向于多样性，以前我做舞台的经验，那我就尽量去营造舞台灯光的那种感觉。很早以前在舞台做舞台设计，又在做背景的时候，我们都有撒点的动作，那我就把那个撒点的舞台制作布景的撒点的动作运用到我的绘画里面来。那因为在绘画里面它也有撒点的动作，但这撒点的动作它是在补局部的部分，再做一个补强。那完了，我把它运用到我绘画来的话，绘画在我的作品里面撒点已经变成是一个画面主要的成分啊，它可能是绘画里面的一部分。那这一点的话，在目前为止我看到外面在画戏剧还画水彩，跟不管是人物或是风景，比较少看见说会把撒点作为主要的表现形式。然后我在运用的时候，我也不一定是只会用笔，我有时候会用油画刀沾上那个水彩颜料，然后用油画刀的方式在纸上面画过去，因为油画刀画出去的力量跟笔画的力量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大概都是我一些比较跟别人不一样的技法，那可能就是说我的作品出来跟别人不太一样的地方在这个地方。
1: 张老师，我们接下来啊看一下你画的这个历史跟文学的人物啊。首先呢，在我后面这一张啊，就是李白啊，我们的诗圣啊。那李白呢，又有一个名称叫酒仙啊。
0: 对。
1: 所以你这看的就是那个情境，就是一个他喝醉酒的样子啊。
0: 对。
1: 那这张画呢，非常的特别啊。那么啊，我其实从这张画上面呢，也可以感觉到啊，那么不但看到这个情境，也可以看到李白一种人格的投射。
0: 是。
1: 不晓得你在画这张画的时候的心法是怎么样？
0: 是。这张画我在创作的时候，当然就是以前有一首说《影松八仙》啊，《影松八仙》里面其中有一段就在讲他嘛，什么天子呼来不上船啊，自称臣是酒中仙。那这个是我在创作这幅画的时候，没有，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从这个地方画出来。那当然了，中国的文人没有哈，就是他其实终极的目标就是出世入相嘛。可是问题就是李白，我们站在历史上，他其实并不是过得那么快乐，他的职场也不是那么的顺利。那当然了，也是因为他职场的不顺利，所以说他把所有的情感全部都投放到诗词里面去，才能造就成我们今天所说的诗仙啊，什么诗圣啊这样的这名号。我那时候正在想，如果从那时候他平平安安去当官的话，历史上可能就没有李白这个人了。对。那所以说我在画这张画的时候，尤其是画他醉酒的时候，像他画他醉酒的时候，我也是我的习惯没有，之前都
1: 先画素描，
0: 对，先画素描，那大概把我可能要表现的人物的样子大概都画出来。那我们就知道喝醉酒的人没有，那他毕竟是中国的一个文人，那文人有文人的风范，那文人的风范，我今天在画他喝醉酒的时候，我也希望说他那样子是可爱的，是很沉静的，而不是让我们感觉到说他是很张扬的，很张扬的、很狰狞的那个样子。所以说我就是先把它画成一张素描，他画一张素描觉得 OK 都没问题了，才把它画在画上面。
1: 因为据我所知说，你都不是随便创一个人的样子啊，可是真的是找了一个 model 啊，来呈现，把李白的样子画出来。那不晓得你在挑选这个 model 的时候，有没有做一些考据？比方说，也许历史记载李白的长相是怎么样啊？
0: 对，
1: 还有怎么去物色这一个人呐、
0: 啊？对，
1: 啊，这方面你是怎么样的来做的？
0: 有啦，因为像我们当然第一个没有，因为现在资讯也很发达。那完了之后，我也会上网去大概找一下。因为李白上有李白很多的照片剧照，尤其因为外国像大陆啊，他们有很多的歌舞剧也是有李白的图片。那完了之后，我就会归进说啊，李白大概是长什么样子，他可能是什么样的胡子，他的服装大概是什么样的服装。
1: 是，所以这个是有所本的。
0: 对，那有所本，因为我们画这种东西没有，最怕就是怕人家感觉到说你画的东西根本就是朝代不对。那因为京剧它有个最大的好处，京剧它其实它就分生旦净丑，它其实服装并没有什么朝代，你不可能叫它没有什么朝代。
1: 对，
0: 它除了像什么清朝的服装，那是很明显的，所以它有清朝特定的服装，不然的话生旦净丑它的服装比较介于呢明朝跟宋朝之间。
1: 是，
0: 对，所以说那这个唐朝的没有哈，服装大概是什么样子，我们也要去找。那完了说这一张在画这张画的时候，我也是因为我这张画是在我这次画展里面，我另外一种尝试就是说我尽量想把它画的用东方水墨的方式来表现。所以那时候我也找了一些水墨名家的作品，看看别人在画这个李白，因为他们有很多都画李白醉酒，他李白醉酒人家是怎么画的，怎么处理的。那因为我在学生时代读书的时候，我一个 水墨人物老师李希茂李老师，哎，那他就画了很多张，我就拿来看，哎，他大概是长什么样子，那他的笔法大概是什么样子，然后完了之后，我们当然就是。我们也不能说合成啊，我去找很多很多的照片，然后很多很多那个男人那个角度的照片，然后慢慢去修。第一个，他年纪多

0: 那可能会变成什么样子，他的胡子怎么长的，他的帽子是什么样子的，慢慢修慢慢修慢慢修、啊、对，
1: 这真的是我们过去画听看国画人物的时候是很少在做这方面的考量，
0: 对对对、
1: 哦、所以真的是也是一个创举。那在除了这个李白的长相之外那么在这个画的那个情境的呈现的部分，比方说那个酒啊，酒坛里面的酒怎么流出来啊等，其他的这个布局跟设计上面，你有什么特别觉得值得要来介绍一下的？
0: 其实我在画李白的时候，当然就是他喝醉酒的样子，因为他职场不得志嘛。
1: 对。
0: 那职场不得志，可是问题是我刚才跟你讲说这个刀马旦，因为刀马旦我把那个大笔触跟甩点、嗯，我甩在这个人物的衣服上面。要制造他那种衣服繁琐的那种纹饰的感觉，那完了之后，可是画李白就不行，因为李白他文人，他是束缚，他白色的衣服，你不能够在他衣服上面再做太多的功夫。嗯，那完了之后，我就想说，那要在哪里下功夫？我就在背景上下功夫，所以说我的背景用很多的撒点跟甩笔，很多交叉的线条。嗯，那其实我也是想表现说。李白那时候嘛不得志，然后喝醉酒，心情复杂的感觉，那种情绪不平衡交叉，然后完了说郁闷的感觉，想把它表现在背景上面。
1: 是，
0: 对，有时候我们画个人物没有，你要表现出来的，并不是在物体的本身，其实背景的
1: 可以烘托
0: 对，可以烘托这个人的情境
1: 跟他的心情。
0: 对，
1: 那另外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是应该大家看到都可以猜得到这就是画林黛玉这是《红楼梦》里面的人物。那跟我们介绍一下这幅画欣赏上面的重点。
0: 是，这幅画我们当初在画的时候没有，我那时候第一个当然就是葬花吟嘛。那葬花吟其实你可以看到说，她其实这个女孩子，她可能到别人家里去。然后寄人篱下，他心情也不是很好。那本身他又是属于那种情绪上面比较受到伤害的。可是问题是，我在画人的时候，我不太喜欢去画，比如像我们喝醉酒的，我就不会想去给他喝醉酒，把他画得很狰狞。林黛玉，我也不想把他画得说他是一个很失意的女孩子，就是说脸上一个苦瓜脸。啊，如果说一个失意的人就画个苦瓜脸的话，那这样子的表现没有就太肤浅了。
1: 太想当然了。
0: 对，就太肤浅了。那完了之后，我就想到是跟那个什么，跟李白那张一样，我既然人不能动，我既然人要让他很优雅，那他的情绪在哪里表现呢？在背景在背景上面。他看大家背景的时候，我们大家看到，我那时候在想说怎么样去画这个背景，要怎么样去处理？我都应该想到舞台灯光。那舞台灯光，我们知道舞台灯光很多颜色没有哈，有很多颜色的它的含义。所以说我的画刚开始的时候，后面一片上面是什么？上面是。紫色的，那紫色在舞台灯光里面，我们给它的含义是什么呢？优雅，
1: 优雅，
0: 对，还有神秘，还有虚幻那这个就蛮符合林黛玉她本身的那种个性文青嘛。可是问题是我到后面的时候，下面很多的花，我就把它红色带进去，为什么？因为红色在我们舞台灯光里面代表了什么？危险，激动，那完了之后，我后面还有很多的话，慢慢就变成黑色了，黑色是什么东西？黑色代表慢慢走向死亡，对，我想就是说这个东西有没有哈？你既然人不能够去表现情绪，我们从背景上面来表现这个人的情绪，反正他还是有美感的，他还是有美感的。
1: 所以是一种以静环境的静，以静喻情
0: 是是是是
1: 让这个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人物他的那个心情，也很自然的。就从这个环境的一个烘托，就让我们感受到了。只是我没想到说，原来这背后有这个舞台灯光设计的道理在里面。这真是蛮有趣的。那这些都是文学作品里面或者是历史的人物那么他关于他们的文学记载、文字记载很多，但你是用画画的媒介来表现它。
0: 是，
1: 你觉得你用画画来呈现，是有什么是可以？就是说文字达不到的，而你是可以达到的。
0: 是，我们知道文字我们现在像我也在学校教书，我现在带了很多很多的学生，尤其现在年轻人，他们其实现在没有办法时间，他们没有太多时间去看长篇的文章。
1: 对，
0: 他们可能就是两秒钟发个简讯嘛，然后五秒钟之后发现到不对，就把它删掉了。然后今天发了文，明天问他什么，他就忘了。所以说文字基本上来讲，对我们现在来讲啊，它。存在的时间其实是很短的，那大家还是比较注重于影像，那瞬间给人家感觉。那因为 图像呢，它本身有人物、有动作、有色彩。
1: 嗯，
0: 那甚至于如果说一张画画的好的话，给人家一看就知道说你到底想告诉别人什么东西。好，所以说我觉得图像的力量也大于文字的力量。我们都知道那个中世纪啊，中世纪那时候很多那个教堂啊，教堂那时候很多那种透。彩色玻璃，
1: 嗯，
0: 他们都会做一些什么玛利亚啦、耶稣啊那些像的那种图案，
1: 嗯，
0: 可是因为那个时候为什么做这个图案，是因为那当初人不认识字，所以他看图像就知道说，哦，原来这个圣经故事是在讲这个东西，
1: 嗯，
0: 那完了之后我们现在人大家都识字，可是问题我们还为什么要用图像去让大家理解这个作品，是因为我们不是不识字，我们是没时间，
1: 是尤其现在这个图像的重要性啊越来越强过文字了，啊，
0: 对， 对，
1: 就像刚刚讲的，那么所以呢在图像上面怎么样来突破过去的窠臼啊？那相信这个艺术家还是有很多表现的空间。
0: 对，
1: 那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国珍老师聊。
2: 文天祥把影评写成了文学。
3: 不好意思，我真的16岁就把我看《英雄本色》的观感投稿到《世界电影》。
2: 这是你写给青少年的、给影迷的第一堂课。
3: 听出版社说，这是我到目前为止卖的最好的一本书。
2: 哪些电影让你看了以后感觉被批到？
3: 第一部应该是侯孝贤导演的《童年往事》，因为从看不懂啊到看懂，让我感觉到电影跟人生之间有这么巧妙的连结。还有另外一部，那你就要来看文天祥的《名人书房》才知道了。
4: 病人最怕听到的不是这个病没药医，
5: 嗯，
4: 怕是医生说有救但要自费。
5: 哎，他真的好松软哦。
6: 上面的糖我选的是黑糖跟就是细砂糖，他们混合在一起的话，黑糖的水分比较多，稠油比较多，会带出更多的深邃的风味出来。
5: 一敲出那个节奏之后，就觉得好像来到非洲部落。
7: 大拇指包到4个手指头里面，然后往下压。好，啊，通常妈妈手的病人这一条会非常痛，哦，会非常痛，嗯。那这个要很小心，他通常就是使用过度。
8: 他妹妹跟他弟弟回家的时候都可以塞性得，爸爸妈妈就会说，哎，没办法啦，他们就在外面压力很大。可他回家塞性得，他妈妈就说我今天欠你嘛。
9: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0: 我是养成的习惯了，是会先做铅笔素描啦。那因为我们知道戏剧的人物，我们不管是用多狂放的笔触，它还是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你不能乱画，因为它有一定的服饰，那服饰上面有一定的花纹。那这些花纹，我们虽然在创作的时候，我们想把它轻松的带过，但是也不能够违背原来事实太远。所以说，我们在开始创作之前的第一步，就是先要去考据这个服装，啊，好，这个服装的花纹还有样式，也不能太离谱。
1: 国珍老师刚刚跟我们展示了哈，这个画李白这幅画之前，啊，先把他这个素描哈，那么做了一个这个设定。不晓得这个都是你作画的习惯吗？一定要先有素描，然后才有那个这个画画的这个原作。嗯，
0: 其实这个跟我工作的以前工作的经验有点关系。我讲说以前我们在开编导会议的时候啊，然后完了之后，他们像影剧系的，他们比如说大型的公演的时候，他们都会把人物的草稿啊，还有服装颜色，他们都会画成彩色草稿来呈报到我们的开会，啊，大家有没有意见？那我就慢慢的没有，也养成这个习惯了，看这东西，有没有也养成习惯了。
1: 那是只是针对它的造型的部分，还是说整张画都先有一个草稿？
0: 整张画没有哈，倒是没有。但是问题因为我画的画没有，你仔细看，它其他的身体部分我都把它虚掉。嗯，我是摆重点在人物的脸，嗯，啊，人的脸还有什么？在躯体的大概。嗯，所以说他们为什么说你的画很像中国的水墨画？因为中国水墨画你可以仔细看，脸很清楚，身体的部分那个用墨啊，用线条。很洒脱，嗯，哎，他并没有说那么考究在衣服的细纹，西画比较多，国画。
1: 那您刚刚有提到说，在画这些戏曲人物之前，其实有阵子你画水彩嘛，
0: 对，
1: 也会画一些风景啊等等的。
0: 对对对对。
1: 那是不是也有就平常有哎出去就做点速写或者一点素描的这个习惯？
0: 因为我在外面写生，我在国，尤其我到国外去写生呢，啊，我都是画铅笔素描。因为第一个，我也不可能带水彩，
1: 对，
0: 我不可能带水彩那么多的东西在那边画。那水彩当然，那素描当然最轻便，一个速写本，几支铅笔，啊，你就可以走到哪里画到哪里。当然，你问我有没有照相，也有，也有照相，但问题是基本功嘛。我从头到尾认为说素描是个基本功。那我们平常在画这些水彩作品的时候，其实很少在画素描。嗯，那趁着旅游的机会嘛，把这个基本功再练一练。嗯，然后完了之后，最主要是我们在画这个素描的时候，尤其看到那个当地的景物，你画过一次跟拍完照之后就走，那种感情是不一样的。因为你画完，你如果在这边画的话，可以把当时的情境感觉画出来。然后照相有个最大的问题，因为照相有时候我们在拍的时候，因为阳光的关系。好，然后还有角度的关系，它可能影像会变形，那气氛也不一定能够做得出来。那你慢慢坐在这个地方慢慢画，因为画一张画大概也要一两个小时。你去慢慢感受那个情境，回来你再把工作室里面把这张再画成水彩的时候，哎，就觉得感觉那不一样，因为这个东西像这个地方你曾经在那边坐了两个小时，慢慢的画过，享受过那边的气氛。哦，
1: 对，因为你如果只是拍张照，
0: 对啊，
1: 观察的时间太短了，
0: 对对对，
1: 那个印象就不深刻。
0: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是。那么目前啊，你这个最新这次的这个展览是以这个有句话说以戏曲人物为主。那不晓得除了戏曲人物之外啊，或画我们今天看到都人物画嘛，你有没有什么别的主题哦，或者这个画绘画的对象是你感兴趣的？
0: 其实我感兴趣的绘画的主题大概都以人为主啦，因为我觉得人很直接。
1: 对，
0: 好，那你如果画一些风景啊，画一些花啊，干什么？我不是说那东西没有生命的，我是觉得最直接有那种生命力的就是人。为什么？因为人有喜怒哀乐，他有表情，他有姿态，他有动作，所以说，我们在画这个东西的时候，没有这个广度会比较大。哎，广度会比较大，所以我有画过很多那种人物画。那人物画我很多的地点都会找在哪里，你知道？我很喜欢在什么？在机场的候机室。
1: 哎，还有太多人了。
0: 对，很多人，而且那种人呢，你到候机室里面就发现到说，哎，每个人都很开心，为什么？因为他不是想回家的，就是想出去玩的。
1: 对。
0: 可是问题，你机场只要看到那个飞机回来，什么每个人心情都不太好，因为明天要上班了。哎，对。那完了之后，是我很喜欢在机场里面找人的表情。那我很喜欢干什么？在捷运里面， 在捷运里面，尤其是在捷运里面，像我就是早上坐捷运上班的时候，我看到我对面那个小姐啊，那个说来没在化妆啊，干什么？因为我大概就想说她是什么职业的，她可能是啊一个公司的柜台啊，我干什么？所以她要很注重容貌干什么？我们都有时候看她的动作，就想说她可能在哪里上班，
1: 嗯，
0: 好，就这种感觉。那我觉得这种感觉其实蛮好玩的，就是用她的动作去猜测这个人背后到底是什么样子。
1: 嗯，所以你会对于人的故事性啊，
0: 对。
1: 特别感兴趣，
0: 对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就是我蛮喜欢到那个什么市场，尤其是像国外很多那种观光市场，
1: 是，
0: 我很喜欢那种小贩叫卖的那种动作，
1: 嗯，
0: 我觉得那种动作很夸张，又很有戏剧性，
1: 说到这到国外啊，我知道你的画作很多，也经常有国外展览的经验也有啊，不晓得你的世界上走了那么多地方，有没有在哪里这个展览的经验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
0: 那应该是2017年吧，2017年那个意大利有个法比安诺国际的那个水彩大展，
1: 嗯，
0: 那国际展那有那时候好像我所知道的，好像是他们都有一些什么成员国啊，是不是他们会邀请的？那时候台湾好像没有，那台湾好像没有。那完的时候，就阿根廷的国际水彩画协会的会长他就跟我联络，他说啊，像我们有这么一个活动哈，你想不想来参加？
1: 嗯，
0: 他说我知道你们台湾好像没有。我说啊，好好好好。他说他们要组一个南美联军
1: 啊。
0: 那南美因为所有的南美联军，就是说可能在南美有被邀请的国家，阿根廷有，他可能旁边什么乌拉圭啊、巴拉圭可能没有，所以他们就玩的时候就把乌拉圭跟巴拉圭啊、跟那个玻利维亚这些国家的艺术家就全部集合起来。
1: OK，
0: 集合起来玩的时候就统一的去参加。那玩的里面只有我一个是台湾人。
1: 所以台湾也是属于南美联军里面的一环了。
0: 玩的时候就台湾，就玩的时候那个画册印出来之后，我旁边是一个阿根廷国旗。哎，对。之后我也跟他们那边艺术家那边聊天啊，那他们艺术家据说了，他们是这也是据说，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那他给我讲说，我说哎，你们这个很多人参加了很多作品哦。那因为我知道说在我们台湾呢，像这种国际的展览作品，都是艺术家自己要花钱，去送画。他说没有啊，他说我们国家是由外交部用外交邮件帮我们送过去。所以说我们是艺术家是不用花钱的，
1: 嗯，
0: 我就说啊，因为我们国家哈，虽然阿根廷这个国家最近年经济不怎么样，没有，可是问题是他们真的是南美的国家，其实南美国家我蛮喜欢，他们的艺术的文化的造诣很高，他们喜欢绘画，他们喜欢歌剧，尤其阿根廷，他们很喜欢歌剧还有绘画。那完了之后，他们对艺术家其实也很尊重，
1: 嗯，
0: 他们也很尊重，从这点就可以看得出来了。
1: 是，
0: 对。
1: 那回到我们这是有句话说啊。那么你画了这么多戏曲人物啊，那我很好奇，就是你跟戏曲的关系啊，你是因为画呢才喜欢戏曲呢，还是因为戏原来就对戏曲的爱好而变成要画这个戏曲相关的主题？
0: 是画戏剧人物没有？其实我要讲还是跟我的以前的工作有关系，尤其是我那年刚调到那个艺校的时候，那因为他有京剧嘛，有京剧科，那京剧科。我从原来刚开始的时候对戏剧完全的不了解，但是问题是慢慢的，没有，我就觉得哎，这个其实它有东方的美感，这种是外国没有的。如果说我们今天去画一个什么风景画啦，画一个什么画，那是国外有的东西，啊，国外很多作品可能画得比你还好，可是问题是戏剧的东西没有，很少有人画。我甚至有时候上网去看，哎，大陆有没有？因为大陆毕竟东方嘛，都有。大陆有很多人在画戏，但是很多他们这种油画画水彩的其实不多，画水彩不多。那我就想说，哎，我说这个好像是可以一个发展的方向，
1: 是
0: 对，因为做的人不多嘛，可能是一个发展的方向。那我刚才讲说会画这一种戏剧人物，其实跟我以前的工作经验有关系。那当时问你，但问你，如果说你只是因为戏剧人物，你就对戏剧人物有关系，其实也不完全是。为什么？因为我还有那时候做舞台的经验，我有光线的概念，我怎么样去？因为你如果说今天只是画一个戏剧人物，其实它其实是很单的。
1: 你可以改变啊，原来画戏剧人物的一个方式。
0: 那你如果说更懂得舞台灯光的话，你会发现到说那个人就感觉到。他是在剧场上面的，而不是你就是在画一个京剧的人物。
1: 是，
0: 对，是。
1: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啊，那么张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他的画作。虽然我们说他是水彩画家，可是经由他的解说，我们知道他的画其实跟一般的这个水彩画上面已经有很多的这种新的啊这个技法啊跟元素的植入。那么这也是啊，这个艺术家不断要在创作上面精进啊，求新求变的精神。非常谢谢国珍老师的分享。那么下回异次元宇宙再会。
2: 往昔所造诸恶业，一切我今皆忏悔。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说话要说正派的话，善良的话，中肯的话。说话主要是让对方知道我心里是怎么想法，以方便沟通。所以哗众取宠，举止轻慢，危言耸听，信口开河的话尽量不说。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寻光所在》。
1: 我是从香港来的孔汉昭牧师，我来台湾已经26年，但是我也拿了身份证了，所以我是扎港的台湾人。
2: 鱼缸，所以呢下面呢就全有营养的水啦。咁我的根是怎样的呢？你看，哇，好
1: 得意啊！然后我们现在目前在高雄这个地方，对，然后我们在台湾做了一个比较跟人家不一样的事情。那一般的人都是单一的收容安置的机构，就是老人家到老人院，孤儿到孤儿院，精神到精神病院。但是我们希望做一个共同生活的生态圈。所以既然是生态，那它应该有鳄鱼、有鸡、有羊、有人。那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大家一起很开心的生活在一起。哇哇哇哇！
3: 女仔驚啊！
4: 陰你啊！我咁樣玩嘅。
1: 他們是從香港尖沙咀嘉蘭堂來的弟兄姐妹。那我们做的活动叫做缺乏体验，让他们来体验缺乏。因为一般的营队啊，都在学习增加，学一个技能，学一个方法。但是我很想让他们在缺乏的时候，能够找回一些感动。
5: 特别是我听到四个字，就是对爱生命。
6: 这是很大的工程，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人在一起生活。
3: 好，谢谢你们支持我们的蛋卷，应该的。
5: 跟家园的每一个家园一起生活，再看到牧师跟送出的爱，我觉得明白什么是第二生命。
6: 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嘛，他常常以祷告的方式来寻求前面的路，在缺乏的时候，他是在祷告才完成他的需要，这是很感动的地方。
1: 所以有一次我在讲完道之后，有一个弟兄就在教会里面就问我说：“你会做蛋卷吗？我一台蛋卷机可以送给你。”哎，我们家就是做蛋卷的，因为我妈妈在40年出生，后来逃难到了香港，她才发现她老公过世了。她抱着她那个6个月大的我同母异父的哥哥在香港，完全没有收入。然后在那个时候就有人叫她做蛋卷，对，所以刚好我们就是做蛋卷的，她就给我们一台蛋卷机。那所以我妈妈也是因为那个蛋卷机，所以她在香港落难的时候，她人生翻转。那我们也是因为希望这台蛋卷机可以帮助很多的弱势族群重新再翻转他的人生，有收入，有稳定的收入，要学到技术。我们这里目前有80来位的家人，然后目前我们就是其实共同生活的数量不是我们来决定，是由整个团体来决定，就是有没有那么多成熟的人可以负那么多的责任。那承受的人越多，健康的人越多，我们按着那个合格的比例来说，我们就可以住更多收容，或者说帮助更多的人。所以目前就是这样，进来的时候真的是地方很简陋，然后而且很多设备是坏的，那我们就带着一群弱势族群就一步一步的开始把这里建立起来。所以从一个身心障碍者，一个单亲家庭，一个街友开始，我们就成立了一个家园，后来成立协会，就希望帮助每一个人可以找到他的第二人生。因为第一人生可能是我们的家庭背景，可能是我们后来的婚姻家庭，可能是我们的工作，可能甚至我们出了一个意外等等等等，我们第一人生已经没有办法，那我们能不能有第二个机会，在一个恩典的平台上面重新再出发？那我觉得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大家在一起生活。
7: 我其实18岁的时候我就认识牧师，然后来到家园这边学习工作。那其实那时候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然后那时候牧师就跟我说：“你很年轻，但是你却没有方向，那你在这边好好学习。”所以那时候牧师就把我带到了 工坊里面去做学习。那那时候其实就是很简单的一些打杂的，例如说清洁啊，例如说像刚刚我们在卷蛋卷的过程。对，那久了久了之后，就其实我慢慢的觉得我的人生有慢慢有一些方向。我喜欢做这种服务性质的，我喜欢跟这些家人一起相处，我喜欢觉得我变得很简单，我不再会去彷徨我的人生是什么，所以我就一直在这边留。然后现在今年已经30出，对，所以已经在这边10多年了。
4: 你好，周天，我是大月水的妈妈，就是你啊，太感谢你了，太感谢了。
2: 而且你都在尝试在找人员。
8: 我来到这边已经快5年多一点了。我当初是，我是一个更生人，我吸毒在监狱进进出出差不多有20几年。那最后一次是，2018吧。2018年出门的时候，有来到江的家人，那陈本牧师他收留我在这边。这5年是我这人生中最平凡也最平静生活。我来到家人，我现在是
2: 好，来我们
8: 目前我是在做移菜共生的工作，还有养的工作，还有背包客栈一些他们棉被的工作。
2: 就我们就这样拼拼凑凑一个人两个，然后看到每一个人的生命重新再出发，然后我们就很感动，很想把这些爱，把这些经验，把看到人的价值，然后扩延出去，让更多的人有家庭。我觉得有家庭是很重要的事情。弱势族群大部分的问题都是家庭失去功能，他就算有家庭，那个家庭的功能也没有，可能只剩下住宿。但家庭的功能包括了鼓励、爱、包容、休息，重新再出发。那我们很希望把这些家庭功能再找回来，所以我们一定要成立一个家庭。所以我们就成立了将爱家。那我们弟兄姐妹来起立吃饭哦。那我们今天牵手祷告哈。
9: 对，
2: 我们牵手。好，我们来祷告哈。主耶稣，谢谢你给我们丰盛的饭食啊，让我们身体健康，而且呢灵里面平安啊，让我们吃饭的时候有人陪啊，让我们可以去聊天，去分享每一天生活当中的美好。谢谢你祝福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吃饭。
9: 我觉得吃饭太重要了。我觉得人呢都很孤单，然后吃饭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很安慰的事情，不只是吃饭满足他的肚腹，还满足他的社交人际关系。弱势族群其实不只是没钱，不只是没饭吃，弱势族群往往是很孤单的。因为他在社会当中没有被肯定，他们也自卑，所以我们很想跟他们一起吃饭。因为吃饭的时候不只是他们填满肚腹开心，我们也可以跟他聊天啊，他也可以开始去尝试去，有些身心障碍者他要组织他的话语是需要时间，长辈真的很需要一起吃饭。曾经在这里有个长辈，他已经过世了，他讲出那个人的名字我都忘了，我就跟有一次我就跟他吃饭，我说，北，我跟你一起吃饭，好，好，一起吃饭，我就坐他对面，我就跟他说你喜欢谁的歌，我帮你找。他讲了一个是我完全没听过的人，他说是邓丽君在之前的人，我说，后来我的名字我也忘了是谁，我就跟他一直吃饭一边听歌，他就因为我台语不太懂，他就跟我说。这首歌呢，在讲她的老公跑船了，这个女生在等老公回来，她就那边很开心，然后她就真的是眼睛水汪汪啊！她跟我说，很久没有人陪我吃饭。
10: 我在6年前，我们夫妻才一起进来家园服事，因为在6年前的时候，其实我是得了恐慌症，然后我整个都是就是都没有头发，整个头发掉光光。 跑了3-4家的台南的大医院，对，找不出原因。然后是牧师去了台南，就是约了我们吃饭。然后我觉得我很幸运的是，我们家也在家园受洗，就是成为真正的基督徒。然后我觉得我在这边也做了很多的就是见证，就是我的头发真的长出来了，我完全没有靠就是没有去看医生还是什么的这样子的长出来。所以就是等于在这边我怎么讲，应该是说牧师给了我一个新生命吧，对，然后这个家园给了我一个，因为我从以前就很渴望有一个大家庭，因为我是单亲家庭的小孩子，对，所以我们等于就是说你下了课其实你吃饭就是一个人，很少会有这么多的人陪着你吃饭，而且陪着你的不是说单单只有年轻人啊，还是说老，还是说小孩子，也有一些老人，就是你会看到就是说就是一个家，对，一个家。而且我很羡慕这个大家庭，有的时候我常常就是都会跟人家说，哎，我的家庭很大。
9: 其实我们根本就没有打算运动的，我们但是有时候真的是很无奈，我们当中有很多身心障碍者，他们下雨又心情不好，过年过节又心情不好，什么样的原因都会心情不好，那你给他吃药为他祷告，他也就是这样子，我们也很无奈。所以有一次呢，我们在一个祷告会的当中，我们好几个同工都在想一件事情，我刚刚有感动想带他们去跑步这样子。那哎，我们毕业之后只有劳动没有运动，我们就突然说跑步，但是我们最怕就是听到声音了，就是神告诉我们说要带他们去运动，所以我们就带着一群弱势族群去跑步。啊，我们就最开始是500公尺到1公里到2公里，来回合体就4公里，然后绕一圈就是7公里，然后来跑到12公里，跑到21公里，就半马了。后来我们好当中有一些人跑到42公里，哇，我就很开心。那他们呢，就从本来每一天很忧郁啦、不开心啦，他们慢慢透过运动产生多巴胺，他们整个人变得很快乐、有自信，而且呢，他们自己跟我说，他说牧师，你给我一碗饭，你给我一张床，我都知道是你给我，但是呢，我现在跑的这10公里，每一步路都是靠我自己走出来的，这个我也很清楚。所以当我跑步的时候，我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所以而且我们当中有很多自闭症的一些朋友也是，他们很专心的去把跑步这件事情做好，我们都会非常非常的开心。你看他们情绪稳定，整个人有笑容。
11: 当初我会来这边是在医院，跟应该讲医院帮我送到社会局吧，啊，社会局又把我送到安养院，啊，安养院就说社会局的员工就说，我们只能安置你3个月的安养中心，啊，这3个月后你自己想办法。然后后面特殊就因为特殊原因，我就问牧师吧，因为是真的没地方可以去了，然后问牧师说我可以回来吗？他说可以啊，可是当下就很奇怪吧，就是说我之前做一些坏事情，然后让他开心吧。然后后面他会让我来，我觉得很感恩。
7: 哎，我当初嘛，其实我国中的时候很叛逆，叛逆到就是进了少管所，然后保护管束的

0: 这种很麻烦的事情。那我妈妈，我也跟我的家人处得不好，基本上是不知道如何沟通。
1: 我们有一个做蛋卷的一个伙伴叫四哲，他就是一个没有爸爸的孩子，所以某程度上他也投入把我当成他的爸爸。当然对我来说会有压力，因为平白无故我要负一个人的责任，但是这个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因为我也寻找一个孩子啊，我们也寻找一个继承人，我们也寻找一种人生当中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有所获得，有一天我离开这个世界了，是不是可以把一些好的东西留给下一代传承。所以我觉得人都互相寻找一个对象，有人找父母，有人找孩子，但是只要有了被引领这种事情，那人就很容易可以重新再进入一个爱的氛围当中。因为我们假如用宗教术语的来说的话，就是其实门徒啊不是看你怎么解经，门徒是看你怎么样去背负你的十字架，因为背负十字架是榜样。
0: 牧师他没有他没有看中我曾经所做的错事，他反而是告诉了我人生当中有很多的事情是可以追求的，很多的东西是可以去学习的。所以我以前跟家人的关系不好，我们现在可以一起同桌吃饭，然后我现在有三个小朋友，我妈妈也可以跟三个小朋友都很开心，而我妈妈也没有在否定我，她觉得我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很有价值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成长的过程很辛苦，因为它是不断的去逆着你的性子去要求自己，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是很美好的，因为每当自己有一点点被人肯定的时候，我觉得我的价值不是只是停留在小时候犯错那个过程。
1: 我们一开始在跟部门合作做安置受容的时候，我们安排一些课程，我们居然会被反弹被挑战，说我住在这里是政府养我的，为什么我需要上课，为什么我需要做事。哇，整个听到我都昏掉了，你怎么会把我们当成是这种单位呢？也许后来我们就独立出来之后，我们就让他们每一个人有工作，那我就发现了，本来每天等时间过等政府补助的人，他现在因为没有办法，他没有收入了，他每天就看传真机有没有订单，然后看一下接到电话有没有订单进来，节日什么时候到，那节日到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安排去排生产，哦，我今天收到什么订单要送货，他们从一个被动的收容安置成为一个主动的生活参与者。哎，我就很开心了。为什么？因为我本来就没有打算要养你啊，我要做的是做一个平台让你自己养你自己。我是谁，我能养多少人，我希望做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当中每一个人都可以养活他自己，这是我最开心的事情。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透过他的付出，然后我们看到他建立他的自信，他的尊严，然后有所获得，然后再买他一个饮料一碗饭，他会很开心的。你就给他工作，我们不会觉得一个在农夫流汗很可怜，我们会觉得一个人不能做事是很不好的，我们希望让每一个人都做事，一直做事。然后每一个人，我们有做蛋卷的，有穿螺丝的，有做冰品的，有做水饺的，那就每一个人去试，试到最后，哎，他觉得那个工作真的他可以操作的，那我们就让他做。那重点就是让每一个人有工作。但是我们有个问题，就是弱势族群，比较适合生产，不适合行销，对，因为他们受限于他们头脑里面的智慧啦，跟人的认识啦，还有他主动去推广等等啊，就比较弱。所以行销的部分就变成是我们。那有一次呢，我就在暑假的时候，我们办一个儿童营。这儿童营是做什么呢？我们就邀请我们的小朋友，住在家里的小朋友，还有外面的小朋友来。然后我们呢就白天的时候去帮老人家，我们的长辈按摩，然后也跟我们一起生产蛋卷，然后就带着这些小朋友呢，我们再去卖蛋卷，然后卖到蛋卷之后呢，赚到了钱了嘛，对不对？我们就买东西送给长辈，我觉得很好啊。对，这些就是自己要去想怎么让这些爷爷奶奶开心啊，这些爷爷奶奶就笑起来， 虽然这个

0: 孩子跟他完全没有血缘关系，但他觉得很开心。我觉得义卖不只是我们要获得现金，我们也要获得人的工作的尊严，然后也唤醒我们对社会跟别人的责任。我们不是送一个礼物精品给别人，我们是把大地的良心唤起。他吃的时候哇，满满的满足，而且是小朋友做出来肉丝猪脚，我觉得很棒的事情。我觉得最困难的是我们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收入的部分，一个人他可能是酗酒，他可能是孩子，我们当中有被孩子打断腿的爸爸，有被强暴的小朋友，那你不可能半年可以做什么事情，你连让他稳定都需要时间。所以我们在追求数字跟我们收入的时候，我们很难取舍。那所以我们必须要问，我们当初的初心是什么？我们不是为了钱，我们是希望每一个人都会重新再出发。所以收入是我们一个很难的事情。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的成员。那因为弱势族群受限于他的智慧，我们当中有更生人，有身心障碍者，他们读书也不多，然后他们能够思考的事情也不多，然后甚至他们在那个领域当中以前就是吸毒的，就是街友的，然后就是弱势族群。所以我们的成员当中正常有能力的人不多，所以他们是被需要的人比较多。所以我们在这个公司或者一个团体，它的资产就是人，那我们没有这些好的人，那我们怎么去做好的事情？所以我们就一直在教会界也好，其他地方也好，希望去邀请一些有心智愿意的人，我们能不能走一条更好的道路。因为我觉得人生的尽头啊，它不应该是安养院，不应该是，我不是说他们不好，但是我说人生的尽头不应该只是被照顾，人生的尽头应该可以多元共生，成为人的另外一种选择。所以在我们当中就常常出很多的问题，因为他们的能力有限。例如我们做冰棒的时候，就曾经遇到一件事情，真的是你很难想象，巧克力冰棒是咖啡色的，草莓冰棒是粉红色的，我们就一个转身而已哦，他们就煮料，他们居然把草莓跟巧克力混在一起做，我们当天又浪费了500支的冰棒，因为个口味是不对的。人家跟我说啊，不是啊，你要卖巧克力草莓冰棒，没有，那比例不对，再来就是没包装，我不可能为了错的产品做一个错的包装。我觉得一直支撑着我有三个力量，第一个是从上天而来的力量，我觉得一个人有信仰很重要，他才会不会埋怨。第二个，我比很多人可能比较幸运的，我有一个很单纯的老婆，她怎么样都支持我，所以很重要。第三个，我看到我们的家人也一直改变。假如我有了前面那两个，他们都不改变，那我还是会很挫折啊。所以我觉得这三个力量就一直让我有力量继续往前。而且我很清楚，我并不是一个好相处的人，我也不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甚至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好人。但是凭什么他们愿意接纳我？所以我觉得人生就需要拉宽自己，拥抱别人。
1: 有时候有人问过我不会后悔，我通常都会回答说，因为不能回去，就是不能时间不能倒流，所以不会后悔。对，然后我也会想，如果我当时候没有这样走的话，其实也不一定会做我喜欢的事啊。所以牧师提出要成立的时候，我是非常支持的，而且跟我们心里面的感动跟方向也是很一致啊，不是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很好。
0: 我觉得我很想恢复人的自信还有他的尊严，所以我很希望他们有一天他不是都在这里被照顾，所以我更希望更多的人，他有一天，特别是在这里长大的小朋友，他有一天是可以在外面发光发热，他在各个领域当中都做第一名，然后他 可以去

0: 把家园成为项目，家园不是产品，家园只是一个项目，所以他有了这个项目，他可以去做馒头，可以去做蛋糕，可以去做什么都可以。但是家园就是爱心，就是一个项目。然后我很希望他们以后做了一个老板，但是他是很有怜悯心的。他以后做了一个演员，但是他很愿意做公益的。他以后做了一个谁都好，但他就是会带来不同。所以我希望每一个人生都可以对这个社会带来正面的影响。
1: 对我来说，我就希望每一个人来，他都可以恢复他的自信，然后找到他自己可以发挥的一个角色或机会。然后如果大一点的，我希望这里可以甚至可以成为一个示范点，因为我觉得像那么一个大家园哦，很难复制的。
2: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

龙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尾寮山是一个很热门的登山景点，那它的正确位置呢，就是从高雄的这个高速哈、哦，高速往茂林的方向来，刚好在茂林的这个茂林口这个大金桥旁边，那它的地标是非常的明显。那上尾寮山呢，它主要是先要走前面的产业道路，大概有6公里，然后走完产业道路呢，就要实质上真正是要徒手爬山了，那个大概到山脚点是9公里多的位置，所以大概全程是9公里，那后面的3公里就是完全徒手登山爬山。那一般人呢，把这个地方呢，当成百越的一个训练营，来这边先练一下身体，适应一下环境。那它这个登山口除了这里进去，还有从茂林村庄里面也可以上来，还有最后可以由山脚点后山的一条产业道路也能上来，大概有这3个方向这样。
1: 开着货车在狭窄凹凸的山路上前行，梁威达是这里的山路维修专家，神情看似轻松，却丝毫不敢大意。这条产业道路原先就不是设计要让车辆行驶的，但对于经常上山维护的他而言，已是再熟悉不过的路径。
2: 这个地方我会停下来一下下。
0: 当然我们刚刚已经走了1公里多了哈，那这个产业道路上来到这个地方刚好有一个岔路口，这个岔路口呢，从这个方向下去呢，就是往茂林村庄了。这条路以前车子能通的，那因为这几年来可能也没什么经费来修理它，所以人跟机车好像还能走，汽车的话我就不太清楚，因为我没去走过。那这边可以看到整个茂林村庄谷蛮漂亮的。那其实在这上面呢，50米高的地方小山头有一个水泥凉亭，可能以前是乡镇公所盖的，可是因为那个地方已经有崩塌了，很危险，所以目前他们是没有开放的。这种地方严格讲几乎是没有什么车会开上来，除非是当地的

0: 居民他们要开四轮传动的小货车，上来收点笋子啦，或者是特殊季节有些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山产之类的东西，不然的话几乎是没有人会开车上来。一方面这边已经是纯粹的登山步道，那我们会开车上来，因为我们是工作车，我们是上来做一些维修干嘛的，是不可能从山上走上来，因为还要背好多工具，所以我们都是开车上来。而这条山路很危险。
1: 这台货车很厉害。啊、这台货车很厉害。哦，
2: 我讲是这样讲，你还没开始，这才刚刚开始而已。
1: 是、啊、
2: 我因为我在这个山上做维修啊，严格讲找不出几个厂商会来做这种事情，因为这是有风险的。啊。

0: 这个是2.8K 的位置，大概2.8。哦。我们车子停在这儿，然后走产业道路上来，这大概2.8K，不到3K 的位置，这里。
1: 现在这里。
0: 对对对，这很清楚的。嗯，我们最后的目的地可能要到这儿，所以下来可能要天黑了啊。这是最靠近山脚下的第一座，那它主要功能就是给一些登山客来来去去了，使用，尤其是一些中老年人最需要这个东西。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因为山区夏天多雷雨，尤其打雷的时候啊，如果你没有一个比较避雨的地方，对人身的安全是比较危险。这边车子还能到，那还算可以，不过运输方面也是要很小心很注意，这不是一般说要把货物运上山就运上山，因为这个山路你刚才走过是有危险性的，那在上面的话那就更不用讲，大概是这样的。我是把它尽量做到简单化，经济效益 CP 值发挥到最大。严格讲可能不怎么美观或者不怎么好看，可是实用性质蛮大的。那一方面它所用的木材都是经过防腐的，那它的使用年限应该还有一定的年限，那七八年呢还没坏过，也还没有烂掉，应该还可以保存一段时间，应该还可以。但因为山区你用太厚重的材料来做建设的话，有时候在运输上、成本上、施工上你要考虑这些因素，所以尽量让它简单化，我认为是走上比较，尤其是现在的社会大家都鼓吹环保绿化，那我想这样是比较 OK 的了。这边的 view 也不错，你可以看一下。你站到这来都是安全的，你可以看，这边视野就看的，那边可以看到美浓喽，很清楚哦，整个山峦起伏，青山绿水是不错。
1: 你来处理这一块处理多久？
0: 一天吧，它不止这个点，有好几个点，所以那次上来处理好像弄了2-3天哦，它有好几个点都有灾情。我当天来回，因为我必须把重机怪手开上来处理完之后呢，然后要走路下山，因为你是汽车怪手都在山底下呀，那你既然开了怪手上来，那你就只好走路下去了，然后第二天你就可以开车上来了。那走的时候当然有两位跟着你走就更方便一点，比较不会做一些人力的浪费。哦，也不是说我选择要做山林维护，就是说早期我也不讲早期吧，我大概我的职业就是做建筑营造业，那早几年都是从事这一方面的工程，公共工程为多。那后来因为怎么讲，大环境的关系还有个人的因素，那就这几年来啊比较偏向做一些规模小一点的，那属于长期维修的也可以讲说是比较固定稳定一点，那我就承接了这个工作来做，大概是这样。那当然我想这跟个人的个性有关系，你叫一般人如果说到山区来到这种环境来工作，没有一些特殊的或者理念或者是思维，他可能不会到这种环境来工作，因人而异。如果你要我挑选在城市做营造建筑好呢还是在郊区，我当然会选郊区，因为城市的这个喧哗，这个交通啊、人群啊、噪音啊，对人来讲是一种不是很好的一种工作环境了。严格讲，这个就是尾寮山半山腰的荔枝园。那以前是一位老先生在这边承租了，那去年吧，他年纪大过世了。 所以现在上来这边的人就比较少了。他以前都会请人家开车带他上来。
1: 哦，真的？
0: 啊，他就住在这里面，我可以带你们去了解一下。应该是有时候当天来回吧，有时候会住个一个晚上、两个晚上，这我就不太清楚。
1: 我这样看放眼，腹地蛮大的。
0: 哎，他是这样子，他这边有多大的范围是属于承租地，要到领管处去查才知道。不过我知道这一区是他承租的，所以时常会有一些领管处派的巡山员来这边巡楼，有时候看看租地的使用有没有违法了，不恰当了，干嘛？他们会做一些纠正，大概是这样子。
1: 那他为什么种栗子？
0: 这个栗子就不是他种的了，这个栗子是早期先人种的，他只是承租了这块地，他大概租了30年、50年，我是不知道。可是他去年过世了，那这是以前我们的先民到山上开垦。山上能种的好像据我了解只有荔枝跟芒果，可是呢最近这十几年来因为环保富裕的关系，还有其他因素，猴子越来越多了，所以现在做农的在山上几乎快要活不下去，没有办法。是这样子，他的家人也没有来管理，我不知道，待会我们进去看看就知道了。大概这样。都已经闻到一个水果发酵的味道，荔枝掉的满地都是。你光看这边的规模，他当时在建造的时候，他做了很多硬体设施，像挡土墙啦、安全还有供水系统啦，他通通做了。不管是谁做了，就是说他曾经也是花了一番心血。把这个基地啊真的好好的整理过一次，你看风景各方面算不错了，这算一个世外桃源了。你看这边可以看到这座茂林里面的河谷楼，那个是外面啊，风景还算。以前讲是石头宫，好像跟修行啊还是跟什么有点关系，所以这个地方也是一个修行修道的好地方呢。规模不大，不过也能让一人静身静心吧，我想是这样子。
2: 在石头宫民宅短暂休息后，梁威达重新启程，踏上通往山顶的路。每一片遮住视线或挡在路上的枝叶都成了他们必须清理的目标。
0: 这一坑就好了。

0: 平日的尾寮山少了假日的人潮喧闹，反而多了一份宁静。走在山径间，不时能在凉亭里遇见一群人泡茶聊天，把山林当作自己的客厅。这里的氛围就像隐藏在山中的秘密基地。而今天在尾寮山上被称作两把刀之一的传奇人物，似乎也踏上了这座山林。
1: 一个就是在维修登山口上去的，一个是这里他说那个很老的那个明天会来的，八十几岁，就是他下面的路边的一些草都他在煮。他现在那个八十几岁，他把他的刀子给刚刚走上去这个，走上去。刚好没看到，
2: 因为他马大概会下来，他等一下又会下来。今天要来这里，
1: 稍微整理一下，让人家可以走了，他不会去破坏一些。我觉得他们比较厉害是这一点，有很多步道那石头都他搬来，
3: 最早是他搬来
1: 放，然后林务局才开始整理的。
3: 他比林务局还早，
1: 早了二十年。这里都没路，他就在这边走。
4: 这十八年开始，都迄阵就是来这爬山，啊爬了有兴趣。哪里做的呢？
5: 你现在对这座山有
4: 兴趣？离咱这上近的上好势啊，对，唔免走到天边海角啊。哦，我住九如啊，啊伫屏东啊，啊拢车拢全台南的、高雄的在来啊，安尼啊，啊咱这近近啊尔，哦，不要好啊利用，无要去走到天边海角，咱啊，比如讲走一到较远的啦，咱伫这休困的时间已经有啊。所以我开拢一工，
5: 你拢几点就开？
4: 哦，我拢足早开，我拢足早，我四点外。哎呀，因为开的时有拄时啊来到遮，来六点啊，爱搁因起哩，我爱搁整理树啊，啊整理哩那搁起哩啊，安尼啊。因为这个山脚遮，我迄一个山友，迄落算朋友在做人，伊在农的。我伫遐甲斗做义工，到尾二十年，啊，用伫遐咧做嘛是喷草啊、种树啊，哎，啊，拄啊好来遮伫高雄来遮服务，我八十九年就来遮服务啊，啊，拄啊迄个机缘，我顺带人讲，啊，无啦，啊来甲种树啊，安尼。
0: 离开凉亭之后，继续向着山顶迈进。当路程来到六公里的标示处，前方的景致出现转变，连续不断的阶梯预示着，这将是一段仅能依靠双脚的挑战。这里是车辆所能到达的终点，也是真正登山的起点。梁威达整理好行囊，将背包重新背上肩，准备迎向接下来的陡峭山路。
6: 这个地方是我们所谓的尾寮山，产业步道，六公里的地方，就是产业步道的最尾端。从这个地方开始呢，你有看到这些石头阶梯，就是真正所谓的要爬山了。所以往后的这两三公里呢，是要耗点体力，不过一般对年轻人来讲，或者健康的人来讲都是 OK 的。严格讲，只要你能够从这爬上去再爬下来，那目前就算你的身体已经80分有了。当然你从山底下刚刚一直看到这里，从这里再到山脚点，全线都是我们在维修。可是刚才您也访问过有好几位热心人士，那些山友啊，他们有时候会用空闲的时候啊，就像排排石头啦，修修阶梯啦，看到了他就会做一些，甚至有人拿把镰刀把旁边的草太茂了，来把它修整一下，那也都是。那其实一个大环境是要靠大家共同来维护，那大家呢，在这种环境下相处，我想也是还蛮有一些安慰跟乐趣的。我们就开始出发了哈，好，我先走，让你笑脸的先行，来，抬头往前看的话，这第一段严格讲就有点像好汉坡了，这10分钟内的脚程，就是给你做第一次的训练用的。

您大家有看到，像这边我们就是，扛上来的木板啦、钢筋啦，沿途有时候我们就会把材料先堆放在某些地方，就是这个区域呢有一些步道，就像是最简单的阶梯。你看它的构造形状就是两根铁棒打到泥土里面，然后呢铺一块平板，这样就防止这个阶梯的泥土啊流失了。这是最简单的步道阶梯的做法，也是最经济，也算牢靠。那大部分都是这样，因为有关经费的问题，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所以有时候在山区做一些硬体设施啊，只要合乎自然，然后堪用，这样我认为应该就可以了。你做的太过于这个浮华的话，我想也没那种必要。好，我们走吧。

那个6.8 K 的凉亭走上来这一段石头阶梯，大概有300多公尺，应该有。这段路是算阶梯比较陡一点的。那这段路走完，再到8 K 的地方，到观云台就路就很好走了。所以大家再辛苦个10-20分钟，应该会到，真的会到了。那这边的林相呢，树荫蛮茂密的啦。那夏天在这里面游走的话，是几乎晒不到太阳，也蛮凉快的。这绳索有的这些东西，可能是热心人士自己拉的哦，不是在工程项目里面。大概就是有些人真的是，不管是职业上啊、时间上啊、经济上啊，他条件状况允许的话，他总是会奉献一些。那当然我们云林小老百姓每天都是为着生活而忙碌嘛，有些人真的能够放下身段来做一些对大家都有益的事。那这一点，这也是台湾有人情味、台湾的美丽的风景面的一面，也是的，也是。哦，上面你一定值得去了，你在下面看到了，你在上面都能看到，而且你一定值回票价。如果你今天走到这来啊，我会一直为你惋惜，因为你要我下次再带你来，可能就比较困难。你们要找个人陪你上来，可能困难哦。我不是说没有人陪你上来，陪你这一段用车子带的话，可能困难，可能困难。你光走到6K， 你们就可能比较辛苦了，是这样子。好，我们打铁趁热，就走吧。这边是8公里8K 的，一般他们绝大部分的登山客，都到8K 就停在这儿，因为这边可以看到整个茂林村庄，整个山谷看得很清楚。然后呢，这边也是一个乘凉、聊天、泡茶的好地方，所以很多人，尤其在假日，这边我只能用菜市场来形容，可能比菜市场还要 over。那从这边到三角点呢，大概1公里，那上去有几个路段也是陡坡，不过1个小时单程应该足够了。那这个地方当地的居民还有外地的游客来的也很多，因为尾寮山严格讲在登山者爱好者的这个资讯里面是一个很热门的一个小山，他们一般来做大山的训练啦，或者是做一些自己体力的锻炼，蛮好的。这个凉亭，这个整个尾寮山的硬体建设在10年前是空的，什么都没有啊。那后来，我跟林管处他们来会勘之后啊，觉得这边有好几个景点可以稍微把它开发一下，然后利用有限的资源经费，能够做一些硬体设施，然后呢，可以这个方便这些登山客。那所以在整个规划中呢，我们沿途走到这边来，你已经看到有3座凉亭了。那这3座凉亭分别坐落在2.8K、6.8K、8K， 所以在登山客来讲的话，它大概1-2公里之内就可以有一个避雨休息的地方。我认为这样的硬体设备就够了。那这种东西都是用反腐的木材盖的。

来的，没有办法，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没办法，是都是砍出来的。我全部都是木头盖的，那已经十几年了，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什么损害，几乎没有。那这东西它的量体也不是很大，所以它不管是抗风啊或者抗灾的，本身的条件也不会太差。所以它在这边也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了，几乎很少来做维修保养，还蛮堪用的，蛮堪用。它这边啊，这个严格讲，山头这边有一千，标高一千多了，它这边气象万千，有时候在几秒钟、几分钟内，马上就会有不同的一种景致，大自然的环境表现。所以来这边，严格讲，这一段山路，不管人走还是怎么样。原则上来讲还算安全，所以在这边好像没有发生过山难，还好，对，大家都很自爱，然后你看周围环境都没有垃圾什么，我想全台湾省登山的山友都是很自爱的，而且都是很有水准的，都是这样。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八万四千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珍，欢迎收看《生活快易通》有孩子的爸爸妈妈一定都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都希望呢自己的小孩哦可以出人头地，或者是呢有一技之长，其实都有希望他很有能力的这个想法。那我们也是呢，其实当爸爸妈妈之后才发现说啊，原来我们才是真正孩子的导师，我们有很多可以教给他们的。那一路呢，当爸爸妈妈一路的学习。那今天呢，我们请到这位老师呢，就是生活教育培训师郑琛月郑老师。
1: 你好，佩珍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郑老师就是非常的有气质，就是我印象当中那一种非常就是音乐老师的样子，然后就
1: 音
0: 是，
1: 乐老师真是这样
0: 对
1: 子
0: 对
1: 吗？
0: 对，就是很有气质，然后讲话就是非常的温文儒雅，然后都有一种旋律，音乐的节奏跟旋律存在。因为你自
1: 谢
0: 己本
1: 谢。
0: 身教幼儿音乐、钢琴很长的时间嘛，
1: 要我说几年吗？书上面是说30年，我
0: 十
1: 后
0: 几
1: 来
0: 年，
1: 算错了，大概将近40年。
0: 40
1: 如
0: 年
1: 果
0: 的
1: 从
0: 时
1: 在
0: 间。
1: 学校当家教也40年了，
0: 哇，
1: 对，
0: 那你真的是应该是从2岁就开始教了嘛？
1: 对，没有，已经快要拿那个三生无奈卡了。
0: 因为我刚刚私底下在聊说，哦，原来的女儿都已经30而立的年纪了嘛，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其
1: 对，
0: 实真的看不出来帮得很好，就是
1: 没
0: 音乐
1: 谢
0: 是
1: 谢，
0: 最好的一个陶冶。那其实
1: 对。
0: 因为我们才从以前的一些报道啊，或者是你的这个介绍，其实都知道说你真的是非常高 EQ、高 IQ 的一位老师。那你这一次呢，就出了这一本，我觉得好棒、好吸引人哦。就是呢，学校没教的12堂课哦。我觉得所有的孩子、爸妈都很想要、很好奇这12堂课是什么。你是把它归类在这个凤凰养成学的系列里面，
1: 是，
0: 所以就是因为现在教小孩是要把他们教成这个凤凰，希望他们飞上枝头当凤凰嘛。
1: 对，其实凤凰，我想是一个，我们都说飞上枝头当凤凰，凤凰是一个好像很美的名词嘛，
0: 对。
1: 可是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子让孩子？你说你望子成龙，望女成凤，那是你考100分，考第一名，上名校就是凤凰的吗？我想。不能这样说，对不对？我们也有像刚刚才发生的台大的那个高学历的学生，居然为了一个就是分手，几刀就杀下去了，这能叫凤凰吗？所以在我们的学校教育当中，我一直觉得，有一些缺憾，就是说我们的中国的就是华人的教育当中比较注意那个。academic 就学科，
0: 学
1: 学
0: 科，
1: 科，
0: 对，
1: 就是说他比较注意那些学科的学习，那我是觉得有缺憾的啦。
0: 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大概就是讲从智德体群美嘛，后来改成德智体群美，就是把品德又放在智的上面。就是其实现在大家都是要标榜好成绩，其
1: 对，
0: 实品格的养成、品德的培养才是更重要的。
1: 那当然。
0: 哦，那你自己就是一路在，因为家里有个凤凰，家里
1: 没
0: 有个
1: 有
0: 女
1: 啦，
0: 孩，
1: 没有。我
0: 对
1: 其
0: 呀、
1: 实也是，不是说很 OK，但是觉得站在我一个人在带的过程当中，成长的过程，我觉得可以了啦，可以了啦。
0: 对啊，因为能当凤凰，谁要当麻雀呢？对不对？我们当然希望我们尤其是女孩子，我也是觉得说，哎，我们当妈妈的有责任把这个女孩子教得好，有气质，是出得厅堂，进得厨房，就是，
1: 我想要活得健康，所谓健康就是德智体群各方面都是健康的。我想这比较重要了。至于说，念哪个学校，有没有考第一名或考最后一名，其实看智商，对不对？看 智商，
0: 对，因为我们常常都会讲，每次说哦，专家的，每次专家都这样讲，什么念什么学校成绩无所谓，然后你们的小孩哦，成绩都好好。
1: 对，这是华人爸爸妈妈基本的一个盲点。像譬如说，我们常常在美国，我们在看，我说好奇怪哦，这妈妈你要她小朋友要去学，要学钢琴，你要去检定，要全部要过，要去打篮球，要像那个什么那个林书豪那样子。可是有一天，当他长大的时候，他说：“不要，我要去学音乐，我要读音乐系。”那妈妈像抓狂了一样，她觉得音乐系赚不了钱，不要去。 啊，打篮球，你干嘛打篮球？那你不是很奇怪吗？你这爸爸妈妈，我就好像有点分裂。我想就是我是觉得适性的教育很重要。对，
0: 所以才会你在两岸三地这样奔波，才会还是播了很长时间写了这本书。
1: 一些生活经验啦，
0: 然后
1: 分享
0: 分享。对，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是从彼此的经验当中去学习，
1: 对，
0: 然后我们截取适合我们自己的我们可以运用的方法。
1: 对，
0: 那当然这个就是说在这个教养的过程当中它也是有分年龄层的嘛。
1: 对，
0: 所以你是怎么样的分法？
1: 其实这是专家的分法，当然很多专家有不同的分法哈，但是我觉得他们这种分法蛮不错的，就从出生
0: 对
1: 呱呱落地开始一直到六岁，这时候你必须要给他一个爱的能力，建立一个爱的能力哈。那为什么要建立一个爱的能力？因为我常常在想哈，就是其实他从小孩子在哭的时候，你知道那个
0: 拥抱
1: 是非常重要的。当他越多的，你越在这个时候给他很多爱的能力的时候，他将来面对他的困难越不害怕，越不害怕，因为他一直很会有一个自信心在里头。然后大概六岁到十四岁，我想小朋友多大，大概都已经小学了嘛，对不对？就是这个时候他开始已经知道什么叫是非了。所以我想是非，我们没有人喜欢被骗吧，
0: 对，
1: 所以你这时候要至少要他的人格要建立，那我想诚信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最起码我们可以选择不要说谎话。最起码我们可以就是说让他为自己负责，这个很重要哈。那十四岁到成人，就十四岁呢，我们通常不是就是所谓的青少年嘛，
0: 对
1: ，teenager 啊，这个是真的是很讨厌的一个风暴期啊，真的是很不好处理。那这个时候他是非常叛逆的，那非常叛逆的，你要如何去教育他也是很重要，那一直到成人，其实还有一些他这个时候就是真的一些知识的启蒙，对，
0: 哦，所以我现在我的小孩其实在第一阶段，我非常害怕第三阶段，对，就是
1: 第三阶段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哦，如果我们常常说最可怕的家庭的风暴是什么？青少年碰到更年期妈妈。那家里保证是风暴，
0: 就是两颗手榴弹的火放在一起大爆炸就对了。
1: 对，但是没有那么严重啦，其实就是说我觉得互相了解

0: 然后你知道那孩子在那个年纪里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我们就是说，有很多时候我就觉得妈妈管太多。
1: 对，我觉得现在妈妈，我身边很多妈妈真的管非常的多，
0: 对，管太多，管太多。其实你可以选择战场，对不对？哪些东西是最重要的，哪些次要的，你稍微分一下。你不要从头到尾，从早上起来你就，你不吃早餐啊，你不吃药啊，维他命啊，你不吃不去做什么？没两三下他就跟你吵翻天了，他干脆就跑掉了。对不对？
1: 就很想赶快就是念寄宿学校。对，或者是我曾经有听过一个小孩，就是他是一直讨厌放寒假，就是特别讨厌放暑假。我心想，没有一个孩子是不喜欢放假的啊，就是因为他不想在家里一直被妈妈念。
0: 对，
1: 那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是爸爸妈妈要稍微检讨的时候，为什么小孩不喜欢留在身边？
0: 没有啦，其实我想每一位父母都是希望孩子越来越好，然后孩子你要比我强，可是要有点智慧去做，
1: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学的，就是一些方法跟智慧。而那你书里面有特别提到，就是说3岁以前的教育就定终身了。所以3岁前不是就是只要建立爱的能力，就一直抱他。给他足够的爱，这样子就够了吗？
0: 其实爱是最重要的哈。那因为你3岁的时候，其实你知道，像大陆他们有那个叫做那个叫做早教，有没有
1: 早期教育？
0: 早期教育哈，所以他早教当然他们比较着重在什么感觉统合啊这方面啊，就是说你比如说。每一段时间，像譬如说你爬，你没有爬，有的孩子没有经过爬，就变成会走，
1: 直接走。
0: 实际上，他在这个过程就是缺了。我曾经碰过这样的，一直到大学的时候，他整个的那个成绩是非常糟的。就可能你就人生，你知道，上帝造人就是给你每一个阶段有每一个阶段该做的事。结果他跳跃了一个阶段就不对了，那这个是生理上的事情，但是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0到3岁真的是给他最多的爱，给他最多的爱，这时候他的那个心理是最沉稳的，
1: 因为其实有很多，当然有很多派说法，就是小孩子一直抱，我们觉得当然我都是觉得说小孩当然要抱也没几年他一下子长大，可是有一派说法就觉得说你一直抱就养成他依赖，然后或是不独立的个性，或者是他会予取予求，因为每次他哭你就抱，他哭你就抱，就抱成习惯了。
0: 我想不是哭就抱，因为这个也是看小孩，我女儿小的时候个性很硬啊，你知道有孩子可以哭一两个小时不停的，也有这种小孩，那不是说哭就抱，当然就是说，我想应该是说我们适度的给他，适度的给他，就是尤其我觉得中国人华人在这方面比较弱，你看那个老美动不动来一个 hug，
1: 对，
0: 来一个 hug， 那个感觉，你知道，尤其是小孩，当他很棒的时候，你给他一个温暖的抱抱。他犯错的时候爸爸妈妈爱你，他不会觉得他犯错是一个罪恶，那这个很重要，这样他将来才会有信心，
1: 所以就是不要就是吝啬说爱你啊抱抱这一种，
0: 对
1: 对，平常就是养成这种习惯，建立这个那种
0: 亲子
1: 帮顶的感觉，对不对？我也到现在也是很沉溺这样的感觉，对啊，我觉得他们都快要不想给我抱的感觉了。
0: 有一天你要抱他了，像我们家那个那么大一个，我要抱已经抱不了了，
1: 很想把他抱起来摇一摇，对
0: 不可能，他抱我比较快。
1: 对啊，所以我觉得要享受那个过程啦，然后不要太严厉的苛责所有的小细节，
0: 对，
1: 应该是注意大方向。所以我们等一下休息回来呢，我们就跟着郑老师一起来上这学校没教的12堂课。

0: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1: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2: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

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欢迎回来，继续呢，我们和郑春月老师一起来，其实分享一下哦，这个为人父母的经验。那尤其是就身为幼教音乐老师，一定是对幼儿教育，然后对这个音乐养成，其实有很长时间的研究跟观察，所以很值得我们这些妈妈们学习。我身边的有一些蛮控制狂的妈妈，已经帮他们小孩至少报名一个礼拜上4种的才艺课。好，然后有围棋，有钢琴，有珠算、游泳，好像还有跳舞和瑜伽这类，就是你知道很疯狂。那我的女儿现在只学了一个，就是钢琴。对，我不知道选什么，但我觉得钢琴就是基础这样。所以就是我想听听看老师的说法，就是我当然不知道我的小孩对什么有兴趣，所以很多妈妈是我什么都给他试。而且在又怕输人家在起跑点，所以就是很早，就是当然哦，3、4岁就要开始启蒙，所以好3、4岁就送去一直学。你对这样子的看法是什么？
1: 我觉得华人小孩好可怜。
0: 我觉得他很可怜，排
1: 真的
0: 满
1: 好
0: 满
1: 可
0: 的，
1: 怜，真的好可怜。其实像说一个礼拜，你说每天都有课，你自己算一下就好。他学校上课，幼儿园最少你也半天嘛，然后你每天给他一个功课，那这些要不要再学？要不要再练习？那所以我是觉得是这样子。我通常我的建议啊，我比较希望说一种艺术方面，像音乐，这个音乐就乐器就好几种了哈，音乐，然后或
0: 哦，
1: 者
0: 有
1: 是画
0: 画画，
1: 画或者是什么，这艺术方面，因为它的确是可以陶冶人的性子情啊。你选一样他觉得最有兴趣的，那再来一个运动，因为运动需要强身，
0: 是，
1: 对不对？运动就是那个像你要打什么羽毛球啊，打篮球什么都可以，小娃儿可能没有办法了哈，就给他一个运动哈。那这样子我觉得就够了，但是其他的时间，你与其去让他去学的那么专精，去找一个老师一对一在那教他，你何不爸爸妈妈何不多带他去听一下、看一下儿童的话剧啦、儿童的那个音乐会啦，或者是说你去带他去看一些有一些现在很多活动嘛，
0: 对，
1: 你不如陪他
0: 非
1: 去，
0: 常多表演展览这一类的，
1: 这个在这过程当中，其实你会发现他孩子喜欢些什么。那有的东西其实不需要太早，就是说你学那些技术上的东西不需要太早，尤其像画画，小孩的画画其实就是涂鸦式的，
0: 对，
1: 它是反映他的内在，而不是说你要把它变成一个画家嘛。好，那音乐也不需要那么早，到3岁，你还真以为自己是莫扎特啊？对，不需要到3岁就去把它压在钢琴上面，然后是夹着那个很重的小提琴，真的不需要。你不如培养他的音感，他的节奏感。
0: 所以这是就是当他听音乐。
1: 对，那个现在坊间我通常我都是比较喜欢说，台湾蛮多的嘛，就是那个团体的班级、
0: 对，
1: 团体
0: 团
1: 课，
0: 体课。
1: 因为那你团体当中同侪之间，你可以训练音感很好，因为在游戏当中可以玩嘛，也可以学习，然后那个节奏感，那这个视谱能力，那这些都建立好了以后，你真的做到琴上面去，你骨架子也长好了，有什么不好学的？我不觉得是那么困难。
0: 所以郑老师，你会就讲钢琴来讲好了，你的建议，这个小朋友几岁开始学，其实是比较刚好的。
1: 我是建议说，现在有很多坊间很多音乐班嘛，就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
0: 一起上的，
1: 一起上课，然后那个训练音感、训练节奏感、视谱能力，还有听音乐的能力。然后大概差不多6岁左右，骨架子也差不多长得差不多了。那时候，那个骨架子，你再把它真的好好的去学钢琴，我都觉得是来得
0: 是
1: 及
0: 可以，
1: 的。你那么小，那么手指那么软，对不对？我在大陆看的真的很夸张，他们的那个检定考试。5岁的检定考试，我当时我看的教材的时候，我很惊讶地问他们那些音乐老师：“你确定这个是5岁的孩子吗？”他们说：“对。”你知道他5岁可以弹2个8度的音阶，哆来咪发嗦拉西哆，然后有的还有黑键的那些哈。我说：“你想，光是这样，他怎么样？一定是这样翘过来再下去，
0: 对对，
1: 那怎么弹？ 还有那个爬音哆咪嗦哆咪嗦，
0: 对，
1: 对他来讲
0: 太辛苦
1: 太小了，
0: 嗯，
1: 太
0: 小，对，他这样光要升降音，这手的大小不够，
1: 很难，对，嗯，所以我就觉得说，像这种，难怪我后来我终于了解为什么很多华人的音乐家很早就拿到大奖，可是到后来没有长，那个演奏时间不长，就算你真的在舞台上的时间不长，
0: 嗯，那原因是什么呢？
1: 我觉得他底子可能，尤其是那个就是那很应试的教育，嗯，可能底子没有做得非常漂亮扎实，
0: 是可能太，你说有可能太早开始，然后
1: 对，就算你都只有在技巧上，
0: 技巧上，
1: 嗯，对不对？你其他东西都没有吧？
0: 情感，
1: 对，
0: 是创意，
1: 对，
0: 这些，
1: 我觉得我们的教育应该是一个正三角形，
0: 嗯，
1: 对不对？你下面的底子应该打得很厚实，你越来越上去嘛，肩膀。结果我们常常是这样子，是反的，嗯，我们是倒三角形。
0: 嗯，
1: 那你想，这一定倒吗？
0: 嗯，
1: 对不对？
0: 就是技术层面可能好像很厉害，
1: 对，
0: 但是就是不够扎实，
1: 对，
0: 就变成没有办法长长久久。
1: 对，所以我是认为不要揠苗助长。
0: 对，其实也不用那么大压力。
1: 对，
0: 我觉得小朋友他对音乐都是有兴趣，他们都喜欢唱唱跳跳，然后觉得很开心，嗯，对，可是当他譬如说他开始学了钢琴好了，那他当然就是要练琴啦，
1: 嗯，
0: 好，我们现在就讲说是一个6岁的孩子，
1: 嗯，
0: 他就是开始每天要坐上去弹那个练习，
1: 对，
0: 这个对每个小孩子都是一个非常煎熬的过程，因为一定有时候弟弟在玩他想去玩，
1: 对，
0: 他不想坐上去的时候，嗯，那对，郑老师，你会怎么样？如果是你自己的小孩，你会怎么样来，就是让他真的是每天有练琴，然后又不会母女失和？
1: 这个好像经常有的事情，
0: 真的不想要搞到母女失和。
1: 这是家长跟钢琴老师的标准题目。
0: 对，
1: 是这样子，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嗯，小朋友，我常常问他们说，对他不想弹琴，我问他给爱丽丝，比他会不弹？
0: 嗯，
1: 他常一个手就哒哒哒哒，他也要去把它敲出来，嗯，表示他不是真的没兴趣嘛，
0: 嗯，
1: 那个他听过他想学，
0: 嗯，
1: 对不对？然后我还看到现在不是流行音乐很多吗，有的还自己去敲，就把它敲出来，
0: 嗯，
1: 他听过他想学，
0: 嗯
1: 那我就第一个反问了，妈妈们，你有给他一个这样的环境吗？对他没有听过的东西，他真的是，嗯，你就是说我都不认识你，你叫我怎么爱你，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就像画画一样，你说要画不出来，或者说你叫他画花，他说我没看过花，你叫他怎么去画，
0: 嗯，
1: 你叫他画草，他没看过草，所以这个是需要去引导，
0: 嗯，
1: 那就是家长需要给他一个这样的环境。对，
0: 所以你在家里是都，随时都放音乐吗？还是你有什么方法是可以提供给就是爸爸妈妈？就是我家里没有人会音乐哦，可能爸妈都没有学过任何的乐器，嗯，又很想要小孩子，在每个班上都有那个什么，他们现在小学都还有要举手说有没有第二专长，还是第一专长还要第二专长？每个人都至少有一样哦，如果你少了一样，你整个就是抬不起头来，就是你手举不上来，就是对，好像很输人家很多这样。
1: 没有啦，其实就是家里随时营造一个音乐的气氛，
0: 嗯，
1: 对不对？就是说可能现在反正这电视也有啊，嗯，什么的，那个 radio 不是 radio 收音机啦，或者是那个，嗯，那个 CD 都有嘛哈，嗯，就是说放一些音乐给他听哈，
0: 嗯，
1: 然后也有一些音乐的教材，我看了啊，做的还不错，有一些音乐欣赏的，
0: 嗯，
1: 你就给他们小朋友去看，
0: 嗯，
1: 那偶尔，也可以陪着他们听嘛，
0: 嗯，
1: 那尤其是我是觉得说，你让他如果像在这种音乐班的学习，更有同侪一起，
0: 嗯，
1: 那更好，
0: 嗯，
1: 那就这样子，是想办法制造一些机会给他。
0: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一条就好，嗯，就是即使孩子已经开始学习乐器，
1: 嗯，
0: 其实还是因为现在大家都是可能 one by one 的这种单独的学习，嗯，所以你还是很建议他一定要在一个团体的课程当中，
1: 对，
0: 会彼此是竞争的感受吗？还是分享的感受？
1: 分享啦，
0: 嗯，
1: 其实竞争多少都会，我觉得人就是有这个劣根性，
0: 啊，那小朋友看到说哇他怎么那么会弹，整个人很紧张你知道吗，就开始觉得说我也不能输他，我要多练习，
1: 所以那 与其让他去竞争，你还比较好教他，让他练琴，他就不会告诉你他不要嘛。啊，那互相这样子，他们小朋友之间、同才之间有竞争，有合作。嗯，其实这就是人的社会啊。嗯，我们出来社会不是也是有竞争有合作吗？嗯，
0: 没错。好，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音乐教育上面，郑老师这么多年的时间，就是告诉我们不用急耶，对不对？我们真的不用急。小孩子他就是真的，你说六岁七岁不用怕，
1: 不用怕，
0: 对，我们不用担心，不要想说，而且不是说没有学音乐就会长不好吗？
1: 对，
0: 是每个人非得学吗？
1: 没有这样的事情，你不会画画也不会怎么样嘛，你会欣赏就好啦。嗯，对不对？
0: 我觉得欣赏能力其实也是可以培养的，
1: 没有那么严重。嗯，哦，重点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培养包括读书都一样。嗯，我觉得最头痛的是怎么培养一个小孩想念书的那个动机
0: 动力。嗯，
1: 而不是你要他去念那个。嗯，你在拿着鞭子一直打他，你只会跟他天天吵架。嗯，对不 对？那就怎么样子培养他那个动机。但是这个动机每个人不一样。
0: 嗯，所以你要就是因材施教，因人而异，要看他需要什么去提供他，鼓励他。
1: 对，
0: 哇，真的当爸爸妈妈好多课要学哦，而且都学校没教。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回来。

0: 欢迎回来，当当当当，继续来上课哦，也没那么严肃啊，轻松的上。刚刚讲到这个音乐的课程，我们现在要讲的是一个说话的课程。那其实，在我有印象以来，其实学校里面没有任何什么说话课啊，我就在大学的时候有上过，就是 public speaking 啊，这个公开演讲课，这种课。其实我觉得大家在这个说话的艺术上面，其实好像还蛮缺乏的。你有看到大家很容易犯哪一些错误吗？
1: 我们这所讲的说话不是演讲，OK，不是演讲。我想，其实重点最重要的就是尊重。你会发现，有的人讲了一句话，把你气得个半死，然后他还不知道你为什么，他为什么对你生气，你为什么要
0: 为什
1: 气
0: 么气
1: 他？
0: 他？
1: 对不对？就是说，没有去一个设身处地去着想，你讲出来一句话，很可能就伤到别人，对不对？所以，这个说话是真的是要先有一个同理心，然后先有一颗爱心。你同样一句话，你可以讲得很 OK，但是为什么你要反过来讲？对不对？他犯了你，你还不知道他为什么犯你，对不对？
0: 所以这个是，所以这样讲起来的话，其实说话的艺术并不是真正你的这个咬文嚼字，或者你这个文学的造诣，而是你的
1: 认同。
0: 心好不好？
1: 其实，在这过程里头，我是觉得说，像我会先，我们如果单就说话来讲啊，我就觉得像我们有提到嘛，面他讲话，现在很多孩子有的时候还急呀，连珠带跑，从外面跑进来，满头大汗，爸爸，我要去哪里？就这样子。其实你可以让他慢慢，慢慢，你每一句话好好的讲，因为你每一句话好好的讲，这个过程里头，人家才听得懂你在说什么，对不对？好，然后咬字要清楚。那还有一种人讲话，我想你在听不懂，那个大概没有办法听清楚，因为全部所有的字全部粘在一起。whatever 举了，对不对？其实那个东西，那个就是说，尽量让小朋友在咬字上面那个尾音，我想。那个像英国人说话说英文，跟美国人说英文有蛮大的差距，对不对？英国人说的那个 great 的，对吧？那个都很清楚，
0: 很清
1: 可
0: 楚。
1: 是那个我们美国人就
0: 对，
1: 就这样
0: 是
1: 子
0: 英
1: 过
0: 文可
1: 去，
0: 能比较
1: 对不
0: 连在
1: 对？
0: 一起。
1: 啊，当然这是不一样的国家，但是我们中文毕竟它是一个字一个字嘛，它不像他们这样子一个连起来嘛，所以你要让人家听清楚，这是最起码的东西，那当然，你的肺活量因子要饱满啦，还有说话，如果没有律动感的话，我想你再听没两三下就睡着了，是不是？
0: 对，就是没有那个抑扬顿挫，对，没有高低起伏。
1: 对，所以这些我想就是说，你要让人家先会想要听你说话，然后后面才有说话的艺术，其实也着重在除了内在之外，还有一个沟通。你听得懂他，很奇怪，有些人你就永远他你在讲什么他都听不懂
0: 对，
1: 的。那沟通当然有沟通的课程，我们要去上了，带来。
0: 但是最就是从基础，就是先把话讲清楚
1: 对，
0: 开始。那但是小朋友，你说要让他们讲慢。是有什么训练的方法吗？因为他们可能每个小朋友的个性嘛，有的人就是不爱讲话，有人就是哇很爱分享，很活泼，对，每个人个性不一样。
1: 其实我都觉得适性而教，他如果不想讲，其实就让他不要讲，因为我告诉你，有一天当他想讲的时候，他讲的比你还多。我自己讲。我女儿当时，人家小朋友都是1岁多大就会开始哇哇哇讲。我女儿很慢，很慢。可是当她开始讲的时候，就是一整串。所以小孩子是有他这个过程。我相信很多妈妈有这样的经验。那很多东西，你与其一直要求他，一直啰嗦，倒不如你以身作则给他。那小朋友，你说要教他训练他说去讲，速度要多快？或者说多慢，其实除了提醒，就是提醒。
0: 提醒。
1: 然后有的时候，也许我们可以像，比如说在念个书啊， 对不对？念个童话书啊，每一个字每一个字你可以跟他玩嘛，你念一句我念一句嘛，这个都有助于他的咬字。
0: 对啊，然后我也觉得说小孩子的模仿能力真的很强。
1: 对啊，
0: 因为有一次我就是看到我女儿就是这样，你又在那老生气了吗？
1: 对，
0: 好尖哦，好快的速度哦，我就想哇，这刚刚好像是我哎，对，有时候就是然后他们就是妈妈的反，小孩就是家长的反射，我就啊看到好像自己哈，有时候那个音量的确太高了，太激动了，小孩马上就会学起来。
1: 所有的那个为什么孟母要三迁，有他的原因啊，那他的环境会造就他，对不对？像所以你有没有觉得像我们去我对不起，

0: 像你在大陆上面看到有一些大神，当然我们不能怪他了，因为他们城乡差，的确幅员太大了哈、你看那个出来那个哇大嗓门，那个其实他其实很直爽的，可是你那个大嗓门你就感觉就你那个气质，
1: 对
0: 对不对、那种感觉就是不对、还有以前我在小的时候家里的邻居，我就印象里头很深，隔壁有一个太太，有一个妈妈，一天到晚出来讲，我说像茶壶啊，
1: 对
0: 对不对，那个骂的整条巷子都听得见，我想这个绝对不是我们一个就是说有修养的人该做的事情，对，
1: 所以教小朋友之前家长还要自己先也是对，就是修一下自己的行为，对不 对，要不然老是教小孩有时候自己又做不到，小孩很快就回呛你了，所以你还不是很大声，所以小可能你小声一点，你讲话很大声，可是妈妈你讲话很大声啊，就会无言，讲不过他了。
0: 对，没有啦，要我常常在说要养有一个凤凰儿女，就要有那种很有心想要培养凤凰儿女的父母，然后先修炼自己，我想这比较重要。
1: 是的，那我还有另外一个很好奇的要问老师，就是这个咬，你说的尾音是这个咬字要注意，这个尾音是什么意思？
0: 譬如说，诗啊，丝啊，
1: 诗丝安恩安恩恩，
0: 对，这些都我们能尽量啊自己提醒自己了。
1: 啊，这个有时候跟那个家里环境，就是长辈讲话，你赶快进房间哦。就是你对那小朋友，就是他就会讲房间了。有时候家里人讲话的腔调也会影响。
0: 其实无妨啦，真的说真话是无妨，因为你不能说哪一种语言最好，哪一种语言特别不好。只是说我们像台湾国语也有台湾国语的可爱呀、对不对？也没什么不好。但是就是说你表现出来那个气质，也没什么不对。也没什么不对。不要说哪一种语言，说它台湾国语也有它可爱的地方啊。
1: 所以这样讲起来的话，其实郑老师你更在意的是口气喽。
0: 对，就是还有你个人在你所说出来的内容，我觉得这更重要。
1: 对，当然，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一样是一句话，不同的口气说出来给人的感觉就完全是不一样的。
0: 其实语言只是占文字只是占7%左右而已，其他大部分的是30%几，其他大部分的是你的表情、面部表情，还有你的口气啊。你同样很好啊，很好啊，是不是有很大的差距？
1: 对，
0: 我这很好啊。我觉得很好啊，
1: 明明的脸就很不好。
0: 这种很好啊，是我有点嫉妒你，或者是不屑，对不对？我只是内心里头实际上的。可是我说很好啊，好棒啊，你的感觉是很温暖的嘛。同样两个字，对不对？
1: 对，所以我要这个。我们也可以开始练习这个对着镜子讲，讲一些话，看看自己的表情对不对啊？有没有让人感觉舒不舒服？
0: 对，
1: 好，那我觉得这个要学的很多啦，这都是生活的艺术，都是学问，
0: 一点一滴，
1: 一点一滴的慢慢累积。
0: 对，
1: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继续上课喽。

0: 欢迎回来，继续呢，我们跟着生活教育培训师郑老师一起来学习。那其实我觉得，当然讲话就是沟通，还表达自己的情绪、表达自己的意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法。但是其实我觉得，更好的表达，应该是说更好的人与人这个结缘的方式，其实就是微笑。对，那书里面老师有特别提到，就是说有的小朋友是不知道怎么样笑。
1: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这种小孩，或者看过这种大人，永远是这样
0: 傲
1: 子。
0: 嘟嘟，
1: 就是那个嘴巴好像就是那个
0: 鲶鱼，
1: 那个样子的，有没有？
0: 倒就是
1: 倒弧度的，
0: 倒的，对。
1: 他真的奇怪。但通常老，你观察一下，大概这些人的内在其实他是不快
0: 不开
1: 乐
0: 心
1: 的，
0: 的，
1: 但是也不是说不能矫正，哈，你不管怎么说，你见到人，拜托，我没有义务要去接受你这种表情，真的没有任何人有义务要接受你这种表情。我今天很快乐，我干嘛看你这一张臭脸？对不对？那这种通常其实他们那个，我是听说那个
0: 训
1: 空
0: 练，
1: 姐也是有这样的训
0: 训
1: 练
0: 练
1: 嘛，
0: 方法是，
1: 是咬个牙齿，咬个筷子，
0: 咬筷子，
1: 让你这。
0: 就这样，
1: 然后还有一种，日本有发明一种叫微笑矫正器，
0: 嗯，
1: 好像都可以买得到。我
0: 所
1: 上网
0: 以意
1: 看看，
0: 思是说，我真的觉得我今天笑不出来，或者我太会笑，我去买微笑矫正器，我带着，我逢人就是这样，
1: 当然不能咬根牙子、筷子
0: 没
1: 去
0: 有，
1: 跟
0: 这不
1: 人
0: 是
1: 家。
0: 筷子，就那个微笑矫正器，就是我逢人就是变成一种微笑，
1: 不是让你尽量那个肌肉是往上提的吗？我觉得是有道理。肌肉是往上提，因为他已经习惯了。可能他童年很不快乐，可能他一天到晚在学校被欺负，他就这样习惯了以后，他永远的嘴
0: 就
1: 巴
0: 垂
1: 就是
0: 下
1: 这样
0: 来。
1: 子。那他现在也许比较好了，可是你总要把他拉起来吧？
0: 对对，其实脸部的这个肌肉，其实也很长，其实也是需要训练的啊，应该这样讲。对，你想，你一直啃甘蔗，你都会有咀嚼肌了。如果你一直笑，你一定会有微笑纹啊。对对对，就是你会自然的脸就是往上拉提嘛。
1: 对，
0: 好，所
1: 我
0: 以，
1: 想不要害怕皱纹，好不好？
0: 对，我没有在害怕，我法令纹超深，我笑成这样，
1: 不要
0: 我
1: 害
0: 每
1: 怕
0: 天在
1: 皱
0: 哈哈
1: 纹，
0: 大笑的。
1: 因为这个其实笑比这个皱纹还重要，
0: 对，我
1: 对
0: 都
1: 不
0: 跟
1: 对？
0: 他讲，对，也不用把什么鱼尾纹、笑纹打掉，这是桃花哎。对啊，它其实是人缘哎，对对，是人缘的一种，就是这个是要保留的啦。然后我只是想说，现在大家可能都压力大，然后我觉得大家都在 FB 可能都很友善，有时候反而见到面好像脸不是很友善，很奇怪哎。
1: 没有，现在是网络，这也是个问题了。因为他们很多年轻人跟我讲，他在网络里头，他不需要去虚伪。我因为你看不到我，我就打一打就过去了。
0: 对，
1: 我可以发出我的想法，我可以怎么样子？就算我跟你吵架，你也不知道我是谁，
0: 对，
1: 所以都还好。而见了人之后，那个人际关系是一个问题。所以大家在，我是。真的说真话，这种简居族哦，真的很麻烦。我是觉得将来会是个问题。
0: 就是变人与人之间的这个相处，反而这个
1: 他不知道怎么相处。
0: 对啊，就难度就变增加了，就是好像见面反而难讲话，在上面可以打很多。对，所以你对于这样，你也是觉得，
1: 这个是现在的现象啊。他们就在讲日本现在就是很烦恼这样的状况，因为他将来他就是跟人社会完全隔远了，隔绝了。
0: 对啊，所以我觉得我觉得基本的这个人际关系，人与人，接触该有的礼貌礼仪，应该是我们还是要把这样的传统延续下去。就是这个很重要。所以我对于小孩子的礼貌这件事情，我们的书里面要讲到礼貌这件事情，所以你会很强调，就是小朋友也是要。常常把请、谢谢、对不起这些重要，尤其是谢谢这些关键字，要把它落实在生活当中。
1: 对，其实这个，我说真话，我们在这里好像比较容易因为毕竟我那个年代，我这已经是年纪有一把了哈。我那个年代还有所谓的新生活运动，好，然后还有所谓的那个公民与道德，那里头都有教。
0: 都有。
1: 好，那这个是当时学校都有教这些，但是我不晓得曾几何时台湾好像没有教这种的哈。那这个其实在不是光是靠学校教，你在家里你有没有谢谢小朋友？我们这样爸爸妈妈是没有谢谢小朋友的。你去帮我拿一个，妹妹你去拿一杯水给我喝。他拿来，你有跟他？第一个，他去拿一杯水的时候，你有没有说麻烦你帮妈妈拿一杯水呀？有没有？没有。然后你去拿一杯水给我喝，拿来以后你有没有跟他说谢谢妹妹，你好棒哦，好乖哦？有没有？我想我们自己扪心自问，很多人没有。那你如果你在生活当中，你每一次说麻烦你妹妹，你去拿一杯水给妈妈喝，妈妈好累。你若用这样的口气，她去拿回来，哎呦你好棒哦，谢谢你哦。孩子怎么样，他绝对学起来。所以应该要落实在这上面。
0: 就是爸爸妈妈自己要先真的是以身作则，
1: 还有
0: 做榜样。
1: 爸爸妈妈最难讲的是对不起。
0: 对，
1: 你跟孩子说过对不起吗？
0: 我很常讲，因为妈妈很常有点迷糊、漏东漏西的，所以我都常跟小孩，哎呦，对不起，妈妈又忘记了。妈咪，你怎么一直搞错？我跟你讲，今天是穿运动服啊。哎呦，妈妈事情很多，对不起，我是还蛮常讲的啦。
1: 这个很重要，
0: 对，
1: 爸爸比较少，因为爸爸的面子很重要。
0: 对。还有一个好像威严还是那种尊严要存在
1: 的。其实跟孩子讲对不起没什么不好啊，真的没什么不好，也没有也不会怎么样。反倒是让你的孩子以后他懂得怎么跟人家说对不起，
0: 对，
1: 他也懂得跟你说对不起。否则你从来不跟他说对不起，他将来他做错事他为什么要跟你说对不起？对不对？
0: 没错。对，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家做得很蛮好，我们家很爱对不起，
1: 该抬手。
0: 而且明明我小孩做错事，然后我只是就是有一点，也没有到很严厉，我只是稍微就是念了一下，就是你怎么不小心什么，妈咪你要先跟我说 sorry， 我说你做错事情为什么我跟你 sorry， 因为你刚刚很大声生气我，我要先跟他道歉
1: 啊，对，
0: 说我对不起，妈妈跟你对不起的原因是因为我刚刚有点大声，或者是我的。语气有点重，对，那现在换你跟我对不起，因为你惹毛咪生气，你做错了，所以就一家人就在对不起，
1: 很好啊，
0: 我们这样 OK 吗？一直对不起好吗？
1: 很好啊，因为我们自己错的要谈啊，要自己要承认啊，那他错的他也要承认啊，大家打平了吧。
0: 对，那郑老师有一个时事想问您一下，就是最近有一个餐厅就是在门口就贴说本店不欢迎在店内高声喧哗制造噪音的人士，也不要再以小孩本来就很吵闹当作借口，然后就后面还接说养育是作为父母亲最基本的责任，请尊重其他人用餐的权益。
1: 这新闻好像有看过。
0: 对，就是他摆明就是也不欢迎这个爸爸妈妈带着小孩，小孩很吵闹，那爸妈他就是小孩，他就是会这样当作借口。
1: 其实我是觉得啦，那个如果是一个很高级的餐厅啊，就是像那种法国餐厅啊，或者什么的，人家很安静，你带一个小孩去总是怪怪的，因为小孩多少还是会闹。但是呢，我觉得在我们的就做家长的。因为你要尊重别人嘛，
0: 是，
1: 而且对小孩子一种教育。你出门前可不可以让小孩子一定好高兴？我要去餐厅吃饭，哪一个孩子不喜欢去？你出门前你帮他穿得好好的，穿得漂漂亮亮，第一个他就已经觉得我要去 do something， 我要去一个很正式的场合，我不能胡搞瞎搞。那你在事前跟他约法三章。如果你今天在那边乱吵闹，对不起，我们就立刻离开。你要真的做到，
0: 真的做到。
1: 真的做到几次以后，他好事都就因为他爱讲话，因为他太吵，所以就没了。我相信他就不敢了。那当然这餐厅是写的有点严厉，可是做父母的是不是也该，我们做家长的也该注意，对不对？
0: 我觉得大家都就是都遇过在餐厅里面看到爸爸妈妈大声在骂小孩，因为小孩在乱跑，或者是小孩哭闹，然后变成爸爸妈妈更大声。我在高铁上面嘛，
1: 对，
0: 你不要再吵，不要吵。其实我听到都是妈妈在吵的声音，我也很痛苦啊。对，所以其实这个是，应该是说爸妈本身
1: 对，应该要教的时候，你就在家里就该教了，不是叫到餐厅去表演给人家看。对不对？ 那如果几次这种状况，他真的吵，就是第一次你就带他走，那下次再带他走，再几次，你不要去舍不得那一餐吧，嗯，对不对？你就带他走，这个教育比这都还重要。
0: 对，这种课就这种机会教育，可遇不可求，
1: 对，
0: 对不对？其实真的是这样。
1: 对，
0: 那妈爸爸妈妈真的要狠得下心，
1: 对，
0: 你就是要说到做到。
1: 其实教育还。

0: 孩子，我说爱心、耐心，我觉得最难的叫做那个忍心，你忍不忍心去让那一个让孩子吃苦？这我没有做及格，我承认，因为我们做妈妈的都会想说舍不得孩子，
1: 舍不得，
0: 对，但是一定要做到。
1: 对，你忍过去了，海阔天空。
0: 对。
1: 对对，没有忍过去，他就是不断吵闹，或是应该是说历史就不断重演。
0: 对，
1: 你就永远在同一个症结点上发脾气。
0: 啊，
1: 对，对啊，所以其实对啊，都是经验的累积跟彼此的学习。
0: 对啊，
1: 那我觉得今天对学校没教的12堂课里面，其实都是郑老师自己生活当中点点滴滴要告诉我们，跟我们分享里面好多。好棒的可爱的照片，然后很多的故事，我相信呢，大家当爸爸妈妈的会很喜欢这本书，推荐给大家。以前也非常谢谢郑老师的分享，
0: 谢谢
1: 观众朋友的收看了，我们生活开通，下一次见，拜拜，
0: 再见。

0: 住商不动产为您开启家的美好。
1: 开悟楞严，成佛法华。楞严威神，自救助他。

0: 本来讲就是做这行啊，啊，所以我出去就是点咧金马店嘛，直直看，啊，家己有兴趣，家都爱做，啊，唔敢定会起来。注模啊，因为注模做起来物件内面较空空啦，啊，手工呢手落对内面较实。啊，那做起来较耐用，挂较久，较不拢爱遐长遮长。这无拢，阮阿公迄台开的呢，这种手工做出来，到落做下无啊，下无都等，等到过来粘，安尼，较早拢是安尼做。就是都是弄切五的花布，这阮差不多七八十年啊，啊这个华山，今晚客人今晚来我这做，大概专门做复古啊，因为专门做最古早物件，现在一点都无，也今晚足奇怪，手工又要做古早物件。你讲最现代哦，较无容易。伊较早较趣味啦，较早你若去龙山寺，其他人遐去龙山寺，龙山寺定了三四点，中昼三四点迄阵啊，我嘛就啊泡芋头啦，卖膏药啦，或者番薯汤啦，较早算来食番薯汤，食个中华酱完全无味。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身心安住在哪里？安住在发心上，安住在道念上，安住在学习上，安住在体谅上。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小千哥哥，这个石头前面有插香哎！
1: 哎，真的哎，文童你看。
2: 咦，大师母，为什么有人要拜石头呢？
3: 啊，那是土地公。
2: 土地公不都是坐在庙里的神像吗？
3: 其实最早的土地公就是一块这样的石头哦，只是现在比较少见了。
4: 哈哈哈，没错，在汉字里就很清楚地记录着这些哦。在远古时代，每到了五谷丰收的时候，人们就会竖起一块大石头，代表土地神，来祭拜感谢他。这是甲骨文的土，它同时有土地和土神两种意思。到了金文，土地和土神分开成两个字。
0: 我是土神。
1: 哪里有神啊？
0: 神在这里，土在这边，木在这边，
4: 这就成了社字，所以社字就是土地公，土地神。
1: 为什么要有木啊？
0: 因为我很喜欢树，所以从周朝起，祭拜我的地方都种了很多树。我是小篆的社，有没有发现我少了什么呀？
1: 啊，我知道，木不见了。
4: 到了现在，经文社字里的木虽然已经消失了，但在台湾，大家还是喜欢在土地庙旁种一些榕树。
2: 哎，原来社字就是土地神哦。
4: 是啊。
3: 所以啊，从古代到现在，一直有人把石头当土地神在膜拜。那是百姓们最直接的一种感恩方式。
0: 可是现在的土地公大都是在庙里啊。
3: 因为后来的人对土地公的感谢，于是就帮他盖庙。起先是小小的，后来就有大有小咯。
2: 那土地公会保护我们吗？
4: 是啊。
3: 土地公就像村里长一样，虽然官位不大，可是呢，他会保佑百姓平安顺利，五谷丰收。
1: 哇，管的事可真多哎！
3: 是啊，每个土地公都会负责照看一个地区的百姓哦。
0: 真的吗？
3: 真的哦。

0: 在民间故事中就有许多土地公帮助百姓的故事。
1: 什么故事啊？我要听！
2: 我也要，我也要！
0: 别急，在很久以前，在一个风景优美的小村落，住着一位渔夫。有一天，
3: 奇怪，撒了好几次网了，怎么都没什么鱼啊？这里应该有很多鱼才对啊。
4: 鱼都被我赶跑了，哪会有鱼啊？
3: 下去看看好了。
4: 对了，就等你下来。
3: 怎么连一条鱼都没有啊？
4: 好不容易抓到一个，怎么能让你跑啦？
3: 糟了，是水鬼在找替死鬼。对了，
5: 哈哈哈，成功了，我可以投胎了。
4: 那恭喜你荣任悠游吸水鬼，这是你的鬼牌，祝你早日投胎啊。
3: 幸好骗过他了，这里什么时候有水鬼了？还是赶快回家吧。
0: 水鬼兴冲冲地跑去投胎，却因为没有替死鬼而遭到拒绝。于是，
3: 这是传说中的水鬼牌吗？应该有什么作用吧？
4: 你果然没死，鬼牌还我！
3: 鬼叫什么？是你自己给我的呀！
5: 鬼牌还我了！
6: 不要，就不还你！你能拿我怎么办？
5: 大哥，求求你还给我！没有鬼牌的话，我就不能投胎转世了。
6: 好吧，可是以后你可不能对我下手，而且要帮我捕鱼才行哦。
4: 好，好，我会帮你赶鱼，让你鱼虾满船。拜托你还给我吧。
6: 还你。
7: 谢谢谢谢谢谢大哥。只是，
6: 只是什么？东西拿了就想反悔不成啊？
4: 没，大哥，我没有要反悔。兄弟，我说到做到，只是要大哥答应我一件事。
6: 什么事？
4: 大哥绝对不可以将我在这附近找替死鬼的事说出去，这等于是断了我的生路。
6: 好吧，反正生死有命嘛。
4: 谢谢大哥。
0: 从此，渔夫总是满载而归。为了答谢水鬼，渔夫也常常买些酒菜请水鬼吃。不知不觉间，两人已变成了好友。
4: 等啊等，从早晨等到黄昏；盼啊盼，从春天盼到冬天。
3: 哎，好兄弟，别念了，听起来毛毛的。
4: 大哥，人都说做人难，其实做鬼更难呢。你都不知道当个水鬼日子有多难过。
3: 是听过水鬼不好过了，不过是真的吗？
4: 哎，真不是人过的。大哥来当当水鬼就知道了。
3: 呸，别拖我下水。
4: 大哥别生气，开开玩笑嘛。
3: 去。
4: 哎，日子真的很难熬，没吃没喝的，河水像冰一样冷，阳光像火烧一样，最惨的是只能守在这里。
3: 好惨哦，难怪你们都会拼命想抓替死鬼。
4: 没错，我算不错了，幸好大哥还会照顾我，不至没吃没喝的。
3: 不过这条河没什么人来啊，那你什么时候才能投胎啊？
4: 其实不瞒大哥，昨天鬼差已经通知我说又有机会喽。
3: 真的？谁呀？
4: 3天后早上，村里王婶跟丈夫吵

0: 家后会跑来投河自尽。
1: 哎，怎么了？
2: 没事
0: 啊。那我先回去喽。
2: 王婶的三个小孩还小，死了变水鬼，这也太可怜了。可是好兄弟也好不容易等了这么多年才有机会，哎呀，怎么办呢？哎，不管了，到时去看看。
3: 三天后，
2: 哎呀，糟糕，不会真的想不开了吧？王婶，千万别想不开啊！
4: 别管我，我不想活了。
2: 别这样啊！你要寻死的话，小孩子怎么办呢？好了好了，王婶回去吧，事情总会过去的。
4: 好棒！
0: 可恶，难得的机会就这么没了，晚上再找你算账。
3: 渔夫和水鬼这一对人鬼殊途的好朋友，真会因为这样而决裂吗？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0: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1: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2: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迄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0: 处境堪怜的水鬼一直努力地找寻投胎为人的机会，但好友渔夫却把事情搞砸了。
1: 好兄弟，
2: 大哥，你真的很不够意思，我好不容易可以抓他当替死鬼，你为什么把他劝走？
1: 别这样嘛，好兄弟，王大哥、王大婶都是20年的好邻居了，见死不救说不过去嘛。
2: 见死不救？那兄弟我天天在阴暗冰冷的水里过活，你就过得去啊？

0: 好了好了，是大哥不应该。你看，我这不是买了酒菜来赔罪了吗？啊！唉，
1: 不知要再等到哪一年哪一月了。
0: 别担心，人说善有善报，而且大婶那三个小孩也会感谢你的。哎，好好好，不说了，来来来，喝一杯。
2: 哇，今天大丰收哎，好兄弟，你今天帮了大忙了。嘿嘿嘿，
1: 是啊，大哥，因为今天心情特别的好啊。
2: 特别好？怎么说？昨天鬼差告诉我，哎，又有机会了。
1: 有机会了？那这回是谁当替死鬼啊？
0: 大哥，别怪兄弟我小心眼啊。再告诉你的话，你那什么见死不救、于心不忍，又坏了我的事。
2: 哎，别这样嘛，告诉我什么时候总可以吧？天机不可泄露。
1: 看你今天这么开心，该不会是明天吧？嗯，
2: 不会吧？真的在明天？
1: 大哥，你别管了，反正今天是最后一次帮你赶鱼了，兄弟我心意已定，这些苦日子真受够了，有缘来日再见呢。
0: 怎么办？明天找的会是谁呢？都这么晚了，好兄弟还没来，应该是找到替死鬼了。哎，大哥，好兄弟，你不是投胎去了吗？
1: 我把他放了，
0: 放了。嗯，可是，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了？
1: 其实今天下水的是一个小孩子，原本我很开心的拖住他了，可是，
0: 怎么了？
1: 我突然想起，我生前也有个儿子，跟他一样大，想到这么小的小孩要跟我一样当水鬼吃苦，不知不觉。 就把手给放了。那你在这找替死鬼，不就会传出去了？是啊，我
2: 猜以后除了大哥你，没人敢来这了。算了，反正都这么多年也冷习惯了，跟大哥这样过着赶鱼喝酒的日子也没什么不好。来，大哥喝酒。
0: 是是是啊，喝酒。你真是我的好兄弟。
2: 大哥，不然找你当替死鬼好了。
3: 呸呸呸呸呸！那我找谁去啊？
4: 大哥别生气，开开玩笑嘛。后来，土地公将这件事情禀告天帝。
3: 有这样的事，当水鬼可是非常苦的。是啊，即使这样，他还是放过了那个孩子，真是难得啊。
5: 清所言甚是，此鬼在如此艰苦情况下，依然不忍别人跟他一样受苦。嗯，那就升他为城隍爷吧。
6: 臣代新任城隍谢过天帝。
7: 师母，什么是城隍爷啊？
8: 文腾，城隍爷就是主管人间善恶的神，有点像古代的县长兼法官。哇，那水鬼不就变成神了吗？幸好有土地公帮他。
7: 是啊，小千，所以古人常说老天有眼啊。
9: 妈妈，那为什么神看得到我们，但是我们看不到神呢？
7: 嘤嘤啊，这有点不好形容哎。啊，对了，比方说地球的磁场，我们看得到吗？
9: 看不到。但是它确实存在吧？嗯，
8: 老师有教过，就是因为地球有磁场，所以指南针才可以用。
7: 是啊。
9: 但师母，所以说神一直就在我们四周，只是我们看不到而已。
7: 没错。
9: 啊！ 糟糕！那我常常偷吃文童的点心，不都被土地公知道了吗？
10: 你现在才知道，
8: 小千哥哥会被土地公处罚哦！
9: 啊啊！我不要，我不要啦！
0: 看你下次还敢不敢偷吃我的点心。毛笔爷爷，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1: 可以啊。
0: 我想既然有神这个字，那是不是表示很久以前有人看过神呢？
1: 是啊。
0: 可是那么多的神，要用哪个神的样子来造字呢？
1: 其实神字并不是哪位神的样子哦，我们来看看神这个字就知道了。
2: 我是神，这是我的甲骨文，这是祭品。
3: 我也是神，
4: 我只有祭坛。
0: 我也是神，
6: 我是用酒当祭品的。
2: 我们长得不太一样，
7: 但是意思一样。
2: 我是经文的神。
8: 哎，你旁边那个是什么啊？
2: 我是声啊，就是闪电。
8: 你来做什么啊？
2: 我来让人家知道神的读音，也展现神的威力啊。
3: 我是小篆的神，我的闪电变成这样了。
0: 我是隶书的神。
8: 啊，怎么变成这样了？
0: 因为我把闪电拉直，再把两边对齐，合在一起啦。
8: 哦，原来神字是这样来的啊。
0: 所以说，神字其实是表达了神有像闪电一样的威力，以及人对神的敬意啊。
9: 是啊，神不只有威力，还具备了许多我们人没有的能力哦。
3: 好厉害哦。
9: 是啊，
0: 我记得有些庙里写着有求必应，就是说神会满足我们所有的愿望吗？
8: 哇，那我要请神让我的点心都变成两份。太好了。
9: 小倩，恐怕你会失望哦。
8: 为什么？
9: 这只是人们的期待罢了，神并没有讲过有求必应这样的话哦。
0: 哦，是这样哦。
8: 啊，拜神也不会有求必应哦。
9: 当然啦，神会保护人，但是不是为了满足人的欲望的。
0: 小倩，我觉得神可能会实现你一个愿望哎。
8: 是什么愿望啊？
0: 神啊，请保佑我从此不再贪吃。
3: 对呀、啊、对呀、啊，
8: 哼，难吃就是福，你们不要嫉妒我这个巨大的优点哦。
0: 优点？哦，我败给你了。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7月14号的人间新闻。一年一度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即将要登场，我们画面中来看到高新三区的佛光啦啦队加紧脚步投入练习，希望呢透过有活力的演出为选手们加油打气。
1: 啦啦队员跟着音乐节拍舞动，展现活力四射应援。为了能在接下来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上完美表演，正加紧练习。
2: 所以动作上还有舞序上都会做调整，大家要一而再、再而三的一直去练习练习。当然会辛苦一点，不过大家我相信大家都很欢喜。
3: 那觉得非常的好，因为可以增长我们的情谊，然后又可以达到健康运动的这一个效果。
1: 虽然其中不少年纪较长，但众人还是利用空闲时间不断练习，增进彼此默契。除了希望透过啦啦队舞蹈给选手加油打气，希望他们能取得好成绩之外，同时将欢喜带给大众。
4: 把会的教比较新的进来的话，我们一些动作我们教他怎么去把它做得更标准一点，这个就是我们和谐共生。
1: 在大队长带领下，啦啦队员一次又一次挥洒汗水练习，不但展现团队合作精神，也让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多一个精彩看点。人间新闻吴晨昶高雄采访报道。
0: 另外来看到的是，为了提升云水书坊行动图书馆的服务品质，这是佛光山文教基金会举办2026云水书坊的共事精进营，集结全台书车的义工齐聚在佛光山，透过了4天的课程，结合人间佛教、图书馆专业、说故事技巧等培训，持续来精进服务量能。
1: 150位来自各地海鸥叔叔和书车义工陆续齐聚佛光山报道，展开4天云水书坊共事精进营，共修提升专业，将更好服务带回各地。
5: 我们在这边会回来这边学习的这些编目的课程啊，说故事的课程，还有一些行政的工作，那会将这边所学那带回自己的道场。
6: 因为书库每年都会有固定新书进来，那还都需要做编目或是做一些图书整理的工作，如果对这个编目更了解的话，可以很好的做服务。
1: 精进营以人间佛教精神为核心，安排书车服务、图书编目、绘本说故事等课程，透过理论和实务并重的培训，提升义工阅读推广、图书管理及行动服务能力。
7: 有越来越多人看见书车它带给这个社会、带给这个学校、带给这些学生呢不同的影响跟改变。用这个民间的团体，那有在各位的努力之下，我们去填补了这一些部分。
1: 一本书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一台书车则能把阅读带进更多偏乡地区。透过持续精进，云水书坊义工不仅传递知识，更把人间佛教

0: 料吃杯智慧遍洒各地。人间新闻吴成昶高雄采访报道。
1: 佛光山极乐寺举办四天的暑期儿童夏令营，推广好品格教学、环保观念，还有童军的技能，吸引了数十位小朋友们参加。而在义工小队服务还有爱心家长陪伴之下，快乐学习。
2: 队服哥哥姐姐带着小朋友们带动跳，帮助大家快速熟悉彼此。佛光山极乐寺举办四天的暑期儿童夏令营，带领小朋友们前往新北市平营区的合欢自然生活体验基地，学习童军技能、合作精神、认识自然环境。
3: 这次营队主要是以无痕山林这个环保概念，去想要带给小朋友一个环境保护的概念。
2: 小朋友们分工合作搭帐篷，练习童军技能，体会合作精神。活动课程相当丰富，包含佛门礼仪、老街走读、料理食物、大地游戏等等。
4: 但是最主要什么？要把三件宝物带回去，好不好？把三件宝物再讲一次。
2: 法师鼓励小朋友要把在活动学到的技能带回家，尤其是三好精神这三件宝物。活动圆满成功，小朋友们学习技能，认识自然，结交许多新朋友，留下了特别的暑假回忆。人间新闻基隆综合报道。
1: 好，我们接着带您到新竹来看哦。佛光山法宝寺举办的儿童夏令营，带领着100多位的学童走出教室，走进了花莲山海之间，来学习团队合作精神。
5: 背上识别证，背起行囊，孩子们带着期待展开5天4夜三好夏令营活动，从佛光山法宝寺出发，随即前往花莲，展开一系列户外探索课程，希望透过寓教于乐方式，让孩子在暑假收获知识，也培养独立与责任感。营队除了认识佛光山及生命教育课程，也走访花莲防灾教育馆，透过互动体验学习防灾知识，在文化创意园区体验互动游戏与阅读空间，从自然生态到人文，打造丰富多元的学习旅程。营队也特别鼓励孩子在团体生活中互相照顾，彼此合作，透过实际参与，将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落实在每一天的生活互动中。不少家长也分享表示，孩子参加夏令营之后，不仅生活自理能力明显提升，更学会主动关心他人，勇于尝试新事物。透过结合自然探索、文化体验与生命教育，让孩子在欢乐暑假中学习成长，也留下难忘的山海回忆。人新闻花莲综合报道。
1: 国际佛光会苗栗造桥分会携手幼儿园，我们看透过寓教于乐的互动游戏啊，小朋友们化身为环保小尖兵了，学习正确的垃圾分类方式，让他们提早来接触环保，养成爱护环境的良善观念。
6: 熟悉的旋律响起，这些小朋友今天有特别任务，
7: 轻轻的
6: 资源回收仔细分类。苗栗县潭文国小附设幼儿园参加由国际佛光会造桥分会主办的垃圾分类教育活动，带领孩子透过实际行动扎根环保观念，
8: 让大家从做环保从小扎根，怎么样做垃圾分类，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活动，
6: 将垃圾放对地方，从学习中体悟到废弃物减量与资源循环的减碳力量。小朋友个个神情专注，用最纯真的心共为环境尽份力，
9: 认识垃圾分类，认识资源回收，对孩子们来说是他们生活很重要的经验，那也希望借由这样子的经验，可以把他们重要的知识带回去家里，跟家里的人一起做环保，然后一起爱护我们的地球，珍惜我们的资源。
10: 回去之后是不是就可以到台文国小可以做垃圾分类了？可不可以？
6: 推动低碳生活，从基层教育做起，也让孩童藉由行动化身为环保小尖兵，传递对爱护地球的理念，影响生活周遭。原新闻苗栗综合报道。
1: 画面中来看到数十位的义工们齐聚在佛光山普门寺哦，为了即将到来的20多场的焰口法会呢，他们提前来做贡品。义工们齐心协力做了将近有10000颗的一口粽，我们带你到现场来感受。
2: 义工将叶子包好，并用绳子绑起来，集结成一串串的迷你粽子。凤凰山埔门四位准备即将举行的20多场

0: 验口法会，数十位义工齐聚在普门寺地下室，齐心协力制作将近10000颗一口粽。在开始包粽子之前，义工们恭送心经，希望接下来可以专心制作粽子，将慈悲与祝福包进去。随着时间过去，义工们也包了许多一口粽，期盼透过验口法会，将慈悲化作无量功德，利益众生，传递佛法温暖的人间力量。人间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1: 佛光山慧中寺2026未来与希望系列讲座迎来第29场的压轴，特别呢是礼请到佛光山住持心宝和尚来主讲，透过心经空性智慧引导大家放下我执，远离烦恼。
2: 其实心经里面都讲得非常清楚。
3: 佛光山慧中寺未来与希望系列讲座邀请超过30位不同领域讲者分享人生智慧与生命体悟，陪伴大众探索生命价值。许多民众表示，每一场讲座都带来不同收获。
4: 每听一场就像阅读到一本丰厚的书，为自己打开一扇窗，看到不同的风景。当我以后在佛法上，我会更精进啊，来护持正信佛教教团。
3: 亚洲场由佛光山住持心宝和尚主讲寒山拾得与禅师寄语，从心经谈起，说明如何迈向自在解脱。
5: 因为有这些我，所以产生很多贪嗔痴的烦恼了，所以这个也是解脱的障碍。所以禅师之所以能够解脱，他已经看透了所谓如实的了知五蕴呢虽然有，但毕竟空幻。
6: 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讲说，能够带领着听众往前看。我觉得今年的这个和谐共生最重要的还是要提醒大家，要你好我好大家好，那世界就能够更好。
3: 连续1个月的未来与希望系列讲座，陪伴大众在人生道路上持续学习与成长，引领更多人迈向自在与和谐的人生。人间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1: 好，要远离烦恼，要如何找到安定力量呢？这是佛光山潮州讲堂特别举办的佛学讲座，邀请到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的秘书长觉培法师来主讲，带领大家学习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来调伏身心。
7: 佛光山潮州讲堂举办传灯60百年仰望系列讲座，吸引300多位民众参与，聆听觉培法师分享佛一教经智慧。
8: 妙法莲华经，莲花从哪里来？从污泥来的，你如果有那个法门，从污泥挣脱出来，就是一朵莲花。所以这些杂染的这些烦恼，它成就了我们智慧，成就我们忍辱，成就我们怎么去对治每一个困难，转烦恼为菩提，不就是这样转出来的吗？
7: 讲座当中，觉培法师也将佛法智慧融入现代生活，鼓励大众从自我觉察开始，在压力、人际关系与人生挑战中找到内心力量，
9: 对人生的未来充满着希望跟自信，也借由佛陀的慈悲来普度我们的一个大众，让大家都可以净化人心，也让我们可以达到祥和的社会精神。
10: 我70岁的我想我明天开始，我会更欢喜的去接受我的病人。今天是我学到的非常好的自我反省的一个教诲，善知识。
7: 活动最后配合潮州讲堂三好艺术家儿童夏令营结营，小朋友们带来律动表演，为讲座增添温馨氛围。透过佛法分享与生活实践，让佛一教经智慧在现代社会持续传递。人间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1: 画面中来看到这么多人他们要听什么呢？他们是国际佛光会的澳门协会特别举办的美化人生佛学讲座，特别呢是礼请到北京光中文教馆的馆长慧宽法师来主讲，光明在望，遇见更好的自己。慧宽法师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分享自我觉察、成长，还有正向思维。以慈善福利社会，守护社区的居民健康，国际佛光会的旧金山协会携手全员基金会，在佛光山佛利门文教中心举办了义诊活动，推广苏食 A 计划，活动吸引上百人参与。
0: 佛光义工们讨论接下来该如何分组行动，国际佛光会旧金山协会和全员基金会合作，在佛光山佛义门文教中心举办社区免费健康义诊活动。佛光人们巧妙利用帐篷，规划出中西医等许多项目的诊疗站，提供健康检查与医疗咨询，

0: 双方已经合作举办义诊第三次，希望持续传播爱与关怀。
1: 我很喜欢佛光山的氛围，大家师兄师姐们还有法师们都是非常友好。
2: 虽然我们不认识你，可是我们希望说能够利用这个机会，用我们的双手，用我们的智慧，然后把一丝丝的爱带到他们的心里头。
0: 义诊现场还有蔬食 A 计划和 Veg Run 推广专区，推广蔬食减碳和健康理念，鼓励民众吃素爱地球。
3: 师父说，有能力服务就是有福报啊！在座的各位，站着的各位，都是非常有福报的人。
0: 法师感谢医疗团队和佛光人的付出，并引用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的开示，感谢医护人员发心投入公益，回馈社会，共同守护社区健康。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4: 适逢美国国庆250周年，佛光园美术馆的西来馆举办的画展，展出有40多幅水墨创作，吸引了超过120位的艺术爱好者们到场，共同来感受艺术和人文交融的魅力。
5: 美国国庆250周年，那我们在今天来举行李炳南老师的美术的画展的开展典礼，是非常具有特殊的意义。我们也希望每一个人在这样的一个节日里面，能够用我们清静的内心来欢喜的内心来一起来欣赏。
6: 展览以骏马为主题，艺术家李炳南将传统水墨结合漫画构图以及佛法理念，让作品兼具生活趣味以及生命智慧，也希望观众在欣赏笔墨之美同时，感受真善美的人文精神。
5: 我画画的内容呢，因为是马，所以叫慧轩法师呢帮我做了两大海报，上面写得很清楚，就是马跃千祥瑞，莫踏百风华，这是我的主题。
6: 开幕典礼中，李炳南以捐赠画作《缘聚则生》给佛光园美术馆西来馆典藏，同时也邀请民众走进美术馆，感受中华文化与人间佛教交汇的人文底蕴。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4: 同样是欢庆美国国庆哦，这是佛光山的达拉斯讲堂中文学校特别为学前班的孩子们举办的国庆游行活动。看画面中，小朋友们挥舞着美国国旗走到了社区里头，也在佛前祈福。
7: 头戴彩色头巾，手拿美国国旗，小朋友一起高喊 USA， 一边开心展开国庆游行。首先来到如来殿礼佛祈福，再走进社区巡游，用纯真笑容为美国庆生，也在欢乐气氛当中认识节日文化。游行过程中，法师、老师以及佛光会义工全程陪伴，不仅守护孩子安全，也引导他们从活动中体会感恩、尊重与多元共融的精神，让教育走出教室，融入生活体验。校方表示，希望透过结合在地节庆与人文教育，让孩子在欢笑中建立正向价值观，把感恩与关怀的种子深植在每一位小朋友心中。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8: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
9: 来，
10: 过年好！
9: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拉钩。
11: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9: 拉钩上吊，100天不许变。
11: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9: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11: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吧。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12: 站着啊，
13: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 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0: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14: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医疗焦点，我们带您关心大肠镜的切除，到底隔几年才能够再追踪一次呢？这是台大医院还有台大工卫团队发表的最新研究，未来透过了粪便潜血浓度，就能够精准的判定追踪的时机了。新模式不止减少了医疗负担，同时也降低了罹癌风险。
1: 内视镜确诊。请进检查室。
2: 医院内视镜检查人满为患，在台湾大肠癌高居国人癌症第二名的背景下，做大肠镜切除息肉是防癌关键。但息肉切除后，究竟隔多久该再做一次大肠镜？
3: 这次我们是针对那些做大肠镜有息肉的人，那把息肉切掉之后，那到底我们有没有办法用这个浓度来，建议他，比如说，3年以后再做，或5年以后再做就可以，或甚至有人可以延长到7年。
2: 透过粪便潜血浓度精准判定追踪时机，研究推估，这不仅能减少9.8%的大肠癌需求，罹癌风险也同步降低6.7%，成为个人化精准防癌的黄金解方。
4: 用这个浓度来做精准，不但可以照顾高风险的人，也可以让我们的大肠内视镜的这个攻击会。这个供给量哦，它可以这个不用这么大的负担。
2: 这项新筛检模式未来渴望改写工卫政策，透过精准医疗有效分流资源，打造更精准低负担的防癌防线。人间新闻洪瑞里、邱显业台北采访报道。
0: 要说到癌症真的很头痛哦，尤其呢它是国人死因的第一名。近年以来，因为医疗进步持续的提升了癌症病友们的存活率还有寿命，而面对癌症患者寿命延长，不该只关注在治疗议题，病友团体呢特别呼吁政府应该要整合心理、经济等各方面的资源。
5: 癌症是台湾人的死因第一名，已经长达数十年，因此癌症一直都受到重视。在社会各界的努力之下，癌症5年的存活率已经从早期的不到一半提高到现在的超过60%。未来医疗科技也将持续进步，提高癌症存活率，而如何协助与照顾癌症存活者也成为了新的议题。
6: 我们透过这次的考察，希望能够掌握到这些癌友他们罹癌以后，不管是个人的或是家庭各方面的支持，能够继续的落实。
5: 立法院社福与卫生环境委员会举办癌症相关病友考察，多个病友团体、许多位立委、政府机关也出席参加，期待政府可以提供更多资源，去协助癌症病友和癌症存活者。
7: 我们认为，在癌症病人跟家属的关切上面，需要部署社区的资源，结合跨部会的一些既定的一个资源，比如说我们的长照系统，还有我们的失智照护网络，癌症应该也要有一个照护网络。
5: 癌症相关团体希望政府可以整合长照、心理健康资源，强化医院和社区的合作，确保经济无虞，保障就业，为癌症病友和存活者提供更多生活上的帮助，协助他们回归社会。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远台北采访报道。
0: 八位台风远离，全台高温上看有36度。中央气象署特别提醒，未来一个礼拜水汽相当多，午后呢恐怕会有剧烈的降雨机会哦。也宣告台湾正式进入了小暑，而俗话说了，小暑过一日热三分。面对了湿热交加的小暑节气啊，最好的防暑还有排湿养生，才能够健康的度过夏天。
8: 小暑报道宣告盛夏跟台风季正式拉开序幕。最近台湾告别梅雨季，但紧接着来的就是热浪和午后雷阵雨交替轰炸。面对这种又湿又热的闷烧锅天气，很多人都快受不了。其实最简单、最快也最有效的解方就藏在我们的餐桌上，透过日常食疗就能轻松帮身体排湿去暑。
9: 通常我们会建议吃一点比较清热消暑的瓜啦，比如说我们就可以吃一点，比如说西瓜啦，或者是这个冬瓜啦，还有甚至一些苦瓜，那有一些可以清暑祛湿，然后还有一些可以呢健脾益气的，比如说小黄瓜啦、大黄瓜啦，这些都很可以。
8: 全台进入像上蒸下煮一样的极端闷热状态，不止体感不舒服，体内外更容易失衡生病。盛夏极端的高温最容易化为体内的心火， 当人体为了散热而大量流汗时，会过度耗损体内的气血与水分。如果你有以下症状，小心你中标了。
9: 因为天气的关系就比较湿热的感觉，所以通常你会觉得精神不振，好像觉得整个身体很重，然后常常没有精神，尤其到下午就觉得昏昏欲睡。那还有因为有湿有热的关系，所以通常呢这个肠胃的这个消化会比较不良，所以有的时候就很容易产生这个胀气啊，消化不良，拉肚子啊。
8: 消暑不止吃瓜，常见的番茄也是夏日圣品。中医指出，番茄切开后一格一格的构造，长得就像心脏，这就是中医说的以形补形，红色入心。夏天吃番茄能养心安神，促进气血循环，帮心脏加加油。人间新闻郑仁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好像说到炎夏三伏天哦，不少饱受气喘或者是过敏的民众啊，都会寻求中医来冬病夏治，透过了三伏贴在体内补火来驱散寒气。不过医师也提醒了，这三伏贴啊不是每个人都适合。
10: 那其实贴这个三伏贴贴上去哦，会有一点点的痒痒、刺刺、热热的，这些感受都是正常的。
2: 脖子、背部贴上药饼，随着夏日高温飙升，中医特有的冬病夏治也迎来黄金期。许多深受过敏或气喘所苦的民众报道，希望靠三伏贴驱寒。调体质，
11: 那这其实就是中医里面预防医学的这个概念。在我们夏天阳气最旺盛的这个三伏期间呢，然后透过这些我们比较温热的药材，在身体里面像是补火的概念，
2: 借由药物在体内补火，逼出深层寒气，借此在入冬前提升免疫力，缓解常年打喷嚏、流鼻水的过敏困扰。但医师提醒，这套调养方式其实并非每个人都适合。
12: 比如说他有发烧，或是喉咙痛，或是说他的皮肤在我们要敷贴穴位的部位呢，有一些伤口，或是一些湿疹。那另外像是糖尿病病人啊，或者是一些严重的心肺疾病的病人的话，也是比较不建议敷贴的。
2: 医师提醒，除了特定体质，敷贴期间更要严格远离冰品与冷气直吹，双管齐下才能发挥最好效果，避免让难得的夏日养生大打折扣。人间新闻洪瑞里、邱显业台北采访报道。
0: 长者议题，台湾迈入了超高龄社会，失智症人口持续的攀升。失智症呢，虽然不可逆，但是可以在初期来介入，调整生活，延缓失智症状。这是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推出的健脑茶活动啊，规划了实体课来帮忙失智症患者还有其家属，可以一起的走下去。
13: 在超高龄社会中，失智症人口持续上升。根据最新调查结果，台湾有超过37万的失智症人口，其中有超过60%属于极轻度和轻度，可以提早介入延缓失智症。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设计失智症生活形态再设计课程，帮助失智症家庭找到协调的生活方式。
14: 我觉得上这种课的好处就是让人更懂得怎么样来接近需要被照顾的人，并且让他们懂得怎么样来控制自己的情绪，免得被拉下去了。
15: 这个基金会安排了课程，让我们两个一起上，上了以后就知道用什么正确的态度去回应他，去适应它。
13: 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参考史丹佛大学慢性病自我管理课程，还有南加大生活形态，为轻度失智症患者设计生活形态规划课程，不只促进家庭感情，也让失智症患者减少忧郁，提升简易心智量表分数。
16: 生活改变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在里面我觉得就是拟定目标，而且是可以做得到的目标。
13: 为了陪伴更多家庭度过难关，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推出健脑下午茶活动，在年底规划了6场实体课程，要帮助失智症家庭改善生活品质。人间新闻李玉文、吴声元台北采访报道。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我们带你来看康轩文教打造台湾原创教育动画《碰碰红绿豆》，去年呢夺下第60届的金钟动画节目奖，而今年马上宣布第二季，8月1号将会在人间卫视还有公共电视来播出，带领小朋友跟着红豆泥还有绿豆冰，展开既刺激又好玩的全新冒险。
1: 计划完成。
2: 荣获第60届金钟奖动画节目奖的《碰碰红绿豆》，由康轩文教打造的台湾原创教育动画，第二季将在今年暑假揭开序幕。全新主题曲 MV 在首映会现场吸引全场目光，参与拍摄的小月哥哥更是惊喜现身，带着小朋友一起唱唱跳跳。康轩文教推出碰碰红绿豆，不仅让台湾原创教育 IP 被看见，让孩子透过跟着红豆泥和绿豆冰的冒险故事，学习更正向的生活态度。第二季节目将于8月1日起，每周6日上午11点和11点半，分别在公共电视台和人间卫视播出。人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0: 地方消息，我们带您来关心的是台中县府执行设马杆排水改善的工程，把上游的水源改到了直接排进到大海里头，自然水流被截断，让湿地严重的干枯，而使得原本呢栖息在里头的保育类动物现在锐减了。
2: 台东之本湿地受地形和水文影响，每到冬季河流在出海前受阻没入地下，成为地理学上独特的莫口河，也是台湾东部重要的候鸟中继站，但现在这样的场景恐怕再也看不到。
3: 这边常态上如果在水域它有正常就是水域还在的时候，它基本上会有很多深水域的水鸟，那这些水鸟很多都是属于迁徙性的候鸟，那这些候鸟在整个就是在整个资本世界地景上面，它就只会在这个莫口出现，因为它有一个水域在。可是它现在在这个水域它消失之后，干涸之后，它其实这一类型的鸟类就会在这个地景上暂时性的找不到。
2: 台东县府为防范汛期与台风带来的淹水与农损，在当地修筑护岸大排，将上游水源改道直接排入大海，导致原本补助湿地的自然水流被截断，引发生态危机。
4: 不让一滴水进到湿地里面，全部都是经由这个延伸的大排工程，然后就排到海里面。过度设计的那个防洪的断面呢，海水倒灌的时候，其实那个海水也会灌到农田跟灌到湿地里面去。
2: 因县府不当的排水工程引走水流，让原本丰富的湿地沦为一片荒芜之地。环保呼吁应即刻引水回流之本湿地，找回天然生态，延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愿景。人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好，我们真的爱护森林和动物。我们看学霸国家公园高山林立，俊秀壮观。园区里头近900种的动物，今年以来可以说是保育有成，这数量啊也大大的增加了不少。现在呢还加码引进了企业投入 MOU， 投入资金、人力，为保种的工作来挹注力量。
2: 清澈池水里悠游的樱花钩吻龟，停泊在溪边的黑色狂尾凤蝶，这些珍贵原生物种栖息在大自然，归功相关人员保育成果。学霸国家公园管理处与保险公司签署指标性物种保育 MOU， 正式启动为期3年的生态保育合作计划。
5: 每一个国家公园都有很多物种的保育以及环境的这个保护啊，让各企业界都能够进来，其实也是让企业重视这个整个地球环境的影响。
2: 针对园区内具指标性意义的野生动物，包括樱花钩吻龟、宽尾凤蝶以及蝙蝠3大物种，投入资金、人力以及专业资源，共同为台湾高山生态永续立下公司协力的优良典范。
6: 我们要推广所有环境教育的工作，让我们全台湾人跟全世界更了解这个樱花钩吻龟的一个物种的重要性。那宽尾凤蝶是比较危险一点，那因为数量在野外数量相当稀少，所以我们就选定这个物种来广植插树。
2: 根据历年统计，学霸园区内共有892种动物，其中包括76种保育类物种，更有8种属于濒临绝种的珍稀物种。此次公司协力投注资源，不仅有助提升物种续存能力，更是对自然永续生态的具体实践。人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好像是呢，有很多人都很怀念啊，这个花莲海洋公园的海豚秀哦。其实呢，在今年的四月份就正式的画下句点了，而七月起呢，园区全新推出了海豚守护基地，不再以娱乐性的表演为主，而是透过了海豚自然行为来展示出来他们的健康照护互动，还有专业解说，这也让游客更了解海豚生态以及海洋保育。
1: 海豚一跃而起，在空中画出漂亮弧线，接着游向了岸边，配合照护员完成健康检查。看似熟悉的画面，却已经跟过去的海豚秀有了截然不同的意义。
7: 小小的改变就能够让海洋保育做大大的改善。
1: 花莲远雄海洋公园在今年四月结束了最后一场的海豚秀之后，七月正式转型成为海豚守护基地，不再申请娱乐性鲸豚展演，而是将过去的表演场域改为海洋保育教育平台。不少游客看到了海豚依然会跳跃，翘起尾鳍，张嘴露牙，甚至还跟照护员互动，一度误以为这只是换个名字继续表演。园方解释，这些都是海豚在每天固定进行的健康检查以及自然行为展示，未来也将会透过公开照护流程，让民众更加了解海豚习性跟照养方式。
8: 差别其实就是把主角回到海豚身上。我们其实是来介绍海豚这个生物，它本身的自然的行为，它所应该受到的照护，及我们就不再是以那种马戏表演，或者是以那种特殊活动动作的表演为主的那种秀，我们是一个生态的展演，我们希望能让借由这个场地，让大家更认识海豚这个生物，进而更认识海洋这个场域。
1: 园方表示，目前在基地共有五只海豚，未来将会持续的透过生态展演、教育解说跟动物照护展示，来提升民众对海洋保育跟动物福利认识。而花莲县府也完成了相关的审查程序，核发了新的动物展演许可，让守护基地正式上路。
9: 在今年的截止日期之前，业者也依规定提出了申请。那我们也按照法令的程序，邀请了外部委员进行了现勘以及书面审查。那相关的时程在6月2号已经完成审查并核发动物展演。

0: 从娱乐表演走向生态教育，海豚不再是表演的主角，而是保育的最佳代言人。园方希望能够让每一位走进守护基地的游客，不只是欣赏海豚，更能够理解海洋，尊重生命，一起加入守护海洋的行列。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1: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

0: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6月6日起，每周六下午4点半，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1: 病人最怕听到的不是这个病没药医，怕是医生说有救但要自费。
2: 哎，他真的好松软哦。
3: 这边的糖我选的是黑糖跟就是细砂糖，他们混合在一起的话，黑糖的水分比较多，黄油脂比较多，会带出更多的深邃的风味出来。
2: 敲出那个节奏之后，就觉得好像来到非洲部落。
4: 大拇指包到4个手指头里面，然后往下压。好啊，通常妈妈手的病人这一条会非常痛，会非常痛。那这个要很小心，他通常就是使用过度。
5: 他妹妹跟他弟弟回家的时候都可以塞性得，爸爸妈妈就会说：“哎，没办法啊，他们就在外面压力很大。”可他回家塞性得，他妈妈就说：“我今天欠你嘛。”
6: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炎炎夏日，吃冰最消暑了，你知道吗？七月的第三个星期日呢，就是国际冰淇淋日。不过呢，这个有趣的节日啊，传到台湾之后，主角却悄悄换人了。我们看呢，台湾人反而更疯的是双淇淋。
1: 店员手脚利落压下机器，金黄色的艾文芒果跟鲜奶双淇淋，就像一朵花在甜筒里漂亮绽放。最后撒上现刨柠檬皮点缀，光视觉就让人消暑。抢攻夏日冰品商机，五星级酒店找来东京爆红的知名甜点店跨海客座，一口气推出三款限定风味，让民众不用飞日本，在台北就能同步享受东京最夯的消暑滋味。
2: 我觉得芒果就是夏天一定要吃的味道，然后刚刚吃我觉得很绵密，然后芒果味道很香，然后它最后就是服务人员会在上面撒一点那个柠檬皮，我觉得很清香，然后很加分。
1: 不让饭店专美于前，超商也在七月引爆冰品大战，业者找来东势农会强强联手，推出全新梨山水蜜桃双淇淋，粉嫩色泽加上香浓甜蜜的口感十分诱人。不过当大家在大口吃冰一解暑气的同时，你知道每天在吃的冰淇淋跟双淇淋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吗？
3: 双淇淋和冰淇淋的差别主要在于说，双淇淋在制作的过程当中用不停的搅拌，所以混入的空气会比较多，那相对来说口感就会比较轻盈，那融化的也会比较快一些。然后呢，它的乳脂含量是比冰淇淋来的低的，所以相对的热量是比较少的。
1: 无论是偏好口味扎实的冰淇淋，还是喜欢口感蓬松的现挤双淇淋，在这个专属七月的双淇淋月里，不妨挑选一款自己最爱的口味，好好享受这份专属夏季的舌尖清凉。人间新闻郑仁宗、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天气热，夏季冰品市场进入旺季，尤其在盛产芒果的台南地区啊，各家冰品店啊推出的特色冰，从平价外带杯到创意的炙烧冰，不止满足消费者的味蕾，同时掀起了一波夏日消暑的商机大战。
4: 艾文芒果丁霸气铺满杯面，再淋上浓郁芒果酱以及炼乳，最后放上一球冰淇淋，配料多到几乎满足杯口，光看就令人食指大动。这样一杯芒果冰售价只要50元，
5: 很便宜，之前来好几次都没买。
6: 50块刚刚好，不会太贵啊，
7: 属于就是可以边拿走边吃，就是一个冰品。等一下我们在设定上面就是它融化到后面会变成冰沙，比如说草莓冰沙或者芒果冰沙可以融合的。
4: 夏天高温，烤的人都快熟了，有业者干脆连冰都给烤了，一大碗堆满芒果块擦冰上，淋上一大匙砂糖以及奶盖炼乳，接着用喷枪高温炙烧，焦糖香气瞬间扑鼻而来，不止视觉效果十足，独特冷热交织与多层次口感更是惊艳众多饕客味蕾。
8: 吃起来甜度很够，就是再加上它会有炙烧，然后上面也会一点奶油的感觉，吃起来会特别的搭。
9: 因为今年真的特别热，所以我们把芒果烤焦了，其实大概看起来应该至少1到2层是有的。
4: 芒果产季到来，也让台南夏季限定芒果冰热潮持续升温，无论是铜板价外带冰杯，还是吸睛十足的创意冰品，都成功吸引消费者上门品尝，也为炎炎夏日注入满满商机。人间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0: 中正纪念堂迎来最新的特展，展出以膨胀美学闻名的艺术家波特罗的作品，超过100件作品来台展出，要展现出圆滚滚的魅力。
10: 墙上展示的图画人物几乎填满整个视野，圆圆的风格看起来相当讨喜可爱。来自拉丁美洲的艺术家费尔南多·波特罗作品带有独特的膨胀美学，这些作品首次来台在中正纪念堂举办特展。
11: This exhibition includes 118 works that highlight the most important themes that he worked on over 7 decades of his artistic creation. For Botero, style was the greatest contributionAn artist could make to his time.
10: 展出作品类型丰富，包含油画、素描、水彩等等，甚至还有没公开过的作品。展览规划8大展区，可以从作品中看见不同的文化与生命力。
12: 们让艺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视角能够来看这个世界。那我想膨胀的美体积、膨胀的美学，都是一个我们不用不同的视角看待这个世界的另一个方法。
10: 艺术家波特罗圆滚滚的创作风格，希望观众将目光放在主角身上，邀请观众把握机会参观，一起走进圆滚滚的可爱世界。人间新闻吕文正中台北采访报道。
0: 接着镜头，我们来到彰化地区，每逢庙会庆典，热闹活动，舞狮啊，总是最受瞩目的民俗演出之一。随着时代变迁，手工狮头的制作面临传承上的危机了。在彰化鹿港地区，狮头工艺大师施俊雄多年以来都致力于狮头的修复还有保存的工作，这不只为老狮头重现出了风采，透过了传统工艺延续来守护台湾珍贵的文化价值。
13: 展览现场陈列各式造型独特、色彩鲜明的传统狮头作品，吸引不少民众驻足欣赏。透过近距离观察狮头细节，也让大众更加认识舞狮文化背后所蕴含的工艺价值与文化意涵。
14: 很有气势，然后觉得心里很安定。
15: 那里面这只也是客家哈。我就不拿出来了。
13: 一颗传统手工狮头从无到有，往往需要近一个月时间制作，其中最重要的步骤之一便是土模开模。由于每只狮头的轮廓、神韵与脸谱皆不相同，因此模具制作的精准决定了成品是否完美。
16: 因为每只狮头其实都长不一样，你如果模具没做好的话，我们后面的狮头其实它就会做失败。
13: 涂模完成后，随即进行裱糊。这时必须将纸张一层层仔细粘贴，透过适当厚度提升狮头强度，才能兼顾耐用性与表演需求。
16: 一般我们是大概都贴十层，因为十层的话，它强度会比较好一点。它如果太薄的话，它就有可能会坏掉。
13: 狮头工艺大师施俊雄表示，保存传统并非单纯复制，而是在保留文化基因的同时继续精进与创新。他坚持客人订一只，工坊做两只的理念，希望为台湾狮头工艺留下完整的文化资产。
17: 每一只狮子都有它独特的一个形状，保留传统最重要的一个基因嘛，我们又把它优化，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工作。我们就是还在做保存，就是好，客人订一只，我们做两只。
13: 透过匠人的巧手，传统狮头工艺得以保存、修复、创新并持续传承。每一张狮脸不仅传承着民俗艺术的历史记忆，也让珍贵的文化记忆得以在现代社会中延续生命力。

0: 人秀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来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0: 那最早是从泉州来，我们是有六代了。我今年是62岁哈，接触到这些工艺是10岁开始。现在做也可以啊，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把那些东西做出来。我一个桶哦，要做5天到6天。一个一看就知道石屎斑了，一个是温润两个字，它有灵气。一个桶做好哈，一个洗澡桶做好，千万次的跑，你看你的手重复的动作一直做，这样做的时候，你该在做的时候哈，你可能享受在里面的快感。所以一定要烤烫，烤烫了，它那个铁圈哈。就是像我们在调整它，它有时候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往上打，上宽下窄，打紧了以后，它就会爆回来。它干的时候，它就会变小，所以我们的啊，它湿的时候变大，它物质特性是没办法更改的，所以要用功法克服。很多好的东西，一个功法，它在制作当中就是不能把它省掉。木桶这个东西的话，它有牵涉到很多问题，它的结构力学、数学几何，还有那个外观的美学，又要漂亮又要好。当你摸到这么好的木头，你接触到它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喜欢让它漂亮了。一股洒劲，还有一股热忱，洒劲加热忱，两个哈就是会成就一样东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园丁认知时令冷暖，才有花红柳绿；哲人认知时序起落，才明阴晴圆缺。为政者要认知民心，才能获得肯定；参禅者要认知自心，才能悟道明白。

0: 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您的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他很照顾别人，也很会安抚别人的情绪，好像什么都可以处理得很好。但奇怪的是，这样的人往往不是最轻松的，反而是内心里面最累的一群人。到底为什么会这样？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心理师蔡博瑶，蔡心理师。
1: 大家好，我是蔡博瑶心理师。
0: 接下来这位是我们的心理师潘金佳，金佳，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两位。好，这种问题先来请教金佳好了。好，金佳很久没来了，这个我觉得我自己身边，我要录这个节目之前，我才跟我的这个朋友正在讨论说，我们身边有一个朋友叫张若昀，他大概是我们朋友里面最善良的人了，然后就是最没有底线的人，最没有界限感的人，他就是很会照顾别人，然后很关心别人，然后很愿意牺牲自己。我觉得好奇怪哦，怎么有人可以善良成到这种境界？要是我，我
2: 自己的程度了。
0: 对，然后我知道他自己有说，他觉得他自己很累、很辛苦，然后他对这个世界毫无眷恋感，听起来很恐怖哎。所以我想要问一下金佳，你怎么看待这样子的个性？
2: 我觉得像这种特质，把自己掏空的感觉，好听叫大爱。那我们可以看出说，这样特质的人真的很辛苦，因为他不是把自己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或是他不重视自己的需求。那通常这种特质的人，我们会发现他们有几个特质，就是他们首先会有一个叫做，他会觉得别人比较重要。
0: 对，他觉得别人发生的事情，他都想去帮忙。
2: 对，他第一个先想的是别人，不是自己，甚至多数时候都是以别人为。然后在他们也会有一种，他内心有很多的应该，比如说，大家都觉得这样是好的，这样的帮助替别人设想是好事。然后甚至他可能会觉得说，他有很深的道德感跟伦理感，比如说，我爸爸妈妈小时候就是这样教我们，要为人服务的。那甚至他有些人他会觉得说，他是自己想要这样子做，他觉得这样子自己比较好。感觉比较好一点，然后甚至他们有些人，我们会发现说他会有那种过度同理，像可能什么叫过度同理，像主持人刚刚有提到这位朋友，也许你可以去观察，他是平常看电影都比人家先掉泪，哭点很低，或者是听别人的故事他就很容易难过，
0: 共情，
2: 对，共情太强。但是我们都会担心说，这个特质的人，他们有时候是他的接受器太强，他不一定是真的自己想这么做，这也是一个可能性。
0: 你说内心太柔软了，是不是？
2: 他的敏感度太高了，
0: 高敏感。
2: 对
0: ，OK。
2: 然后还有一种特质啊，就是他可能跟家里的人小时候是生存，比如说可能是三代同堂啊，三合院这种家庭长大，那种向心力是很强的，所以他就会学习到说，我们一定要帮可能是阿公阿嬷服务啊，帮谁谁谁哪一个长辈做什么事，他那个已经养成他自己的习惯。
0: 就是照顾别人这件事情已经内化成他的一个生活上的习惯了。好，所以那我问一下男生的意见啊，好，博瑶，像这种一直照顾别人的人际互动模式，你觉得是天生的个性还是后天养成的呢？
1: 我觉得这个问题因为在荣格心理学的观点其实相对是蛮复杂的。那因为它有先天的部分是基因的部分那样子，后天的话有点像是像刚那个金佳讲的，三代同堂一家。整个家族共同那种一种互动有没有？那蛮多我们在临床上会来找我们做心理諮商，然后会想要探索自己怎么了？其实蛮多是后天，有点像是后天环境造那个逼出来的有没有？比方说这个家里面，如果说爸爸负责赚钱，然后妈妈负责管家，其实妈妈是非常忙的，她做好多好多的事情。那爸爸他就因为这比较像是传统的文化嘛，有时候文化会形塑一个人他后天去发展的状态。那如果爸爸我钱赚回来，然后妈妈很忙，然后这时候如果有一个大儿子或大女儿，就会很关心妈妈会不会太累，然后会希望妈妈开心，甚至妈妈不用讲累哦，他只要看妈妈坐在那边，然后很神有没有，然后累累的，他就会察言观色，就会去补位的，他就会开始想说，我可以做什么事让妈妈开心。那这种孩子在，如果说我们是这个孩子，或者家里有这样孩子的话。他就会形塑一个好贴心，从小到大，他那个就像金佳讲的那个受气关不掉，有没有？他很敏感哦，他就立刻就去照顾去补位了。那这个是我们觉得后天的影响高，那先天的影响刚好提到，先天有，比方说如果说这个家族里面哈，他们世世代代蛮多都是那种医生啊，那种老师啊，那种很为别人好的， 那在基因

0: 里面，我们在心理学有一个叫利他的本能，这个利他也蛮常就是会来帮助别人那样，对，所以我们会看它是非常复杂的，是先天还是后天，
1: 可能也都同步被叠加在一起了，对不对？
0: 会交互啊，如果他又是那种很会照顾人的，就是那种长女，有没有长子长女，然后那个家里又是那种做医生做老师护士，哦，那个外挂就会开到极限了，超会照顾人，可是也相反也会很累。
1: 那我们来问一下金家，像这样被说成很会照顾别人的人，您觉得他是真的天性上就是比较善良比较体贴，还是你觉得这是一种就像刚刚那个博瑶讲的这种习惯性的角色造成的？
2: 我会回到我们这个很会照顾别人这个行为背后的心理需求是什么。因为当我们小时候可能就是如果今天爸爸妈妈很忙，那个很会照顾别人的人他就会有个状态，就是我是被忽略的，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会养成一个方式，就是那我要怎么样去让别人看到我，我的爸妈看到我，所以他可能就是啊，爸爸妈妈需要什么我来帮你，这种性格就会养出来，那他就会觉得说哦，这时候爸爸妈妈会说哇你好乖，可是殊不知这是我们一般讲的有条件的爱，就是你要有表现，你表现得很好，不是在学业上，是帮助我们身上，你就会得到回馈。那我们很多当事人他们常常会有一个状况，就是他可以满足到他自己被需要被关注甚至被接纳或是被肯定的需求，那在另外一个状态就是他觉得他自己做这个行为是好的，感觉很好。像我很常遇到有些个案说那个是青少年来諮商，然后他的妈妈就会跟我说我的女儿非常的细心贴心，我都觉得他应该未来也是走心理师的那一块料，对。然后那个女儿就也很认同，她觉得自己真的有这个特质，然后她也觉得自己做的还不错。
1: 好，有一些人很怕别人失望，所以会一直强撑着嘛，或者常常在口头上会说没关系，没关系，我自己可以。而且像这种角色，好像女性相对比较容易这样，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
0: 我很同意刚刚那个金家提的嘛，好，那种我们做一件事情渴望被爸妈看到，尤其如果说在阿德勒心理学有一个东西叫做家庭星座，老大然后第二个跟最小的或者是独生子女，他们其实个性都会不一样，如果是老二的话通常会因为刚好夹在中间，有没有，他就会不自觉的想要去多做一些事情，因为老大第一个孩子嘛，然后最小的就是你要疼弟弟妹妹啊，如果说老二的话他就特别容易发展那种想要被照顾的需求，所以刚才的光是一句话就有两个东西，第一句是我们很怕别人失望，代表说他这个孩子他心里面他是很没安全感的，他需要他的心理结构是我需要去做很多事情来让人家才会看到我，这个时候我才会觉得安心，我才觉得自己很棒有价值哦。那个刚有提到另外一句话叫做我没关系我可以，这个比较像是第二个部分，就是我如何去因应外界的策略，现在发生一个危机，发生一个事情，不管是跟爸妈怎么样，还是他自己学业发展，然后他遇到困境，他就用比较讨好的，没关系哦，我自己来，我可以，这比较像是他应急的策略那样。那刚刚有提到那个像玉芳姐刚好提到说女生比较多嘛，吼，会不会比较多？因为刚刚我们临床上其实男女都蛮多的，但是我在整体文化来看的话，的确女生会比较多反应的方式。因为比较柔嘛，比较讨好。男生呢、讨好你会被人家说，哎呀，你这样子就是太不阳刚了，
1: 没有男子气概，
0: 对，太不 man 了。你怎么讨好那样的？你这样子很不好这样。女生的讨好反而会变成温柔。所以相对，我觉得社会对于这块会比较鼓励一点。
1: 好，所以再请教一下金家，在你这个接触的个案或者是你的人际关系里面，像这样的人通常有哪一些共同的特征？
2: 只要进来諮商室，都代表太多了。太过头了，对。然后我们会发现他们有几个特性啊，比如说他们很常常是很难讲出自己要什么，他来的时候呢，他们会有一种，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来，但是我的朋友、我的家人觉得我需要来看心理师，那甚至他会说，他平常在家里的时候，他其实别人都不知道他要什么。他其实是很难去讲出自己的需求跟想法，然后所以因为他很多时候都把重心放在别人身上，解决别人的问题，所以我们常常会来諮商的时候，他都去问别人的，为别人问问题。比如说，他明明来有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叫做婚姻关系，好，那他就会说，我公公他最近有一点点失智啊，我们不确定是不是， 所以这个已经偏离了他的最重心的最重点的一个议题在、嗯、我们常常他们会有这种情况，然后常常去帮人家解决问题，这也很蛮常见。那所以你会发现说，哎，这

0: 个不表达自己真正内心的东西的长期下来，它会出现一个就是说，哎，我觉得我身体常常不舒服，哪里痛，肠胃不舒服，甚至会说我睡不好。他们会压到自己的那个身体的反应上去呈现出来。那甚至你问他说，哎，你会不会觉得太累？因为常常都是你在家要照顾大家。他会说啊，那是有原因，因为我的哥哥姐姐他们都在外地工作，太忙了，没时间。或是我爸爸妈妈现在老啦，他需要我呀。他就会合理化这种不公平的照顾。那再来就是我们通常有曾经有遇过，就是这种特质的当事人，他们的工作能力其实蛮强。为什么？因为他们可能是那种高阶主管，他会想要把这个能力，为什么能力要这么强？是他可以照顾其他人，比如说哦，我可以帮爸爸妈妈付保险费啊，cover 弟弟妹妹的房贷之类的。
1: 像这样子感觉好像跟在家庭里面的排行是不是有关系？好像感觉长子或长女特别有这种，好像天生就被要求，或者是家族就是希望你可以学会照顾下面的人，
0: 使命感
1: 是不是使命感？所以你很适合做主管，因为你会照顾下面的人的需求嘛。好，所以有时候也要把这个考虑进去。但为什么有的人真的天生就会觉得别人比自己重要呢？别人的事情都放在第一位，自己的需求都放在最后面呢？我们休息一下。

0: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1: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2: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上的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人。
3: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4: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0: 站靠近一点点。现在我们要出发去彰化的喜苑家园。你的喜苑是金帐朋友的第二个家，收容了150位中度以上的院生，除了提供安全的生活照顾，更注重行为调整和情绪管理。参赛网红们第一次看到各种有趣而疗愈的课程，也对精神障碍有了更深层的了解。
1: 如果有一天我也陷入低潮，希望有人愿意理解我。接触一个精神者也是守护一个家庭，他们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尊重。因为看不见伤口，全世界都以为他在无理取闹。你看到的是他的短路，但我看到的是他的人生。
0: 有时会秀抖，该怎么接受他、治疗他呢？网红们的这个快乐的杜鹃窝里，又能创造出什么样的短片呢？
2: 我愿意。

0: 好，这说到底呢，就是很习惯照顾别人，或是很习惯把别人的事情排在自己的事情前面。像这种状况，就是他这以个性上来讲，是不是他整个成长过程造成的呢？嗯，
1: 我觉得有诶，像他们会有几个机制。首先，他会先学会讨好。就是说他那个讨好，就是他想要去照顾别人，从别人照顾别人当中去觉得，哎，我自己的是有价值的人。那其实我觉得我们人很特别，就是我们如果没有被注意到、被关爱到，我们会自己去制造养分，所以我们才会有一个那个讨好的行为跑出来。那另外一个就是完美主义。有人说完美主义它有分个人的完美主义跟关系上的完美主义，也就是说他觉得我在别人面前就是要长这个样子，好，人家会觉得我这样子是好的，他其实只是想要让别人看到他自己是很棒的那一面，被肯定的那一面。那另外一个就是他可能很习惯就是，哦，那个我小时候就是被爸爸妈妈说啊，你要听哥哥姐姐的话，然后所以他就会变成说，哦，哥哥姐姐他们说什么我就跟随着做，所以就变成说，哦，那哥哥姐姐说，哦，我要去做这个，我就要去跟着做，他变成是一种习惯了，他就没有自己的一个判断能力，甚至人家会觉得说，你就是应该要帮哥哥姐姐做什么事啊，好，因为哥哥姐姐在教你啊，好，会有这种的一个合理化的一个过程。
0: 所以金佳，你说你学的这个心理学是阿德勒，
1: 对，都有，我们都有学，
0: 都有学。對對對，那柏瑶，你这个主要是修这个荣格这一派的，对不对？好，所以我们来问一下，所以你怎么看待这种同样的行为模式，它是怎么形成的？
2: 我非常同意刚刚金佳讲，我觉得他有一个字，完全就是打中我那个习惯。在荣格心理学里面有一个核心的观念，我们叫做原型，一个 type。那白话叫做。像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原型，就是阿信，那个含辛茹苦的女性，有没有？等于是，哎，台湾的女性从我们妈妈那一辈，或者说阿嬷或者阿祖那一辈开始，女性会对自己心里面有一个这样子，哎，我要很坚强哦，我要持家，然后我要照顾小孩，我要成就男人，不然我就很糟。孩子有问题是我教不好。因为男生去赚钱的，所以我的责任就是要把家里都弄得很好。他会有这种一个那种习惯，无意之间，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就直接被掉到那个状态里面的。那另外台湾有几个蛮大的一个原型，像有一个叫做我这边当然不是在贴女性标签，有一个公主原型，然后一个孤儿原型。那公主比较像是因为我们会发现台湾那个大上一辈就是非常努力嘛，给赚了很多资源，那到下一辈的时候就很疼。那他的疼的过程，像我一个朋友，他也是我们的业界的人，他就有提到说他有一个伤痛的吼，小时候对我很好，把我当小公主一样宠，可是后来发生一些环境发生一些问题，我就没办法再被宠了。其实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受伤。你小时候把我当公主对待，可是长大之后又要我坚强，我们会有点混乱。那或者像孤儿的原型也是台湾孤儿原型，在我们荣格分析很有名的是跟那个三太子。中坛元帅有关，一个这个神明的象征，等于是那种三太子，就是那个哪吒的故事大家都熟嘛，他就是有点叛逆，可是他也做自己，他大部分人都知道中间就是我还父母那个削血割肉还父母那一段，可是其实他后面有一个他成为自己的故事。所以台湾的孩子，我们会发现到了现在的这个世代里面，大家前期有一个习惯，我活出那个故事，我好像在活那个故事，活那个受伤的故事，含辛茹苦的故事，可是同时后半段也会想要活出自己的故事。所以我们会用这种原型的一个角度来去更丰富的去理解说，我们为什么会好像不自觉会活一个习惯，然后那个习惯对现阶段的我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啊，每个阶段都不一样哦。那种国小国中高中大学结婚生孩子当为人父母，每个习惯都会不一样，都有他一个台湾某一个文化的一种大家不自觉就会做那个事情，会给自己一个压力啦，白话就会给习惯，
0: 蛮像的。
2: 对对对对对。
0: 我还看到有一些我的朋友就蛮特别的，就他们可能长期要照顾家庭或者照顾父母所有的责任都一肩扛，但是他受了很多的委屈，他还不敢讲，不能讲。你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不跟你兄弟姐妹讲呢？他们就像您刚刚讲有各种说法，对不对？但他都不敢说自己受了多大的委屈，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奇怪。所以是不是有一些人是透过照顾别人，别人需求我，所以来确认自己的人生价值的？
1: 通常这种人我们都叫伟人，忍人所不能忍。
0: 真的。
1: 然后我们说忍耐是美的。
2: 对，
1: 这一句话，然后你就会知道说，哇，这个信念在我们台湾人的心里好重。然后甚至人家会说，哦，你讲你委屈，那就代表什么？你是个爱计较。爱抱怨，
0: 心眼小，
1: 对，小气的人，對對對，所以大家都会觉得委屈这件事情，他会被负面的看待，这是很可怕。那我觉得最痛苦、最痛苦的是什么？你不能让人家知道说你不行，甚至他也很怕别人是不需要他的，所以这个才是会让我们讲委屈的时候是这么挣扎的一个状态，
0: 不能讲，不敢讲。那我还有遇过一种状况，就是有一些朋友，比如说他们长期照顾父母。父母离世之后，天儿啊，他的世界也崩塌了，他突然觉得没有任何依靠，空空的，
1: 重心不见，
0: 重心不见了。好，为什么会这样？
2: 那个委，刚那个金家讲那个委屈啊，他其实在我们临床上非常非常难工作。首先光是在治疗里面，我最常遇到的第一个状况是，我要先练习当那个坏人，我要先当一个挑战美德的。但是我们本质上美德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面向，它带给我们成长，带给我们力量。我前半生像玉芳姐刚刚提到，前半生我可能40岁、50岁之前，我活得很美德，有没有？我活到了传统的好的女性、好的男性。可是那个是我们有点像我活出刚才那个原型的故事，我被他带走了。然后现在孩子大了，那个可能孩子不再需要我照顾了，然后不再需要我改构啥等干嘛，他自己去住学校了。剩下他自己的时候，剩下我们自己的时候，那个心被掏空，有点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去表达我自己。那如果在荣格心理学，我们的专有词叫做个体化，白话叫做我们活一个整体的齁，可是我们要从里面嘣长出一个自己。这个自己就是，如果我们过去台湾的经验里面很少鼓励孩子，我们很少被鼓励说要长自己的东西。现在历世代好一点，在如果像我是70年代嘛，然后要几乎没有人告诉我们要长自己，我们被鼓励的叫做要乖，要听话，然后你自己要想，我们根本不知道那个想是什么东西，没有人教，所以那个时候你会好像被抽空，你生活重心就不见了。你会需要开始重新练习，我怎么讲自己的需求？那刚才那个怕，很怕不敢讲，背后那个跟美德底下，好像我讲出我的需求，第一个最大台湾人最大，不管男生女生遇到的就是羞愧，非常非常的害羞，不好意思，好像讲的我就很罪恶。这时候我这时候在治疗里面，我就要先挑战这个信念，会温柔的挑战的，为什么好像我们只要稍微离开美德一点。安全
0: 稍微求救一点，
2: 真的
0: 就不行。像这种有求助困难的人，我真的觉得很奇怪，因为他们的确就他，因为他已经非常的艰困了，真的就可能只命悬一线这样子的状况，他们还是不好意思开口去求助。好像这种求助困难，到底是什么样的心理状态或个性？
1: 我觉得有一个东西叫做病态的利他行为，我们刚才有讲。那利他这件事情在防卫急转，我们心理学有一个东西叫防卫急转。其实利他不是不好。但是我们讲病态是叫做什么？我一定要做，我已经强迫我自己要做。我记得我有一个个案，他很特别，他是当时是用强迫症的名义进来的。那我就想他的强迫症名义是怎么来的？很特别，他居然说他在路上那个街头上看到有人在乞讨。比如说那个有人在捐钱啦，或者是人家说你要不要买100块的那种卫生纸，这种推车的推轮椅的。他经过，他没买不行，他会不舒服。那种我们说你已经有点病态的程度。就是你看一般人其实都也知道说会有个理智线说这是骗人啦，我干嘛要去买这样子，或者是我帮人应该是帮到对的人。然后甚至有些人他会严重到说，我有曾经有遇过一个个案，是他觉得他不应该拿到别人对他的好，很奇怪，就是那个个案很特别，他说他很不能认同是他爸妈有一个习惯，他爸妈有一个习惯是说，人家只要送他礼物，他的爸妈第一个反应说妹，就把人家推
0: 定要推走，
1: 对。
0: 然后你们家小孩很聪明，不啦，就拱哎，就拱哎，
1: 就
0: 拱哎，
1: 就是这种感觉。然后甚至他爸妈还会找机会回送礼给他。
0: 对。
1: 然后那个我这跟他很不理解，说老师送人家礼物、接收礼物，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感觉吗？互动的经验，他就比较不能理解。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会回归到一个叫做我们的防卫机转有一个东西叫贬义，就是你会贬低自己，恰巧不巧。这个贬义的机制是在我们所有防卫机转里面是自己在攻击自己，这是最强烈的，也是伤害性最大的防卫机制。
0: 意思就是说，如果你送我礼物，好像我自己 我自己想，我觉得你一定是在嘲笑我，我没有能力得到这个东西，所以你送我，是不是类似这种概念？所以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
1: 我不值得你这样对我好，
0: 我不值得你这样对我好。
1: 他们会有这种感觉，
0: 这种感觉在这个我们的传统社会里面好像挺常见的，有没有？就吃个饭一定我来买单，我来买单，这种概念，
2: 抢着
0: 抢着买单。
1: 还有一个就像我们那个吃喜酒，有没有？我都记得，我像我妈妈，她就会讲，对她会讲说。欸，你这次包红包包多少？然后啊你上次收人家多少？你这次要回礼？
0: 对，
1: 他们就会说要回礼，白包也是要回礼。
0: 对
1: 对对，这
0: 也是我这个年代的人无法理解的一个部分。说上次他包给你多少，你这次要再加上去，
1: 对，
0: 多少给他这样子？
1: 对，
0: 好，所以这传统的观念还是一个很大会钳制住我们的自由的一个部分。好，就像好像有一些人很会照顾别人，但很奇怪，他很不会照顾自己，为什么？我们在等别人照顾我们吗？先休息一下。

0: 啊，对糖来讲啦，伊就是食这款的咱剩下的厨余嘛，所以食了后伊就足大只啊。嗯。啊，糖愈济愈济时，啊，就会当起来饲鸡啊，啊，鸡再佫生鸡卵啊，啊，鸡卵咱就会当回到咱的餐桌啊。啊，这比讲你去饲饲料较好呢，你饲饲料吼，内底拢会加一挂抗生素啦，是啊。嗯，
1: 只要他们开口，不管讲什么，都是一个最好的附件。所以那时候婆婆一中风的时候，我们就买卡拉 OK 让她唱歌。哦，对。因为我们以往义演的概念就是我们可能唱歌，我们可能跳舞，可是其实对长者来说，他是要跟着我们一起动，那个对他们来说才真正的有互动。
2: 嗯，大家遇到新的东西或想要转职的时候，会有一点担心和害怕，如果失败怎么办？有60分的把握，有70分的把握，你就去试试看。对，反正最糟糕也不过就是回来，就没有要转。

0: 好，我们来请教一下博瑶。像我刚刚讲，有很多人很习惯，也很会照顾别人，但都不太会照顾自己。为什么？
1: 这个也跟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个荣格心理学的角度哈，我们所谓一个人心理健康的观点是要有好的，也要有一点叛逆的，就是要有太阳的一面，也要有月亮的一面。那刚那个常常我们这个题目会觉得说，因为我照顾别人就很像太阳，有没有？都流向别人，可以那种一视同仁的温暖别人哈，几乎不允许自己有月亮。因为通常我们月亮其实大家都知道，晚上那太阳下山，我们就开始睡觉了嘛，吼，开始滑手机耍废，然后很舒服那样。月亮其实进到黑暗里面，我们人的身心才可以得到休养，嘿，得到一个休息。但通常我们这样的模式会看，其实它是一个生存模式的一个主题，就是我很常把能量都给别人，嘿，我是一个很棒的太阳。然后我们很认同那个美德，就像刚刚那个静佳提到的吼，别人夸我啊，不，没有吼，我们不允许能量留给自己，我们都要留到外面哦。林佳卡赫啦，你儿子，我以前考第一，然后我妈的朋友就说，你儿子很棒第一名。然后我妈说没有，温家就拱我那时候想啊，什么意思？
0: 很错愕，对对对。
1: 我想说，什么意思？
0: 你为什么这样跟别人说我很笨？
1: 而且我还收，所以我其实是一个很创伤的小孩，我还收。我想说，我好笨哦。
0: 原来是我很笨这样。
1: 对，还有人，有的人，有时候人家会夸说，你儿子长得蛮可爱的。然后没有，我们家很丑啦，你们家比较可爱。我想说，原来我很丑。我们会有这种能量，完全不允许留到自己，我们都想要留给别人。所以这个题目，我觉得它是一个。因为刚提到荣格心理学的，我们的一个所谓，因为每个学派都有它的一个方向，荣格心理学的概念比较像是我们阴跟阳都希望可以均衡发展。那因为美德是一个好强的太阳，超级温暖，超级温柔。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这个太阳不好，而是这个太阳跟月亮之间要能够有一个健康、自然而然很那种天道的循环。那这个东西就要需要加入我个人的意志在里面。比如说，我也开始允许我自己，人家赞美我的时候，我后来就开始练嘛，人家赞美我就说谢谢，我知道，或者我就会开玩笑，我就学我朋友，当然喽那样子，你很棒，我说当然喽那样子，我就觉得我知道我自己很好，这个开始后天就需要练，因为这个练就等于是我可以把能量流回到我自己，比较不，因为像刚那个金家提的那个弗洛伊德里面攻击自己那个我们叫做死亡的本能，生存本那个能量有两种，一种是生存的向外的，一种死亡是向内攻击自己的，它是攻击哦，不是治愈哦，像攻击他人，其实在心理健康上面比攻击自己还要健康
0: 啊，
1: 对对对，真的攻击他人其实你卡贝来凶哦，很多很多那种忧郁啊，真的轻生，
0: 所以你知道就东西方文化的本质差别有多大？
1: 对对对，没错没错，
0: 是不是？
1: 对，
0: 好，所以是我的确有我在成长过程里面的确有一点，就是我受到的教育里面有一点翻覆这方面的想法，比如说。有人称赞你的时候，爸爸妈妈要说没有没有没有，因为以前的人觉得这样谦虚，不能太自满，说对呀、我就是这么棒，这样会被人家讨厌，所以你一定要说没有没有没有，
2: 或者是说被形容成骄傲，
0: 对，传出去人家说哎呦，
1: 就很没安全感，
0: 得到一点赞美就骄傲起来了，就是怕被人家这样子讲，所以大家都会说。很谦虚，可是长期往的确对小孩子自信心受到了影响。
1: 对对 对, 對, 對, 對，会很没有动力做事情。
0: 对，好，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可以感觉得到这个部分。好，那如果说在一段关系里面一直当一个照顾者，然后有一天真的太委屈了，不想做了，哇，结果别人并没有觉得你以前做很棒，反而觉得你现在不做很可恶，
2: 或是很奇怪，
0: 或是很奇怪。这也是常有的状况吗？
2: 会耶，我曾经遇到一个个案，他很特别，他就说他是一个高阶主管，然后他45岁就准备退休，他也表现得很好，在这45岁之前呢，他业绩啊都不错，然后他在他们家的小孩里面算是长姐，就是长女啊，所以他会照顾爸爸妈妈，还有下面的弟弟妹妹，照顾的都非常棒，甚至他是那种家里的状况很特别，是爸爸妈妈连那一种阿公阿嬷要。开那个重大手术都要问请他去签同意书的，是爸爸妈妈把他推出去签同意书那一个。然后我就问这个看说，那时候你几岁？他说我才国小。他说他根本在签名的时候手在发抖，他的印象很深刻。那他为什么来我们这边？是因为他即将退休，然后他就恐慌发作了。那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状况，就是你是45岁，你知道我还在工作，你就退休，我多羡慕你。我就有时候会跟个案这样。开玩笑的时候，他说：“老师，你不知道，是因为我觉得我的重心不见，因为我不知道我要干嘛。因为他这个个案很特别，是他以前在工作的时候，他有一个嗜好叫做起重机，一个女生很帅气的骑在山里面起重机。 他我就问他说啊，那你为什么后来就不骑了？他说那时候骑重机是为了让我平衡我那个工作压力大，我需要去疯狂一下。啊，我觉得很合理。可是后来他退休之后，他就想说惨了，我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跟我爸妈交代，我不用工作了。那他的焦虑在于他要怎么跟大家宣示说我即将退役，在这个家里面我不再是当小父母了，小家长的身份。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蛮吊诡的一个互动的一个情况。
0: 当他这样说的话，全家人都会反弹吧，
2: 会吓到，然后他们就会产生一种情况，就是说姐姐你怎么了，你还好吗？你太累了吧，一定是你太累了，那我们这些事我们来做。那接着那个妹妹就跟他说，姐姐你可不可以，比如说你虽然退休，可是爸爸妈妈拜托你，因为我在2年我就要
0: 升迁，既然你退休了，不然就交给你了，
2: 更有时间，而且真的是
1: 最强。
2: 对，而且你知道这个叫做道德绑架，妹妹就会觉得说你是姐姐啊，这2年给我2年时间。所以那时候她很焦虑，她不能推辞，她不能合理的说我退休我就是要开心过我的人生。那我觉得她的障碍是在这。
0: 好，所以这个我们有时候会听人家说啊，我不是身体累，我是心累。我不是辛苦，我是命苦，好吗？就类似像这种的差别在哪里？
1: 我刚好借用那个金家刚提那个例子，高阶主管，我们大家现在会发现有一种叫做报复性熬夜，或者明明知道明天要干嘛，或者我知道我要休息，
0: 叫我舍不得。
1: 对对对，或者说通常来谘商，我们都会聊说，那你平常有休息吗？他说哦有啊。我说有耍废吗？有啊，我就躺在沙发上面吃洋芋片，然后滑手机。可是那个休息会不够，而且有时候甚至看剧看到天亮。天亮之后身体又很累嘛，然后又没有睡好，隔天又上班，罪恶感又来了。我怎么没调回来？就变成它会变成一种很混乱、很复杂的一种现象。然后这通常都发生在高阶主管，因为我很多的案组也是这种很高阶、功能很好的。变成我们会发现一个人功能好，是他长期来他那个战斗力很强哦，就是通常能力都很好，很乖、很听话、完美主义，然后美德，然后100分，然后不能骄傲。很谦虚，所有的好集中在他身上的时候，他会很紧绷，他完全就不能够，只要考一，只要没有考100分，我就犯错，就会开始攻击自己了。所以其实他真正的是心灵上一直，你24小时都在经历这个东西啊，你身体你会发现，我以为我休息2小时，其实2小时在你的生理上是的确有回应，有暖机一下，可是你的心灵才正开始，可能刚要放松而已，你就以为自己休息够了，可是我们真正最疲惫的是，啊，我这辈子到底要做到什么时候？那个心累就是这个，我这辈子一定都要这么坚强吗？我就不能害怕吗？像金家刚的例子，很传统的经典例子，我从那么小的时候要签那个同意书。我不能怕，我在发抖，可是我要面对，所以他心里面会住着一个这么强的力量，在告诉他说，你要冲哦，你要稳住，你不能害怕，所以这个内耗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好，有时候我们会常听到一些妈妈或者是一些高阶主管好了，他们说如果我不做就没人做，感觉也是被逼不得已，但是他们还是会去做。好，这句话透露什么样的讯息呢？
2: 非你不可，对吧？就是说你就是万中选一了。通常这种使命感很可怕。这种就是那种，它是毒药也是解药。就是说，对一个人来讲，他的毒药是什么？就是说，我得要一直做，因为大家这么看重我。我宁可我一个人痛苦，我也不能让所有人痛苦。这个成本消耗负责的领域，那个他没有办法接受别人不舒服啦。就等于是很多人不舒服，不如我一个人不舒服就好了。
0: 我扛起来。
2: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说他也是一个毒药的另外一种做法，就是他可能会觉得说，我在这个领域里面大家都需要我，那我可以掌控很多事，比如说妈妈她就是愿那个吃所有的苦，为家里扛所有的责任，那大家都会觉得说，这个妈妈好像应该是会很辛苦的，会想抱怨的，可是妈妈就不会，她说啊，我的命就这样，没有我大家也没办法这样撑起来，这个家不能没有我。我很常听到我妈讲，以前我妈会讲一句话，她说地板呐，那个洗衣服上面都刻着我的名字。那你就知道说，的确我们一家六口，那爸爸是不会做的，那所以他没有去做就代表什么，这个东西就会停机了，这件事就这个生活的就会停摆，
0: 就没人做了。
2: 对，但是他从中也感受到我们大家需要他， 就是这种是一种被依赖，好，然后被需要的感觉。但是妈妈也有感受到，哦，这也是一个我可以掌控的来源，好，所以我说它是解药，它也是一个毒药的过程，
0: 哦，有些人真的是就接受了这件事情啊，是不是？好，好，那这是不是不得不提我们以前有说过叫课题分离？因为很多时候心理的不舒服是因为界限模糊了，就会把别人的情绪背在自己身上。
1: 嗯，对，我刚好借用金家的例子，很经典哦，非常非常。那个妈妈功能还算不错，有些可以会忍得住吼。有的妈妈是这样哦，吼，那个地板很脏吼。一边拖哦，另哦就是安内啦吼，
0: 一直骂是不
1: 是？嘿，然后那水，然后因为我最就是一直做，然后一直那种一直念，
0: 可是碎念，
1: 对，但那个念其实是很有意义的，因为他希望被看到。哎、嗯，我们很因为真的很辛苦，
0: 你看我做了，你们怎么没有感谢我？
1: 对，那我们像这个在做治疗上哈，我的个案里面，我最常第一个就是哎、欸，我们来做一个实验哈，假如一杯水倒在桌上啊哈，你可以忍多久不去把它？
0: 擦干净。
1: 对，我就说，然后大概几秒，他可能瞬间就赶快拿起来就好了、啊。我说啊，如果不拿会怎么样？啊，不会有人啊，可能老公在旁边看电视或滑手机，然后孩子也在那边滑手机，没有人会做。那我就会说，那你要不要试试看，先忍五秒或者忍十秒，甚至你有办法忍到三十秒或者三分钟，看会发生什么事。通常很难忍，因为像金家刚刚提到的例子。那个我们通常一个妈妈，妈妈是最很好的一个台湾集体的
0: 一个角色，
1: 对，她就很辛苦很辛苦，她会觉得那个水如果倒在那边，然后那个没有人收是我的错，或者老公会不会骂我，还是那事情怎么办？那通常有人去做的话，然后她可能还有第二趴哦，她说啊，可是我老公就很憨憨啊，他怎么拿卫生纸去，要拿抹布啊，要拿什么去做啊，而且做得不好。所以在那個过程里面会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焦虑，等于是说他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把先生、把孩子，甚至把他原生家庭妈妈的责任全部扣在自己身上，全部的人都只要有任何人不满意的话，其实底层藏着一个就是我的错，所以这就是刚回应刚那个课题分离。那女性很辛苦的是，女性从小会有女儿的身份、妈妈的身份、太太的身份。然后女人的身份，最后会几乎没有听到一个我自己的身份，真的很容易不知道自己要怎么办，分离不出来。
0: 好，所以我们要告诉大家是，你要学会好好照顾自己，怎么样重新开始学会照顾自己？休息一下。

0: 春烙饼。
1: 眷村的烙饼，跟着才想是手把手教大家好吃的饼。今天咱们干烙。
0: 对。哎呦，
1: 你听这个摔的声音多脆啊！和面图。
0: 对。
1: 哎呀，我来吃看哦。
0: 烫，我的。
1: 哎，这道料理叫什么？
2: 泰式花生酱春卷。但是我跟你讲，花生酱也可以做出其他料理。然后你知道为什么我没有给比例吗？你刚才老师他说一二三四五六哦，好，你要不要尝一口
1: 煮出来的沙丁？哼，
2: 爆炸！
3: 这道菜呢是梅干菜豆腐，有干的跟湿的，像你会挑选哪一种？
1: 为了方便就是买湿的啊。
3: 对，所以你知道有些那种梅干菜，哇，怎么死咸啊？那个就是速成版的，就是湿的啊。这个的话要日晒风干，所以它就是时间的味道。
1: 了解。
4: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有时候太照顾别人，就会让自己陷入险境，因为你没有照顾好自己，所以你的心就很容易累。所以这时候自我察觉很重要。有没有什么是身？有没有什么身体反应是已经告诉我们说，我的心理负担已经太过分了？嗯。
1: 这一趴非常非常重要，因为通常大家对现阶段虽然心理学是已经开始慢慢的那个台湾的民众是愿意接受的，但通常不知道怎么进到这个系统里面，所以我们最常看到的是首先是恐慌，或者说他开始忧郁了，因为刚刚妈妈的例子嘛，他会突然间到45岁、50岁，他开始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好倦哦，好倦，或者妇科，或者有一些是产后忧郁，或者某一些他就突然间很心悸。或者头痛，那个头痛是停不了的，或者关节痛，一般我们都会以为说，好像这个是某个部分，然后很看西医怎么样好。但在荣格心理学，我们会再补充一个概念是，当我们身体有发现这些讯号的时候，其实是因为你的心灵没办法说话，身体会帮你讲。就有如你失眠，其实真正我们在看的不是说我困不喝，我那个不是，而是我到了中年或后年或晚年，慢慢的。我的心里，我那个失眠到底想讲什么？可能想讲的是，我真的好累哦，我真的也不知道怎么办。他有很多很多的话想要说，然后像我自己就是那个梨状肌的问题，因为梨状肌就坐立难安嘛，因为我自己有一个我的工作很大量的，然后只要事情太杂太乱的时候，即便我的意志功能很好，我会不知道累哦，可是我的梨状肌就很痛，他会用这个方式告诉我说，你要休息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身体讯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切入口。
0: 有一些人呢，那个就是你叫他拒绝别人呢，他很难启齿，他会觉得我如果拒绝了别人，我有罪恶感，好，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你们两位会建议我们应该要怎么样设立这种屏障呢？
2: 我觉得可以要先想的是说，有些人会觉得啊，这是不是一种自私的反应？但是我检视，我们可以去重新检视什么是自私，就是我们可能为了自己的利益目的，然后去践踏别人的资源或权利。可是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今天如果你想要表达你的需求，那你就要去想说我危害了对方什么样的权利跟义务。那我自己的权利义务在哪里，我都很建议就是两方一起做比较。不要只比较说你造成别人多少负担。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你要去想我们在照顾自己的过程，其实是在发展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或是建立我们新的能力的过程，它不应该被当成说这个是错误的行为。那另外一个我也觉得很好练习，就是你可以去想象比如说你的偶像或是比较有智慧的长者或是你的信仰，他会怎么去看待你这个行为。好，那这样比较减少我们自己去情勒自己啊，或者是道德绑架自己。我觉得最压力最大或是最辛苦就是自己绑架自己，而不是别人绑架自己。
0: 而且别人根本不觉得我有绑架到你，
1: 对，
0: 是你自己
1: 真的
0: 限制了你自己。对我来讲，我也许只是丢啊，我好需要有一个人，每天帮我遛狗，类似这种故，我只是随便丢一下，但你就接住了。
1: 对对对。
0: 那我们拿这个最简单的亲密关系来举例好了，我要怎么分辨我自己是在爱人照顾人，还是我其实是在消耗我自己？
2: 亲密关系里面，我觉得有。

0: 一个双平原则，
1: 嗯，
0: 好，平衡跟平等，
1: 嗯，
0: 像很多人都是在爱里面，他都是付出那一型，
1: 嗯，
0: 哦，他比较善解人意，他比较贴心，比较细心，
1: 嗯，
0: 那他照顾别人的能力就比较强，可是不代表你要多照顾别人。
1: 嗯，
0: 那我会觉得说，我们通常在做伴侣之上，我们都会强调一个原则，你要付出也一定要得到回报。
1: 嗯，
0: 那个付出是说什么？你有爱人的能力，回报是什么？从别人当中他会肯定你的能力，甚至他愿意为你付出。
1: 嗯，欸，
0: 这个在关系里面，亲密关系里面是很重要的。
1: 嗯，
0: 总不能说你总是他在讲话的时候，他都自己讲完，然后他也没问你今天过得怎么样。
1: 嗯，
0: 啊，你们的饭局就是他的需求为主。
1: 嗯，
0: 那长期下来你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说，欸，我好空虚哦，我觉得我撑得好辛苦。嗯，你一定会有那种声音，甚至你每次聚餐完，你跟他见面完，你另外一半在一起玩，你都会觉得好累。
1: 嗯，
0: 你并没有觉得心里得到一点能量的感觉。
2: 断联，断联，其实大家在意是有断联的感觉。
0: 是，
2: 欸，我一直做，可是你没有回应我。
0: 对对，
1: 好。那如果我长期把自己的需求，把自己摆在所有事情的最后面，长期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会什么状况，或者说你告诉我们真的心理健康的照顾别人应该是什么样子。嗯，
2: 这个也沿用刚进家的例子，就是我们台湾有一个很美德的文化，就是大家很怕吵架。
1: 嗯，
2: 因为其实照顾与被照顾其实是一个好的互相滋养提供的。
1: 嗯，
2: 可是中间都断联掉了，变成说其实少了一个核对跟沟通连结。欸啊，因为我们连结的时候，有的时候会不敢讲，那我们常常会把它想成吵架。
1: 嗯，
2: 那我个人对吵架的判定比较像是情绪能量高到一定程度之后，变成没有理性在里面，就断掉了。
1: 嗯，
2: 但我会把沟通当成是一个高能量带着理性成熟的连结，还是不一样的哦。
1: 嗯，
2: 那个高能量高冲突的沟通跟吵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情。那我们台湾的状态里面都非常非常怕这个，就稍微美送，然后积怨已久。就会不敢讲。那这时候如果在做亲密关系治疗里面，我就会比较是，因为我们通常不太容易去捕抓，也不太知道自己怎么了。通常我会比较把它比较抓比较细，说，哎，那你帮我想一想，在这个夫妻互动或情侣互动里面，从哪一趴开始，你有一点点的觉得怪怪或不爽？从那个部分，他就说，哦，没有啊，就是可能就是我先生怎么样啊，我女朋友怎么样，男朋友怎么样？哎，可是从中间环节，嘿，哎，他可能付钱太快了。我觉得我好像怎么让他付，欸，我怎么可以让他付钱的这一趴，我觉得怪怪的。其实有时候反而是他也觉得委屈哦，欸，为什么不让我付钱？
1: 嗯，
2: 欸，那个其实只要有怪怪的地方，就可以去试着停下来想一想。
1: 好，如果从现在想要告诉自己，你要开始学会照顾自己，然后一点一滴的开始学习，心理师金佳，你会怎么建议我们呢？
0: 我觉得应该我们要有一个信念。我们都很常跟个案讲说不要有应该，可是我都觉得要加一句叫做学会照顾自己是应该的，这一句一定要放在心里面。然后再来就是我会建议，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家，甚至你的手机，你要写一些我们讲 slogan， 比如说你是自己的主人，你的所有情绪都很重要，你比任何人都还了解自己，你可以贴在你的起床时候的床头，或者是出门的大门，或者是任何地方你看得到的，或者是你的办公桌都行。那再一个，我觉得很多人都说爱自己，很常听到，可是我们很多个案都不知道怎么爱自己。我举个例来讲，我有一个个案，他是那种以前吃冰淇淋都只吃那种50块以下的。然后我就说，那你有去吃过百货公司有一些那种很高级的冰淇淋吗？他说，那个我怎么敢吃，那个好贵哦。可是明明他的能力是可以一个月你吃一次，应该是不为过。那我就说好，那你帮我做一件事。我说你去买一球就好，一球多少钱？他说一球大概120。我说好，那你就买那一球。你买完之后去好好的享受那一球，然后你甚至自拍。你说你不用给我看，但是你自拍放在你的手机里面。你去感觉你自拍之后看自己吃那种很高级冰淇淋那种感觉是怎么样的心情。所以我们都会教，我觉得我们自己在照顾自己都可以从这一点点小小的行为做起，甚至我们都会建议说至少每天要做一个叫做爱自己的行为。然后我都会说，这个长期下来都是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
1: 我们来看一下可以做到这四个关键，可以维持同理心，也可以心不累，好，不会心累。好，第一个，拿掉你的罪恶感，就是好像我没帮他，我就不像是一个好朋友、好太太、好妈妈，是不是？有办法拿掉罪恶感吗？这有点困难。
0: 可以耶，我觉得可以，就是说，
1: 这是你的事，不关我的事。
0: 应该是说我帮你的用意是什么？我真的对你有帮助，还是我自己看不下去？这个是要有一个区别的。比如说不要觉得说，这罪恶感是说你该帮而不帮，可是那个该帮的背后有一个东西叫做意义是什么？其实我们在帮一个人的时候，不是为了帮而帮，而是因为什么而帮？你觉得他是需要，还是他有能力做？
1: 所以界限还是很重要，
0: 界限很清
1: 楚，所以心里面要先建立好。
0: 对，
1: 好，发现自己扩张心理能力。
0: 对，就像我们刚刚有讲说，其实拒绝别人帮自己建立一个健康的界限，其实那个也是一种能力，能力的展现，就像跟社交技巧很像啊，你要懂得去拒绝别人。是一样的道理。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讲善待自己的话，这些都有
1: slogan， 再多写几个，对吧？到处贴，到处贴，是不是？
0: 而且要以我为主哦。
2: 对对对。
1: 而且我觉得有时候心里面要先预设一些状况，就别人怎么道德感情绑架你的时候，你要怎么回话？
2: 对，
1: 是不是？
2: 要先自己最会绑自己，这最难。
1: 先把这个答案写下来，
2: 对，
1: 背好，是不是？好，来收集和记录爱自己的行为。好，就是那个冰淇淋拍照，
0: 对。
2: 这个我有做过，
1: 真的假的？
2: 有，我有做过。
1: 所以告诉我自己，还是最重要的，要放在第一位。我健康，大家都健康，
0: 真的
1: 是不是？
0: 自己要先比较稳才行。
1: 好，你要先稳定，才能够照顾别人，对不对？才有力量照顾别人。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博瑶跟金佳，谢谢两位，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下次再见。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见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幸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精灵，好不好？

0: 我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四十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它在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他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他一个生命，赋予他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就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印象出来。我们在酌琴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琴，是它陪着我们在酌琴。你在这酌琴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会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说话要说正派的话，善良的话，中肯的话。说话主要是让对方知道我心里是怎么想法，以方便沟通。所以哗众取宠，举止轻慢，危言耸听，信口开河的话尽量不说。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 Eric， 我们欢迎最帅的主持人，
1: 谁？
0: 来自己讲。
2: 大家好，我是世元界。
0: 我们的来宾来了，
2: 好开心上你的节目哦。
0: 对对对对，现在叫你做菜好不好？
2: 好，终于是有这个荣幸能够来参加幸福食堂，好开心哦！在家里面期待好久、哦，
0: 对的，我们敲好久、
2: 哦。那个菜单我在家里面看了又看，看了又看，看了又看，
0: 手都抖起来了，
2: 真的是好开心哦。
0: 好好好，今天要教你做一道你最喜欢的嘛，对不对？
2: 还有，我跟你讲，要介绍这道料理之前，我们要先说一个 slogan。
0: 好来，
2: 来一二三，萨瓦迪卡！哎呀啊！上一集、上上集，我们都是做泰式，主要是因为你学的东西没有办法用一集节目就讲完呐、啊。
0: 我这也是跟

0: 别人学的啊，
1: 你这很棒，你说3个小时上了
0: 十道菜，
1: 对不对？那
0: 扎扎实实，
1: 得要在节目上慢慢的教各位这
0: 些，我一定要好好跟大家分享
1: 学过的东西哦。好，介绍食材之前呢，我先要跟大家说一下，我觉得我每次看到它就会知道，好像是泰式料理要出现，是不是？只有泰式料理会有像这样子一样倒的这种，
0: 可能东南亚料理都多少会有吧。
1: 这有这个真的，
0: 对啊，像意大利也会用这个来倒那个青酱啊。
1: 哦，是吗？
0: 对啊。
1: 哦，我以为是，但
0: 可能材质不一样啊。
1: 这个用切的不能吗？一定要用倒？
0: 它就是要把那个它是倒碎，切是把它切碎，它的那个切面跟你用倒的那个味道烧出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哦，好，了解。这道料理叫什么？
0: 这叫花生酱，泰式花生酱春卷。但是我跟你讲，我们等一下要做的这一步，可以做出其他料理。做的花生酱也可以做出其他料理。
1: OK，
0: 啊，也可以把它浓缩起来放在这道料理。
1: 了解，因为我已经有点忘记在泰国吃到的那种春卷。
0: 还有我们上个集做的辣椒酱，等一下还会限时返场，
1: 也可以放在这里面
0: 来帮忙一下这道
1: 菜，做一个结合。
0: 对对对，
1: 好，来，这个泰式春卷应该也是大家耳熟能详，
0: 对，
1: 是炸的还是
0: 生的？
1: 生的，
0: 就是包冷的这样子，
1: 有点像是越南也有像这样的春卷感觉。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好，了解。来，我们准备了什么？
0: 我们今天要做酱的话，就是我们要先打这个酱，
1: 好，
0: 辣椒、柠檬叶、南姜跟香茅，
1: 了解。
0: 我要你帮我把这三个把它捣碎，对，打碎之后给我，我们要来煮花生酱。
1: 好，
0: 对，我先帮你切。
1: 好，没有问题。
0: 为什么要切小呢？因为等一下会比较好捣。
1: 好，我已经准备好了。这个很重。
0: 对，很重哦。
1: 我以为轻的，就当了呢。这也是实心的，很重。你这一组该不会从清迈带回来？
0: 不是。
1: 啊，这一组你怎么会？
0: 那个是朋友的，
1: 朋友的，
0: 对，我跟他借的。
1: 你那个意大利面那个，
0: 对对对，那我买的，
1: 就搞好一点。还有那个在那边煮，
0: 我都是为了节目买的啊，我平常用不到那种东西。南姜，哎，你可以先敲个几下，可以。
1: 这个有什么捣的方法吗？
0: 没有，就把它捣碎。
1: 无脑，
0: 我往下敲，一直锤一直锤。
1: 哎，这肯定很有感觉，很像那个。夜市有没有在卖那个青木瓜这样啊？几份呢？要不要加辣？
0: 来，香茅加辣，继续倒哈。
1: 哎，倒完之后果然不一样，香气都出来了，完全出现，
0: 必须的啊。
1: 这个让我感觉到有一个很熟悉的感觉，我们在吃那个日式猪排饭，素猪排饭的时候，他会先给一个那个芝麻，也是在一个小小的瓮里面，你要这样子转它，把那个芝麻捣碎，它就是为了那个芝麻香，这个意思是一样。
0: 好了，我现在跟大家讲哦，就是你现在捣这个啊，它其实就是红咖喱的底酱。
1: 哦。
0: 所以你可以红咖喱可以用这个来倒，然后红咖喱的话，你这个柠檬叶就少一点，然后绿咖喱柠檬叶就多一点，然后绿咖喱就可以用绿辣椒或是青龙椒都可以，
1: 就
0: 不敢吃太辣的话。
1: 了解。
0: 然后这个我留一根起来，等一下做酱的。
1: 哇，这个味道我真的是好香，香茅味、南姜味，这个家里面那个芳香剂啊，用这个我是 OK 的哦，香水用这个我也 OK 哦，好香哦。
0: 然后你如果家里没有这个石臼的话，你就用果汁机，但是果汁机就要加一点水。
1: 了解。
0: 好，来，加一点这个，来，来，等一下哦，等一下，这边加一点盐巴下去。好，倒，大力的给它倒下去。
1: 好好玩，
0: 不是这样，不能这样倒，
1: 不能这样倒。
0: 我那一天去那边就是被老师这样骂。
1: 怎么了？
0: 这样扣扣扣扣，他要这样子，
1: 快速的，大概调理机在4，了解了解，让我来，让我玩一下。

0: 对，连续不断三十分钟不能停哦。我看你这一只手会不会硬掉。
1: 哦，真的是必须要用这个，这个你如果不是用这样倒的话，它根本是不会碎，而且那个香气不会出来。
0: 真的。然后我这边切点豆腐，我等一下稍微烫一下，烫一下放凉，等一下要把它包到春卷里面去的。我们春卷里面加一点蛋白质，然后我有稍微切粗一点。
1: 欸，其实 OK 了，你看一下。
0: 不行，还早，这还早，还非常早哦。
1: 左右开工。

0: 节奏感可以吧？
1: 不错不错，
0: 很好。
1: 果然以前是歌手啊。把这个豆腐烫完哦，然后我们现在要下那个什么豆芽菜，豆芽菜可以稍微烫一下。哎，这个不要烫太软，烫一下就好。看一下。
0: 很泥啊，
1: 还不行，
0: 再泥。
1: 对，对，那再倒一下。
0: 来，
1: 你这一步没那么快啊。
0: 大家一定很想要看里面到底变成什么样子。
1: 来，你有闻到很香的味道吗？
0: 有啊，刚刚其实比较重的是香茅味，嗯，然后倒下去，你边加。材料下来，那个香味会一下瞬间撞上来，但是现在已经有一点融在一起，有一点甜甜的味道，甜甜酸酸，但你说不出一个真正的食材在里面，好像都有，没有这么明确。
1: 好，他还在倒的时候呢，我先来做那个蘸酱，蘸酱就是要一点点的。辣椒片，辣椒切薄片。这个蘸酱很简单，它其实就是酱油、柠檬水跟这样而已，就这样。
0: OK。
1: 辣椒下，哦，来，然后柠檬呢，只要一点点就好喽。哎，这样。

0: 我从来不晓得这集会这么累。
1: 然后加一点酱油。
0: 你以后不要再去清迈上课了。
1: 好，
0: 去日本吧。
1: 等我一下，我等一下帮你看一下哦。我等一下来救你一下。然后糖。
0: 去断食不是很好吗？
1: 哎呦，煮得太好，敲得太好了，
0: 太好了吗？嗯，就用心敲，有爱的敲。
1: 真的，
0: 哎，这么多食材，我敲完之后才这样子两匙三匙的量啊，
1: 就只是这样子而已啊。
0: 天哪，
1: 好，我来试喝看看。这就只是我们等一下春卷的蘸酱哦。哇，超赞，
0: 超赞。
1: 好，那这个酱汁就好了，有点像鱼露柠檬鱼露酱。嗯，差不多了，其实我看一下，
0: 看一下。
1: 好，把它装起来。
0: 等一下哦，给大家看一下。你看得到南疆跟那个？
1: 看不到了。
0: 对啊。
1: 你看。哦，
0: 一定好。
1: 你闻看。哇，好来。
0: 做香水我都买。
1: 哎，你这个可以把它带回家。
0: 哪一个？
1: 这个没用完可以。
0: 你说这一根哦？
1: 不是，那个酱你没用完可以带回家。
0: 好。
1: 再来，我们来做最后一步，就是要来煮花生酱。哇，你倒成这个样子，太厉害了吧！你是专业倒的啊，你不演戏你就可以倒这个啊，当导演啊，导演。
0: 导演
1: 对，当导演
0: 导手
1: 对，
0: 要发导替导手替可以发我去。林姐，我们这边需要一个角色，哎，什么角色？我们需要一个很会导东西的。好
1: 好，哎，其实这个因为辣椒我没有加很多，因为我很怕辣，所以如果觉得不够，其实辣椒可以再多一点。
0: 了解，没问题，了解。
1: 好，那首先呢，第一步。下这个油，
0: 油，来一点点油，
1: 一点点就好喽。
0: 喝了，
1: 然后酱汁，
0: 我这个不容易啊，
1: 味道要重，所以
0: 这么多只倒出这一点点。
1: 对，再来番茄，
0: 番茄
1: 下，一起炒，我们要开始炒它了，
0: 炒它啊！
1: 我已经。脑中已经出现那个画面了，因为你曾经炒过，
0: 炒过很多次。
1: 好，把它炒一炒。
0: 你知道，倒完这些啊，也很有可能会有一种情绪，会想发泄。
1: 然后你知道为什么我没有给比例吗？
0: 为什么？
1: 因为那个老师也没有给比例。你知道那老师他说多少？他说。一二三四五六哦，好，他来跟我讲，
0: 好好会教学啊，那个老师，
1: 你要不要尝一口？
0: 煮出来的沙丁，
1: 哼，爆炸，

0: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1: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2: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然后你知道为什么我没有给比例吗？
1: 为什么？
0: 因为那个老师也没有给我比例。你知道那老师炒这个炒完之后，哦，炒完了，炒完了，这样炒，对不对？香气有不出来了？
1: 对，
0: 出来了，对不对？好，出来他跟我说，好，那接下来就加椰奶。他说多少？他说一二三四五六。哦，好，他还跟我讲，
2: 好会教学啊，那个老师。不是，他要教十道菜，你体谅一下嘛，对不对？
0: 好，然后加一点酱油。
2: 哎，你没有回他啊？啊，
0: 我没有。加一点糖，刚刚说嘛，辣，上次说过的嘛，
2: 辣、酸、咸、
0: 香菇粉、
2: 甜，对不对？
0: 对，四 S。好，把它搅一搅。Oh, 花生卷下，
2: 这个是椰奶糖的味道。花生酱，花生下去完全不一样了。
0: 对，
2: 好香。
0: 这个我

0: 一点，就是你豆腐炸一炸，直接搬上去就好了。
1: 对，沙爹，
0: 就沙爹，就是沙爹，就是沙爹，
1: 就是沙爹，
0: 就是沙爹，没错，我试试看。
1: 沙爹
2: ，nice，
0: 加点盐吧。
1: 你那个形容的，我喜欢。嗯，我们的火现在是中火，
0: 中火就好了。对
1: ，OK，
0: 保持有在煮就好了。
1: OK。
0: 然后我最后会加一点柠檬，
1: 酸都是很
0: 关火，
1: 很天然的酸，
0: 点点，少许就好了。
1: 好，没有新鲜柠檬，柠檬汁可以吗？
0: 当然可以。
1: OK。
0: 好，我再来尝一口，你要不要尝一口？
1: 来，吃一下拉萨，
0: 沙爹啦，
1: 沙爹啦，
0: 沙爹，
1: 煮出来的沙爹，
0: 哼，爆炸。跟奶鸡，奶鸡在闪，追鸡。
1: 你这个 professional 的 Eric， 香。这个我们一般吃的沙爹哦，有可能会觉得太重，或是太甜。这个没有，是刚刚好。而且我觉得最棒，你要吃沙爹就是要吃它那个花生的香气。
0: 嗯，
1: 它花生的香气你也没有特别调味，为什么会这么浓、这么足够啊？
0: 因为我们已经把它倒过了。
1: 哦。
0: 然后花生跟椰奶的配合感觉天衣无缝。
1: 这个酱我觉得其实运用的很多、哦。今天如果我们要烤一些杏鲍菇啦，
0: 淋上去可以，
1: 对不对？或者是我们的青椒啦，淋上去等下烤一烤。
0: 没错没错，
1: 这个适合自烧吗？
0: 烧啊，
1: 也可以，对不
0: 对？
1: 你就是杏鲍菇水煮完淋上去自烧一下，哦，就变成一道菜喽。
0: 没错，
1: 好，料都备好了，
0: 要包了。
1: 来，
0: 来，
1: 这个，
0: 我先叫你包一卷。
1: 好，
0: 哦，很简单，我们现在这边砧板啊，要用一点点油。
1: 哦，
0: 等一下比较不会粘黏啊，这边帮你用一下。
1: 哦，
0: 一点点就好喽。然后呢，把它涂开。
1: 砧板就可以解决了，
0: 对，
1: 哦，那这样子在家里面做应该很方便，
0: 对啊。再来这个，
1: 米子，
0: 你等一下跟我一个动作一个动作来哈。
1: 好，哦哟，两面粘，这个动作要快哦，这个不容易哦，我在家里面操作就很容易翻车，就是在这一步。
0: 不会啦，怎么会翻车？
1: 真的。
0: 好，
1: 好。
0: 我拿一片，
1: 嗯，这个是不是也可以炸？
0: 可以啊，可以炸，
1: 对对，
0: 但是我们里面包的这料不适合炸。
1: 哦，了解，
0: 因为这都是吃生的。
1: 了解。
0: 哎呦，小心就开始软趴喽。
1: 对啊，而且现在放在一起就粘在一起了，所以今天尽可能要
0: 来生菜，帮我折一个生菜，剥小，
1: 剥小。
0: 对，把它排成你想要的形状。
1: 好，
0: 这样直条的。
1: OK，OK
0: 哈，再来哦。
1: 来，
0: 不要太大，会包不进去哦。
1: 好，小一点。
0: 这个红萝卜丝下来，这个这叫什么？豆芽菜。
1: 豆芽菜，
0: 少许的下来。
1: 少许豆芽菜。
0: 对，然后呢，花生酱。
1: 好，
0: 花生酱，取决于你自己想吃多花生呐、啊。
1: 好，
0: 豆腐两块 ，OK。接下来，香菜跟薄荷叶，对，
1: 少许还是
0: 对，你就自己搭，没关系。对，
1: 哦，这个很泰哦，
0: 最好动作快一点。然后把两面都捞进来，
1: 嗯，
0: 然后抹上这个辣椒酱，
1: 在这里抹辣椒酱，
0: 对，然后
1: 然后呢？
0: 然后把它卷起来。
1: 等一下啦，我还没弄完啦，等我一下啦，老师，太紧啊。然后把它卷起来。
0: 对。啊，真的很，这很黏呢、欸。 你写吗？我觉得这个已经讲完了，我等一下速速的把它包就好。好，来，然后呢？
1: 我们这一段用背景音乐带过，好吗？哦，有些水晶音。
0: 好了，
1: 好，这就是一卷哈、哦，再一个，再复习一次。好，好
0: 我
1: 看一下，
0: 速度快一点哦。
1: 艾瑞克哥哥怎么做哈、哦？来，艾瑞克哥哥，
0: 我先速速了。嗯，我记得我那时候去包也是在翻车边缘。
1: 可以了，可以。加油，加油，加油！
0: 好的，
1: 有人在旁边喊加油，
0: 可以的，
1: 艾瑞克加油，艾瑞克
0: 来
1: 加油，
0: 加一点这个酱，来，捞起来，这绝对不会啦！你看，
1: 好漂亮哦！你看看，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已经有裁判在打暗号了，这样的。OK 了，没有问题，对嘛？哎、欸，那如果我包成酱，我要去煎炸可以吗？
0: 可以，但是我说里面那个食材不适合啊。好了，来，完成了。
1: 好，辛苦了，来，
0: 请各位酱汁哦，沾一下。

0: 好，结尾做结尾要了。
1: 微辣啊，
0: 微辣。
1: 因为原本我们做这个酱，有一点酸酸辣辣的。这个花生酱
0: 它比较辣一点，
1: 辣味又更上来。
0: 为什么你知道吗？我没有把籽去掉。你回去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把籽去掉，籽去掉就不会那么辣了。
1: 了解。
0: 对，然后辣椒的量可以增加，所以它的辣椒香气会比较重，但是不会有那么辣的感觉，因为你的籽去掉就不会那么辣了。
1: 了解。然后又加上这样子，有点像是我们的
0: 酸酸
1: 素鱼露。
0: 对对对，素鱼露
1: 其实是好吃的，这个辣度反而没有到那么高。
0: 对。
1: 然后我觉得调配的食材啊，你自己在家里面可以自己斟酌你想加什么。哦，我们今天这样配的是因为口感问题，有一点点太，但是又那么有一点点你自己的风格。
0: 这个可以卖啊。
1: 就绝对可以卖啊，就开胃菜啊，你这样一段，然后切成一份，对对对，你可以摆个两盘，招待客人。你自己开店的话，你可以准备三卷，刚刚好。你里面，如果我也想炸，我刚一直在问想炸，想炸的话，里面有没有什么调配一下可以炸？
0: 我觉得你可以做一些炒的蔬菜，蔬菜炒一炒，然后把它包进去，
1: 就可以炸，
0: 就可以炸，或者用煎的也可以，
1: 了解，
0: 或是用烤的，稍微抹油烤一烤也可以。
1: 了解，好，这个就可能到看个人发挥了，个人喜欢啊。之后
0: 我们再来做了。
1: 对，我觉得最棒的其实今天除了包我们的这个春卷之外，这个那个花生酱啊，
0: 对，
1: 必学。
0: 我要讲一次哈，那个花生酱啊，可以拿来淋菇、淋炸豆腐。花生酱不做，用那个刚我们打的那个拿来做红咖喱，变绿色变绿咖喱。那你觉得这个酱可以干嘛？你知道吗？
1: 抹面包。
0: 还有嘞，
1: 我们刚汤，对不对？
0: 炒。河粉哦，河粉料炒一炒，酱油下去嘛，对不对？素鱼露的酱油啊，糖啊，什么，就是最后加一匙这个。
1: 我虽然你刚用，但我知道里面有很多的含义，我感觉出来，我感觉出来，
0: 没错没错。
1: 观众应该久久看我们两个这样子在上面，
0: 他会在那边一直，
1: 大概都知道
0: 吃什么，吃，
1: 大概知道，大概知道，了解了解，好。好了，美味的这个春卷交给各位，希望大家除了 SOS 把它学下来之外呢，在家里面今天如果现在播出的时候，也许天气比较热，没什么胃口，这也可以当个开胃菜。我相信小朋友辣味稍微去掉一点，或老人家一定都是没有问题的。
0: 或是准备一下冰箱，要吃十只包，
1: 没错，
0: 那个泡一下水就好了。
1: 没错没错，这很快啊，
0: 啊
1: 你要速度很快啊，对不对？
0: 当然。
1: 好，也欢迎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在下面留言，或者是你有什么样子觉得好像更贴近清迈的吃法，也可以在下面教导给各位哈。也期待 Eric 再继续去外面学更多，回来教学。
0: 好的，
1: 今天我又大开眼界了，因为其实在这几集啊 ，Eric 常常带来是比较西式、比较这个创意的寿司，没想到他做泰式传统寿司也是很厉害的，不愧还是幸福食堂的寿司大人。
0: 其实还有个吃法啦，你想要试试看吗？
1: 你说，
0: 就是不需要皮，生菜拿着包一包酱淋上去，沾着吃，
1: 也可以嘛。
0: 当然啦，
1: 谁说有一定制定要把它包起来？
0: 对啊。

0: 像我们刚刚在那边翻车，对不对？就是不要包啦，就不会翻车啦，直接吃生菜就好了。
1: 你谁知道我们两个翻车？
0: 我就让他剪进去啊。
1: 我翻车啊，你没有啦，你哪里好好的你，对不对？反正教导给各位啦。
0: 对对对，
1: 希望大家喜欢泰式料理的朋友们，这集千万不要错过啊！如果是你知道你朋友喜欢泰式料理的，麻烦把这个我们社群平台的连结发给他，让他来看一下，
0: 学一下，
1: 学一下，好不好？大家互相用美食交流一下哈。
0: 没错，
1: 再次感谢阿瑞哥，感恩你，感恩你，幸福食堂，祝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喂，文通，你在叹什么气啊？是点心不好吃吗？
1: 小千，不是点心的问题了。
0: 那你干嘛一直叹气啊？
1: 跟你说也没用了。
2: 怎么了？
0: 戴老师，文童一直叹气，都不跟我说为什么。
2: 怎么了，文童？可以跟我说说吗？
1: 戴老师，我们班在后天就要参加篮球决赛了。
2: 那很好啊。
1: 可是队上有两个同学都觉得自己很厉害，为了抢球老是争来斗去的。
0: 那怎么比赛啊？
1: 是啊，他们两个又都是我的好朋友，我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说才好。
2: 这样啊，那我先来说个故事好吗？
3: 好啊，好啊。
4: 战国时代，廉颇和蔺相如两人将相和负荆请罪的故事，到现在还是历史上的佳话。
2: 廉将军，
5: 哼，
2: 那相如先告退了。
6: 将军，别生气了，戴王一定是被他迷惑了。
5: 哼，只不过在渑池之会上耍耍嘴皮子，这样居然也能封为上卿。
6: 是啊，可是这是戴王的旨意。现在令上卿位高于将军，将军您连走路也得让他三分呢。
5: 哼，让什么让？我偏不让，让我遇上一定让他丢人现眼。
6: 还真耿直啊。哎，将军别气别气啊。
4: 有一天，
2: 启禀将军，令上卿在前方。
5: 前面有水，压过去。哈哈哈哈哈哈！
7: 大人，廉将军太过分了。
2: 无妨。
4: 有一次，
5: 上卿。哎呀，失礼失礼啊！
2: 无妨。
8: 大人。廉将军处处无礼的冒犯，您应当禀告戴王才是。
2: 无妨，廉将军应该并非故意，我们走吧。
8: 是。
6: 哎，你那边如何？
8: 不行啊，蔺相如怎么挑拨都没有用。
6: 这样，没关系，从廉颇那儿下手，两人一定会斗起来的。
8: 那好，到时咱们秦国就可以趁机取下赵国，戴王一定会重重有赏的。
6: 没错，那就看我的了。
4: 几天后，
5: 哼，真是冤家路窄，怎么老碰到这个家伙？
6: 将军，好机会啊，看谁厉害的时候到了。
5: 对呀，来呀、啊，并成一排往前走。
9: 是。
8: 大人，廉将军太过分了，我们就冲过去，看谁怕谁。
10: 对啊，
11: 对啊，对啊，
10: 太过分了！
11: 冲！
12: 冲！
2: 且慢，万万不可。我们就从旁边的小巷走吧。
8: 可是。
2: 别说了，走吧。
10: 怎么这样？
5: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7: 山中无人了。
8: 大人，您不是胆识不凡吗？如今这样畏首畏尾的，哎，请容我们离去吧。
2: 你们说，秦昭王与廉将军哪个厉害？
8: 秦国精兵数十万，当然是秦昭王厉害。
2: 那秦昭王对戴王无礼时，我都敢当面斥责，我为何要怕廉将军呢？
8: 那为什么我们要躲到巷子里来呢？
2: 大家想想，秦王一直想并吞天下，为何没来攻打我们？
8: 当然是因为有大人和廉将军在啊。
2: 人说两虎相斗必有一伤， 我若和连将军相斗，伤的不只是个人，怕的是国家危险啊。
1: 真是惭愧，
8: 惭愧，
1: 我们都误会大人了。
8: 哼，任务失败了。
4: 后来这段话传到了廉颇的耳中，廉颇才惊觉自己犯了大错，于是
5: 廉颇对上卿一向多有失礼之处，今日特来请罪。
2: 廉将军，请起来。
5: 不，廉颇愿受鞭笞，以赎罪过。
2: 廉将军何罪之有？
5: 廉颇为了逞一时之快，多次冒犯，幸亏阁下包容，否则秦国将有机可乘。
2: 别这么说，多亏有将军，秦国才不敢来犯。我们文武同心，共同为国谋福吧。
5: 令上卿胸怀万里，代王确实没有看错人啊。
4: 从此廉颇和蔺相如成为知己，秦国一直不敢派兵攻打赵国。
2: 这就是有名的负荆请罪的故事。
1: 嗯，幸好蔺相如不跟廉颇斗，不然赵国就危险了。
2: 没错，危难当前必须同心协力才行，怎么还能互相争斗呢？
1: 对啊，那我跟我同学说这个故事，希望他们也会像蔺相如和廉颇一样变成好朋友。

0: 就试试看吧。
1: 毛笔爷爷，
0: 说到斗字，其实就是两个人在争吵对打的样子哦。
2: 可是我怎么看斗字都像两只牙刷哎。
1: 牙刷？小倩，你别跟我说中间那两束是牙膏哦。
2: 哇，文童，你怎么知道啊？我们果然是惺惺相惜。
0: 来看看甲骨文的斗字就知道了。这就是斗字的甲骨文，两个人互相指着对方，一看就是正在吵架的样子。
2: 真的哎。
0: 接下来这个，怒火渐渐往上冲，互相指着鼻子骂起来了。第三个甲骨文，两个人已经气到头发都竖起来，互相拉扯对方的头发，开始动手了。而这一个，左边的人已经被打到跪在地上，却还不服输，纠缠战斗到底。
2: 哇，吵到都打起来了。
0: 经文的斗字看起来比较斯文，不过看那蹲马步的架势，不斗个你死我活也还不肯罢休的。到了小篆，不只是动手，手上棍棒刀枪都上阵了，打得人都扭曲了，丑态毕露了。隶书的斗和楷书的斗四平八稳，杀伐之气藏在里面，不容易看出。
2: 哇，原来不是两只牙刷，而是两个人在争吵打架，
1: 而且还很凶狠呢。
3: 是啊，争斗会让人变得面目丑陋，而且两败俱伤啊。
0: 没错，斗字就隐含着这些内涵。
1: 嗯，那我要告诉我同学。
2: 嗯，好吃。
1: 啊，我的点心，小倩。
2: 文童，不要跟我争了，不然你会变丑哦。

0: 看田咧底下飞，啊，佫会看，啊，我有咧交配，哦，佫有看，哦，伊咧放卵，哎，安尼，你出去的一款呢，
1: 就有兴趣，就有活力，啊，但是咱嘛唔免因为讲来去一个民宿，要甲蜻蜓共处，然后把台大教授辞掉，还是退休，提早退休，
0: 提早退休。
2: 我离开科技公司，然后转到这个乐龄啊，照顾啊，长照以后啊，因为第一个照顾的对象，就是全职性的。是我的婆婆，在照顾婆婆的过程当中啊，我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很深的感触，这也是后来我会从事这个乐龄教学一个很主要的契机。
3: 建立相关的人脉，就是如果你完全没有进入这个领域，你一定要找到相关的人，然后真的有在做这件事情的。因为我每次在协助大家转职的时候，大家很多都是对于那个工作或那个产业完全一无所知，然后就有很多想象。
4: 看他们也不会动，也不会讲话，就一直想起他过去的事情。
5: 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我是蔡振南，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0: 这个爱玉冰好好喝哦。
1: 对啊，英英，以前的人一定没有这么好喝的饮料。
2: 以前也有啊，不过在古代说到饮，通常都是指喝酒哦。
3: 诶，但师母，为什么呢？
1: 很简单啊，顽童，饮字不就是一个食和一个欠吗？
3: 是啊。
1: 那意思不就是说，因为没有吃的东西，所以只好喝酒啦？
3: 哦，小倩，哪有这样解释的？你脑袋里是装什么？
1: 装橡皮擦呀！
2: 我们请毛笔爷爷来说明好了。
4: 当初饮字确实是与缺少食物没有关系。我们先来看看十字的甲骨文。
0: 哇，上面好像英文字母的 A 呀、哦！
4: 上面那是开口向下的嘴巴，下面是用器皿装满了食物，旁边的两点是食物的香气。
1: 哇，看了好想吃啊！
4: 我们再来看看甲骨文的饮字，上面是一个人，张着大大的口，看着下面的酒罐子，
0: 好像是一个人想喝酒的样子。
4: 没错，他被酒迷住了。再来看看第二个甲骨文，
1: 哇，舌头怎么那么长？太夸张了啦！
3: 喝的舌头都开花了耶！
4: 再看第三个甲骨文，这个家伙喝得摇摇晃晃，手还扶着酒瓮，伸着长舌头，一边喝还一边滴着口水呢。
0: 好夸张哦！
4: 到了经文，伸出超级大舌头，把酒舔得一干二净。另外一个经文，已经喝得张嘴在吐了，可是吐完还想再喝，
0: 太惨了。
4: 后来啊，左边的口变成了金，底下的酒瓶变成酉，右边是一个打哈欠的欠，这就是小篆。
3: 看不太出喝醉酒的样子了。
4: 是啊，到了隶书，左边再简化成十，饮就不再专指喝酒了。楷书随着隶书没什么变化，
1: 看起来酒好像很好喝的样子。
2: 小千，千万别喝哦！你看甲骨文、经文都是用喝酒的丑态来警惕我们不要喝酒，
1: 只是喝一点点没有问题吧？
2: 别忘了哦，大坏事也是从一小点一小点开始的哦。不谈喝酒，我来讲个夷狄造酒的故事好了。
5: 好啊，
6: 好啊，好啊。
2: 相传我国的造酒技术是大禹时期的夷狄研发出来的。这个温馨可爱的故事是这样的。唉，这些酒香是香，可是有点苦又有点辣，怎么能献给大王呢？夷狄啊，夷狄，你要加油，还是去找更好的谷子来试试看好了。
7: 看我的，我的丢，丢完了，丢我，惨了！
8: 哎呀，怎么是猴子？
7: 快跑！
8: 别跑！我的酒
7: 都
0: 东西放好，还不快走？
5: 跑那么慢，跑那么慢。
8: 讨厌这些捣蛋鬼！哼，被我抓到，看我怎么治你们！真是的。哎，这些臭猴子偷喝就算了，还乱丢东西到酒缸里。咦？真是的，好不容易酿的酒都被糟蹋了。
5: 哦，白忙一场。
0: 没关系，改天再来。
2: 过了几天，
8: 哎，要再加什么东西酿酒好呢？怎么味道还是怪呢？哎，怎么了？哎，该不会又是……
5: 惨了！
8: 又是你们，快跑！
3: 我的酒，
8: 可恶！不要跑！气死人了！这些猴子为什么一直来捣蛋啊？臭猴子又给我乱丢一堆东西进来。啊！看样子这不止一天了，丢了这么多东西在里面。哎，这酒怎么多了一种香味？哎，苦味变少了，也不那么辣了。难道这样可以让酒变好喝吗？哎，有了。嗯，真

0: 从此，伊迪非常留意猴子的动向。有一天，唉，猴子怎么还没来啊？来了！
1: 嘿，嘘，小声点，
2: 老是惹祸，老是惹祸。
1: 我来看，好难哦！我看，不会啊，不行，这酒太难喝了，我们再加点东西。不够，不够，再丢，再丢，丢多一点，再丢。
0: 难道猴子也会酿酒？
3: 走，改天再来。
0: 哎，我酿的酒连猴子都嫌。所以猴子不是来捣蛋的，这些东西是有意放的。于是伊迪开始研究不同的造酒方法。

0: 先来看看酒好了没？嗯，这酒香甜好喝，成了。哼，看这次猴子还会不会再嫌弃。有一天，
1: 快点，快点！
0: 哎，来了！

0: 果然全了。
1: 放开我，放开我，
0: 我在想办法。
2: 哎呦，你到底想到了没有？快点啦，
0: 我的酒好喝吧，不然怎么会醉到不省人事啊？全被我绑起来了，
2: 快想办法，
1: 想办法，快点快点，
0: 别白费力气了，你们跑不掉的。
3: 不然我们救救他好了。
2: 求求你，
4: 求求
2: 我，再也不敢了。
0: 好了好了，因为你们我才能做出好喝的酒来，以后可不能再来捣蛋咯。
1: 好的好的，
4: 不敢了不敢了，
1: 谢谢你。
0: 就这样，怡迪造出了好喝的酒，后人也尊称怡迪为造酒的祖师爷。
1: 原来猴子也喜欢喝酒哎，
3: 真的耶。对了妈妈，后来那个大王有喝到怡迪造的酒吗？
0: 有啊，喝得大醉三天，差点误了大事，从此再也不喝了。
5: 这个大王就是有名的夏朝帝王大禹。
0: 喝酒大家总是说喝一杯就好，结果还是一杯再一杯，直到烂醉如泥。
3: 妈妈妈妈，什么是烂醉如泥呀？
6: 就是说喝醉之后就像烂泥巴一样软趴趴的。
0: 对了一半，只是泥不是泥巴，而是海里的一种泥虫哦。哦，这种虫啊有点像蚯蚓，只要一离开海水就跟喝醉酒一样软趴趴的，像一堆烂泥巴。
6: 原来这个泥是一种虫哦，我一直以为是泥巴哎。
1: 好有趣啊。
6: 小千，我看你就别再想酒了。
1: 对啊，我还是乖乖喝冷饮好了。
7: 这样啊。

0: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有菩萨问说，五戒菩萨戒慧，受菩萨戒需要事先受五戒吗？如果你没有受过菩萨戒，当然就一起受了。五戒菩萨戒，当然一开始是受五戒，后面是受菩萨戒嘛。当然受菩萨戒不可能五戒没有受就直接跳到菩萨戒。你可以说，我呢没有受过五戒，但是我希望呢一下子我可以受菩萨戒，那在这个五戒跟菩萨戒会里面，他就一起受了，是从

0: 五戒，然后后面的菩萨戒就一起圆满。那如果你只受五戒的人，当然你受完五戒哈，本身后面就是有课程，你就不上菩萨戒的，我们说讲戒吧哈，或者后面的菩萨戒的课程。当然了，你没有皈依，也可以直接出家，因为你出家就从皈依嘛哈，开始受戒呢，一起受。我没有欢迎所有的菩萨哈，还没有受戒的可以受戒，有受戒的人呢，确实要去复戒。复戒的意思是，让我们自己所受的戒法能够非常清楚明白应该如何受持。你受戒以后，事实上是要学戒的，你要学习戒法的一个菩萨精神，你才能够知道你日常生活里面怎么做一个菩萨戒子，怎么成为一个菩萨。受戒、学戒，当然你要复戒。所谓复戒呢，我已经知道戒法的内容，那我们能不能透过持戒的过程，让我的身口意能够如法如仪，合乎我所受的戒？这就是叫做复戒啊。受完戒，并不表示你的菩萨道就完成了，那只是开始。就提醒大家，你真的完全了解菩萨戒了吗？这个是，如果你真的要做一个菩萨戒子，你所有的戒法虽然只有六众二十八轻戒，你也要去清楚明白，对你来说，在一个实践门上面的福德智慧，绝对会有加分的作用，也对你呢，在修行上面哈，基本的修行观念一定会有帮助，对你的弃除烦恼也绝对会有帮助的。那我们上次呢提到智者大师跟法华经的关系哈，我们呢做一个总结，这个智者大师，他呢创立中国佛教史上面的教学体系，因为他有很多的叛教，很多的这种三谛圆融的思想，那这个呢都是使中国佛教的思想脱离了整个印度佛教啊，它的佛学而独立，就是思维方式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是这个中国人自己本身对佛法理解的一个教学体系。那另外呢，我们说因为智者大师他提倡教观并重，就是在教法当下呢，他有一个修行的方法，而在修行门的背后，他一个理论的依据，这是在一个实践门跟解门上面呢并重的一种教学理念。那另外呢，就是他提倡的这些的观念所创的这思想，也成为呢后来天台宗开宗立派的根本。这是我们谈到呢整个智者大师。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呢《法华经》的三周说法。华经总共呢二十八品，可是他在说法当下呢，事实上佛陀是有三个层次的。那这个三个层次基本上是对善根的人有叫做法说桌，对于呢中根的人也有所谓的辟义周，对于下根的人呢有所谓的因缘周。所以我们来看呢，《法华经》中佛陀为令声闻悟入一佛乘的实相真理，针对上中下根基的修行人重复说法三次，就称为三周说法。第一呢，法说周，为善根立志的人直说经文的真理实相。第二个呢，辟义周，顺应根基比较钝的众生 用种种譬喻再次推演真理。第三呢，就是因缘中用因缘故事将义理做更进一步的叙述，使听经的众生都能够清楚明白。那下面呢，他就直接呢要介绍三周说法的内容。在三周说法里面呢，本身每一周的说法基本上有四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呢，是佛陀正说这一周说法的内容，也许是譬喻周，也许是因缘周。然后临解呢，啊，弟子了解了，懂了。第三个呢，哎，佛陀呢对于弟子所理解的叫做速成。哎，你说说看呢，你所理解是什么？他说出来，或者说啊，确实是这样，所以叫做速成。那最后呢，哎，佛陀觉得你已经理解了，所以我帮你受记啊，你未来呢一定呢可以什么时候可以成佛。所以在每一段里面它都有四个层次。那我们说在第一个阶段上面叫做法说周，对于上根的人这时候只有舍利弗。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法华经一开始在方便品里面，舍利弗三请嘛，佛陀是三指，最后五千的比丘退席，佛陀才开始说退意加以，就是这些呢本身他觉得他已经脱离三界了，已经不需要再听了，所以基本上呢他们就没有心意要继续听，所以他们离开现场了嘛。这样呢离开现场了，佛陀就认定说那在现场的人每一个人呢都是有根性的，愿意回小向大啊，所以佛陀就对舍利弗开始说，你已经呢三次请我的，所以我就说真正的诸法实相。所以这里面呢法华经的实相就是实如是，当然实如是我们和后面再说吧。如是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没有究竟，那这个实如是事实上呢是我们从我们自己你就可以理解的，只是呢我们从什么角度去理解，为什么人家一看就会知道是实相。你看光一个相，我们的高矮胖瘦，你呢长得庄严或长得很安全，这个相貌其实跟你过去所修有没有一样啊？不知道，因为这个要看你过去所修的善恶福德。如果你过去生的身口意行为是清净的，当然没有发脾气的哈，你的相貌就会很庄严。你常常供佛的，常常呢对待一切众生都很慈悲的人，你今生的相貌就很庄严。你过去有修的人，今生的相貌也很庄严。那如果过去脾气不好，当然今生就 不可能很庄严嘛，就会很安全啊。就是我们从一个十个角度事实上就可以看得出，这叫实相。为什么从这个相的上背后你就可以知道它背后的因果因缘关系，包括我们的聪明才智其实都是一样的，所以叫做实相。那个正我们在方便品里面再说。可是它的目的呢，为什么叫三乘即一乘？因为舍利弗是声闻，那现在佛陀呢所说的，他说我之前所设立的声闻缘觉辟支佛道，事实上我是要让他所有的人都能够进入一佛乘的，所以我之前没有说的法现在我说了。所以等于说过去在欧含经里面或者是在方等经里面佛陀并没有说这种实相法，现在我才说实相嘛，最主要是要让所有的三乘人都能够归到一佛乘，就是每一个人所修的都一定能够成佛的，就是这个意思。
1: 你听过只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只差确认。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在行运动。
2: 大型车辆入口应停让，只差确认，安全有保障。

0: 过去在欧含经里面，或者是在方等经里面，佛陀并没有说这种实相法。现在我才说实相嘛，最主要是要让所有的三乘人都能够归到一佛乘，就是每一个人所修的都一定能够成佛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我们说所有的经典里面不一定呢，很多的经典每一部经都是讲实相的哦，是不一定的。所以你可以摊开现在你所读的经典里面，哪些你熟悉的经典有谈到实相？药师经有吗？有吗？药师经它是没有讲实相的，它是讲你的善恶因果。普门品有吗？没有啊。阿弥陀经有吗？没有啊。就是你接触的地藏经有吗？地藏经讲的是十二业。再来看看你们要送什么经，还有什么经？圆觉经呢，谈的呢是佛性，它是必须要透过直观的。你后面的整个二十五个直观的修持门，它是必须要透过直观的。但那圆觉经它很多这个菩萨的问法了哈，但是它也讲实相，可是它的实相跟这个实相不一样。所以真正能够谈实相的经典，其实宗旨要在一佛乘的角度上为他才会谈实相。那在华华经里面呢，他的实相就是实如是，所以在方便品里面他有很多的说明啊。另外呢，譬一周，譬一周呢，他对的是四大声闻。哎，四大声闻呢，就好像大迦摄啊、目犍连呐、迦旃延呐，什么叫四大声闻？他们是属于中根的人。那为什么要说譬喻呢？就好像我们一样吗？故事比较好听，讲了太多的道理他反而记不得，你只要说一个故事他反而记得很清楚。所以佛陀呢在经典上面说了好多的譬喻，我相信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四种马。佛陀说呢，四种马就好像我们四种人哈，一种呢马呢，这个扬鞭子，哎呀马就会跑了。一种呢是鞭子要碰到皮肤马才会跑。第三种呢是鞭子要打下去肉痛了它才会跑。那第四种呢要痛彻入骨，连骨头都痛了哈，它才会跑。这个是象征人的四种根性，究竟我们是属于哪一种根性啊？我们也自己可以想一想。也就是说我们一样的听到法的当下，看到世间的无常的相，你是用什么心态来想？反正又不是我，也不是我的家，所以好像跟你没有关系，对不对？就你还碰不着边吗？但是如果立根的人呢，一看呢世间的实相，每一个人呢都有生老病死，那我也有生老病死。像那佛陀他有了四乘门，他看到老人，看到病人，看到死人，看到沙门，他就醒悟。所以他这样看到老人，看到病人，他就问车尼啊，我也会老吗？他说太子啊，每一个人都会老的。看到死人呢，我说车尼啊，我也会死吗？陈尼就跟他说：“太子啊，每一个人都会死亡的。你最亲近的人，没有一个人逃得过的。这是世间的实相。”他就开始反思了：“我一样老，一样会病，一样会死。”最后呢，他又出去了，看到沙门嘛，他就问他：“你是谁呀？”他说：“我是沙门。沙门是做什么的？”啊，我是修行啊。那为什么要修行呢？因为我希望能够远离人间的生老病死。他听进去了， 原来修行就可以脱离这个永远不断轮回的生老病死。所以佛陀是第一等人，对不对？所以他是第一个羊鞭子就会跑的马。那我们呢，大概第三个就很了不起了，已经痛了哈，哎，好像必须要学佛一下。那痛彻入骨呢，那实在是要看看有没有救啊，有没有人救你，要看我们的因缘。所以佛陀在经典上面用了很多的譬喻，包括修行上面很多的譬喻。所以我们说呢，这个《欧含经》里面很多的譬喻，乌龟的哲学哈，这个乌龟呢，就大家都知道嘛哈，它就是一个壳、一个头，然后四个脚嘛哈。这个野缸呢，就像野狼一样哈，它最喜欢吃乌龟。所以有一次呢，他看到乌龟在那边，哦，他就跑到跑过去。可是乌龟呢，发现他来了，所以他所有的脚、头都全部都收进去了。那乌龟就等哦，你什么时候跑掉，我的头才伸出去，对不对？可是呢，这个野狼呢，就也等，你什么时候头会伸出来，就是我的食物。两个就拼命看他，可是呢，始终这个乌龟呢，都缩得紧紧的。哎，再怎么样啊，踢他的壳，那个头跟脚就是不伸出来。最后呢，这个野狼只有放弃。走了，这乌龟自由了吗？它的头脚才伸出来，它象征什么呢？佛陀在对所有的比丘说，在修行的过程，我们最容易造恶的就是六根，眼睛所看到的，耳朵的时候听到的，鼻子所闻到的，嘴巴呢就是不断的说，所以我们的六根最容易造业。所以你如何收拾六根，就会像乌龟一样哈，常常碰到危险的，赶快收进来。为什么？六根收拾，不该看的不要看，不该听的不要听，不该说的不要说，不该做的不要做。当你六根收拾，这些烦恼相它就没有办法污染你的心啊，让你造业啊，不是吗？那你说我受戒的目的是什么？就像这个乌龟一样啊，戒法呢，就像呢，它可以帮你收拾。哎呀，我这条戒法是这样，说我不可以犯。你不犯的时候，当然你就不会造业嘛，你的身口意就会清净嘛。所以你要懂得，在修行上面呢，佛陀呢在经典上用了很多的譬喻。那我们在整个《法华经》的七种譬喻里面，事实上呢，他要选一佛称。其实我说了这么多的譬喻，这个七个譬喻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让你成就佛道，人人能够成佛。然后在因缘中，哎，这个因缘中就是根基比较在下一等哈，比较钝啊。为什么叫因缘呢？它的对象呢是千二百声闻。我们说啊，这个上根、中根的声闻说了，还有。现场的一些的声闻吗？那对这些声闻说什么呢？术士的因缘，你说你我能够成就佛道，一般人是不会懂的，也不会相信的。那佛陀就必须要说呢，其实你们早就呢过去生里面已经结这个缘了，所以你今生才会在这个法会里面出现。就好像呢，慧师南岳慧师碰到智者大师的时候，他说了：“你忘记了吗？灵山会上哈，我们还曾经见过面。尤其是他在那个佛陀的灵山的那一会，其实他们已经见过面了。现在下到人间，是他过去生的因缘哎。”
1: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2: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3: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迄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佛陀的侍者是谁呀？阿难，对不对？那阿难呢？为什么做佛的侍者啊？他过去也有因缘呢、啊。他如果过去没有因缘，他不会做今生做佛的侍者。哎呀，这个佛陀慢慢老了，他是有一天呢，他就跟所有弟子说啊：“我年老了，我需要有人帮我，所以我需要一个助理。”大迦叶是大弟子嘛，就是佛陀啊，我愿意帮你。佛陀呢，你看佛陀很会讲话，他说：“大迦叶啊，你有点年纪了，你要自己保重。”啊，那佛陀呢很会讲话的。哎呀，这个舍利佛呢就说：“哎呀，佛陀，我也愿意做你的侍者。”佛陀就说：“舍利佛，你很辛苦。”到处都要弘化啊，所以你的弘化是很重要的，不能单独只是做我的侍者。你看哦，他都没有拒绝哦，他说肯定每一个人的一个弘化的价值。可是最后呢，很多人都讲过了，究竟佛陀喜欢谁做他的侍者啊？可是现场欧兰不在啊。那佛陀也没有讲话，他也没有说呢，我喜欢的欧难做我的侍者，他也没有说。这个目犍连呢，就想，哎呀，究竟佛陀喜欢谁嘛？他就是测佛的心意，他就发现，哎，佛陀主意啊，欧难做他的侍者。当然，这个目犍连呢，就跑到欧难那边啊，他说：“欧难啊，佛陀要你做他的侍者。”你知道，欧难一听，我不要。每一个人都争要做佛陀侍者，可是欧难竟然说不要。他说：“你为什么不要啊？很多人要做哎。”可是佛陀呢，就希望你做他的侍者。我不要。这个目犍连呢，就一直说服他。最后呢，他说：“我要做侍者，可以。我有三个条件。你看，做侍者还要条件，还要提出三个条件。当然，这三个条件呢。”是他过去生其实已经有那个种子，因为过去是他就是佛的侍者。他说第一个呢，我不搞那个私人关系，不是因为我跟你很好，所以呢我就可以利用我的关系让你呢非时见佛。什么叫非时你知道吗？就佛陀在休息的时候，不应该见佛的时候你见佛，他是不会利用这个关系的。第二个呢，人家供养佛陀的东西我绝对不吃，因为他不要让人家觉得你是贪求呢人家供养佛陀嘛，就很多的供养东西，那你就不用托钵乞食啦。他要呢避开这些嫌疑。第三个呢，因为他长相非常庄严，他说呢我不代佛说法，就是佛陀不在呢，我绝对不替代佛陀去回答呢人家在问佛陀的问题的人，因为他坐上去远远看呢，人家都以为他是佛陀，因为他非常的庄严。这个目犍连当然一听三个条件，就回去说：“佛陀啊，欧难呢做侍者说可以，但是有三个条件。”其实佛陀就笑了，他说：“像欧难呢，不是今生才如此，他过去生就是如此。”所以你会发现呢，每一个因缘的当下，他有他背后的因缘。在佛陀在这边呢，就是对下根基人说：“不是你今天才来这个会上呢，你过去已经曾经种过佛一佛乘的因，你才能够坐在这边。”所以等于说我们今天能够听闻法华经的法，事实上不是你今世说啊有人报名了我就报名了，然后人家说啊还不错听哈、啊、我也来随喜，反正听到呢那个随喜的功德还不可思议。其实它背后呢一定有它的因缘，如果你们这个因缘你是没有办法进来的，我说真的
也有很多老信徒他不会来听的，对不对？你知道吗？不是呢，他轻蔑法，其实不是，那是每一个人因缘问题。有些人他欢喜来做义工，但是他不欢喜听课，他欢喜诵经，但是他不一定呢喜欢修行。你知道不一样的，那是每一个人的根基问题。所以我们说，我们能够共同听法华经的法，事实上是过去生已经有结下种子的，就像佛陀说的，下根基哈的人要告诉他，你过去已经结下了一佛乘的种子，所以今生必然呢能够成就佛道。所以我们就谈到呢，法说桌又称初桌，佛陀为呢上根基的修行人就法的体相上面，直接说呢诸法的实相。那这个诸法的实相就是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那这十个呢，我们就留待呢我们的方便品再说。那另外呢，他就提到说，为了让二乘行人能够了悟一佛乘的真实，所以这时候唯有大智慧的舍利弗一个人能够解悟，获得佛的授记。所以方便品的后半开始，对上根者就直接说呢，三乘即佛，一乘全实不二的道理。全实不二知道吗？全呢就是方便，实呢就是真实。事实上呢，佛陀施设声闻缘觉辟支佛都是属于方便。那现在你所修的，它并没有否定哦，它只是告诉你，它只是一个中间的休息站。最重要是要让你在修持这个过程，要让你最后七入佛道。就是第一个呢，初州说法的缘由，就好像那个方等经，我们大概都听过哈。因为道场呢就常常有讲座，也会有人讲经。我如果记得没有错，好像也有人讲过维摩诘经，就是开示啊讲座啊。这个维摩诘经里面呢，维摩诘居士对于所有的声闻所说的法，你会发现很直接的。维摩诘生病了，他的心念呢就说，为什么佛陀没有来看我？这个佛陀呢就马上呢就知道了。佛陀就开始问啊，哎呀，舍利弗啊，你要不要代表啊大家去探问一下维摩诘居士啊？那舍利弗开始说了，哦不行，我曾经在说法当下被他呢训了一顿哈。哎，当然包括呢目犍连啊，还有呢大迦摄啦，还包括优婆离尊者啦，所有的声闻都被他念过，当然包括欧难啊。那你说他们不对吗？不是他们不对，而是层次不一样。就像我曾经说呢，欧难他本身号称呢多闻第一嘛，他确实他很容易背诵。我记得近代一个国学大师叫什么名字啊？他一跟那个赵无任差一个字，他叫做赵元任。他会33种的语言，多厉害啊！然后好，假设呢，他现在呢要去湖南，对不对哈？然后在这个路上呢，就跟一个湖南人才开始学长沙话。他下车之后，他就可以用长沙的话跟湖南人讲。那湖南人呢，就说啊，哦，你是多久没有回来了？为什么他很会用那个叫土语嘛，就是当地的人的语言。你看哦，他会33种的语言，很了不起吧？搞不好是欧南转世。因为欧南尊者他可以背诵很多佛陀说的偈颂，所以直接了当呢就告诉你，你所修的其实就是为了要成佛吧。就对上根人所说的法的内容，
就叫法说周。那第二个呢，披异周，我们说又称为中周。佛陀对在法说周中不能了悟的中跟行人，更作三车一车之说。三车当然是就是在披异品里面呢所说的羊车、鹿车、牛车。那一车呢，指的是大白牛车。那大白牛车当然象征的是一佛乘。那本身呢，这个三车最重要的目的呢，还是要显示呢这个一佛乘的实相。所以有四大声闻能够理解哈。那这个在披异宗里面呢，涵盖的品数就很多，像披异品、性解品、药草异品、受记品，这个都是连贯下来的。我刚才不是说啊，黑板上面不是有一个正说吗？然后在一个弟子的临解吗？第三个叫做速成吗？第四个呢叫做受记，对不对？所以这四个阶段刚好是在我们所说的辟一周的四品，全部的分段下去说明。

0: 们在挑选我们要创作的戏剧人物的时候，当然要创作一些比较耳熟能详的人物，好，这样才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那在表现的时候，当然了，那个生旦净丑，好，还有每个人物的背后的一个角色跟个性，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人物的个性，好，来做画面的一个构成，好，还有笔触的运用，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考量到里面去。
1: 因为我很喜欢一些物件或是人物它的边缘，我希望它可以锐利一点，让它看起来有点像是浮在画面上的东西，所以我在画画的时候有时候会用纸胶带去把这个边缘贴起来，然后当画完之后再把纸胶带撕掉，那这个边缘就会变得比较锐利。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第三的因缘周呢，又称为下周，列称因缘周。佛陀为了不能了解呢上述这两周说法的下根行人，就细说他术士曾经呢在大通智胜佛时播下一佛乘的菩提种子，使他们了悟呢这个术士久远的机缘而开悟。那这个时候呢，有富罗那啦、乔成儒等1200的声闻能够领悟理解，所以后面的这几品化成一品、500弟子受记品、受学无学人记品，所说的就是因缘周说法的内容。那我们说呢，这三周说法我刚才说嘛，就是有四个阶段哈，分别呢说明哪一段是佛陀说的，说了以后弟子对佛陀说法的理解，然后慢慢呢佛陀对于佛弟子的理解呢能够认可，最后佛陀对弟子的一个成佛上的做这个预言。这就是在整个法华经说法上面的三种说法的形态。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呢法华经的教相判释。当然我们呢法华经的教相判释，我们不同天台宗的判教来说，我们是直接从法华经的角度来讲的。在一个印度佛教呢，因为时代的潮流次第结集的成立经典，而在中国由于传来的经典先后的顺序不同，在有经典就翻译的情况之下，对于经典思想内容的撇类教相判释，就成为区别经典教义层次的一个基本方法。也就是呢透过呢很多的范文本哈、陆续传到中国，那时候就来了很多印度跟西域的僧人，只要有范文本他就把这个经文翻译出来。那翻译的经文呢慢慢的在流传过程里面，就发现每一本经都说功德非常殊胜。那请问哪一本经功德比较殊胜？这是成为呢中国人疑惑的地方了。为什么这本经也说功德很殊胜，这本经也说，这本经也说啊，就是哪一本才是真正呢说法的一个层次？因为这样的疑问，所以中国的祖师呢就产生对经典教义上层次的判别，这所谓的教相判释。那智者大师呢，他是吸收当时有所谓的南山北七的判教哈，把所有的经典的内容上面呢在层次上做一个分别，他吸收别人的而创造自己的，所以他就以法华经作为佛陀说法最后而且最极致致力于佛教形态的一个统一的体系树立，所以创立了天台宗的58教。那在整个58教的教判里面呢，他说以法华经为宗骨，宗骨就是基本的宗旨啦，依旨哈，理论的依旨，大制度论为指南。因为它这里面呢教判里面呢离不开空假中三观，而且对于波叶空观的内涵它是很重视的。还有涅盘经为胡书，因为涅盘经所说的法是等同呢法华经告诉大家能够成佛的佛性法身常住之理的道理是相呼应的。最后用大品波瑞呢为观法，这个是法华经思想的完成，当然就是在摩诃止观。所以摩诃止观的一个实践门上面事实上是要波瑞观的。而且记得吗，我的第一次我就说了，其实波瑞实相观很简单，还记得吗？你的波瑞实相呢你观进去直接后面哈产生了金刚智，就可以入所能言大定。可是这个波瑞实相观呢事实上呢就是我们对所有现境上面你所碰到的因缘能够透过空假中这三观呢去理解去实践。那事实上呢三观里面只有一个，为什么只有一个？你修一个就通三个了、他只是在理解上呢他也许他有三个层次，事实上是实践门上面他只有一个，只是呢你实践
进去以后，本身呢，我们在熟悉度嘛，第一个阶段就是空。那第二个阶段呢？第二个阶段能够呢，把你无所得这种心念修持应用在日常生活的弘化人事各种的顺利因缘当下，就是所谓的假观嘛。那你呢，不执着相，要有的懂得能够放下呢一切的执着，当然就是中道观嘛。所以它的只不过是一观的深入的修持。所以我们说有这样子的配列，就是智者大师他自己本身的着见啊。那另外在第二段里面说呢，智者大师他依法华经而立的教相论啊，依如来教化教育的立场是阐明佛陀引导众生一代悠闲之教，主张法华经是实是本是妙，疑经呢是基是出。这个在前面我们已经有说过吗？为什么叫做实？实的意思呢，就是实相真理本呢，讲的是你修行上面的根本，乃至于是佛性的根本，修行的根本。那为什么叫做妙？因为我们是凡夫心，可是我们可以透过凡夫心慢慢能够成就佛道，只要你的念头上面呢能够慢慢转，自然而然凡夫的心念也不可思议啊，它可以转迷成悟，转凡成圣嘛，转生死为涅槃，就是所谓的妙。那为什么其他的是叫做机？就是叫四相上面的不究竟的，也就是说四相上面呢，这是我们一般人说的、啊、当你嗔心的时候爱用慈悲来对治，对不对？当你贪心的时候必须要用喜舍也好啦，用不净也好，就是一切东西都不清净，你干嘛那么执着啊，就去除你的贪啊。那这种对治法都是属于四相上面的。如果呢真正呢了解的人呢啊，本来就没有嘛，哈，我们没有发现呢、啊、人才两化而已，很好写，对不对？可是很难做，是不是啊？做人好不好做啊？不好做。哎、欸，很好写，但是不好做啊。心它也很容易嘛，对不对？可是容易懂吗？不容易懂。哎、欸，我们连我们自己可怕都不容易懂了，何况是别人？因为心含十法界嘛，这个十法界里面究竟你每一个心念站住在哪一个法界，有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

0: 掌控耶。所以做人的时候啊，不要太在意，才会快乐。然后呢，碰到人情世故的时候啊，不要讲得太清楚，才不会伤感情。哎，你懂得这个就是懂得佛法了，这就是佛法。于是我们呢，我们离不开嘛，在生活上面这些，但是你怎么样呢？在一个生活上面，知道那个进退，知道那个放下啊，当然就需要佛法了。
1: 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上到这边，最后呢，请我们的菩萨呢一起来做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行善事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情品，愿如慈世尊，忍辱及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同燃智慧灯，普照于法界，圆满佛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禅净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

啊，中港主义宫是我们中港地区的信仰中心。金银子哈、哦，中港地区这么丰盛，跟妈祖庙有关系。

做金银族到我大伯将近有百年以上。我父亲当初接来做事18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旁边磨练差不多有10多年。

神明了，烧给祖先了，啊，烧给七月拜拜好兄弟了，都不一样。做金哈，那有三个人，一般都讲福禄寿，这神明的表达，保佑我们人生福禄寿。人生福禄寿了以后呢，人会满足。

身心安住在哪里？安住在发心上，安住在道念上，安住在学习上，安住在体谅上。

0: 大家好，我叫郑龙轩，然后主要是做平面绘画，那目前主要都是以油画为主，那画的内容有人物跟场景会融合在一起这样子，那里面会有一些比较感性的笔触跟线条穿插在人物跟场景之间。现在的艺术环境好像也不太会去特别定义艺术家说，哎，你画的这个是什么风或是什么风，但是我可能顶多就是形容，哦，我画什么样的东西，我画人，我画场景，然后我画一些抽象的线条这样子，就是不会特别说这个是什么样的风格。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当你站在一幅画前面的时候呢，不知道你最先看到的是什么，是人物呢，还是色彩呢，还是故事呢？我们今天请来的这位艺术家啊，他给了我们一个非常迷人的答案啊。那么他呢，会把西方古典油画重新构图，然后再揉进呢几何色块，还有干刷的线条，创造出一种犹如舞台剧般的那种奇幻场景啊。那么他的画作啊，在他非常年轻的时候就被台湾艺术馆收藏了，同时呢，也在国内外的各大艺博都可以看到他的画。那么欢迎画家郑龙轩。
0: 大家好，我是郑龙轩。
1: 那龙轩哈，那么我知道你这个画作非常年轻的时候呢，就已经受到了肯定啊。但是作画这件事情对你来说，不晓得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0: 你是指想要当艺术家这件事情吗？还是说画画
1: 或者画画这件事？
0: 画画其实，我从小的时候可能很小，小学或是幼稚园的时候就会很喜欢涂涂画画，然后那个时候就很喜欢请爸爸妈妈买一张很大张的图画纸，然后我自己就在客厅的一角涂在地上，这样慢慢涂慢慢画这样，所以我觉得对那个画画，对拿画笔，或者是对色彩，或者是对于那种笔触随便扭来扭去的那个感觉，我觉得好像就是从小时候那个时候开始慢慢喜欢上画画这件事情。
1: 所以是一种有点无师自通的状况啊，还是就是说也没有在

0: 那个时候就送你去美术班啊，去学？
1: 其实小学要升国中的时候，爸妈有问说，哎，要不要去考个国中美术班看看？那我确实有去考，但是就是哎落选没有上，这样
0: 还落选，
1: 对，所以就就是读普通的国中、高中这样子。对对对对。
0: 那既然念的是普通国中、高中啊，那那个时候其实也许还没有说要做一个专业画家的想法。
1: 我其实。在国中跟大概高一的时候，那个时间，其实心里面想要当的是竹科的工程师。哦，对，那时候就可能大家开始家里有电脑嘛，然后就会觉得，哎，我做电脑啊，写程式这件事好像很酷，很有趣这样，所以就渐渐的把画图这件事情放到一边。那想说，哎，我往工程师的方向去发展，所以在高二就是上学期的时候，因为会分组嘛，那我就是分到了，就分去理组这样子，就想说，对对对对，之后念理工科这样子。可是，也不知道是怎么的，我觉得可能因为是在高中，因为我们高中有美术班。那个时候在高中的时候就认识了一些美术班的朋友，然后好像就觉得，哎，我好像还是很喜欢画画这件事情，所以就在高二下学期的时候就毅然决然转组，然后跟爸妈说，哎，我想要念美术系，我想要当艺术家这样。哇，对，所以其实是高二下学期的时候就决定好，我要当艺术家，然后。高二就转到文组之后，赶快去那种画室恶补一下绘画的东西，这样子。对，那后来也很顺利考上，就是北艺大的美术系，那就一直到现在这样子从事艺术创作这样。
0: 哇，那当初呢，如果你是真的顺利润了理组，变成一个工程这个资讯工程师，竹科的工程师。那可能收入会比现在多很多。
1: 对，没错。
0: 但是你的绘画也是很早就被肯定，像我刚刚前面提的，被台湾这个艺术馆收藏啊、这是很年轻的时候，就多大年轻的时候就已经？
1: 好像是大三、大四，可能20出头岁的时候。对，因为那个时候国美馆他们有。青年典藏的征件，那我就去投，那很幸运的就是他们获得他们的收藏这样子。对，
0: 那么年轻就被典藏，是一种压力呢，还是鼓励，哪个比较多？
1: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年轻那个时候好像没有想那么多，就不会觉得它是压力还是鼓励这样，因为不论有上或者是没上啊，有上当然觉得啊可以拿到一笔钱，而且就可能在学生时期能得到这样一个数目的钱也会蛮开心的。可是，从心里面来想说，就是不论有没有上，我都还是会想要继续做艺术，所以其实好像不会因为这件事情的结果而有所。会影响到心情这样子。
0: 反正就是从事艺术生涯是一个很坚定的心啊。
1: 对对 对,
0: 对。那么后来呢？你早期呢？你那时候就开始画画，创立有一个风格啊，像你在有一个系列叫的《Hidden One》里面，你就开始会把很多的人像绘画用抹除涂改的方式。把原来的形象有点遮蔽，但是还看得出是那个形状啊，比方说来自于哪一个绘画，那绘画很多是我们熟悉的，所以也可以辨识出来，可是又完全好像是被遮蔽啊。那当时在什么样的想法下面会进行做这样的创作？
1: The Hidden One 就是隐蔽之人这个系列，当初是想说，因为其实刚开始。在大学的时候接触绘画，因为之前也不是美术班，讲普通高中这样，所以那就想说，那要画什么东西呢？那时候就想说，那不然就画身边的朋友啊，或是同学这样子，所以就想说画一些人物好了。那但是在开始画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有一部分也是因为可能。 刚开始画画，然后画的技术没有很好或是很熟练，所以就对于人物的五官啊或是细节，我觉得要花很多时间去琢磨。那有时候画到一半就会觉得啊好烦哦，就是画的不好，就很想要把它抹掉，这样。
0: 是你太客气吧？怎么会是这个理由？
1: 对，刚开始真的是这样，对对对，就想说啊，画一画就很容易不满意嘛，对，然后就干脆就把它抹掉，这样。那抹掉之后，就是抹这个动作反而，那个当下就会觉得，好像
0: 很爽，
1: 对，有一种舒服的感觉。那就想说，是不是好像？心里面某个开关就被打开，这样子，我好像不需要一直去照着一个好像一个模式去创作。比方说，这个人长什么样子，那我就要真的去照着他的样子画。我是不是可以就是依照我当下绘画的感觉，来去给这个画面做一些变化？那比方说，我当下觉得我这边抹掉就好了，那就让它抹掉。对，就后来就慢慢建立出这个 Hidden One 隐蔽之人系列的画面的样貌。
0: 所以我们看很多艺术家比方像毕卡索啊，都是已经写实的功夫到达一个程度之后，他才开始回头走抽象。还是所以你觉得说并不需要说，你真的要把那些五官什么时候都画得非常的精确之后才把它放掉？并不需要走那样的道路。
1: 对对，因为最后还是要回归到就是创作者你自己的状态，你画的舒不舒服，顺不顺畅嘛。对，那当然也许可以很努力的去雕琢磨练这个写实的技巧，但我会觉得说这样好像有点太有点太像苦行僧，太累的感觉。对，就是艺术创作
0: 还是要符合艺术家自己的心性嘛。
1: 对对对，多多少少还是让自己舒服也是很重要的。对对对。
0: 那当时在的那些作品，你现在回看的话，你觉得都是在比较着重在处理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呢，还是一个比较抽离着在看待这个生活样态的一个方式？
1: 我觉得比较像是我在处理我自己跟当下这个画面之间的关系。因为我刚刚有提到，就是我想要去抹除这个画面，是因为我画到一半，我觉得
0: 是
1: 好烦哦，好难画，这样的。所以其实并不是人跟人，也并不是可能我跟社会之间的关系，而是我跟单纯的这张画之间的关系。
0: 可是这样子呈现出来之后，反而好像感觉好像又有什么意涵在里面。
1: 对，
0: 那这个并不是初衷。
1: 这个其实并不是初衷，就是我觉得我觉得我的个性好像是我是一个比较只会关心自己的人，我只在乎自己过得好不好，自己过得舒不舒服，这样子。所以好像没有那么想要关心这个世界的，比方说议题也好，或者是想要告诉社会大众，或者是想要告诉看作品的人说，我这个其实想要做什么，就是我只是想要做我自己舒服的事情。
0: 我想如果你比较关心外界怎么看你的话，也许现在就是逐客工程师了。
1: 对，
0: 那我们稍微休息啊，回来继续跟农轩聊。
2: 一时代学佛 APP，智慧就在弹指间。

0: 有时候是先想到某个特别的画面，觉得有点意思，那就去把它实现出来。那有时候是因为我的作品最近的系列会跟一些文艺复兴或是中世纪的绘画内容有关，所以有一些我会可能看到某一些可能古典绘画，然后觉得好像不错，那我会去揣摩这些画面本来的样貌，然后在我的画面上面再去把它呈现出来这样。
1: 荣勋，我们先谈一下你最近的一个展览好了啊、嗯。那最近你在台南那个西市场那边有一个联展啊、嗯，叫做《勾芒与波色芬妮的春日这个交响》啊。那么跟我们讲一下这个展览，你里面参与的这些展出的画的主题跟内容好吗？
2: 嗯，当初其实是就是穆拉那个艺术空间。他们先来邀展的，那其实他们当初在邀请展览的时候就有设定了一个整个展览的内容主题方向，就是关于春天，然后它的内容可能会是关于植物或者是一些动物的内容这样子，所以他们在邀展的时候就提供了这个方向，那问我说有没有类似的作品可以合作看看，那我就去找了一下、我现在有的关于植物啊或是动物的内容，然后给他们看，所以这个展览是这样子形成。
1: 那么在这个展览里面你的这些画，因为说是这个展览是跟这个春神东西方的春神有关嘛哈、那么你所被挑选的这个画是有符合到这个春神的主题吗？
2: 我觉得因为我当初在画这批作品的时候，当然这个展览还没形成
1: 嘛，对，
2: 所以其实我是依照我自己的创作的想法跟脉络去推演的。那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在于有时候可能我画的内容或者是我画的想法可能是 A， 可能是这样，
1: 对，
2: 那但是后来如果有其他的人，比方说策展人啊或是画廊看到，他们有会延伸出他们自己新的想法，那他们就会用他们的想法去套用在我的作品上面，或者是跟我的作品去做配合这样子。对，
1: 不过你的画有个好处啊，就是说就像你讲的，你开始处理的时候只是处理你跟那个画的关系，
2: 对对对，
1: 并不会去想到其他比方说社会议题啊或者其他的部分，但是因为有一种所谓的比较不可捉摸的一个特性吧，也很容易套用啊，我觉得。那你今天带来另外两幅画，这个是你在之前的一个信使系列啊、里面的两幅画。那这两幅画呢，里面的人物啊，就是跟你其他画作一样，就是面貌是有点模糊，看不清楚啊。那么可是它的那个形状。又可以我们猜出他的角色，像刚刚跟工作人员大家在猜测，有的人看到士兵，有的人看到其他的身份啊、好像都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去做一个这样的想象啊、那么那你自己在画这个作品的时候，你会告诉你的观众要怎么去解读呢？
2: 我其实并不会这样子设定，因为其实我自己在画我大部分的作品的时候，我必须要说，不只是我，其实很多艺术家在那个创作的当下，很可能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对，既然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在干嘛的话，那怎么可能预设一个立场给观众说，我这个是在干嘛？好，我希望你们这样看哦，这样子。
1: 所以你画画是通常没有打草稿的习惯吗？
2: 对，大部分的时间都不太会打草稿。我觉得直接在面对画布、面对画面，或者是说面对颜料，那在颜料，比方说我用手拿笔沾颜色，从在调色盘上混色，然后口到画布上，就是那一个过程，在那个瞬间， 我应该就可以有一些我自己的想法或是感觉。
1: 嗯，
2: 对对对。那用这样子的方式，好像我觉得会比较直接一点，因为你如果还要打草稿，或者是草稿打得太细，好像就会被有点被限制住了。就是真正要画的那个当下，反而就会被草稿牵制住这样子。
1: 嗯，它被限制就有一种工匠的感觉了。
2: 对，可能会这样。对
1: 对。那么因为还好你画的是油画嘛，啊、嗯，要油画我们知道说，哎，你画的不满意，总是可以覆盖过去啊。
2: 对对对对。
1: 但不晓得在你自己的经验当中，你是。所以画画是，比方说画画吧，画一阵子停了，第二天再继续画，还是说会非常专注的，就是把它，一直这个画下去。
2: 嗯，我的习惯是会，因为油画其实它画了一部分要等干嘛？
1: 要等。
2: 对，那我会同时画很多幅，
1: 哦，
2: 很多幅同时一起开工。
1: 哦，
2: 那可能今天画这幅，那。这幅画完之后就等干，那明天画下一幅，那过几天可能后天再画另外一幅，所以我一开始画的那一幅可能要经过个两三天之后，我才会再画第二次这样子。
1: 嗯，
2: 对，所以是那个建构的过程是我觉得是有点零碎的，但其实我蛮喜欢这个零碎的感觉，就是，可能因为个性的关系吧，就是我。可能每天的对于画面的感受都不太一样，哎，今天觉得这样很好，那过几天看可能又觉得那样很好。
1: 嗯，
2: 那我觉得可以在这个这样好那样好，然后在各种好的之中去互相摆荡，把一幅画慢慢收拢慢慢完成的这个过程，我觉得很喜欢。对，
1: 嗯，
2: 那也是我想要再呈现给大家的方向吧，我想。
1: 嗯，所以有些你的这个画画所呈现出来的一个效果，就是听你这样描述，也是一种无心插柳柳成荫的这种状况啊。
2: 对对对。
1: 比方说像刚刚讲这信使系列，哎，就有人说它有一种舞台效果啊，
2: 嗯，
1: 好像是看在舞台上那种人物的姿态，好像就是摆 pose 的那个感觉。但这个原来不是你的企图。
2: 嗯，对，原来不是我的企图。一开始我在画信使这个系列的时候，其实信使系列它的基本的概念就是关于传达，因为信使就是负责传达，嗯，传达讯息的人嘛。嗯，那这个传达可能是人跟画之间的感觉的传达，或者是资讯的传达，那也有可能是。画跟画之间，他们互相传达，比方说色彩，会比方从这张画有一点，那又会传到下一张画，又会传到下一张画这样。那我就想说，哎，那我在这些画的人物里面，我想要带给他们一些动作，为他们塑造一些动作。那这个动作，嗯，他们会有一个好像会有一种运动感，那这个运动感我觉得跟传达它是有一种感觉上的连结。
1: 嗯，
2: 所以我就在这些画面上这些人物的让他们看起来，欸，好像在做某些事情，那 他们好像在传达些什么讯息，那至于是什么样的讯息，我觉得它是可以大家自由去想象的。
1: 是，那另外这个也是，这个是你的果实系列啊。
2: 嗯，
1: 那果实系列呢，哎，那我们就是也是跟我们印象中，比方说我们看什么塞尚他们画的果实，因为那个都认得出来说，哎，这就是在画什么样的蔬果啊。那，嗯，你的就是说，哎，我们只是说，哎，它接近什么水果啊。
2: 嗯，
1: 那像这种也是一开始就是就是画的时候想说，哎，我不用把它画的那么写实，比较，但它吸引你的在这个画面的布置上面是什么样的一个呈现，是你比较想要表现的？嗯，
2: 当初画这个果实系列，其实它的初衷是，因为其实我大部分都是画人物场景有关的作品。
1: 对。对，
2: 那可能在比较大的展览。比方说个展刚结束的时候就会想要稍微放松一下，
1: 嗯，
2: 那就会想要画点别的东西，
1: 嗯，
2: 那果实系列其实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去创作的，就是可能画了很多人物嘛，
1: 嗯，
2: 那我就想说不然那画点别的，画点植物好了，
1: 嗯，
2: 那在那个想法之下就会想说，那既然画植物的话，我可以用

0: 用什么我喜欢或是我习惯的方式去表现。所以果实系列，我就想说，那我一样不要预设一个很明确的立场，说它是什么样的水果，或者是它的生长的姿态要是怎么样。
1: 对，
0: 对，就是我可以随意的在画面上去安排，或者是跟着感觉去安排这个画面，让它看起来好像是某种水果，但它也不一定要真的是对应现实上的某个水果这样子。对。
1: 可是相较于前面我们看到那些跟人物有关的啊，这些果实蟹就显得比较工整，或者说比较画面比较。严谨啊，没有像说，画人物的时候就会涂抹啊、色块遮掩啊等等，这是什么原因？
0: 其实画果实系列的时候，刚开始在画这些画面的时候，是比较那个心理的状态跟笔触的状态是比较放的。对，就是尤其是在这些叶子上面，因为我这些果实大部分通常周围都会搭配很多叶子嘛。
1: 对。
0: 那其实，在叶子的描绘上，刚开始我是很随意的去让笔触去撇来撇去，撇来撇去这样。那最后慢慢的，在这个绘画的过程之中，我会特意的去收拢这些叶子笔触的感觉，因为我其实蛮喜欢，就是我自己创作的喜欢的点是，我很喜欢有一些相对应的东西，在画面上有一些相对应的状态，比方说，如果一开始是放的话，那我之后就会想要收，对对对，就是想要在画面上取得一个
1: 反正那些
0: 平
1: 人
0: 衡，
1: 物一开始可能是很收的，然后变得很放，
0: 对，就是反过来去处理画面，
1: 非
0: 所以
1: 常有趣
0: 最后的结果就会看起来，它好像比较工整。
1: 也是一直在自我颠覆，
0: 对。
1: 是，然后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龙轩聊。
2: 文天祥把影评写成了文学。
3: 不好意思，我真的16岁就把我看《英雄本色》的观感投稿到世界电影。
2: 这是你写给青少年的，给影迷的第一堂课。
3: 听出版社说，这是我到目前为止卖的最好的一本书。
2: 哪些电影让你看了以后感觉被批到？
3: 第一部应该是侯孝贤导演的《童年往事》，因为从看不懂到看懂，让我感觉到电影跟人生之间有这么巧妙的连结。还有另外一部，那你就要来看文天祥的《名人书房》才知道了。

0: 像这一两年来，我比较喜欢就是把颜料叠得厚一点，所以我会试着就是有时候会把颜料先调好，然后隔天再画，因为可能刚开始的颜料它比较软，然后涂到画面上它就是塌塌的、扁扁的这样。那我会隔天再来画，然后那颜料就会比较厚，然后把它堆叠起来这样子。因为我很喜欢一些物件或是人物，它的边缘，我希望它可以锐利一点，让它看起来有点像是浮在画面上的东西。所以我在画画的时候，有时候会用纸胶带去把这个边缘贴起来，然后当画完之后再把纸胶带撕掉，那这个边缘就会变得比较锐利。
1: 龙轩，你今天带来有两幅比较大的作品，是你去年个展维持崎岖里面的作品哦。那么在这两幅作品呢，好像说的是不确定性哦。那么也的确，就像你刚刚讲的，你可能开始画一幅画的时候是就比较放的话，最后收的时候就会比较收。那看这两幅画，相信开始是比较收的状况，然后现在比较放吗？
2: 哇，我好像有点忘记这两幅画当
1: 心境是如何，
2: 当时的心境是什么？但是维持崎岖这个展览，它的初始的概念是关于

0: 画画的时候的当下的那个状态，嗯，那这个状态可能是肢体上面的状态，就是
1: 肢体，
0: 对，我站的姿势啊，或者是挥笔的姿势啊，嗯，这样子的肢体状态，或者是心里面上面的状态，嗯，所以它其实我觉得是收放都有，然后可能是在两者之间不停的摆荡这样子。
1: 嗯，是。哎，可是有人看你的画啊，说哎，里面好像看到不同艺术形式的构同的一个汇聚啊。那么也就是说，你的画当中有些局部可能都会哎唤起我们对某些其他我们看的其他绘画的一个印象哦。嗯，那虽然我们可以说里面好像充满了很多的冲突跟融合，可是又在这个冲突跟融合之间又得到一种平衡啊，哦嗯。那么这是不是就是也是并非原先的企图好像要表现，也许说对于一个过去的这个艺术史一个回应啊，对话啊，并没有一样的企图，而是不知不觉在创作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吗？
0: 嗯，对，没错，我觉得比较是不知不觉的过程中是去形成的。嗯，但是我会觉得，因为其实我本身还蛮喜欢，就是文艺复兴啊，或是中世纪 的作品。嗯，所以我觉得一定多多少少有被他们这样子的形式所感染，所然后运用在自己的作品上面。但我觉得我喜欢的地方或者有趣的地方在于说，这些以前的这些绘画形式，他们很古老，尤其在当代的环境里面，我们可以不一定要很了解说这幅画到底在做什么。对对对 对，我们可以用很现代的方式去表现这样。那我蛮喜欢这种自由解读的状态吧。对，所以就自然而然的会在自己的画面上呈现出这种感觉。
1: 但通常这种自由解读，我们面对非常抽象的作品啊，那个就是说因为里面并没有很具象的这个物件的呈现，所以自由解读好像那个空间更大。可是你的作品上面却可以看到，有的我们就可以很容易辨识，比方说像这幅画里面就一双手啊，而且手是朝上的啊，
0: 对，
1: 它又看起来就是说非常具象哦。
0: 对，
1: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子比较抽象跟具象的融合在一幅画上面？
0: 像这一幅的话，当初会想要画这双手，是因为可能展览的主题是设定可能关于画画当下的状态，那因为画画会用到手嘛，所以手会有很多的手势或者是动作，那我就希望说，是不是可以试着去捕捉那个手的变化的感觉。嗯，所以虽然说我确实画了一双手在画面上，但是又有很多抽象的色彩或是笔触在上面，因为在画画当下有些手的变化，它不是说不是可以很明确的被捕捉的。
1: 对，
0: 我好像可以用一个比较抽象的形式去让它在画面上有一个好像是手创作当下的延伸这样子。
1: 嗯，那么像这幅画，你就是好像有叫做翻动奏折，四，所以它是一个系列里面的一幅。
0: 对对对对对。哦，
1: 那就因为通常我们都会比方说我们当然观者要去想象，可是我们想象的线索的时候会从那个画作的名字来提供我们想象的一个路径嘛。那这个叫做翻动奏折，是这个名字是怎么定出来的？是不是你觉得还是某种程度跟这个画想表达的内容有相关？
0: 因为我想要在这个展览里面它的作品名称里面要有一种有一种动感，因为我是想要形容画画的状态，所以一开始就是选翻动这个词，因为我觉得翻动那好像是我在你要说翻颜料也好，因为颜料在调和的时候我不需要拿画刀这样来回的去翻去调色，或者

0: 说笔触，我在拿笔的时候，笔会来回的翻来翻去也好，或者是说在精神上、心理上，那个关于画面该怎么样比较好，哦，可能觉一下觉得这样比较好，又一下觉得好像那样比较好，所以那个翻动的感觉，我觉得跟画画状态有很多连结。那皱褶这个东西它，我觉得那个意象有趣的地方在于，你可能看到衣服有皱褶，那你就会想要把它拉平，对，就好像，但那个拉平又不是说，我平整看起来比较好，对，有时候只是说，皱褶里面你想要看看说那个褶在里面你看不到的那个状态是什么，那我想要把这个皱褶打开，把某个东西揭露出来，我看看它平整的样子是什么样子，这样子。
1: 是。那对你来讲的话，因为我们刚刚了解，跟我们分享了你画画的一个过程啊，那最后画作形成了啊，那么虽然你就是说，开始你可能没有什么样的企图，可是之后大家还可以解读说很多的象征的意涵在里面。那对你来说，一幅画它是形式比较重要，还是内容比较重要？还是说你觉得形式跟内容是不可分的？
0: 可能我在大学的时候，我自己有意识的去告诉自己说，我其实好像没有那么喜欢内容这件事情，我喜欢的是形式。所以，一直从大学以来，可能就会以形式作为我创作的方向，或者是说创作的主轴，这样跑了好一阵子之后，现在就会觉得我好像不需要去特别分说，这个到底是形式还是是内容，因为可能我觉得这个是形式，那或许你觉得，这个不算形式，这样好像是有点到内容的方向，对，因为每个人对于形式跟内容，它的分界在哪里，好像每个人的尺都不太一样，有人长，有人短，对，所以我现在好像就不会特别去在意到底是形式还是内容，就是自己画的当下，画的舒服比较重要。
1: 那有时候，当然，当你画展出之后，有时候会听到别人的回馈嘛，有时候，当你听到别人，你可能提供的是一个形式，来听到他们回馈是针对内容他们的一个想象啊，那你听到之后，通常你会什么感觉？
0: 因为我都没有预设我的画的会给人的资讯嘛，所以当听到别人的这些反馈的时候，我有时候可能还会有点状况外，就是可能还没有 get 到对方，哦，原来你是这样想，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会有一点，虽然说我可能在表面上会觉得哦，真的哇是这样，很有趣，但是心里面会有一种状况外，或是甚至有点 shock 的那种感觉。
1: 今天我们的因为受限于我们摄影棚空间有限嘛，所以比较大幅的就是这两件啊。那你这次的展出是不是有更大幅的？你觉得值得给我们介绍的作品？
0: 对对对，像是有一张叫做《采集的姿势》这张作品，那它画的是一个人，然后他背上背了一个竹的箩筐，然后他好像是在草丛中，去捡草丛里面的果实，然后把它放到背上的箩筐，这样子的一个画面。那我觉得，这个人他在做这件事情，采果子这件事情，其实跟画画也是很像，就是我要，比方说选颜料啊，我要选红色好呢，还是绿色好？对，或者是说，我要选我题材，或者是我当下的想法，我要在这边加一笔比较好呢，还是我在那边加一笔比较好？对，就是画画那个过程就像是采
1: 抢
0: 集
1: 果
0: 一样。
1: 子
0: 对对
1: 啊，
0: 对对
1: 是，
0: 对对。
1: 所以怪不得也有这个果实系
0: 对
1: 列
0: 啊，
1: 了。
0: 对啊，对。
1: 是，那我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农轩聊。

0: 靠近一点点。现在我们要出发去彰化的喜愿家园。你的喜愿是金帐朋友的第二个家，收容了150位中度以上的院生，除了提供安全的生活照顾，更注重行为调整和情绪管理。参赛网红们第一次看到各种有趣而疗愈的课程，也对精神障碍有了更深层的了解。
1: 如果有一天我也陷入低潮，希望有人愿意理解我。接触一个精神者也是守护一个家庭，他们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尊重，
2: 因为看不见伤口，全世界都以为他在无理取闹。
3: 你看到的是他的短路，但我看到的是他的人生。
0: 有时会秀抖，该怎么接受他、治疗他呢？网红们的这个快乐的杜鹃窝里，又有人创造出什么样的短片呢？
4: 我愿意耶！
5: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
6: 来，
7: 过年好！
8: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9: 拉钩。
10: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11: 拉钩，上吊，100天不许变。
10: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8: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10: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了。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12: 正准了。

0: 可能我一开始画画了一个人，那过几天之后我可能发现比例不对，那我就直接去调整它的比例，而且我会觉得说绘画它本来调整性就很大，然后这个调整的痕迹我也会可能用一些方法试着让它留在画面上，把它变成是整个创作过程的一部分，所以我会觉得不打草稿，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调整，然后它在画面上呈现的东西其实会是蛮有趣的，那我会特意把它保留这样子。
1: 龙轩，我接着想问一下啊，因为每一个艺术家他可能都有不同的创作习惯啊，或者有的人必须甚至就是说，哎，要创作之前要有些仪式啊，或者设定一个客观的条件啊。那对你来讲的话啊，你绘画前有需要在一个什么样的氛围或者一个可控的条件之下才可以作画吗？
2: 我觉得我自己画画的条件还蛮好，蛮好处理的，就是我好像随时觉得有时间就可以马上开始画，因为其实我会觉得我希望我自己在创作时候的状态它会比较像是一种生产吧，对，就好像我会希望画画这件事应该是要很利落、很快速，或者是很有效率这样，所以我其实不太需要比方说准备些什么啊，或者是让自己心灵沉淀下来啊，什么这件事，就是随时我觉得有时间，那我就可以画。而且我在画画的时候，其实就像有人想要跟我聊天，我觉得都可以这样子。对，就是我不太会被外在的世界所打扰，这样，对，不太会影响自己创作。
1: 所以听起来，绘画其实就是你生活的一部分啊，都发生得非常自然。
2: 对，
1: 所以也没有一般人讲的说，画家有时候会说什么创作枯竭呀，没有灵感呐，或者很怕一再重复自己的这种焦虑呀，这些对你来讲是不存在的。
2: 其实还是会有，就是一定会遇到不知道画什么怎么办，这样，或者是这幅画不知道怎么下去这样子。对，但是我自己的习惯就是说，我不管，那如果我可能脑袋不知道要怎么画，但是我的手还是可以动嘛，那就是先乱画再说，先勾点颜料，把颜料勾上去再说，再看看画面会变什么样子。
1: 所以乱画当中，慢慢的就可以沉淀那个可以画的这个想法就会浮现了。
2: 对，因为通常会卡住，是因为你不知道怎样才可以画得更好嘛。但是如果画得不好，其实很容易就可以发现，就是你这一笔上去，你知道啊，这个看起来好丑啊，这样，你就会知道。所以我觉得从硬是去画上去，然后从发现不好这个地方来去做调整。好，那既然我知道这一笔画下去不好，那我就会知道好要怎么做。对对对，
1: 是。
2: 所以就是从不好之中慢慢去再把画面推到好的那个方向。对，
1: 那前面你已经讲了说，你发现你还是爱画画胜过做工程师啊，所以没有走一个竹科工程师的道路。但因此就是说，那一条比较有经济保障的道路你没有选择。可是现在你画画又是一个就是完全就是说一个纯艺术家是。考虑自己跟这个作品之间的关系，那么对你来说，那市场意味着什么？你如何看待市场这件事？
2: 虽然说我是一个比较市场取向的艺术家，而且我觉得艺术家在市场里面，它是一个非常就概念上来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要有我们才会有艺术的市场，
1: 对不对？
2: 但是其实。我们作为艺术家又不太有办法去 去你说操控市场也好，或者是掌握市场也好，对我们来说，那都是非常的不可控的。那既然不可控，我就会想说，那就不要太纠结在这个东西上面。对，那当然消极一点，可能可以说，走一步算一步嘛。有展览当然很好，这样子。但我比较会偏好说，还是回归自己吧。因为可能我就是比较只关心自己的人，对，所以这个好处好像也是，我不太会去在意市场它的方向，或者是我未来会有什么是好或者是坏这样子。对。
1: 那一般说会被所谓被市场所左右的艺术家，可能就是说，他觉得什么市场反应好，因此他就会多画，或者在画上的要求下重复。出类似的东西，那这个不是在你的考虑之内的。
2: 对，其实我自己可能偶尔会想，好，那我画画看，好像市场比较喜欢的这样的东西，但是其实一画下去就觉得浑身不对劲，对，就是真的，可能我自己身心灵就会抗拒这个东西吧，
1: 然后又抹掉，
2: 对，所以可能就真我自己啊，就真的没有办法100%照着那个市场的模型去走，对，还是要有一点自己的主观在里面，
1: 那你除了就是在国内展出，你也经常到国外不同的国家去参加艺博会那也有接触到国外的藏家等等那你的经验里面，你觉得国外的藏家跟国内的藏家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虽然说我的作品就是有国外藏家的收藏，但是我本人其实不太有机会去真的接触到这些藏家，或者是跟他们做交流，对，不论是国内或是国外都不太有这样子的机会，所以那个不同，我可能没有办法去讲得很明白，但有一个就是我心里面的想法，就是说艺术它其实是全球战场，你的作品是要跟全世界其他的艺术家去比较，去互相看看谁画得比较好，或者谁比较有趣这样子。所以我相信藏家也是这样，就是藏家也会把艺术当作是一个很全球性的东西，对，所以可能就不会特别去分说你是这里的艺术家，你是那里的艺术家，对，因为大家都是做艺术，那都是一样的。
1: 那你就在全球化的这个市场里面那么每个地域还是要展现一些地域的特色嘛？就这点你觉得重不重要呢？
2: 我觉得重要，可是每个人对于地域的地方的感觉或是感知都不太一样，那有些人他的感知可能可以很接地气，那有些人的感知可能就会变得比较国际化一点，对。那如何在我们说国际化或是接地气之间取得一个平衡？那我觉得那个是每个创作的人他的课题吧。对，那我觉得这也会是我的课题，可是我还是会回归说，那其实自然发展是最重要的状态，对，因为每个人终究会在一个国际跟在地之间取得一个好的平衡，跟好的一个经验的切入点，这样子，对。
1: 就像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你的有些画作开始并没有企图怎么样，但是解读的人觉得有一个什么样的味道例如说剧场感这件事情那也因此也许会让人家觉得说，是不是在跨领域的一个范畴里面有所谓的延伸的可能你会不会排斥如果说例如说剧场或者其他的这种艺术领域 寻求合作啊，你会不会考虑做跨领域的尝试？
2: 会，其实心里面会想啊、嗯。那我自己的态度可能还是会持一个比较被动的，嗯、就是哎、有人来找我，那我们再来讨论。但是我自己可能因为。就觉得啊，关于绘画的探索都做不完了、嗯，就好像没有那个精力再去想别的形式或是媒材。嗯，所以我会比较偏好就是哎、有一个外力来 push 我，这样哎，我、们再来想一些不同的东西。
1: 是，那么在今天带给我们看的这画作之后啊、是不是给我们分这个透露一下你目前的在这个创作的一个。形式是什么样子的啊，或者怎么样的自我挑战？
2: 我现在因为其实有一阵子没有画很大张的作品，就是所以我现在工作室里面有两张，大概180公分高的作品。哇、wow. ，对，就是想说，哎、好久没画，再来挑战一下大画。嗯、对，
1: 是。
2: 然后内容一样是就是跟人物有关。对，嗯、那。因为是超级大的作品，所以那个关于颜料啊跟肢体的那个伸展性又可以做得更好，所以目前的创作方向会往这个方向去延伸。嗯，
1: 非常期待看到你的新作品。
2: 谢谢，
1: 今天非常谢谢农轩来跟我们做的分享啊。那么我想呢，一个艺术家到最终还是活出自己。那么农轩今天的分享让我觉得他是一个对自己非常。诚实也非常忠于自己的艺术家，谢谢您，
2: 谢谢。
1: 那么下次异次元宇宙再会。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绝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搅拌的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

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

园丁认知时令冷暖，才有花红柳绿；哲人认知时序起落，才明阴晴圆缺。为政者要认知民心，才能获得肯定；参禅者要认知自心，才能悟道明白。

0: 干嘛？
1: 明天我就去外地比赛了，你今晚去看静宁阿姨，带我一块儿去吧。
0: 静宁阿姨她进重症病房了，每天只有4个小时探视时间，我们晚上去的话，也只能隔着玻璃看了。
1: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我昨天见到素年，拉她聊了半天，她也没跟我说呀。
0: 素年哥他一直不喜欢讨论静宁阿姨病情的事情。
1: 那你这两天见到，帮我带个好吗？
0: 你安心竞赛，学了那么久，可得给我们长脸。
1: 放心吧。
0: 那我不去。
1: 哎。
0: 干嘛？

0: 不跟我击个掌，加个油啊！加油！你别太拼了，照顾好自己。
1: 你也开心点儿，尽量一会儿好。
2: 坐。
1: 哎，别整天愁眉苦脸的。
3: 同学们都听懂了吗？没听懂的下了课也可以来问我啊。好，下课。哎，素年，你等一下，我想找你聊聊，到我办公室吧。
4: 老师，我赶时间，你在这儿说行吗？
3: 我知道你心里难过，但现在已经是高三了，你这一天少上两节课，你妈妈要是知道了，她能安心养病吗？
4: 老师。
5: 我作业都交了吧？作业是都交了，但是我心里有数。谢谢老师。哎，这又走了？
1: 以前觉得这孩子省心，不用管，现在才发现是根本管不了，他太有主意了。
5: 哎，算了，谁遇到这种事儿也都没心思。

0: 他这时间结束了，宋岩，你是不是又没上网课呀？啊，你不能总是这样，要是让你妈妈知道，
1: 我就是想看看他。 隔着玻璃看看他，
0: 要不我一会儿去找大夫，看看能不能延长一下探视时间吧。
1: 可以吗？
0: 我试试。

0: 妈今天抱怨了吗？
1: 那我不抱怨了。
0: 抱怨什么了？
1: 说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吃。你妈呀，她嘴馋。
0: 还有吗？
1: 有几次醒了，没见着人，有点害怕。
0: 还有吗？
1: 他说呀，挺想咱俩的，虽然是天天见面，可是总觉得像好久没见着。

3000码出来吧。 在里边更有希望。

0: 老赵，
1: 哎，老赵，哎，快来，快来，
0: 哥，
1: 哎，快来，
0: 这刚吃完饭，
2: 啊，你没吃呢吧？我去给你盛两个菜，很快。
3: 吃过了，我在医院里边吃了一口。
1: 那
2: 快
1: 快坐，快坐，
2: 来，哎，
3: 喝点水。
4: 老郑，明天你跟素年想吃什么，跟我说一声，我给你们做，很快的。
3: 不用，外边买的也挺方便的。

0: 静宁现在调到重症病房了，你说这吃什么用什么，都得听医生的，他能习惯吗？
1: 哎，每天呀，他就老是嚷着要出来。哪天你帮我劝劝吧。
2: 哎哎，我帮你好好劝他。

0: 最近不忙了，
1: 他那个事儿还那样，放心吧。那个老郑，今天你来的正好，有东西要给你。
0: 这个是大家的一点心意，有修复组同事的，也有咱们胡同里街坊四邻的。
2: 老郑，你一定要拿着。你说这静宁的病，用钱的地方又多。
0: 行，那我就收下。得麻烦你们俩呀，到时候把每个人的金额都帮我写上，回头我还得给人家还回去呢。
2: 不用不用，大伙都想帮你们。
0: 这是必须的啊。就算了，我求你们俩了。好，
1: 都给你写明白。
0: 哎，你看你俩那还送呢，是不是走两步就到家了？
2: 老郑，有什么事儿你可一定要跟我们说。你说都这么多年了，有什么不好开口的呀？
0: 麻烦你俩了。

0: 我估计老郑这次来呀，就是想借钱的。哎呀，只是他不好意思开口。看出来了，太难了。
1: 你是不是什么都听见了？哎呦，可千万别跟人说，知道吗？尤其是不能跟素年说，啊！这怎么了？怎么又哭起来了？我就是觉得，甄叔叔太难了，金宁安也太难了。
2: 苏年哥他也太难了。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啊！那你过来，姐姐，再帮帮。边疆，点击盐水图示，可以看到快要盐水的区域。 据此序战与状况，和容易淹水地区程度判断。三级要注意，二级是警戒，一级很危险哦。红色就表示学够要换流。行动学情 APP 防灾带修复。我是以为梦想在远方。最后。
3: 我来总结一下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作者用朴素的文字，把父亲对儿女的爱表达得深刻、细腻、真挚、感动，从平凡的事件中呈现出父亲的关怀和爱。
4: 这不正在干嘛去啊？
3: 纪念阿姨的探视时间延长了，我得赶紧过去。
0: 好，同学们，放学吧。 学习这么积极就好。

0: 郑叔叔，
1: 是，
0: 敬您阿姨，
2: 小雪，
0: 变成阿姨了是吧？那正好，你陪阿姨聊会儿天，我去打点水去啊。哎，
2: 爷，小雪，好久没见着你了，
0: 我来过好几次了，您都在睡觉呢。 素年跟我说了，你每次来都跑上跑下的，帮着拿药、买饭，一刻不闲着。素年哥太累了，我就一闲人，能帮一点就是一点了。是啊，他们太累了。嗯，可算见着你了。 阿姨有很多东西想送给你，你还记得阿姨那几个箱子吧？
3: 阿姨，我不要你们的东西，你能好起来就行。
0: 我总不会不在的呀，你一定会喜欢的，因为你跟我。
2: 最想了，每次看见你，就像看见我年轻的时候。所以阿姨最喜欢小雪了。哎，小雪也最喜欢阿姨了。所以阿姨，您不能有事儿，您还没有教我怎么才能够变得跟你一样呢。
0: 不要跟我一样，小雪，一定会比我好。阿姨，您是不是不想管我，嫌我烦了，才故意说这些话的呀？阿姨这半辈子过得太顺了，能有你郑叔叔。 能有素年，还有你们，老天爷都嫉妒了，要让我早点回去。
2: 阿姨，您会好起来的，一定会好起来的。
0: 小雪，帮阿姨一个忙。

0: 这是我给苏年哥的录音笔。我说我想你，苏年就把这个给了我。你一定帮我收好，里面有我留给苏年的话。
1: 阿姨，你有什么话，你当面跟苏年哥讲啊。
0: 万一每次看见你，就像看见快乐这俩字，变成了小人儿。如果我不在了，你一定要用你的快乐帮苏年走出去。答应阿姨好吗？
1: 阿姨，阿姨，阿姨，你怎么了？你没事吧？
0: 小雪，你能帮阿姨干件坏事吗？
1: 你说啊，你。
0: 阿姨想吃蛋糕，想了好久，你能帮我买一块吗？
1: 我去给你买蛋糕。阿姨，你等我，阿姨，你等我。

0: 蛋糕，
1: 蛋糕是我们下班了，要不你看别的。
0: 我只需要一个蛋糕，
1: 什么味道的东西，什么样的东西，
0: 这个蛋糕真的对我特别重要，求求你了。
1: 行，你等着。
0: 谢谢。

0: 趁热吃两口，东哥的手艺。
1: 刘雪，
2: 时间过了。
1: 这是给你阿姨买的蛋糕吧？
2: 嗯。
3: 说说怎么回事？这怎么还管孩子要东西？哎呦，
0: 这不是应该的吗？来，小雪给我。你说，这小雪从小到大吃了多少块她晋宁阿姨的蛋糕啊？你跟晋宁说啊，让她好好养着，让小雪都得给请回来。
2: 阿姨她还能吃上蛋糕吗？
1: 我到时候让她看看。
2: 都怪我太慢了。
1: 不怪你，是你阿姨任性。其实他已经一口东西都吃不下去了。

0: 小雪，小雪，赶紧回家啊！别让你妈担心。今天晚上我在这陪着郑叔叔。
1: 没有少华，
0: 带着小雪一块回家。
2: 这么晚了，她一个人回家，她不安全。
1: 我都跟东哥说好了。
0: 不是，你不会担心的，
2: 你不用跟东哥说。
0: 没事儿，大家都很担心。
1: 就算我求求你了。
0: 我想一个人陪的。
3: 哎，那个，老郑啊，哎，现在这个家就你一个人撑着呢，你得多吃点东西，身体不能垮了。
0: 谢谢小雪啊，
4: 叔，再见。
0: 再见，走了走了。
3: 老郑啊，有任何事情言语一声，大家都在呢。哎，走了。

0: 我们俩去给静宁阿姨买块蛋糕吧。好，爸爸陪你一起去。嗯，放心吧。
1: 苏年哥，苏年哥。
2: 赵叔叔，哎，苏年刚放学，
3: 探视时间已经过了。我知道，我就是想再看看他。

0: 我在啊，素颜也在呢。
1: 好孩子。

0: 哎，在呢，我一直在呢。你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有点内向。以前跟人打交道的事儿，都是我来做，以后。 你得自己来了。我做，我都能做。但是，你得陪着我，我才能做。啊，小七。哎哎，我真的。
1: 舍不得你，下辈子你要来找我。下辈子呀，下辈子我们俩肯定在一块儿，还得在文学院一块儿工作，你还是得骑着自行车啊，还得带着我。 然后你还得送我一个新的发型盒，我会修，我给你修的好好的。

你们俩也是在听一下啊！妮儿啊！妮儿，你走了，我怎么办呢？

0: 今天这胡同还蛮别致的。
1: 对，留这胡同真的有些年份了。
0: 是啊，挺好看的。今天这，
1: 对，
0: 这调调，颜色，蛮好看的。
1: 咦，段家有人去世了。
0: 哎呦，太晦气了！师傅，您登快一点，
2: 好的，好的，
0: 快一点。

0: 你说一个胡同住了这么多年，我都觉得可接受不了了。你说，季宁这么好的人，哎，突然就走了，哎呀，太可惜了。
1: 是啊，这剩下爷俩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呀？
0: 爷俩的日子可就难过了。

金玲啊，如果有来世，咱们还做师徒啊。<笑>

房间里好几天都没出来，你去看看他吧。

思念哥。你别老一个人待在这儿，要不我陪你出去走走吧。思年哥，你有没有什么想吃的呀？我出去给你拿去。思年哥，你要是想哭的话，你就哭出来，别老憋在心里面。

你先听吧，我先出去。你有什么事就叫我，我就在外面，我哪儿也不去。

0: 贝，素年啊。
1: 或许以为梦想在远方。
2: 眷村烙饼，
3: 眷村的烙饼，跟着翟翔是手把手教大家好吃的饼。今天咱们干烙。
4: 对。
3: 哎呦，你听这个摔的声音多脆啊，和面图。
4: 对。
3: 哎呀，我来吃看
4: 啊。烫。
3: 这道料理叫什么？
5: 泰式花生酱春卷。但是我跟你讲，花生酱也可以做出其他料理。然后你知道为什么我没有给比例吗？你刚才老师他说1、2、3、4、5、6哦，好，你要不要尝一口
3: 煮出来的沙丁？哼，
5: 爆炸！
6: 这道菜呢是梅干菜豆腐，有干的跟湿的，像你会挑选哪一种？
3: 为了方便，就是买湿的啊。
6: 对，所以你吃到有些那梅干菜，哇，那怎么死咸啊，那个就是速成版的，就是湿的啊。这个的话要日晒风干，所以它就是时间的味道。
3: 了解。
7: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1: 或许以为梦想在远方。
0: 妈妈要离开你了，
8: 不要恨我好不好？我这个妈妈当得太幸福了，每次给你开家长会，所有人都在夸你，问我平时是怎么教育你的，我就只好
0: 胡说一气，回来还学给你爸听，逗他笑。
8: 唉，现在想想，我好像真的没怎么管
0: 过你，你太让人省心了。
8: 有时我还会生你的气，
0: 一点都不像个小孩子，不会跟我吵，跟我闹，跟我撒娇。其实我也有一点担心，怕你跟我不亲，因为你长大以后从来没有抱着我说过，妈妈我好喜欢你呀。现在就更没有机会了。
8: 我变得这么丑，这么吓人，
0: 你都不敢靠近我，怎么可能来抱我？
8: 我住进重症病房以后，你们以为我总睡着，其实我醒了以后经常偷偷看你们，我看到你爸想哭，却要忍着。

0: 的样子，也看到你怯生生的看着我的模样，你害怕我，是不是？这段时间的我，只记着我从前的样子，好吗？苏年，你今后的人生，妈妈要缺席了，真的太遗憾。我好想看你上大学，看你结婚生子，我一定会和你的新娘子联合起来捉弄你们父子俩。
1: 谁让你们都是闷葫芦，不好好跟我们讲话。
0: 但妈妈真的等不到了，
1: 所以我想求你最后一件事，苏年，
0: 你一定要痛痛快快地哭出来，
1: 不要把难过憋在心里。妈妈还没走远，妈妈听得到，一定要哭出来，
0: 好不好？

全世界最好的纪念阿姨走了，她的离去把我们的人生撕出一道大口子。这栋房子曾经是我的避难所，如今变成了所有人看到都要叹息一声的地方。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旨。88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山一定要千锤百炼。我从17岁就开始跟我大哥学打铁，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那是农业最盛的时候哈，那时候锄头非常多。啊，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台风的做得这么好，也就以前热也是这样子很热啊。

说话要说正派的话，善良的话，中肯的话。说话主要是让对方知道我心里是怎么想法，以方便沟通。所以哗众取宠，举止轻慢，危言

0: 亲爱的黄阿姨，您好，您寄来的生日礼金600元，我已经收到了，谢谢您。黄阿姨，我上星期去参加学校的露营活动，第一次野炊，跟同学分工合作，完成各项任务，感觉很充实。很谢谢您，因为有你。我才能跟大家一起去，谢谢。
1: 哎，国一的对不对？啊，你知道国一跟国小不一样哦。国一现在是国一的大哥哥。
2: 哦，刚刚妈妈有带俊贤，还有写那个礼金信，但是认养人就是送礼金来给孩子，那我们会请孩子是亲笔写信，然后会寄给认养人，让认养人确定，哎，孩子有收到这笔钱。朱妈妈他们这一家是从2021年，大概就2年前的9月来申请。那其实来的时候，妈妈有跟我们提到说，她一个人要带4个孩子，四个孩子都还在念书。
3: 看起来这几张比较……
2: 其实我们看到一个妈妈带4个孩子真的是很辛苦，而且那时候她的收入也不是很稳定，所以那时候我们一开始就开始就扶助他们的孩子。
4: 我算比较活泼啊，比较，就是说没有办法在一个地方固定住的人哦。我觉得我能做这个工作是我很幸运的地方。我姓邓，邓丽君的邓，月亮的月，云珠的珠，邓月珠。平常就是要来公司送货这样子，打扫这样子。
5: 这个都还新的，
4: 我明天有那个机台要清的，那清机台跟那个什么，它有铁屑，再回去。
6: 那去哪个菜搞不出啊？
7: 因为我们有这么多条要切，所以帮忙洗啊。不然我到时候就整了一堆，想怎样？
6: 要不整天我就算是一下了。
7: 大力的刷把这个白色刷掉。然后我们家3个，姐姐在大学，还有在嘉义，比较没有那么常回来。啊，我们3个在这边的话，就是弟弟晚上要上课，二姐回来大概6点多。我最近也因为国三晚自习也比较晚下课一点，那可能就上个班，然后因为腰的问题也不太能常常去做一些搬重物的东西，就一个是累啊，没办法，就是生活。
4: 这个是我们回收的啦，然后废油倒完了要放地板的。早上来就是说，先拜拜，然后环境整理一下，然后就出去了。我们老板他就是他对我们员工都是这样子啊，就是我被矮喊可以搞的时候，他不会就像人家看你没有在做事情，就以为你在那个。他说他要的事情你做好，他不会管你那个。那你有办法摸鱼是你的能力。
8: 放哪边？
4: 大家有事情的话，就会找我，我爱人较加保险啦。其实我也蛮自私的，那时候只是想说我能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啊。可是这样子，可是我们这样子做下去之后，觉得说我们也能服务人家。来啦，
8: 迄落人要迄落阿坎坎的无吼？迄落迄个啥哈？食的物件拢坎起来，碗碟的拢啊收起来，要喷油啊。
4: 每一家，跟他们宣导说，现在登革热很严重，然后我们来喷消，对不对？那个。

0: 请他们哈，就是那个环境的卫生，然后把啊，还有就是清消完毕之后，对不对哈？要清扫，所有的器具都要清洗过，因为毕竟那个药水很毒嘛。啊，这个是我们在营业的地方，我们大家要吃的东西，对不对？啊，你锅锅碗碗瓢瓢，对不对？通通都要洗过，因为良心的啦。啊，所以我都会给他们听，我爱来他给我爱干净啊，他们都会，其实他们都知道啦，但是还是要来跟他们讲啦。其实那种也蛮高兴的，就是说至少有一种成就感，就是说不是说啊我什么都没有用这样子，有没有？至少我还能哦，虽然说我受人家帮助啊，我也能从别的地方去回馈帮助别人。那我也希望说我以后赶快小孩子赶快给我养长大，然后我跟我小孩子讲啊，以后换你们要去回馈人家，因为我们是靠别人，不是靠我。我的能力真的有限了，什么都不会。像我在我们公司，对不对？你看那 CNC 我是完全不懂哎，那也是我老板跟我讲，然后他愿意让我去帮他做，所以我才有一口饭。那不然你想我现在几岁啊，我国中毕业什么都不会，除了给人家打扫之外，你认为我还能够有上去的那种职务吗？可是我老板他们就是给我的，然后在这边我就是除了我自己的家，白天就是公司为家啦，啊晚上就是家这样子啊。啊重点就是啊，我要努力把小孩子养大。啊你拿那个什么？
1: 拿了是吧？嗯。爸爸，你以为我刚刚能洗吗？
2: 对，我还是要用这个刀比较好。
1: 这样做吗？
2: 好。
1: 啊！我的米锅呀！啊？不是，我刚刚用米锅呀。
2: 谁呀？
1: 没有水。
2: 茶桶。
1: 啊？
2: 茶桶。
1: 好吧。别墅茶桶也没有，就这边还要用。
3: 最开始是一年级，就是国小一年级的时候帮妈妈工作的，就是帮她做生意。然后后来是四年级的时候，有人就是看我在那边帮妈妈，就是比较能够做事吧，就是他就会去，就是有一些人会去问妈妈说，就是能不能让我去帮个忙，就是有时候就是一天两天。然后后来是慢慢疫情的时候。渔港那边需要有人做实名制，然后当时是找不到人，然后就是我们家三个女生，就是两个姐姐还有我去帮忙，然后慢慢就是因为可能年纪问题，会有一些摊贩有意见，然后慢慢的就是一开始就是有一段时间是没有再去打工，因为有一些是身体可能加上课业问题承受不太住，然后后来是有。妈妈朋友就是也是摆摊的，然后也是就是有问说，就是能不能去帮他这样，然后才又继续去工作。
0: 我是没有重量的，我就把它放满，放到我觉得说刚好这样就好了。
3: 其实也还好，就是可能乐在其中吧。就是切洛神花，它就是它那个洛神花会有那种比较舒压一点的声音，我跟弟弟会拿来比赛。我跟弟弟很常拿洛神花来比赛，赢了跟妈妈拿奖励。然后冬瓜就是可能练个刀工也可以之类的。它其实比较长的话是切冬瓜切手会破皮会流血，然后洛神花它也是因为粗就是吸管是铁的，然后拿来吃那个兔子的时候，它会把弄手应该会破皮，前几天就是破皮到流血。
0: 今天了，太厚了，我是去拿黑的来好
1: 了。我拿来了，
0: 人家说有武则强吧，就是遇到事情了的时候，对不对？你就会一样，就是为了生活嘛，你就会一样一样的去突破。

以前我也什么都不会啊。你说煮饭什么，我也没有人教我啊。你说做饮料，我也没有人教我。但是那时候就是为了想要赚钱，要让他们有饭吃，然后就一步一步，然后一开始其实是怎么讲，我那时候只有卖青草茶，其实我从来也没有去算说我赚多少钱，因为我今天这一手进来这一手又出去还不够，之前还负债累累的，然后我记得我上济是回啊对七回，那三千的标一千，然后结果反而越来越多。

0: 前标我也不知道什么前扣后扣啊，以前我都不会，结果后来小孩子要生活，什么都会了，什么钱标会啦、借款啦、什么都有。然后我老板娘他们也是借我十几万，然后那时候反而是还没有离婚的时候，欠的很多，然后结果后来离了之后，我反而慢慢的，我自己知道我需要去赚多少，我会去拼那一些出来，然后我才会没有欠人家，那慢慢的还，慢慢的还这样子。
1: 因为我觉得啊，虽然我是烈士，
2: 你还没杀下去又不算。
0: 然后也是因为说，哎，还有这个家福啊，哎，还有那个社会局啊，好、哦、帮忙，然后小孩子读书不用钱，然后他们生活有补助。要不然你想，我一个人这样子，我如果靠那一摊，或是我一固定的那个死薪水。能够养他们，那也好不容易说哦，我老大现在是比较快要毕业，不过他考研，他考研究所，他也是读跟他们一样的，就是社工的，他现在在育幼院，自己半工半读这样子。
3: 你要把这个绿绿的刷掉，还是把这个白白的刷掉？
4: 白的绿是他皮，你刷绿的。
3: 这边还是很多白白的，
0: 大的娇小的，然后我会看，我是给他们，我是看他们，我给他们很自由的，就是说，你就是该做什么时候你是要做，然后你们，然后我不要让我大声，就是不要让我大声。以前我老大的话我是打大的，然后后来就是有一次有一点意外之后，没有再打。就是说，现在你们的责任就是读书，啊，我就是工作赚钱养你们。长大了，好坏就是他们自己。这都是常分开的。像我前几天都在熬夜，然后都在熬洛神花。我最近就是腰就是一直反复的，好像在发炎。它应该算是筋发炎了，因为脊椎的话已经开过刀了，应该那个压迫已经没有了。它现在就是酸，不是痛了。现在是酸，不是痛。那颈椎比较那个，颈椎他说还要再开啊，啊，重点是颈椎没有用力啊，还可以就不要动而已啊，就是不要，我们也不会说很那个，就是突然间一个姿势会很痛很痛，所以说颈椎也不一定要开。啊，现在就是这只手比较那个，24小时都在痛，只是那种痛就是可能。腰的痛比较痛，所以这个哈都还能忍，就是能忍受啦。因为腰那时候腰我的腰的痛起来的时候是很像在生小孩子的时候的痛，24小时都在生小孩子的时候的痛哦，不是那种不是说哦你生完就没事了，我是24小时都在那种痛，啊，所以说会把这边比较就是。啊，这个小事情还能动，有没有？指头还能弯，那没有断就好了。
5: 要抱很久，它才会有那个香气。
0: 有时候我回来也蛮晚，就是看时间啦、啊。啊，通常我若是在这边的话，他们会说他们要去吃什么，啊，就去买，方便就买一买，一人吃一样。有时候。你煮不一定比较便宜，反而买一买比较便宜。可是有时候外面东西真的很难吃啊，他们就会说：“妈妈，你煮什么给我吃？煮什么给我吃？”我说：“我每天啊，我真的煮了，你们不吃啊？啊，要不然吃不完嘛。”然后我说：“要不然你们看想吃什么，你用点的，像我好煮。”啊，要吃三杯鸡的话，我煮三杯鸡；要吃卤肉，我煮卤肉。他们有时候就一。其实都煮的一样啊，两样这样子而已，哎、啊，没有汤啊，有时候没有汤，然后又这样子，然后白饭就一天，然后隔天的时候他们就不太给我吃了。
5: 我跟你讲，我今晚无闲，我跟你讲，我今天无闲，嘿。等下啊，因为等下要去高山啊，哦。 你搞我编起来。
0: 好累，我不想做它。可是不做的话哈，那个会就散掉了。没有人啊，没有。但我遐不是欧巴上的欧一上，阿无就唔卖去个摊贩的城市，你也知道，就是差不多就是大家只想要自己做自己的生意、啊。我也很想做我自己的生意，我也不要去收钱了，我也不要你给我津贴，我也不要啊。可是不是那个津贴的问题，是那这个会能不能永久就是存在，然后它有一个存在，我们才能安心的在那个地方慢慢的积蓄。我在那打十几年呀、啊，就这一两年才有稍微有一点点成绩呀、啊。那十几年前没有人知道我是谁啊。啊，我是在那边做很久很久很久，然后刚好是一个吃一个，然后不知道说我所做的东西都是我自己手工做的，完全都是天然的。叫他们做的，我们都围一圈，就是三个小的啊，大的在外地读书嘛，他们就是围一圈，然后一起做。现在哈、哦、越来越大的时候，对不对？这个我要考试，那个啊我要去买物件，吼、哦、啊我跟同学有约哦，一个一个就反而就是都会闪事情的啦，然后你就是要给他们一点说啊，好吧。我请人家做也是那些钱啊，那我给你打工嘛，啊你们，对啊，一小时一样啊，多少啊，啊你们一样做啊，这样子的话，或许这样也是一个诱因呢、啊，啊他们就会做了、啊。刚开始的时候，我生意不好啊，人家那个浓缩的吼、哦，开嘞，哦还行李偌好嘞，然后我也很想说像他们这样，我都不用腰啊，什么都不用去处理，我的套白的就好啊。可是心里又想说，又要坚持啊，啊就这样一直坚持，也是最近啊，疫情这一次的疫情之后，才慢慢被看见。然后以前会来都是吃过的，啊回头来，就这样子而已啊。
6: 很容易，有时候会容易切到手，有时候会是破皮之类的，比较辛苦的地方就是手容易受伤。控球的时候，他需要帮忙我再取，就是因为我现在毕竟国三要晚自习，我就是如果晚自习八点多回来的时候是功课写完，可能七点睡，就是可能就没有办法去帮他。啊，如果是有空的，就是八点多来，大概五点多的时候可以去，回来的时候有时间就可以帮他。
7: 有我会用的，我就可以帮他。是通常比较忙的时候，我就会在后面。你也比较忙的时候，前面空位太少。
5: 啊，现在刚好圣诞节要到了，
8: 就是我那个时候，就是他有时候就是他人多的时候，老板也会叫我过去，就是我们那边人太就是人有点多，就是有时候就是可能过不去吧，那就可能就只能看到一个人在那边，就是一个人在那边做，就是那边。做饮料啊，嘎冰沙那些，就可能看着可能就有点，就是心里不是很好，就是很想过去帮忙，只是没有时间。
0: 那时候真的完全不知道，然后就带着小朋友，然后就只会去海边徘徊。那真的那时候真的很想说哈，就带着小孩子一起走了，

0: 可是心里那时候就是想说，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生命啊，我没有权去说那个。可是又放他们的话，对不对哈？那他们说不定会更苦啊！啊，就在那边犹豫犹豫的时候，后来又想，不行啊，啊，还是要他们，还是要活，还是要吃饭啊。
1: 你干嘛切这样那么小？
2: 我不好切。
0: 那时候其实我没有想过说哈我要赚多少钱，或是说我到底有没有赚钱，因为刚开始我就是没有本的，桑葚啊、洛神啊，就是有多少赚多少，反正那个卖完就没了，无本的。而且我没想到说那无心插柳柳成荫，然后那些东西，反正我做出来的东西受到欢迎。
3: 好，因为其实我在那边工作的时候，我就是有时候没有人的时候，我会去就是往有妈妈那个方向去看。那其实就是他人多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他就是其实他毕竟腰也不好嘛，就是看得到他其实就是说有时候会喊腰痛，但是人又多，他又不能停下来，也不能坐。然后有时候就是等到二姐休息下班的时候，就是中间休息那两个小时去帮他的时候，他才有办法。比较可以坐着或者是休息之类的，
0: 本来又没有白天在工作，七年前才有白天在工作，所以从后来变成白天有工作之后，我要准备这些原料又更没有时间，对不对？然后我就只能去买，
1: 就是这个
0: 就是请人家种，像我还能问家阿公，反正都有机的，哎，慢慢的，慢慢好玩，然后我再做这样子，但是那个成本又。高了，我跟他打给五千，打给他那样，然后我就是赚少一点而已啊。其实很多人来问我说，你的用啊多，你啊你敢有赚？我讲，我嘛唔知，反正我今仔日也未卖呢，我这礼拜会过安尼就好啊。后礼拜对无，我过来卖，吼，有够用安尼就好啊。好像没有想过，我好像只是想说赶快。想办法把小孩子养大，让他们长大，让他们可以自己独立了，好像我责任就了。所以说，有很多人说什么，叫我要自己要爱吃苦啦，爱顾骨，家里的骨头爱顾啊。我要吃饭都不够啊，我有通吃苦，对吧？所以就是这样子来，然后我就认为说，没有吃那个补啦，或是说吃很好的那种习惯。我就只是认为说，唯一的想法就是，好像我的小孩子长大了，我的责任就了。
4: 阻碍
0: 啊，后面要干嘛？我好像也没有想过。
4: 这个是
0: 真的啦，没有想过，所以也还没发生。我真的，我妈妈在咬在哪呢？只要他们都不要变化就好。只要他们都怎么讲，就是正正当当的哈，出去社会。以后有机会的话，对不对哈？又能赚多一点。我说叫他们说，像我大女儿，她就是往家福，也是往家福的方，她去幼儿园，她也是学社工这一种的。她比较早那个早熟，所以她就往这个方面去了。我只是说，他们都不要学画，然后以后有能力的话就回馈给人家，因为你们也是靠人家。过来的，以后你们有能力的话，你们去帮人家这样子。我那几个，我牙看是都那个，都还很鸡婆。我惊，我那些小小只的啊，长不大、啊。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我们一般园区内的工作喂食的时候，饲料桶会教这个抱握，因为猴子母猴妈妈抱小猴时就是这个动作，对，这样抱叫保护，所以它会类比成他们的肢体语言。那给猴子的时候，给食物的时候，就若亲近就放手掌，手伸好它会自己拿。若介意的话，当然就是抛地板。那猴子吃饭会排队，因为猴子的社会规范是长幼阶级制，他们要排队，长幼有序，所以长辈在前面先拿先吃，其他的猴子要等待一下。那平常我们会稍微撒一些在地板，就是当贿赂，这样子他有的吃的话，我们就可以走动稍微喂其他的孩子。其实平常我们只要食物拿出来之后，最靠近我们的一般辈分比较高，然后距离越远的话就是辈分越小，或者我们当兵会开玩笑说小一踢退三步，太小退去大门口，就是他们的阶级制是蛮明显的。所以看我们眼前的话，这只公猴是他们家高阶的公猴，他坐最前面，那其他猴子排排站。可是猴子的长幼比较特别，他们跟年纪不是直接关系，是看血缘，王公贵族比较大，平民百姓比较小。所以像这边有一些小猴年纪很小却可以站在很前面，因为以血统来说他们辈分很高。这个是从学习以及现场的工作维护，因为我们这边园区一开始的方向就是有开放要让民众喂，所以在相处上猴子跟人的互动多很多。那猴子慢慢学会就是拉拉裤管的话，客人会给的食物量比较大。那反观高雄寿山，是一开始开放观光产业、登山产业的时候，地方的民众摊商纯粹只有鼓吹消费，并没有做渐进式这样子的游客安全维护。像我们园区连喂食之前都还要教东西怎么拿、怎么活动顺序，但高雄寿山从头到尾没有这些东西。所以猴子他们接触到人类的食物之后是很广泛的，太杂乱了，以及他们的互动方式是学会食物。人类食物可以吃之后装在塑胶袋提袋，所以找到塑胶袋就是抢。对，啊，猴子又是群体性的，所以一只猴子会抢塑胶袋或攻击到游客，动作比较大拉扯的话，所有猴子跟着学习模仿，最后就全乱了。这边我们会一直强调说，猴子是植物食性动物，以吃植物类、水果类、天然类为基准。所以如果有人工喂食这个动作的时候，要照着他们的习性走，他吃什么的给什么，不然习性会整个错乱。当然背后更深的还会有健康的风险问题。那概念有点像就是动物园的照护员，有照养各种不同的动物，那他该吃什么的就得依据那个食物给予。所以像我们这边的猴子，我们都是配合习性给植物类、天然类嘛。猴子的毛发就可以看到中量玉米须，表示身体很健康。相反的，如果长期被喂食糖果、饼干、面包、加工品的猴子，因为有食品添加剂、化学原料，猴子的肝脏、肾脏受不了，猴子的毛发其实就会颜色很糟、很乱，像毛色会偏灰或暗，甚至有时候会开始脱毛、皮肤病。那这种的案例之前在高雄柴山已经有追踪到，就是类似的状况了。我们南化乌山猕猴区的话，在民国78年左右的时候成案。那整体的话是以整座乌山做一个规划，我们环山的马路，这条马路以下作为农作区，马路以上的森林作为保留区。那这样整座山开发的过程中，开辟的过程中，可以把猴群往后山赶集中，因为本来猴子是分散在整座山的，那慢慢的要农业发展，要减少农业冲突，那我们把后山保留，对啊，这边再额外提供人为的一些照顾，包含管理喂食，这样子吃跟住都稳定，一个安全的空间，那猴群就会集中过来。目前国内的法规其实不明确，就是野保法、动保法都好，就是喂食动物这一块争论都还很多。
那以我们现场为案例的喂食动作，我们会把它说区分成两个，一个是在园区内的喂食，一个是园区外。那园区外不归我们园区管辖，所以我们只能口头宣导。那园区内的管理喂食，是因为要引导猴群在我们活动区。如果我们后山这边虽然保留了森林有住的空间，可是野生植物的生长速度跟量没有那么多，或者那么好吃，旁边临近果园它有现成的食物，其实猴子还是会去摘取的。那相对的，如果我们园区有撒额外的水果，人为诱因更好吃的，跟一些原生植物不好吃的，那猴群高阶的领头猴子会决定要在这个树林活动还是带出去，算是一个诱导。那因为有人工喂食，所以开放部分游客可以进场体验互动，增加交流的空间。那遗憾的是，园区外的摊贩也好，或者公庙进香团也好，并没有考虑到一些科学的专业背景，所以很多的游客进出是乱喂食，那个叫不该存在的，或者应该更严格控管的。喂食本身要有规划，第一，为什么要喂它？第二个，怎么喂？第三，周边会不会有其他冲突跟影响？这些都要考虑。像我们园区是管制区，所以我们是配合专案的内容，怎么喂食，喂的食物要控制，然后地点都控制，这样吸引猴群在后山活动，农作区的冲突会减少。那反观游客进出的时候，或者公庙进香团进出的时候，公庙旁边就是果园，只要在那边喂食的话，等于把猴子吸引进果园，这样冲突会马上加剧。所以在公庙的区域，其实整座山只要不在我们管制区，就不应该有喂食的动作。那这个需要地方共同配合去控管，因为游客的活动是很乱的。如果社区的住户或公庙的管理员比较没有强制性去督导的话，那太多游客就是散乱活动。那客人他是喂食完就开着车就离开了，他不会有影响，甚至觉得自己在布施做功德。他们回去的话可能会开开心心的，今天有做好事。问题是在地人呢，对公庙旁边的果园怎么办？这些的冲突就会不断的产生。所以我们会说，人的管理比动物的管理本身还要重要，还要困难。都是以水果类、自然类为主。其实猴子在生物学定义严谨一点的讲法，不叫杂食性动物，应该直接讲植物食性动物。那这个名称很明确，就是植物类嘛，吃素。那后山森林里面生长的植物根茎叶、花果实、种子，它们全部都可以吃。甚至像这几天下过雨会长一些香菇跟真菌，它们也可以吃。对啊，像这样子控制食物的话，其实猴子的习性才会相对稳定。那如果要完全不喂食的话，像我们这个管理区要完全不再有人工喂食这个动作的话，会希望农民可以配合像林务局或者学校单位，果园要架电围网隔离设备，做安全防治，让动物进不了果园。它进不去，它就要退回保留的森林里面做正常的野外觅食活动。

0: 可是像我们这边，如果我们不做人工喂食的话，果园的吸引力太大，对它的破坏性还是会相对比较大的。因为农民是以水果农作物维持生计，所以只要有损害、有冲突的时候，乡下的教育文化又还没转换，捕兽夹陷阱、下毒药这一类的事情就会层出不穷。对，那我们园区能做的，毕竟我们是民间单位，不是直接公部门直辖的单位，能力有限，我们只是尽力在配合协助。对，这边有照顾的话，我们多照顾了一只，那就少一只往外跑。我们这边猴子吃饱七八分，那它出去就只要再补一两分。对啊，像这样子，我们只是做一个缓冲啊，我们无法让所有的损害冲突马上变成零。对，那期许的是台南的地方机关未来有办法研拟比较完整的配套，因为这些工作小老百姓做不完的，需要更多人一起合作，更多单位一起合作。就是只要有喂食这个动作，一定多少会让野生动物的习性行为开始改变。那常见的，我们国内最常讨论是猴子的冲突，那更大的包含像台湾黑熊，这几年很常会有所谓跑到山屋或者果园的公寮之类的，因为山区的管理厨余没有控制好，对，食物外漏了，食物在户外场地，那被熊这些野生动物吃到之后，他发现人的食物更好吃更方便，因为味道更香更重，那只要找人类的活动区域，就会有大量的现成的食物，比在野地找食物快。所以体型大到台湾黑熊都可能被人类的食物受吸引了。那猴子本身又是群体性的动物，所以只要有喂食，它跟人的互动一定会改变。对，这是典型的案例。那我们会说强调的是台湾的人群文化还不行，因为大家都知道有些事不好或不对，可是只要没有工作人员在现场监督的话，还是会有人去做。像我们在园区在沟通上会强调是因地制宜，像我们南化乌山的现场是因为有历史跟背景，那其他县市的话，只要是涉及国家公园、水库、森林管制区、森林保留区，那些都是森林完全完善的区域，不需要人为的喂食。对，因为那是大自然的互动，就是食物链，他们自己本来就是在那一个环境下生存的，所以不需要人工的喂食。我说就是监督的机制，像我们国内讨论最多的一定是高雄寿山柴山，甚至这两个礼拜才有新闻说，哎，民众推那个婴儿车，然后被猴子抢了、攻击了，类似这样的事件，就是食物可能外漏。甚至另外一个新闻是有爱妈爱爸直接背着食物，骑着机车进去国家公园管制区、寿山管制区里面，啊，直接撒食喂猴子，就是像这样说。可以跟不可以之间最大的是管制有没有落实，如果警察在里面或国家公园管理处的直接开罚呢，抓到开罚，那就可以大量减少这样的人群，这样子破坏的量才会减低。对，那我自己一直强调说我们在一线都是基层，而且目前国内的法规状态不好，所以我们都是说减少而已，没有办法让冲突变成零，这个需要很厉害的单位在背后推动。
1: 园区的负责人林根竹说，生长在原始森林里的台湾猕猴其实不需要人工喂食，因为森林中多样的植物早已是它们天然食物的来源。之所以在园区内必须准备额外的食物，主要是避免猕猴外出觅食的时候跑进周边的果园，于是香蕉与花生就成了它们白天时的重要餐点，等到夜晚返回森林休憩时，猕猴则会自行寻找可食用的植物。
0: 这边的话是我们乌山猕猴区的后场，对，就是主要是动物栖地保留区跟猴子休憩的林区。那我们后面看到的树林区，如果天气好的话，猴子是直接睡树上，有枝干它侧躺就可以睡。那如果下雨天的话，我们林子里面有一些大树，它有树洞，或者它后山有一些山洞，它是可以躲进去里面休憩的，那避雨。白天从早上差不多六点的时候，猴群就会开始往外围这一侧移动活动。那如果它吃饱休息的时候，会往后面这个林子移动躲人。那如果它又饿了，就开始又往外。那大部分的话，傍晚 5:30-6:00天色要暗了，就会整个往后山甚至往山顶的区域移动过夜。这边的话是比较偏保留原本的树林，就没有额外刻意去增加栽种之类的。非常重要就是一来对猴子本身是食物的来源，那反过来我们做生物的常常说猴子其实对森林很重要，因为它是种子的传播者。对，特别是一些原生的植物想要靠人为的栽种跟富裕不容易，它需要透过动物，那猴子是一个很重要的媒介。对，像鸟类因为它可以吃跟带的种子大小被鸟的体型限制了，那猴子它是一个当然体型大比较多，而且活动范围又很广的，它可以把植物的种子带到比较远的地方帮忙去传递。其实您只要看到森林里面长绿叶的植物，它的根、茎、叶、花、果实、种子其实都可以，甚至有时候猴子饿到快不行的话，一些树的树皮它也会把粗糙的那一面剥掉之后吃里面比较细致的部分。对，像我自己生物系毕业的时候，我们在讲猴子的时候会讲的比较紧一点、严谨一点，说叫植物食性。对，那平常社会的说法会说是杂食性，这个不太对，因为那个是后面人为影响到让它接触到不该接触的食物。对，像糖果、饼干、面包，甚至到肉品这一类，本来动猴子在野外是不会接触到这些食物的，是后来人为给了。啊，饿的当下先尝试，那尝试之后如果当下没有太急躁的反应，像是中毒啊那些反应的话，那猴子会以为这些食物都可以吃。昆虫会，因为像一些虫子啊，像金龟子或者天牛，对，甚至蝉，它的外壳看起来比较硬的，对猴子来讲有点像零嘴，增加一些动物蛋白，然后像是林子里面有鸟巢，里面会有一些鸟蛋，猴子其实会吃。对，就是它有偏一些杂物，就林子里面可能出现的食物，可是到肉不吃。对，纯肉食这种都就不吃，像它不会去狩猎，像松鼠啊吃肉，老鼠啊吃肉，它们不做这种事。因为我们这边从早年配合林务局一些单位的话，有在进行一些原生树种的复育啦，跟那个植栽。对，然后像一些时间到的话，如果有侦测到一些外来种的植物也要去除。对，那定期差不多就是2-3个月要进树林里面做一些修整，甚至一些老树或者状态有生病的树也要通报。如果一个林区里面猴子的活动比较频繁的话，确实比较有机会帮一些原生树种做保存，可是这个没有直接科学的追踪跟数据，是我们自己现场的工作经验啊。现在我们整个管理区比较稳定在活动的猴群总量约7个猴群，那数量在250-300之间。对，差不多这十几年都是维持这个数量，因为我们森林的范围只有10公顷，食物、空间、水资源这些是限制性条件，所以有点像公寓，一栋公寓可以住多少人其实有上限。那我们这边就是尽量让猴子集中啦，因为这座山至少保留了一个林区让动物可以躲，这样子它不要分散开的话，破坏的范围会比较小。野生植物的生长像我们这个林区差不多10公顷，那一些茎叶的发育每天差不多在300-400公斤上下。对，那我们整体收容的猴子在250左右，所以一天的食量要超过400公斤，所以野生植物的生长速度其实跟不上猴子的觅食活动。第二个是因为果园都在附近太近了，其实有现成的食物在那边，对猴子的吸引力还是大。对，才会增加一些我们园区的人工喂食，要增加诱因，这样有好吃的跟不好吃的，那在这边吃安全的话可以吃饱7-8分。对，那整体来说的话活动就相对没有往外冲那么多。
1: 虽然已经透过食物引诱的方式尽量将猕猴的活动范围控制在原始森林及保育园区，但这些野生猕猴并没有被圈养，因此仍有可能受到游客喂食，甚至被吸引到附近果园，进而与当地民众发生冲突。 林根竹指出，猕猴有吞食的习性，他们会先将摘取的水果咬一口做记号，确保不被其他猕猴抢走，等觅食结束后再回头将这些水果吃干净。若在做记号时被赶走，就只能转往下一片农地，重复每一个水果都咬一口的行为。这样的习性虽然不是出于浪费，却常被误解，也让猕猴因此遭受伤害。如何减少冲突，守护这群野生猕猴平安长大，成了林根竹每天最重要的课题。
0: 其实最开始会习惯这些猴子的东西，就因为家族背景嘛，爷爷协助国家做保育，所以从小看。我真的是上幼稚园之前就跟猴子相处在一起，所以从小喜欢动物。那大学误打误撞就是念动物相关科系，我是东海生物系毕业的。那因缘际会，目前全台湾山林管理、猕猴管理跟农产业教育转换的老师是我们学校的老师，所以我包含念书后来毕业工作的话都是相关的领域。对，那前些年因为我爷爷年纪大了，所以跟局处长官沟通说我回家乡服务，因为我们台南比较缺辅导员。对，因为我本来是先在外县市服务，然后那个时候是在外商的公司做田野调查人员，就是去果园看保育的工作有没有在落实的一些追踪。对，那都是工作领域的。那爷爷奶奶年纪大，家里爸爸妈妈工作比较累辛苦之后，就说缺人力，所以我就说那我本身就是辅导员工作人员，不然我回家乡驻点，对，才回来的。对，原本生态区的最主要一开始的发展跟来源是爷爷，而且爷爷在民国70年前后算特别，他学养比较高，又飞到日本欧美学保育管理再回台湾，所以他的思维超前许多，才愿意出自家的土地跟资源协助国家做保育。其实我自己跟猴子的相处或者跟民众的交流上会说一个蛮直白的东西，叫人性化了。而说当如果大家对待野生动物是不友善的，甚至是去压迫他们的时候，这个心态跟文化等于其他人社会对待我们的方式。而说动物是畜生就可以随便弄它，甚至哪怕法规在那边也不理不睬，然后去伤害动物，那等到人有状况的时候，其实社会会很冷漠，甚至是残酷。动物过不去让它死，那农民过不去让你死，因为你对产业没有竞争力，这样的农民被社会淘汰没关系。对，所以很多的伤害，我自己会说人与人的相处就是将心比心嘛，同情心同理心。他不好过，如果我会觉得他可怜，或者觉得同情，或者觉得互相帮助的话，我会帮你，你会帮我。那动物有状况你会帮他，人有状况人也会帮你，这个是一个社会的正循环。对啊，如果不好的事情越多，那人以后大家都是冷漠的，不好的事情一定也会很多。像我自己是生物系毕业，所以我们对待山林的态度其实就是一个感动，因为很常会说大自然是生命之母啦，我们人群所有的一切是来自大自然的，所以像动物在山林的存在，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叫一个感动。像我们这阵子比较讨论的是草鸮或者猫头鹰，甚至像穿山甲的保育这些工作嘛，其实对很多人来讲又没有商业利益、商业价值，它哪有什么重要？可是对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来说，是光是在山林里面可以遇到这些特殊的动物，我们都会觉得感动。对，因为大自然很神奇，它有各种的不一样。对，甚至这些动物其实很多时候会让你觉得它是有灵性的，对，它是可以跟你交流，那只是看自己要不要跟它将心比心。以我自己而言的话，是我不知道大家相不相信，我小时候还没上幼稚园之前，我一个人可以自己进山，因为家里不管啊，我可以自己进去跑。那个时候山林很神奇的是，动物可以直接围在我身边，像松鼠会跑到我的肩膀上，就我们后山的林子，动物自己会跑到我肩膀上，甚至举了手，鸟会停在我的手上。对，这些就是一个很特别，觉得我被大自然跟动物接纳了。对，甚至像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就是还没有那么世俗，所以猴子会直接跟你处在旁边，甚至他也在帮你整理头发之类的，就是这样子很亲近，就是我们是处在一起的，不只是宠物可以互动，其实动物可以。 那当然这种动作不建议，不推荐给一般民众，因为安全的东西跟社会的教育已经不一样了，蛮现实的。越来越长大之后，可能内心不再纯粹了嘛，所以动物对我已经开始会有那个保持距离了，这是不可避免的啦。因为我变成这样，所以我可以做一些事来保护这里，那当然也会失去一部分跟他们的相处。对，可是做保育的人的第一个大方向是知道教育是长远的事，所以大家分工合作，一人做一部分，看看未来我们台湾的保育能不能像国外进步的那么好，因为这个教育的传递是最重要的一环。那中程目标当然是一般生活的柴米油盐，希望这边的运作可以把观光发展是一个平衡的。那最远的方向是希望能够真的做到把这边让人为的破坏减到最低。

0: 退伍之后，当兵退伍之后，啊，就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在慢慢的摸索，然后才把这个浙江记忆把它做到现在都没有换。姓吕，山口吕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教子岛的这个部分已经有30几年。
1: 经过它隔开，再改隔开，因为它釉它会有釉，这一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同。
0: 教子烧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五金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1: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也没有关系，它就不会有釉。那贴色的把它点一下，那整个你也处理不好，那乌的会流下来，对鼻起来都抓一个。
0: 焦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焦烧然后发挥在墙土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1: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在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窑，
0: 因为一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在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那焦子烧，这是咱咧保留的烧法。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学佛的目的不是只为了吃素，吃并不是重要的问题，心意清净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满口的慈悲仁爱，心里却充满着贪嗔邪见，即便终日吃素也无益。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7月14号的人间新闻。一年一度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即将要登场，我们画面中来看到高新三区的佛光啦啦队加紧脚步投入练习，希望呢透过有活力的演出为选手们加油打气。
1: 啦啦队员跟着音乐节拍舞动，展现活力四射应援。为了能在

0: 一些动作，我们教他怎么去把它做得更标准一点，这个就是我们和谐共生。
1: 在大队长带领下，啦啦队员一次又一次挥洒汗水练习，不断展现团队合作精神，也让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多一个精彩看点。人间新闻吴晨昶高雄采访报道。
2: 另外来看到的是，为了提升云水书坊行动图书馆的服务品质，这是佛光山文教基金会举办2026云水书坊的共事精进营，集结全台书车的义工齐聚在佛光山，透过了4天的课程，结合人间佛教、图书馆专业、说故事技巧等培训，持续来精进服务量能。
1: 150位来自各地海鸥叔叔和书车义工陆续齐聚佛光山报道，展开4天云水书坊共事精进营，共修提升专业，将更好服务带回各地。
3: 我们在这边会回来这边学习的这些编目的课程啊，说故事的课程，还有一些行政的工作，那会将这边所学那带回自己的道场。
4: 因为书库每年都会有固定新书进来，那还都需要做编目或是做一些图书整理的工作，如果对这个编目更了解的话，可以很好的做服务。
1: 精进营以人间佛教精神为核心，安排书车服务、图书编目、绘本说故事等课程，透过理论和实务并重的培训，提升义工阅读推广、图书管理及行动服务能力。
5: 有越来越多人看见书车它带给这个社会、带给这个学校、带给这些学生呢不同的影响跟改变。用这个民间的团体，那有在各位的努力之下，我们去填补了这一些部分。
1: 一本书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一台书车则能把阅读带进更多偏乡地区。透过持续精进，云水书坊义工不仅传递知识，更把人间佛教慈悲智慧遍洒各地。人间新闻吴晨昶高雄采访报道。
2: 佛光山极乐寺举办4天的暑期儿童夏令营，推广好品格教学、环保观念，还有童军的技能，吸引了数十位小朋友们参加。而在义工小队服务还有爱心家长陪伴之下，快乐学习。
6: 队服哥哥姐姐带着小朋友们带动跳，帮助大家快速熟悉彼此。佛光山极乐寺举办4天的暑期儿童夏令营，带领小朋友们前往新北市平营区的合欢自然生活体验基地，学习童军技能、合作精神、认识自然环境。
7: 这次营队主要是以无痕山林这个环保概念，去想要带给小朋友一个环境保护的概念。
6: 小朋友们分工合作搭帐篷，练习童军技能，体会合作精神。活动课程相当丰富，包含佛门礼仪、老街走读、料理食物、大地游戏等等。
8: 但是最主要什么？要把三件宝物带回去，好不好？哪三件宝物？再讲一次。
6: 法师鼓励小朋友要把在活动学到的技能带回家，尤其是三好精神这三件宝物。活动圆满成功，小朋友们学习技能、认识自然、结交许多新朋友，留下了特别的暑假回忆。人间新闻基隆综合报道。
2: 好，我们接着带您到新竹来看哦。佛光山法宝寺举办的儿童夏令营，带领着100多位的学童走出教室，走进了花莲山海之间，来学习团队合作精神。
9: 背上识别证，背起行囊，孩子们带着期待展开5天4夜三好夏令营活动，从佛光山法宝寺出发，随即前往花莲，展开一系列户外探索课程，希望透过寓教于乐方式，让孩子在暑假收获知识，也培养独立与责任感。营队除了认识佛光山及生命教育课程，也走访花莲防灾教育馆，透过互动体验学习防灾知识，在文化创意园区体验互动游戏与阅读空间，从自然生态到人文，打造丰富多元的学习旅程。营队也特别鼓励孩子在团体生活中互相照顾、彼此合作，透过实际参与，将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落实在每一天的生活互动中。 不少家长也分享表示，孩子参加夏令营之后，不仅生活自理能力明显提升，更学会主动关心他人，勇于尝试新事物，透过结合自然探索文化体验。

0: 谚语生命教育，让孩子在欢乐暑假中学习成长，也留下难忘的山海回忆。人新闻花莲综合报道。
1: 国际福光会苗栗造桥分会携手幼儿园，我们看透过寓教于乐的互动游戏啊，小朋友们化身为环保小尖兵了，学习正确的垃圾分类方式，让他们提早来接触环保，养成爱护环境的良善观念。
2: 熟悉的旋律响起，这些小朋友今天有特别任务。
3: 轻轻的。
2: 资源回收仔细分类，苗栗县潭文国小附设幼儿园参加由国际福光会造桥分会主办的垃圾分类教育活动，带领孩子透过实际行动扎根环保观念，
4: 让大家从做环保从小扎根，怎么样做垃圾分类，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活动。
2: 将垃圾放对地方，从学习中体悟到废弃物减量与资源循环的减碳力量，小朋友个个神情专注，用最纯真的心共为环境尽份力。
4: 认识垃圾分类，认识资源回收，对孩子们来说是他们生活很重要的经验。那也希望借由这样子的经验，可以把他们重要的知识带回去家里，跟家里的人一起做环保，然后一起爱护我们的地球，珍惜我们的资源。
5: 回去之后，是不是就可以到台文国小，可以做垃圾分类了？可不可以？
2: 推动低碳生活，从基层教育做起，也让孩童藉由行动化身为环保小尖兵，传递对爱护地球的理念，影响生活周遭。原新闻苗栗综合报道。
1: 画面中来看到数十位的义工们齐聚在福光山普门寺哦，为了即将到来的20多场的焰口法会呢，他们提前来做贡品，义工们齐心协力做了将近有10000颗的一口粽，我们带你到现场来感受。
6: 义工将叶子包好，并用绳子绑起来，集结成一串串的迷你粽子。福光山普门寺为了准备即将举行的20多场焰口法会，数十位义工齐聚在普门寺地下室，齐心协力制作将近10000颗一口粽。在开始包粽子之前，义工们恭诵心经，希望接下来可以专心制作粽子，将慈悲与祝福包进去。随着时间过去，义工们也包了许多一口粽，期盼透过焰口法会，将慈悲化作无量功德，利益众生，传递佛法温暖的人间力量。人间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1: 佛光山慧中寺2026未来与希望系列讲座迎来第29场的压轴，特别呢是礼请到佛光山住持新宝和尚来主讲，透过心经空性智慧引导大家放下我执，远离烦恼。
7: 其实心经里面都讲得非常清楚。
8: 佛光山慧中寺未来与希望系列讲座邀请超过30位不同领域讲者分享人生智慧与生命体悟，陪伴大众探索生命价值。许多民众表示，每一场讲座都带来不同收获。
9: 每听一场，就像阅读到一本丰厚的书，为自己打开一扇窗，看到不同的风景。
10: 让我以后在佛法上我会更精进，来负责正信佛教教团。
8: 压轴场由佛光山住持新宝和尚主讲寒山拾得与禅师寄语，从心经谈起，说明如何迈向自在解脱。
11: 因为有这些我，所以产生很多贪嗔痴的烦恼了，所以这个也是解脱的障碍。所以禅师之所以能够解脱，他已经看透了所谓如实的了知五蕴呢虽然有，但毕竟空幻。
12: 就要透过这样的一个讲说，能够带领着听众往前看。我觉得今年的这个和谐共生最重要的还是要提醒大家，要你好我好大家好，那世界就能够更好。
8: 连续1个月的未来与希望系列讲座，陪伴大众在人生道路上持续学习与成长，引领更多人迈向自在与和谐的人生。人间新闻林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1: 好，要远离烦恼，要如何找到安定力量呢？这是福光山潮州讲堂啊特别举办的佛学讲座，邀请到国际福光会中华总会的秘书长觉培法师来主讲，带领大家学习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来调伏身心。
0: 佛光山潮州讲堂举办传灯60百年仰望系列讲座，吸引300多位民众参与，聆听觉培法师分享佛一教经智慧。
13: 妙法莲华经，莲花从哪里来？从污泥来的，你如果有那个法门，从污泥挣脱出来，就是一朵莲花。 所以这些杂染的这些烦恼，它成就了我们智慧，成就我们忍辱，成就我们怎么去对治每一个困难。转烦恼为途径，不就是这样转出来的吗？
0: 讲座当中，哲培法师也将佛法智慧融入现代生活，鼓励大众从自我觉察开始，在压力、人际关系与人生挑战中找到内心力量，
14: 对人生的未来充满着希望跟自信，也借由佛陀的慈悲来普度我们的一个大众，让大家都可以净化人心，也让我们可以达到祥和的社会精神。
15: 我70岁的我想我明天开始我会更欢喜的去接受我的病人。今天是我学到的非常好的自我反省的一个教诲，善知识。
0: 活动最后配合潮州讲堂三好艺术家儿童夏令营结营，小朋友们带来律动表演，为讲座增添温馨氛围。透过佛法分享与生活实践，让佛医教经智慧在现代社会持续传递。人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1: 画面中来看到啊，这么多人啊，他们要听什么呢？他们是国际佛光会的澳门协会特别举办的美化人生佛学讲座，特别呢是礼请到北京光中文教馆的馆长慧宽法师来主讲光明在望，遇见更好的自己。慧宽法师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分享自我觉察、成长，还有正向思维。以慈善福利社会，守护社区的居民健康，国际佛光会的旧金山协会携手全员基金会，在佛光山福利门文教中心举办了义诊活动，推广苏食 A 计划，活动吸引上百人参与。
6: 佛光义工们讨论接下来该如何分组行动，国际佛光会旧金山协会和全员基金会合作，在佛光山佛义门文教中心举办社区免费健康义诊活动。佛光人们巧妙利用帐篷，规划出中西医等许多项目的诊疗站，提供健康检查与医疗咨询。双方已经合作举办义诊第三次，希望持续传播爱与关怀。
16: 我很喜欢佛光山的氛围，大家师兄师姐们还有法师们都是非常友好。
17: 虽然我们不认识你，可是我们希望说能够利用这个机会，用我们的双手，用我们的智慧，然后把一丝丝的爱带到他们的心里头。
6: 义诊现场还有苏食 A 计划和 Veg Run 推广专区，推广苏食减碳和健康理念，鼓励民众吃素爱地球。
18: 师父说，有能力服务就是有福报啊。在座的各位，站着的各位，都是非常有福报的人。
6: 法师感谢医疗团队和佛光人的付出，并引用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的开示，感谢医护人员发心投入公益，回馈社会，共同守护社区健康。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适逢美国国庆250周年，佛光园美术馆的西来馆举办的画展，展出有40多幅水墨创作，吸引了超过120位的艺术爱好者们到场，共同来感受艺术和人文交融的魅力。
19: 美国国庆250周年，那我们在今天来举行李炳南老师的美术的画展的开展典礼，是非常具有特殊的意义。我们也希望每一个人在这样的一个节日里面，能够用我们清净的内心来欢喜的内心来一起来欣赏。
0: 展览以骏马为主题，艺术家李炳南将传统水墨结合漫画构图以及佛法理念，让作品兼具生活趣味以及生命智慧，也希望观众在欣赏笔墨之美同时，感受真善美的人文精神。
19: 我画画的内容呢，因为是马，所以叫慧宣法师呢帮我做了两大海报，上面写的很清楚，就是马跃千祥瑞，墨踏百风华，这是我的主题。
0: 开幕典礼中，李炳南也捐赠画作《缘聚则生》给佛光园美术馆西来馆典藏，同时也邀请民众走进美术馆，感受中华文化与人间佛教交汇的人文底蕴。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同样是欢庆美国国庆哦，这是佛光山的达拉斯讲堂中文学校特别为学前班的孩子们举办的国庆游行活动。看画面中，小朋友们挥舞着美国国旗，走到了社区里头，也在佛前祈福。
2: 头戴彩色头巾，手拿美国国旗，小朋友一起高喊 USA， 一边开心展开国庆游行。首先来到如来殿礼佛祈福，再走进社区巡游，用纯真笑容为美国庆生，也在欢乐气氛当中认识节日文化。游行过程中，法师、老师以及佛光会义工全程陪伴，不仅守护孩子安全，也引导他们从活动中体会感恩、尊重与多元共融的精神，让教育走出教室，融入生活体验。校方表示，希望透过结合在地节庆与人文教育，让孩子在欢笑中建立正向价值观，把感恩与关怀的种子深植在每一位小朋友心中。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20: 病人最怕听到的不是这个病没药医，怕是医生说有救，但要自费。
21: 哎，他真的好松软哦。
22: 这边的糖我选的是黑糖，跟就是细砂糖，它们混合在一起的话，黑糖的水分比较多，稠油脂比较多，会带出更多的深邃的风味出来。
21: 敲出那个节奏之后，就觉得好像来到非洲部落。
23: 大拇指包到四个手指头里面，然后往下压。好，通常妈妈手的病人这一条会非常痛，会非常痛。那这个要很小心，他通常就是使用过度。
24: 他妹妹跟他弟弟回家的时候都可以塞性得，爸爸妈妈就会说，哎，没办法啦，他们就在外面压力很大。可他回家塞性得，他妈妈就说，我今天欠你嘛。
25: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26: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防范未然，平时共同讨论家庭防灾计划。
27: 大家知道最近的避难收容所吗？
28: 那如果手机不通的话，大家要怎么联系呢？
29: 分散时约哪里当紧急集合地点？
30: 防灾包多久要更新一次？
31: 我负责清点防灾包，
32: 那我负责关闭家中水电，
33: 我负责规划避难路线，
34: 我负责照顾阿嬷，
35: 我负责照顾小乖。
26: 建立自己及家庭的防灾计划，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医疗焦点，我们带您关心大肠镜的切除，到底隔几年才能够再追踪一次呢？这是台大医院还有台大工卫团队发表的最新研究，未来透过了粪便潜血浓度，就能够精准的判定追踪的时机了。新模式不止减少了医疗负担，同时也降低了罹癌风险。
1: 内视镜七诊请进检查室。
2: 医院内视镜检查人满为患，在台湾大肠癌高居国人癌症第二名的背景下，做大肠镜切除息肉是防癌关键。但息肉切除后，究竟隔多久该再做一次大肠镜？
3: 这次我们是针对那些做大肠镜有息肉的人，那把息肉切掉之后，那到底我们有没有办法用这个浓度来，建议他，比如说，3年以后再做，或5年以后再做就可以，或甚至有人可以延长到7年。
2: 透过粪便潜血浓度精准判定追踪时机，研究推估，这不仅能减少9.8%的大肠癌需求，罹癌风险也同步降低6.7%，成为个人化精准防癌的黄金解方。
4: 用这个浓度来做精准，不但可以照顾高风险的人，也可以让我们的大肠内视镜的这个攻击会。这个供给量哦，它可以这个不用这么大的负担。
2: 这项新筛检模式未来渴望改写工位政策，透过精准医疗有效分流资源，打造更精准低负担的防癌防线。人间新闻洪瑞里、邱显业台北采访报道。
0: 要说到癌症真的很头痛哦，尤其呢它是国人死因的第一名。近年以来，因为医疗进步持续的提升了癌症病友们的存活率还有寿命，而面对癌症患者寿命延长，不该只关注在治疗议题，病友团体呢特别呼吁政府应该要整合心理、经济等各方面的资源。
5: 癌症是台湾人的死因第一名，已经长达数十年，因此癌症一直都受到重视。在社会各界的努力之下，癌症5年的存活率已经从早期的不到一半提高到现在的超过60%。未来医疗科技也将持续进步，提高癌症存活率，而如何协助与照顾癌症存活者也成为了新的议题。
6: 我们透过这次的考察，希望能够掌握到这些癌友他们罹癌以后，不管是个人的或是家庭各方面的支持能够继续的落实。
5: 立法院社福与卫生环境委员会举办癌症相关病友考察，多个病友团体、许多位立委、政府机关也出席参加，期待政府可以提供更多资源去协助癌症病友和癌症存活者。
7: 我们认为在癌症病人跟家属的关切上面，需要部署社区的资源，结合跨部会的一些既定的一个资源，比如说我们的长照系统，还有我们的失智照护网络，癌症应该也要有一个照护网络。
5: 癌症相关团体希望政府可以整合长照、心理健康资源，强化医院和社区的合作，确保经济无虞，保障就业，为癌症病友和存活者提供更多生活上的帮助，协助他们回归社会。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8位台风远离，全台高温上看有36度。中央气象署特别提醒，未来一个礼拜水汽相当多，午后呢恐怕会有剧烈的降雨机会哦。也宣告台湾正式进入了小暑，而俗话说了，小暑过，一日热三分。面对了湿热交加的小暑节气啊，最好的防暑还有排湿养生，才能够健康的度过夏天。
8: 小暑报道宣告盛夏跟台风季正式拉开序幕。最近台湾告别梅雨季，但紧接着来的就是热浪和午后雷阵雨交替轰炸。面对这种又湿又热的闷烧锅天气，很多人都快受不了。其实最简单、最快也最有效的解方就藏在我们的餐桌上，透过日常食疗就能轻松帮身体排湿去暑。
9: 通常我们会建议吃一点比较清热消暑的瓜啦，比如说我们就可以吃一点，比如说西瓜啦，或者是这个冬瓜啦，还有甚至一些苦瓜，那有一些可以清暑祛湿，然后还有一些可以呢健脾益气的，比如说小黄瓜啦、大黄瓜啦，这些都很可以。
8: 全台进入像上蒸下煮一样的极端闷热状态，不止体感不舒服，体内外更容易失衡生病。盛夏极端的高温最容易化为体内的心火， 当人体为了散热而大量流汗时，会过度耗损体内的气血与水分。如果你有以下症状，小心你中标了。
9: 因为天气的关系，就比较湿热的感觉，所以通常你会觉得精神不振，好像觉得身体很重。然后常常没有精神，尤其到下午就觉得昏昏欲睡。那还有因为有湿有热的关系，所以通常呢，这个肠胃的这个消化会比较不良，所以有的时候就很容易产生这个胀气呀、消化不良、拉肚子啊。
8: 消暑不止吃瓜，常见的番茄也是夏日圣品。中医指出，番茄切开后一格一格的构造，长得就像心脏，这就是中医说的以形补形，红色入心。夏天吃番茄能养心安神，促进气血循环，帮心脏加加油。人间新闻郑仁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好像说到炎夏三伏天哦，不少饱受气喘或者是过敏的民众啊，都会寻求中医来冬病夏治，透过了三伏贴在体内补火来驱散寒气。不过医师也提醒了，这三伏贴啊，不是每个人都适合。
10: 其实贴这个三伏贴贴上去哦，会有一点点的痒痒、刺刺、热热的，这些感受都是正常的。
2: 脖子、背部贴上药饼，随着夏日高温飙升，中医特有的冬病夏治也迎来黄金期。许多深受过敏或气喘所苦的民众报道，希望靠三伏贴驱寒。调体质，
11: 那这其实就是中医里面预防医学的这个概念。在我们夏天阳气最旺盛的这个三伏期间呢，然后透过这些我们比较温热的药材，在身体里面像是补火的概念，
2: 借由药物在体内补火，逼出深层寒气，借此在入冬前提升免疫力，缓解常年打喷嚏、流鼻水的过敏困扰。但医师提醒，这套调养方式其实并非每个人都适合。
12: 比如说他有发烧，或是喉咙痛，或是说他的皮肤在我们要敷贴穴位的部位呢，有一些伤口，或是一些湿疹。那另外像是糖尿病病人啊，或者是一些严重的心肺疾病的病人的话，也是比较不建议敷贴的。
2: 医师提醒，除了特定体质，敷贴期间更要严格远离冰品与冷气直吹，双管齐下才能发挥最好效果，避免让难得的夏日养生大打折扣。人间新闻洪瑞里、邱显业台北采访报道。
0: 长者议题，台湾迈入了超高龄社会，失智症人口持续

0: 的攀升。失智症呢，虽然不可逆，但是可以在初期来介入调整生活，延缓失智症状。这是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推出的健脑茶活动啊，规划了实体课来帮忙失智症患者还有其家属，可以一起的走下去。
1: 在超高龄社会中，失智人口持续上升。根据最新调查结果，台湾有超过37万的失智症人口，其中有超过6成属于极轻度和轻度，可以提早介入延缓失智症。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设计失智症生活形态再设计课程，帮助失智症家庭找到协调的生活方式。
2: 我觉得上这种课的好处就是让人更懂得怎么样来接近需要被照顾的人，并且让他们懂得怎么样来控制自己的情绪，免得被拉下去了。
3: 这个基金会安排了课程，让我们两个一起上，上了以后就知道用什么正确的态度去回应他，去适应他。
1: 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参考史丹佛大学慢性病自我管理课程，还有南加大生活形态，为轻度失智症患者设计生活形态规划课程，不止促进家庭感情，也让失智症患者减少忧郁，提升简易心智2%。
4: 生活改变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在里面我觉得就是拟定目标，而且是可以做得到的目标。
1: 为了陪伴更多家庭渡过难关，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推出健脑下午茶活动，在年底规划了6场实体课程，要帮助失智症家庭改善生活品质。人间新闻李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我们带你来看康轩文教打造台湾原创教育动画《碰碰红绿豆》，去年呢夺下第60届的金钟动画节目奖，而今年

0: 马上宣布第二季，8月1号将会在人间卫视还有公共电视来播出，带领小朋友跟着红豆泥还有绿豆冰，展开既刺激又好玩的全新冒险。
1: 计划完成。
2: 荣获第60届金钟奖动画节目奖的《碰碰红绿豆》，由康轩文教打造的台湾原创教育动画，第二季将在今年暑假揭开序幕。全新主题曲 MV 在首映会现场吸引全场目光，参与拍摄的小月哥哥更是惊喜现身，带着小朋友一起唱唱跳跳。康轩文教推出碰碰红绿豆，不仅让台湾原创教育 IP 被看见，让孩子透过跟着红豆泥和绿豆冰的冒险故事，学习更正向的生活态度。第二季节目将于8月1日起，每周6日上午11点和11点半，分别在公共电视台和人间卫视播出。人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0: 地方消息，我们带您来关心的是台东县府执行设马杆排水改善的工程，把上游的水源改到了直接排进到大海里头，自然水流被截断，让湿地严重的干枯，而使得原本呢栖息在里头的保育类动物现在锐减了。
2: 台东之本湿地受地形和水文影响，每到冬季，河流在出海前受阻没入地下，成为地理学上独特的莫口河，也是台湾东部重要的候鸟中继站。但现在这样的场景恐怕再也看不到。
3: 这边常态上，如果在水域它有正常，就是水域还在的时候，它基本上会有很多深水域的水鸟。那这些水鸟很多都是属于迁徙性的候鸟。那这些候鸟在整个，就是在整个资本世界地景上面，它就只会在这个莫口出现，因为它有一个水域在。可是它现在在这个水域它消失之后，干涸之后，它其实这一类型的鸟类就会在这个地景上暂时性的找不到。
2: 台东县府为防范汛期与台风带来的淹水与农损，在当地修筑护岸大排，将上游水源改道直接排入大海，导致原本补助湿地的自然水流被截断，引发生态危机。
4: 不让一滴水进到湿地里面，全部都是经由这个延伸的大排工程，然后就排到海里面。过度设计的那个防洪的断面呢，海水倒灌的时候，其实那个海水也会灌到农田跟灌到湿地里面去。
2: 因县府不当的排水工程引走水流，让原本丰富的湿地沦为一片荒芜之地。环保呼吁应即刻引水回流之本湿地，找回天然生态，延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愿景。人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好，我们真的爱护森林和动物。我们看学霸国家公园高山林立，俊秀壮观。园区里头近900种的动物，今年以来可以说是保育有成，这数量啊也大大的增加了不少。现在呢还加码引进了企业投入 MOU， 投入资金、人力为保种的工作来挹注力量。
2: 清澈池水里悠游的樱花钩吻鲑，停泊在溪边的黑色宽尾凤蝶，这些珍贵原生物种栖息在大自然，归公相关人员保育成果。学霸国家公园管理处与保险公司签署指标性物种保育 MOU， 正式启动为期3年的生态保育合作计划。
5: 每一个国家公园都有很多物种的保育以及环境的这个保护啊，让啊各企业界都能够进来，其实也是让企业重视啊，这个整个地球环境啊的影响。
2: 针对园区内具指标性意义的野生动物，包括樱花钩吻鲑、宽尾凤蝶以及蝙蝠三大物种，投入资金、人力以及专业资源，共同为台湾高山生态永续立下公司协力的优良典范。
6: 我们要推广所有环境教育的工作，让我们全台湾人跟全世界更了解这个樱花钩吻鲑的一个物种的重要性。那宽尾凤蝶是比较危险一点，那因为数量在野外数量相当稀少，所以我们就选定这个物种来广植插树。
2: 根据历年统计，学霸园区内共有892种动物，其中包括76种保育类物种，更有8种属于濒临绝种的珍稀物种。此次公司协力投注资源，不仅有助提升物种续存能力，更是对自然永续生态的具体实践。人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好，相信呢有很多人都很怀念啊这个花莲海洋公园的海豚秀哦。其实呢在今年的4月份就正式的画下句点了，而7月起呢园区全新推出了海豚守护基地，不再以娱乐

0: 性的表演为主，而是透过了海豚自然行为来展示出来他们的健康照护互动，还有专业解说，这也让游客更了解海豚生态以及海洋保育。
1: 海豚一跃而起，在空中画出漂亮弧线，接着游向了岸边，配合照护员完成健康检查。看似熟悉的画面，却已经跟过去的海豚秀有了截然不同的意义。
2: 小小的改变就能够让海洋保育有那么大的改善。
1: 花莲远雄海洋公园在今年4月结束了最后一场的海豚秀之后，7月正式转型成为海豚守护基地，不再申请娱乐性鲸豚展演，而是将过去的表演场域改为海洋保育教育平台。不少游客看到了海豚依然会跳跃，翘起尾鳍，张嘴露牙，甚至还跟照护员互动，一度误以为这只是换个名字继续表演。园方解释，这些都是海豚在每天固定进行的健康检查以及自然行为展示，未来也将会透过公开照护流程，让民众更加了解海豚习性跟照养方式。
3: 差别其实就是把主角回到海豚身上。我们其实是来介绍海豚这个生物，它本身的自然的行为，它所应该受到的照护，及我们就不再是以那种马戏表演，或者是以那种特殊活动作的表演为主的那种秀，我们是一个生态的展演，我们希望能让借由这个场地，让大家更认识海豚这个生物，进而更认识海洋这个场域。
1: 园方表示，目前在基地共有5只海豚，未来将会持续的透过生态展演、教育解说跟动物照护展示，来提升民众对海洋保育跟动物福利认识。而花莲县府也完成了相关的审查程序，核发了新的动物展演许可，让守护基地正式上路。
4: 在今年的截止日期之前，业者也依规定提出了申请。那我们也按照法令的程序，邀请了外部委员进行了现刊以及书面审查。那相关的时程在6月2号已经完成审查并核发动物展演许可。
1: 从娱乐表演走向生态教育，海豚不再是表演的主角，而是保育的最佳代言人。园方希望能够让每一位走进守护基地的游客，不只是欣赏海豚，更能够理解海洋，尊重生命，一起加入守护海洋的行列。人间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5: 从影像到数位作品的完成，这个过程当然是很冗长。可能别人会认为是说，数位的方法像 AI 嘛，按一个键它就自动化产生，其实并不是这样。当你越做越深入的时候，当你的技法的各方面，你可能越讲究，有开心的道路出来呈现给大家。我觉得这才是我做作品最大的意义。
6: 我希望说，透过艺术去散播，人啊是真的可以比较平和的相处。就像我的画面里面呈现一种极度安静的画面，那因为我的生活是比较属于隐居的概念，那我对外面关怀没有停止过，只是说有时候真的觉得很无力，那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平和，给下一代有个快乐的环境。
7: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8: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以
9: 前。来，
10: 过年好。
11: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12: 拉钩。
13: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14: 拉钩上吊100天不许变。
13: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11: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13: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15: 正准了。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炎炎夏日，吃冰最消暑了。你知道吗？七月的第三个星期日呢，就是国际冰淇淋日。不过呢，这个有趣的节日啊，传到台湾之后，主角却悄悄换人了。我们看呢，台湾人反而更疯的是双淇淋。

0: 店员手脚利落压下机器，金黄色的艾文芒果跟鲜奶双麒麟就像一朵花在甜筒里漂亮绽放，最后撒上现刨柠檬皮点缀，光视觉就让人消暑。抢攻夏日冰品商机，五星级酒店找来东京爆红的知名甜点店跨海客座，一口气推出三款限定风味，让民众不用飞日本，在台北就能同步享受东京最夯的消暑滋味。
1: 我觉得芒果就是夏天一定要吃的味道，然后刚刚吃我觉得很绵密，然后芒果味道很香，然后它最后就是服务人员会在上面撒一点那个柠檬皮，我觉得很清香，然后很加分。
0: 不让饭店专美于前，超商也在七月引爆冰品大战，业者找来东市农会强强联手，推出全新梨山水蜜桃双麒麟，粉嫩色泽加上香浓甜蜜的口感十分诱人。不过当大家在大口吃冰一解暑气的同时，你知道每天在吃的冰淇淋跟双麒麟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吗？
2: 双麒麟和冰淇淋的差别主要在于说，双麒麟在制作的过程当中用不停的搅拌，所以混入的空气会比较多，那相对来说口感就会比较轻盈，那融化的也会比较快一些。然后呢，它的乳脂含量是比冰淇淋来的低的，所以相对的热量是比较少的。
0: 不论是偏好口味扎实的冰淇淋，还是喜欢口感蓬松的现挤双麒麟，在这个专属七月的双麒麟月里，不妨挑选一款自己最爱的口味，好好享受这份专属夏季的舌尖清凉。人间新闻郑仁宗、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3: 天气热，夏季冰品市场进入旺季，尤其在盛产芒果的台南地区啊，各家冰品店啊推出的特色冰，从平价外带杯到创意的炙烧冰，不止满足消费者的味蕾，同时掀起了一波夏日消暑的商机大战。
4: 艾文芒果丁霸气铺满杯面，再淋上浓郁芒果酱以及炼乳，最后放上一球冰淇淋，配料多到几乎满足杯口，光看就令人食指大动。这样一杯芒果冰售价只要50元，
5: 很便宜，之前来好几次都没买。
6: 50块刚刚好，不会太贵啊，
7: 属于就是可以边拿走边吃，就是一个冰品。等一下我们在设定上就是它融化到后面会变成冰沙，比如说草莓冰沙或者芒果冰沙可以融合的。
4: 夏天高温，烤的人都快熟了，有业者干脆连冰都给烤了，一大碗堆满芒果块擦冰上，淋上一大匙砂糖以及奶盖炼乳，接着用喷枪高温炙烧，焦糖香气瞬间扑鼻而来，不止视觉效果十足，独特冷热交织与多层次口感更是惊艳众多饕客味蕾。
8: 吃起来甜度很够，就是再加上它会有炙烧，然后上面也会一点奶油的感觉，吃起来会特别的搭。
9: 因为今年真的特别热，所以我们把芒果泡焦了，其实大概看起来应该至少1到2层是有的。
4: 芒果产季到来，也让台南夏季限定芒果冰热潮持续升温，无论是铜板价外带冰杯，还是吸睛十足的创意冰品，都成功吸引消费者上门品尝，也为炎炎夏日注入满满商机。人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3: 中正纪念堂迎来最新的特展，展出以膨胀美学闻名的艺术家波特罗的作品，超过100件作品来台展出，要展现出圆滚滚的魅力。
10: 墙上展示的图画人物几乎填满整个视野，圆圆的风格看起来相当讨喜可爱。来自拉丁美洲的艺术家费尔南多·波特罗作品带有独特的膨胀美学，这些作品首次来台在中央纪念堂举办特展。
11: This exhibition includes 118 works that highlight the most important themes that he worked on over 7 decades of his artistic creation. For Botero, style was the greatest contributionAn artist could make to his time.
10: 展出作品类型丰富，包含油画、素描、水彩等等，甚至还有没公开过的作品。展览规划8大展区，可以从作品中看见不同的文化与生命力。
12: 我们让艺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视角能够来看这个世界。那我想膨胀的美体积、膨胀的美学，都是一个我们不用不同的视角看待这个世界的另一个方法。
10: 艺术家波特罗圆滚滚的创作风格，希望观众将目光放在主角身上，邀请观众把握机会参观，一起走进圆滚滚的可爱世界。人间新闻吕玉文、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3: 接着镜头，我们来到彰化地区，每逢庙会庆典，热闹活动，舞狮啊，总是是最受瞩目的民俗演出之一。随着时代变迁，手工狮头的制作面临传承上的危机了。在彰化鹿港地区，狮头工艺大师施俊雄多年以来都致力于狮头的修复还有保存的工作，这不止呢为老狮头重现出了风采，透过了传统工艺延续来守护台湾珍贵的文化价值。
13: 展览现场陈列各式造型独特、色彩鲜明的传统狮头作品，吸引不少民众驻足欣赏。透过近距离观察狮头细节，也让大众更加认识舞狮文化背后所蕴含的工艺价值与文化意涵。
14: 很有气势，然后觉得心里很安定。
15: 那里面这只也是客家哈。我就不拿出来了。
13: 一颗传统手工狮头从无到有往往需要近一个月时间制作，其中最重要的步骤之一便是土模开模。由于每只狮头的轮廓神韵与脸谱皆不相同，因此模具制作的精准决定了成品是否完美。
16: 因为每只狮头其实都长不一样，你如果模具没做好的话，我们后面的狮头其实它就会做失败。
13: 涂模完成后，随即进行裱糊。这时必须将纸张一层层仔细粘贴，透过适当厚度提升狮头强度，才能兼顾耐用性与表演需求。
16: 一般我们是大概都贴十层，因为十层的话，它强度会比较好一点。它如果太薄的话，它就有可能会坏掉。
13: 狮头工艺大师施俊雄表示，保存传统并非单纯复制，而是在保留文化基因的同时继续精进与创新。他坚持客人订一只工坊做两只的理念，希望为台湾狮头工艺留下完整的文化资产。
17: 每一只狮子都有它独特的一个形状，保留传统最重要的一个基因嘛，我们又把它优化，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工作。我们就是还在做保存，就是好，客人订一只，我们做两只。
13: 透过匠人的巧手，传统狮头工艺得以保存、修复、创新并持续传承。每一张狮脸不仅传承着民俗艺术的历史记忆，也让珍贵的文化记忆得以在现代社会中延续生命力。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3: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来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我们店已经就是几年了。那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是用烤箱去让它热，有点温度，然后用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什么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澳城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经营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四家比较老的。对。

在道业上要做到，从忍辱中去除无明，从作物中培养福报，从修福中增长智慧，从感恩中获得快乐。

0: 仲想
1: 明仔我得要外地比赛啊！你应该来去看金玲阿姨，敢当带我做一起？
0: 金玲阿姨，伊上东京病房啊，逐工共四点钟的探视时间，咱若是暗时去，敢会当去玻璃看尔？
1: 是当时的代志啊！我昨有甲素玲见面，甲伊讲足久话，伊嘛拢无提起啊。
0: 素玲哥，伊一直无爱讨论金玲阿姨的病情。
1: 安尼，你这两天若有看到，就替我问好啦。
0: 你安心去比赛啦，学遐尼久，都要好过有面子。
1: 放心啦。
0: 安尼我等去啊。
1: 喂。
0: 创啥？
1: 你无要替我加油一下哦？
0: 加油！卖伤病哦，照顾家己。
1: 你嘛较欢喜诶，这两阿姨一定会好起来。
0: 来总。
1: 哎，卖规工油头甲面哦。各位同学，敢拢听有？
2: 听有啊。
1: 那听无下课，等来问我哈。好，下课。哎，苏念，等一下。我想要找你讲话，来我办公室。
3: 老师，
1: 我赶时间，踮在遮讲好无？我知你心内艰苦，
3: 不过即摆跟高三，你一天减上两节课，你妈若是知影，敢袂当安心养病啊？老师，我功课拢有够啊，
1: 功课是有够，
3: 我心内有数。多谢老师。
4: 搁走去啊！
3: 刚才感觉伊真让人放心，唔免怪。即摆才知影，根本是无在条怪。伊太有想法了。
4: 哎，煞去啦！拄到这种代志吼，谁拢无心情啊！

0: 看病时间错啊。
1: 素莲，你是不是搁偷走去啊？啊，你袂当常常安尼啦，那是让恁妈知影。
0: 我只是想要看伊。不是伫个门外口看伊，
1: 那无我等下去找医生，看探病的时间敢会用得拖较长呢？
0: 敢会用的？
1: 试看卖啊！

0: 妈今天你够细细念无？
1: 当然有啊。
0: 伊是念啥物啊？
1: 念讲。

0: 这袂当食，那也袂当食。你妈吼，就爱食的啦。
1: 阿公婆，
0: 有骨力个精神，无看到人，伊就惊的。
1: 也可无，
0: 伊个讲，就像咱两个人，虽然是逐天见面，不过总是感觉，亲像足久无见着共。

让干妈讲出来了。你来的，靠希望。

0: 对你啊。35,800。
1: 啊？
0: 35,800。
1: 歹势哦，我钱无够，后盖只拿好无？
0: 好。

0: 老爸啊，来，进来，进来。
1: 冬菇，
0: 进来，来来来。
1: 恁拄食饭饱？
2: 你也未食对无？我来炒两行菜，互你煮起来。
1: 我食啦，我伫个病院内底有食。
0: 那咧，
2: 进来，来。
0: 先坐啦，进来，进来。哎，啉下水吼。
2: 丁爷啊，啊，你明仔甲素莲想要食啥？恁甲我讲一声，我煮互恁食，足紧的啦。
1: 免啦，外口买真方便。

0: 迄啰，清凉即马，我去当成病房啊！啊，你看伊食啥用啥，拢爱听医生的，伊敢会惯势啊？
1: 逐天吼，啊伊都定念讲要出来，你替我去甲伊讲啦。
0: 好，好，我再好好去甲讲者。
1: 哎，最近真无闲吼，
2: 公司代志嘛同款，你放心啦。还是讲老邓呀，
1: 啊，
2: 今仔日你来了真拄好，我物件要给你。这吼是大家的淡薄心意啦，有收获做同事，嘛有咱这行啊厝边头尾的啦。
0: 你一定要提起啦，晋良现在的状况较会需要用钱啦。
1: 好，那呢我就收下来，就麻烦恁两个到时把每一个人出的拢写伫一张单，另工我阁爱行人呢。
0: 唔免啦，大家拢想要倒出来啦。
1: 无啦，这是一定爱的，就算。我拜托恁两个。
2: 好，一定会写得真清楚。
1: 哎呦，恁都免送啊啦，两步路就到厝啊。
0: 对啊，有啥物代志，你一定爱甲阮讲的。大家这侪年啊，哪有啥物好歹势开嘴的啦？
1: 好，都麻烦你了。

0: 我咧看电视起来吼，就是要来借钱的啦。啊，只是伊吼讲袂出嘴。
1: 我嘛知，可是真歹过。
0: 但是是什么拢听到啊？是无啦？哎呦，你千万唔通甲别人讲，知无啊？尤其是袂当甲素莲讲哦，啊！啊，是安怎？你哪会搁咧哭啦？
2: 我就是感觉，第二周伤辛苦啊，今天阿姨嘛伤辛苦啊。素莲可以蛮辛苦啊！哎，
0: 好了好了好了。
3: 或许以为梦想在远方。
4: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5: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6: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障者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人。
7: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8: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9: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10: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11: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最后，我得来解说这篇文章想要表达的。作者用简单的文字，把爸爸对囡仔的爱表达了真深刻、真详细，有真情、也有感动。为平凡的事件，表现出爸爸的关怀。
1: 你这着急要去倒位啊？
2: 这个阿姨探视时间很长，我要赶紧去啦。
0: 好，各位同学，下课啦。
2: 啊？
0: 上课这么认真就好啊啦。

0: 嗲姐。
1: 阿嫂。
0: 金阿姨。
2: 阿嫂。
1: 来看阿姨哈。
0: 嗯。
1: 哎，都好。你陪阿姨开讲，我去递水啊。
2: 这久无看到你啊！
0: 我来几落届啊，不过你拢在睏。
2: 素玲有甲我讲，你逐个来，拢走来走去，替我提药啊，买食的，拢无一丝仔用。
0: 素玲够伤忝啊，我都阴人啊，会当斗三工的就斗三工啦。
2: 是啦。伊伤忝啊，总算看到你啊，阿姨，有这么多物件想要送你，你敢搁会记得阿姨迄几个想法？
0: 阿姨，我买第二个物件啦，你当好起来就好啊。
2: 我总是会走啊。你一定会吃喜欢，因为你跟我相信啊，每次看到你都好像想看到我少年的时候，所以阿姨最喜欢阿帅了。
0: 阿帅也最喜欢阿姨啊，所以阿姨，你袂当有代志哦，你也袂教我，爱安怎才会当变甲甲你同款？
2: 卖甲我同款，阿帅，你一定会比我搁较好。
0: 阿姨，你是毋是无想要管我，嫌我烦啊，才故意讲这个话哈？
2: 阿姨，这半世人。过了太顺利了，会当有你定下吃，会当有素莲，还阁有你，连天公伯拢万度，想要予我较早转去。
0: 阿姨，你会好起来，你一定好起来。
2: 阿三，
0: 嗯，
2: 甲阿姨斗三工，好无？
0: 你个
2: 枕头下脚替我摕出来，
0: 就是我给素玲哥的录音笔。
2: 我讲我想你，素玲，都把一支摕给我。你一定爱替我想好，内底有我，落雨素莲的花。
0: 阿姨，你为什么话？你当面甲素莲哥讲啊？
2: 大概阿姨看到你，都亲像看到快乐这两个字，在我的眼前，假使。我无伫个啊！你一定爱用你的快乐帮助素莲走出来，答应阿姨，好不？
0: 阿姨，你想怎啊？阿姨，你有要紧无？
2: 阿三，
0: 啊，
2: 你会当替阿姨做一件歹代志无？
0: 阿姨，你讲。
2: 阿姨，想要吃鸡卵糕，想足久的，你敢会当替阿姨买一个？
0: 我去给你买鸡卵糕。阿姨，你等我。阿姨，你等我哦。

0: 我想要一个蛋糕。多谢。头家，头家，我叫蛋糕吧。歹势啦，阮家那卖泡面。多谢。
1: 头家，头家，我需要一个蛋糕。
2: 蛋糕师傅下班啦，那无你买别行啦。
0: 我敢若需要一个蛋糕，什么口味拢会用的，什么希望拢会用的，一个蛋糕其实对我真是特别重要，我求你了。
2: 好，你等我哈。
0: 多谢。

0: 含羞吼，才能出啊。同过的爱心啦、
1: 啊。阿帅，
2: 时间过啊。
1: 啊。这鸡卵糕是要给恁阿姨的对不？
2: 嗯。
1: 你看伊哪安尼啦，竟然给囡仔偷物件啦！
0: 哎呀，这是应该嘛？来，阿帅，好吧，你看啦，阿帅自细汉到大汉哦，唔知食偌济块因晋玲阿姨的鸡卵糕。你甲晋玲讲，叫伊好好调养身体，阿帅吼、哦、一定等伊回来。
2: 阿姨，伊敢有法度食鸡卵糕？
1: 到时看伊要食无？
2: 拢怪我，手慢倒来啊！
1: 袂当怪你，是恁阿姨囡仔性。其实伊即马即嘴都食袂落去啊。

0: 阿顺，阿顺啦，你紧回去啦，啊，莫让你妈操烦。阴暗，我爱踮遮陪定阿叔。
1: 免啦，秀华，带阿顺做伙回去。这么晚，伊一个人回去无安全。
0: 你不用管啦，我甲东哥讲好啊。
1: 无啦，
0: 伊袂烦恼啦。
1: 你唔免甲东哥讲。
0: 哎，无代志啦，大家拢真烦恼。
1: 就算我甲你拜托。我吼，想要一个人陪伊。
0: 迄个老弟啊，今仔这个家吼，敢若靠你一个尔，你得要加食寡，绝对袂当倒落去啊。
1: 没了没了，
0: 好啊，我先来走。
1: 阿帅，多谢哈。
2: 等下就再见。
1: 再见。
0: 见了见了。老爹呀、啊，看有啥物代志，你都交代一声。我们大家拢在的。
1: 啊，
0: 来走啊！

0: 我明仔再去买鸡卵糕给金玲阿姨啦。
1: 好，爸爸陪你做一起。放心啦。
0: 少年哥，少年哥。
2: 是我姐。
1: 哎，少年拄下课。
0: 探险的时间已经过啊。
2: 我知啦，我只是想过来看一下。
1: 你已经去了。

0: 变しない琵琶骨卡板。
1: 那有，阮拢食。

0: ほう。
1: そうでな。いや、ママ、变形体顶的一粒天星，看到你好，会替你欢喜；看到你做唔到，会甲你笑。那是心肝，得记下头看。妈妈本来想的，看麦啊，你笑的模样，也不过是为难你啊。

0: 你家，我你家，
1: 你这个人，什么拢好，都是有淡薄仔鄙俗。以前，甲人交杯的代志，都是我来做。以后，你爱自己做啊。
0: 我会答，我有法度。也不过，你爱陪我，你爱陪我，我才有法度做。
1: 弟弟呢？我真是就不甘你。好死人，你爱来找我。
0: 好死人，好死人，咱两个一定会搁会做伙，搁会伫文昌院做伙上班，你搁会骑脚踏车，甲我载。而且你搁会送我一个新的音乐阿爸。我会想你，我会想你，甲好势好势。

嘛就被亏听起来啊。小林，小林，你找我是要安怎？

0: 我这行啊，穿甲真水嘞吼，琉璃行啊，有影真久啊。
1: 对啊，真水呢。你看遐，那当然真水。你看。
2: 哎呦，这口罩有人过身啊！
0: 哎呦，真正我要拍赤水，师傅骑较紧嘞，骑较紧。
2: 哦。
3: 家伫讲一个行啊，待遐尼侪年啊，我拢感觉无法度接受。你看，晋宁这么好的一个人，雄雄安尼就走啊，有影足可惜的。
4: 嘿呀，村伯仔囝以后日子是变安怎过呀？
3: 伯仔囝两个人日子吼，一定真歹过。

真灵啊！假使讲有啊有死人，咱一定得去做师徒啊！

0: 阿嫂，妈叫你买物件，敢有买？
1: 爹家，妈，苏联个人呢？
0: 在房间啦，已经几落天无出来啊！你去甲看一下。

松林哥，你莫定一个人守伫内底，啊无我陪你出去行行咧。松林哥，你敢无有啥物想要食的？我出去摕来给你。松林哥，你若是想要哭，就做你哭出来，莫有伫心肝内。

你先听，我去外口，你有啥物代志，你都叫我，我就伫咧外口，我都会拢袂去。

0: 听到有人笑说神经病、疯子、秀逗，你们知道这几句标签隐藏了多少心酸吗？全台湾精神病就医人数282万，症状较明显的有14万。精神障碍简单来说，一个人的大脑生病了，很难控制自己的想法和情绪。
1: 我现在就走进
0: 忧郁、焦虑、强迫，严重的甚至会暴走失控，跟着受苦的是旁边的家人。长久的照顾也许只换来说不出口的绝望，这种不是不爱，只是没力气爱的实况，应该怎么去面对呢？

0: 春烙饼。
1: 眷村的烙饼，跟着陈翔是手把手教大家好吃的饼。今天咱们干烙。
0: 对。哎呦，
1: 你听着会摔的声音，多脆啊！和面图。
0: 对。
1: 哎呀，我来吃看哦。看，我的。这道料理叫什么？
2: 泰式花生酱春卷。但是我跟你讲，花生酱也可以做出其他料理。然后你知道为什么我没有给比例吗？你知道老师他说。一二三四五六哦，好，你要不要尝一口
1: 煮出来的沙丁？哼，
2: 爆炸！
3: 这道菜呢是梅干菜豆腐，有干的跟湿的，像你会挑选哪一种？
1: 为了方便就是买湿的啊。
3: 对，所以你知道有些那梅干菜，哇，怎么死咸啊？那个就是速成版的，就是湿的啊。这个的话要日晒风干，所以它就是时间的味道。
1: 了解。
4: 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5: 我是一位梦想在远方。
6: 妈妈，特别离开你啊，
7: 别恨我，好不？我这个妈妈做了太幸福啊，大概。好好开家庭会，所有的人都在跟你学了，问我平常时是安怎教的，我就只好
6: 胡白乱讲，回来搁学给恁爸听，当伊笑，唉，
7: 即马想想咧。我跟哪，家事都无你
6: 管理，你就予人放心的。有时阵，我阁会想起讲，你哪一点啊都无亲像囡仔，袂甲我吵，甲我闹，甲我塞奶。其实，我嘛有淡薄烦恼。怕你会跟我袂亲，因为你大汉了后，从来都无甲我淡地讲过。妈妈，我就喜欢你的，今嘛，都搁较无机会啊。
7: 我变到这尼啊歹，这尼啊惊人，
6: 你都唔敢接近我。免好苦哩，带给我人。
7: 我住入来东靖北房了后，恁俩村，我一直在困。其实，我清醒了后，常常偷偷在看你。我看到恁爸，想要哭。所以喝到的模样，也看到你。
6: 在看我的时候，都不敢看过来。
7: 你会怕我？
6: 是吗？所以，你一定还不会记得。
7: 这段时间的我，可奈记我以前的模样，好不？
6: 素莲啊，你以后的人生，妈妈都无在的啊，真是足遗憾的。
7: 我就想要看你读大学，看你结婚、生囡，我一定会甲你的新娘联合起来，创治恁爸仔囝。
6: 想叫你话拢藏伫个心内，别好话甲阮讲话。
7: 养个妈妈，真是无法度过蛋啊！
6: 所以， 想要拜托你最后一件代志，素莲啊，
7: 你一定爱大声哭出来，
6: 唔通甲艰苦放伫心内。妈妈也无走正远，妈妈听会着。一定要哭出来，
7: 阿妈。全世界最好的这两个人走啊，伊的离开，把阮的人生撇出一个巨大的空缺。这栋厝，本是我的避难所，今嘛变成所有人看到，拢忍袂住吐大气的所在。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

0: 我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我是林瑶龙老师哈，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徒手雕塑，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啊，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哦，跟时间竞赛，哦，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哦，就是这个玻璃熔浆徒手雕塑的一个唯一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还有我的热情哦，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禅门不在于叫人参禅成佛，而是要人参禅开悟，不要求证得果位，而是要解脱自在。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寻光所在》。
1: 亲爱的黄阿姨，您好，您进来的生日礼金600元，我已经收到了，谢谢您。黄阿姨，我上星期去参加学校的露营活动，第一次野炊，跟同学分工合作，完成各项任务，感觉很充实。很谢谢您，因为有你，我才能跟大家一起去。谢谢。
2: 哎，国一的对不对？啊，你知道国一跟一国小不一样哦。国一现在是国一的大哥哥。
3: 哦，刚刚妈妈有带俊贤，还有写那个礼金信，那是认养人，就是送礼金来给孩子。那我们会请孩子是亲笔写信，然后会寄给认养人，让认养人确定，哎，孩子有收到这笔钱。朱妈妈他们这一家其实从2021年大概就2年前的9月来申请，那其实来的时候妈妈有跟我们提到说她一个人要带4个孩子，啊，4个孩子都还在念书，
4: 看起来这几张比较，
3: 啊，其实我们看到一个妈妈带4个孩子。

0: 真的是很辛苦，而且那时候他的收入也不是很稳定，所以那时候我们一开始就开始就扶助他们的孩子。
1: 我算比较活泼啊，比较

0: 这样子啊，打扫这样子。我明天有那个机台要清的，那清机台跟那个什么，它有铁屑再回去。
1: 那你去哪个菜瓜不出啊？
2: 因为我们有这么多条要切，所以帮忙洗啊。不然我马上就整理衣服，你想怎样？
1: 那不成，你好叫我算计一下。
2: 大力的刷，把这个白色刷掉。
3: 然后我们家三个，姐姐在大学，还有在嘉义，比较没有那么常回来。那我们三个在这边的话，就是弟弟晚上要上课，二姐回来大概6点多。我最近也因为国三晚自习也比较晚下课一点，那可能就上个班，然后因为腰的问题也不太能常常去做一些搬重物的东西，就一个字累啊，没办法，就是生活。
0: 这个是什么？回收的啦，然后废油倒完了要放地毯的。早上来就是说先拜拜，然后环境整理一下，然后就出去了。啊，我们老板他就是对我，他对我们员工都是这样子啊。就是我被矮扛回去搞的时候，喝他不会就像人家看你没有在做事情，就以为你在那个。他说他要的事情你做好，他不会管你那个。那你有办法摸鱼是你的能力。
4: 放哪边？这边。
5: 好一点没有？
0: 大家有事情的话，他就会找我。啊，我跟我的人较加保险啦。啊，其实我也蛮自私的，那时候只是想说，我能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啊。啊，可是这样子，可是我们这样子做下去之后，觉得说我们也能服务人家。来啦，
4: 你两个人要去阿康站的无吼？啊，迄落个你别啥哈，食的物件拢扛起来，啊碗碟遐拢啊收起来，要要喷油啊。
0: 跟每一家跟他们宣导说，哎，现在登革热啊，吼，很严重。然后我们来喷消，对不对？吼，那个，请他们吼，就是那个环境的卫生，然后把啊，还有就是清消完毕之后，对不对？吼，要清扫，所有的器具都要清洗过，因为毕竟那个药水很毒嘛。啊，这个是我们在营业的地方，我们大家要吃的东西，对不对？啊，你锅锅碗碗瓢瓢，对不对？通通都要洗过，因为良心的啦。啊，所以我都会给他们盯，我爱啦，他给我爱干净啊。他们都会，其实他们都知道啦，但是还是要来跟他们讲啦。其实那种也蛮高兴的，就是说至少有一种成就感，就是说不是说啊我什么都没有用这样子，有没有？至少我还能。哦，虽然说我受人家帮助啊，我也能从别的地方去回馈帮助别人。那我也希望说我以后赶快小孩子赶快给我养长大，然后我跟我小孩子讲啊，以后换你们要去回馈人家，因为我们是靠别人，不是靠我。我的能力真的有限了，什么都不会。像我在我们公司，对不对？你看那 CNC 我是完全不懂哎，那也是我老板跟我讲，然后他愿意让我去帮他做，所以我才有一口饭。那不然你想我现在几岁啊？我国中毕业什么都不会，除了给人家打扫之外，你认为我还能够有上去的那种职务吗？可是我老板他们就是给我的，然后在这边就是除了我自己的家，白天就是公司为家啦，啊，晚上就是家这样子啊。啊，重点就是，我要努力把小孩子养大。

0: 你拿那个干嘛？
1: 拿了个蛋。
2: 爸爸，你以为我刚刚能洗？
3: 对，我还是要用这个刀比较好用。
2: 看过吗？
3: 好。
2: 我米锅呀。
3: 啊？
2: 我刚刚用米锅呀。
3: 谁呀？
4: 没有水。
3: 茶桶。
4: 啊？
3: 茶桶。
2: 别墅
5: 传统
2: 也没有，
5: 以后就没有了。最开始是一年级，就是国小一年级的时候帮妈妈工作的，就是帮她做生意。然后后来是四年级的时候，有人就是看我在那边帮妈妈，就是比较能够做事吧，就是他就会去，就是有一些人会去问妈妈说，就是能不能让我去帮个忙，就是有时候就是一天两天。然后后来是慢慢疫情的时候，渔港那边需要有人做实名制，然后当时是找不到人，然后就是我们家三个女生，就是两个姐姐还有我去帮忙，然后慢慢就是因为可能年纪问题，会有一些摊贩有意见，然后慢慢的就是一开始是没有，一开始就是有一段时间是没有再去打工，因为有一些是身体可能加上课业问题承受不太住。然后后来是有妈妈朋友，就是也是摆摊的，然后也是就是有问说，就是能不能去帮他这样，然后才又继续去工作。
0: 我是没有重量的，我就把它放满，放到我觉得说刚好这样就好了。
5: 其实也还好，就是可能乐在其中吧。就是切洛神花，它就是它那个洛神花会有那种比较舒压一点的声音，我跟弟弟会拿来比赛。我跟弟弟很常拿洛神花来比赛，赢了跟妈妈拿奖励。然后冬瓜就是可能练个刀工也可以之类的。它其实比较长的话是切冬瓜切手会破皮会流血，然后洛神花它也是因为粗就是吸管是铁的，然后拿来吃那个兔子的时候它会。把弄熟应该会破皮，前几天就是破皮到流血。
3: 就给他了，太厚了，还是去拿黑的来好。
2: 妈妈来了，
0: 人家说有女则强的，就是遇到事情了的时候，对不对？你就会一样，就是为了要生活嘛。你就会一样的去突破。以前我也什么都不会啊，你说煮饭什么我也没有人教我啊，你说做饮料我也没有人教我，但是那时候就是为了想要赚钱，要让他们有饭吃，然后就一步一步，然后一开始其实是怎么讲，我那时候只有卖青草茶，其实我从来也没有去算说我赚多少钱，因为我今天这一手进来这一手又出去还不够，之前还负债累累的，然后我记得我上济时回啊对七回，还三千的标一千，然后结果反而越来越多，

0: 前标我也不知道什么前扣后扣啊，以前我都不会，结果后来小孩子要生活，什么都会了，什么钱标会啦、借款啦，什么都有。然后我老板娘他们也是借我十几万，然后那时候反而是还没有离婚的时候，欠的很多，然后那结果后来离了之后，我反而慢慢的。我自己知道我需要去赚多少，我会去拼那一些出来，然后我才会没有欠人家，那慢慢的还，慢慢的还这样子。
1: 因为我先到了，所以我是劣势。
2: 你还没杀下去就不算。
0: 然后也是因为说，哎，还有这个家福啊，哎，还有那个社会局啊，好。

0: 帮忙，然后小孩子读书不用钱，然后他们生活有补助。那不然你想呢，我一个人这样子，我如果靠那一摊，或是我一固定的那个死薪水能够养他们，那也好不容易说哦，我老大现在是比较快要毕业，不过他考研了，他考研究所，他也是读跟他们一样的，就是社工的，他现在在育幼院，自己半工半读这样子。
1: 你要把这个绿绿的刷掉，要把这个白白的刷掉。
2: 白的绿是他皮，你刷绿的。
1: 我这边还是有很多白白的。
0: 大的娇小的，然后我会看，我是看他们，我给他们很自由的，就是说，你就是该做什么时候你是要做，然后你们，然后我不要让我大声，就是不要让我大声。以前我老大的话，我是打大的，然后后来就是有一次有一点意外之后，没有再打。就是说，现在你们的责任就是读书，啊，我就是工作赚钱养你们。长大了，好坏就是他们自己，这都是常分开的。像我前几天都在熬夜，然后都在熬洛神花，我最近就是腰就是一直反复的，好像在发炎。它应该算是筋发炎了，因为脊椎的话已经开过刀了，应该那个压迫已经没有了。它现在就是酸，不是痛了，现在是酸，不是痛。它颈椎比较那个，颈椎他说还要再开啊。啊，重点是颈椎没有用力啊，还可以就不要动而已啊，就是不要，我们也不会说很那个，就是突然间一个姿势会很痛很痛，所以说颈椎也不一定要开。啊，现在就是这只手比较那个，24小时都在痛，只是那种痛就是可能腰的痛比较痛，所以这个哈都还能忍，就是能忍受啦。因为腰那时候腰我的腰的痛起来的时候是很像在生小孩子的时候的痛，24小时都在生小孩子的时候的痛哦，不是那种不是说哦你生完就没事了，我是24小时都在那种痛啊，所以说会把这边比较就是啊这个小事情还能动，有没有指头还能弯，那没有断就好了。
3: 要抱很久，它才会有那个香气。
0: 有时候我回来也蛮晚，就是看时间啊。啊，通常我若是在这边的话，他们会说他们要去吃什么吃什么，啊，就去买，方便就买一买，一人吃一样。有时候你煮不一定比较便宜，反而买一买比较便宜。可是有时候外面东西真的很难吃啊，他们就会说啊，你煮什么给我吃，煮什么给我吃。我说。我每天啊，我真的煮了，你们不吃啊？啊，要不然吃不完嘛。然后我说，要不然你们看想吃什么，你用点的，这样我好煮。啊，要吃三杯鸡的话，我煮三杯鸡；要吃卤肉，我煮卤肉。他们有时候就一，其实都煮了一样啊，两样这样子而已。哎，没有汤啊，有时候没有汤，然后又这样子，然后白饭就一天。然后隔天的时候，他们就不太给我吃了。
3: 我跟你讲，我今晚无闲，我跟你讲，我今天无闲嘿。好吃。嗯，等下啊，因为阮等下要高山啊。哦。你把我编起来。
0: 哦。好累，我不想做的。可是不做的话哈，那个会就散掉。没有人啊，没有。那我遐不是偶尔上的，偶尔上啊，我都唔爱去的。摊贩的城市你也知道，就是差不多，就是大家只想要自己做自己的生意。我也很想做我自己的生意，我也不要去收钱了，我也不要你给我津贴，我也不要啊。可是不是那个津贴的问题，是那这个会能不能永久，就是存在，然后它有一个存在，我们才能安心的。在那个地方慢慢的基础，我在那打十几年了，就这一两年才有稍微有一点点成绩啊。那十几年前没有人知道我是谁啊，我是在那边做很久很久很久，然 然后刚好是一个吃一个，然后不知道说我所做的东西都是我自己手工做的，完全都是天然的。叫他们做的，我们的围一圈就是三个小的啊，大的在外地读书嘛，他们就是围一圈，然后一起做。现在哈越来越大的时候，对不对？这个我要考试，迄个啊我要去买物件，吼啊我跟同学围哦，一个一个就反而就是都会闪事情的啦。然后你就是要给他们一点说啊，好吧。我请人家做也是那些钱啊，那我给你打工嘛，啊你们，对啊，一小时一样啊，多少啊，啊你们一样做啊，这样子的话，或许这样也是一个诱因呢，啊他们就会做了。刚开始的时候，我生意不好啊，人家那个浓缩的吼，开了，哎生意偌好嘞，然后我也很想说像他们这样，我都不用腰啊，什么都不用去处理，我的套本的就好啊。可是心里又想说，又要坚持啦，啊，就这样一直坚持，也是最近呢，疫情这次的疫情之后，才慢慢被看见。然后以前会来都是吃过的，啊，回头来就这样子而已啊。
4: 很容易，有时候会容易切到手，有时候会是破皮之类的，就是比较辛苦的地方就是手容易受伤。控球的时候，他需要帮忙，我再去，就是因为我现在毕竟国三要晚自习，我就是说晚自习8点多回来的时候是功课写完，可能7点，对，那就是可能就没有办法去帮他。啊，如果是有空的，就是8点多来，大概有5点多的时候可以去，回来的时候有时间就可以去帮他。
5: 有我会用的，我就可以帮他。其实通常比较忙的时候，我就会在后面。因为比较忙的时候，前面空位太少。
0: 啊，现在刚好圣诞节要到了。
6: 就是我那个时候，就是他有时候就是他人多的时候，老板也会叫我过去。就是我们那边人太，就是人有点多，就是有时候就是可能过不去吧。那就可能就只能看到一个人在那边，就是一个人在那边做，就是那边。做饮料啊，咖啡沙那些，就可能看着可能就有点，就是心里不是很好，就是很想过去帮忙，只是没有时间。
0: 那时候真的完全不知道，然后就带着小朋友，然后就只会去海边徘徊。然后真的那时候真的很想说哈，就带着小孩子一起走了。可是心里那时候就是想说，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生命啊，我没有权去说那个。可是又放他们的话，对不对哈？那他们说不定会更苦啊！啊，就在那边犹豫的时候，后来想，不行啊！啊，还是要他们，还是要活，还是要吃饭呢？
3: 你干嘛切这样那么小？
4: 我不好切。
0: 那时候其实我没有想过说哈我要赚多少钱，或是说我到底有没有赚钱，因为刚开始我就是没有本的，上阵啊落阵啊就是有多少赚多少，反正那个卖完就没了，无本的。而且我没想到说那无心插柳柳成荫，然后那些东西反正我做出来的东西受到欢迎。
6: 因为其实我在那边工作的时候，就是有时候没有人的时候，我会去就是往妈妈那个方向去看。那其实就是他人多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他就是其实他毕竟腰也不好嘛，就是看得到他其实就是说有时候会喊腰痛，但是人又多，他又不能停下来，也不能坐。然后有时候就是等到二姐休息下班的时候，就是中间休息那2个小时去帮他的时候，他才有办法就是比较可以坐着或者是休息之类的。
0: 本来又没有白天在工作，7年前才有白天在工作，啊，所以从后来变成白天有工作之后，我要准备这些原料又更没有时间，对不对？然后我就只能去买，就是请人家送。我还问家阿婆，反正都有机的，哎，慢慢的，慢慢好啊，啊，我再做这样子，啊，但是那个成本又高了，啊，我跟人家打给五千，打给谈啊那样，啊，我就是赚少一点而已啊。 啊，其实很多很多人来问我说，啊，你用啊多，你啊你敢有赚？我讲，我嘛唔知，反正我今仔日也卖卖咧，我这礼拜会过，安尼就好啊。啊，后礼拜对无，我过来卖，吼，啊有够用，安尼就好啊。好像没有想过，我好像只是想说赶快想办法把小孩子养大，让他们长大，让他们可以自己独立了，好像我责任就了。所以说，哎，有很多人说什么，哎，叫我要自己要爱吃补啦，爱顾骨，家里的骨头爱顾啊，对不对？我要吃饭都不够啊，够糖吃补，对吧？所以就是这样子来，然后我就认为说，没有吃那个补啦，或是说吃很好的那种习惯，我就只是认为说，唯一的想法就是，好像我的小孩子长大了，我的责任就了。
7: 阻碍。
0: 啊，后面要干嘛？我好像也没有想过。
7: 这是
0: 真的啦，没有想过，所以也还没发生。我真的，我满在要等等了，只要他们都不要变坏就好。只要他们都怎么讲，就是正正当当的哈，啊，出去社会，啊，以后有机会的话，对不对哈？又能赚多一点，我都叫他们说，像我大女儿，她就是往家福，也是往家福的方，她去幼儿园。他也是学社工这一种的，他比较早那个早熟，所以他就往这个方面去了。啊，我只是说他们都不要学坏，然后以后有能力的话就回馈给人家，因为你们也是靠人家过来的。啊，以后你们有能力的话，你们去帮人家这样子。我那几个我也看是都慢了，都还很鸡婆。哎，我怕，我那些小小只的啊，长不大。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我们一般园区内的工作喂食的时候，饲料桶会教这个抱握，因为猴子母猴妈妈抱小猴时就是这个动作，对，这样抱叫保护，所以它会类比成他们的肢体语言。那给猴子的时候，给食物的时候，就若亲近就放手掌，手伸好它会自己拿；若介意的话，当然就是抛地板。那猴子吃饭会排队，因为猴子的社会规范是长幼阶级制，他们要排队，长幼有序，所以长辈在前面先拿先吃，其他的猴子要等待一下。那平常我们会稍微撒一些在地板，就是当贿赂，这样子他有的吃的话，我们就可以走动，稍微喂其他的孩子。其实平常我们只要食物拿出来之后，最靠近我们的一般辈分比较高，然后距离越远的话就是辈分越小，或者我们当兵会开玩笑说小一踢退三步，太小退去大门口，就是他们的阶级制是蛮明显的。所以看我们眼前的话，这只公猴是他们家高阶的公猴，他坐最前面，那其他猴子排排站。可是猴子的长幼比较特别，他们跟年纪不是直接关系，是看血缘，王公贵族比较大，平民百姓比较小。所以像这边有一些小猴年纪很小却可以站在很前面，因为以血统来说他们辈分很高。这个是从学习以及现场的工作维护，因为我们这边园区一开始的方向就是有开放要让民众喂，所以在相处上猴子跟人的互动多很多。那猴子慢慢学会就是拉拉裤管的话，客人会给的食物量比较大。那反观高雄寿山，是一开始开放观光产业、登山产业的时候，地方的民众摊商纯粹只有鼓吹消费，并没有做渐进式这样子的游客安全维护。像我们园区连喂食之前都还要教东西怎么拿、怎么活动顺序，但高雄寿山从头到尾没有这些东西。所以猴子他们接触到人类的食物之后是很广泛的，太杂乱了，以及他们的互动方式是学会食物。人类食物可以吃之后装在塑胶袋提袋，所以找到塑胶袋就是抢。对，啊，猴子又是群体性的，所以一只猴子会抢塑胶袋或攻击到游客，动作比较大拉扯的话，所有猴子跟着学习模仿，最后就全乱了。这边我们会一直强调说，猴子是植物食性动物，以吃植物类、水果类、天然类为基准。所以如果有人工喂食这个动作的时候，要照着他们的习性走，他吃什么的给什么，不然习性会整个错乱。当然背后更深的还会有健康的风险问题。那概念有点像就是动物园的照护员，有照养各种不同的动物，啊，他该吃什么的就得依据那个食物给予。所以像我们这边的猴子，我们都是配合习性给植物类、天然类嘛。猴子的毛发就可以看到中量玉米须，表示身体很健康。相反的，如果长期被喂食糖果、饼干、面包、加工品的猴子，因为有食品添加剂、化学原料，猴子的肝脏、肾脏受不了，猴子的毛发其实就会颜色很糟、很乱，像毛色会偏灰或暗，甚至有时候会开始脱毛、皮肤病。那这种的案例之前在高雄柴山已经有追踪到，就是类似的状况了。我们南化乌山猕猴区的话，在民国78年左右的时候成案。那整体的话是以整座乌山做一个规划，我们环山的马路，这条马路以下作为农作区，马路以上的森林作为保留区。那这样整座山开发的过程中，开辟的过程中，可以把猴群往后山赶集中，因为本来猴子是分散在整座山的，那慢慢的要农业发展，要减少农业冲突，那我们把后山保留，对啊，这边再额外提供人为的一些照顾，包含管理喂食，这样子吃跟住都稳定，一个安全的空间，那猴群就会集中过来。目前国内的法规其实不明确，就是野保法、动保法都好，就是喂食动物这一块争论都还很多。
那以我们现场为案例的喂食动作，我们会把它说区分成两个，一个是在园区内的喂食，一个是园区外。那园区外不归我们园区管辖，所以我们只能口头宣导。那园区内的管理喂食，是因为要引导猴群在我们活动区。如果我们后山这边虽然保留了森林有住的空间，可是野生植物的生长速度跟量没有那么多，或者那么好吃，旁边临近果园它有现成的食物，其实猴子还是会去摘取的。那相对的，如果我们园区有撒额外的水果，人为诱因更好吃的，跟一些原生植物不好吃的，那猴群高阶的领头猴子会决定要在这个树林活动还是带出去，算是一个诱导。那因为有人工喂食，所以开放部分游客可以进场体验互动，增加交流的空间。那遗憾的是，园区外的摊贩也好，或者公庙进香团也好，并没有考虑到一些科学的专业背景，所以很多的游客进出是乱喂食，那个叫不该存在的，或者应该更严格控管的。喂食本身要有规划，第一，为什么要喂它？第二个，怎么喂？第三，周边会不会有其他冲突跟影响？这些都要考虑。像我们园区是管制区，所以我们是配合专案的内容，怎么喂食，喂的食物要控制，然后地点都控制，这样吸引猴群在后山活动，农作区的冲突会减少。那反观游客进出的时候，或者公庙进香团进出的时候，公庙旁边就是果园，只要在那边喂食的话，等于把猴子吸引进果园，这样冲突会马上加剧。所以在公庙的区域，其实整座山只要不在我们管制区，就不应该有喂食的动作。那这个需要地方共同配合去控管，因为游客的活动是很乱的。如果社区的住户或公庙的管理员比较没有强制性去督导的话，那太多游客就是散乱活动。那客人他是喂食完就开着车就离开了，他不会有影响，甚至觉得自己在布施做功德。他们回去的话可能会开开心心的，今天有做好事。问题是在地人呢？对，公庙旁边的果园怎么办？这些的冲突就会不断的产生，所以我们会说人的管理比动物的管理本身还要重要，还要困难。都是以水果类、自然类为主。其实猴子在生物学定义严谨一点的讲法，不叫杂食性动物，应该直接讲植物食性动物。那这个名称很明确，就是植物类嘛，吃素。那后山森林里面生长的植物根茎叶、花果实、种子，它们全部都可以吃。甚至像这几天下过雨，会长一些香菇跟真菌，它们也可以吃。对啊，像这样子控制食物的话，其实猴子的习性才会相对稳定。那如果要完全不喂食的话，像我们这个管理区要完全不再有人工喂食这个动作的话，会希望农民可以配合像林务局或者学校单位，果园要架电围网隔离设备，做安全防治，让动物进不了果园。它进不去，它就要退回保留的森林里面做正常的野外觅食活动。可是像我们这边，如果我们不做人工喂食的话，果园的吸引力太大，对它的破坏性还是会相对比较大的。因为农民是以水果农作物维持生计，所以只要有损害、有冲突的时候，乡下的教育文化又还没转换，捕兽夹陷阱、下毒药这类的事情就会层出不穷。对，那我们园区能做的，毕竟我们是民间单位，不是直接公部门直辖的单位，能力有限，我们只是尽力在配合协助。对，这边有照顾的话，我们多照顾了一只，那就少一只往外跑。我们这边猴子吃饱七八分，那它出去就只要再补一两分。对啊，像这样子我们只是做一个缓冲了，我们无法让所有的损害冲突马上变成零。对，那期许的是台南的地方机关未来有办法研拟比较完整的配套，因为这些工作小老百姓做不完的，需要更多人一起合作，更多单位一起合作。是只要有喂食这个动作，一定多少会让野生动物的习性行为开始改变。那常见的，我们国内最常讨论是猴子的冲突。那更大的，包含像台湾黑熊、
这几年很常会有所谓跑到山屋或者果园的公寮之类的，因为山区的管理厨余没有控制好，对，食物外漏了，食物在户外场地，那被熊这些野生动物吃到之后，他发现人的食物更好吃更方便，因为味道更香更重，那只要找人类的活动区域就会有大量的现成的食物，比在野地找食物快，所以体型大到台湾黑熊都可能被人类的食物受吸引了。那猴子本身又是群体性的动物，所以只要有喂食，它跟人的互动一定会改变。对，这是典型的案例。那我们会说强调的是台湾的人群文化还不行，因为大家都知道有些事不好或不对，可是只要没有工作人员在现场监督的话，还是会有人去做。像我们在园区在沟通上会强调是因地制宜，像我们南化乌山的现场是因为有历史跟背景，那其他县市的话，只要是涉及国家公园、水库、森林管制区、森林保留区，那些都是森林完全完善的区域，不需要人为的喂食。对，因为那是大自然的互动，就是食物链，他们自己本来就是在那一个环境下生存的，所以不需要人工的喂食。我说就是监督的机制，像我们国内讨论最多的一定是高雄寿山柴山，甚至这两个礼拜才有新闻说，哎，民众推那个婴儿车，然后被猴子抢了、攻击了，类似这样的事件，就是食物可能外漏。甚至另外一个新闻是有爱妈爱爸直接背着食物，骑着机车进去国家公园管制区、寿山管制区里面，啊，直接撒食喂猴子，就是像这样的说。可以跟不可以之间最大的是管制有没有落实，如果警察在里面或国家公园管理处的直接开罚呢，抓到开罚，那就可以大量减少这样的人群，这样子破坏的量才会减低。对，那我自己

0: 直强调说，我们在一线都是基层，而且目前国内的法规状态不好，所以我们都是说减少而已，没有办法让冲突变成零。这个需要很厉害的单位在背后推动。
1: 园区的负责人林根竹说，生长在原始森林里的台湾猕猴其实不需要人工喂食，因为森林中多样的植物早已是它们天然食物的来源。之所以在园区内必须准备额外的食物，主要是避免猕猴外出觅食的时候跑进周边的果园，于是香蕉与花生就成了它们白天时的重要餐点。等到夜晚返回森林休憩时，猕猴则会自行寻找可食用的植物。
0: 这边的话是我们乌山猕猴区的后场，对，就是主要是动物栖地保留区跟猴子休憩的林区。那我们后面看到的树林区，如果天气好的话，猴子是直接睡树上，有枝干它侧躺就可以睡。那如果下雨天的话，我们林子里面有一些大树，它有树洞，或者它后山有一些山洞，它是可以躲进去里面休憩的，那避雨。白天从早上差不多6点的时候，猴群就会开始往外围这一侧移动活动。那如果它吃饱休息的时候，会往后面这个林子移动躲人。那如果它又饿了，就开始又往外。那大部分的话，傍晚5点半、6点天色要暗了，就会整个往后山，甚至往山顶的区域移动过夜。这边的话是比较偏保留原本的树林，就没有额外刻意去增加栽种之类的。非常重要，就是一来对猴子本身是食物的来源，那反过来我们做生物的常常说猴子其实对森林很重要，因为它是种子的传播者。对，特别是一些原生的植物，想要靠人为的栽种跟富裕不容易，它需要透过动物，那猴子是一个很重要的媒介。对，像鸟类，因为它可以吃跟带的种子大小被鸟的体型限制了，那猴子它是一个当然体型大比较多，而且活动范围又很广的，它可以把植物的种子带到比较远的地方帮忙去传递。其实您只要看到森林里面长绿叶的植物，它的根、茎、叶、花、果实、种子其实都可以，甚至有时候猴子饿到快不行的话，一些树的树皮它也会把粗糙的那一面剥掉之后吃里面比较细致的部分。对，像我自己生物系毕业的时候，我们在讲猴子的时候会讲的比较紧一点、严谨一点，说叫植物食性。对，那平常社会的说法会说是杂食性，这个不太对，因为那个是后面人为影响到让它接触到不该接触的食物。对，像糖果、饼干、面包，甚至到肉品这一类，本来动猴子在野外是不会接触到这些食物的，是后来人为给了，饿的当下先尝试，那尝试之后如果当下没有太急躁的反应，像是中毒啊那些反应的话，那猴子会以为这些食物都可以吃。昆虫会，因为像一些虫子啊，像金龟子或者天牛，对，甚至蝉，它的外壳看起来比较硬的，对猴子来讲有点像零嘴，增加一些动物蛋白。然后像是林子里面有鸟巢，里面会有一些鸟蛋，猴子其实会吃。对，就是它有偏一些杂物，就林子里面可能出现的食物，可是到肉不吃。对，纯肉食这种的就不吃，像它不会去狩猎，像松鼠啊吃肉，老鼠啊吃肉，它们不做这种事。因为我们这边从早年配合林务局一些单位的话，有在进行一些原生树种的复育啦，跟那个植栽。对，然后像一些时间到的话，如果有侦测到一些外来种的植物也要去除。对，那定期差不多就是2个月到3个月要进树林里面做一些修整，甚至一些老树或者状态有生病的树也要通报。如果一个林区里面猴子的活动比较频繁的话，确实比较有机会帮一些原生树种做保存，可是这个没有直接科学的追踪跟数据，是我们自己现场的工作经验啊。现在我们整个管理区比较稳定在活动的猴群总量约7个猴群，那数量在250至300之间。 对，差不多这十几年都是维持这个数量，因为我们森林的范围只有10公顷，食物、空间、水资源这些是限制性条件，所以有点像公寓，一栋公寓可以住多少人其实有上限。那我们这边就是尽量让猴子集中啊，因为这座山至少保留了一个林区，让动物可以躲，这样子它不要分散开的话，破坏的范围会比较小。野生植物的生长，像我们这个林区差不多10公顷，那一些茎叶的发育每天差不多在300-400公斤上下。对，那我们整体收容的猴子在250左右，所以一天的食量要超过400公斤，所以野生植物的生长速度其实跟不上猴子的觅食活动。第二个是因为果园都在附近太近了，其实有现成的食物在那边，对猴子的吸引力还是大，对，才会增加一些我们园区的人工喂食，要增加诱因，这样有好吃的跟不好吃的，那在这边吃安全的话可以吃饱7-8分。对，那整体来说的话，活动就相对没有往外冲那么多。
1: 虽然已经透过食物引诱的方式，尽量将猕猴的活动范围控制在原始森林及保育园区，但这些野生猕猴并没有被圈养，因此仍有可能受到游客喂食，甚至被吸引到附近果园，进而与当地民众发生冲突。林根竹指出，猕猴有吞食的习性，他们会先将摘取的水果咬一口做记号，确保不被其他猕猴抢走，等觅食结束后再回头将这些水果吃干净。若在做记号时被赶走，就只能转往下一片农地，重复每一个水果都咬一口的行为。这样的习性虽然不是出于浪费，却常被误解，也让猕猴因此遭受伤害。如何减少冲突，守护这群野生猕猴平安长大，成了林根竹每天最重要的课题。
0: 其实最开始会习惯这些猴子的东西，就因为家族背景嘛，爷爷协助国家做保育，所以从小看，我真的是上幼稚园之前就跟猴子相处在一起，所以从小喜欢动物。那大学误打误撞就是念动物相关科系，我是东海生物系毕业的。那因缘际会，目前全台湾山林管理、猕猴管理跟农产业教育转换的老师是我们学校的老师，所以我包含念书后来毕业工作的话都是相关的领域。对，那前些年因为我爷爷年纪大了，所以跟局处长官沟通说我回家乡服务，因为我们台南比较缺辅导员。对，因为我本来是先在外县市服务，然后那个时候是在外商的公司做田野调查人员，就是去果园看保育的工作有没有在落实的一些追踪。对，那都是工作领域的。那爷爷奶奶年纪大，家里爸爸妈妈工作比较累辛苦之后，就说缺人力，所以我就说那我本身就是辅导员工作人员，不然我回家乡住点。对，才回来的。对，原本生态区的最主要一开始的发展跟来源是爷爷，而且爷爷在民国70年前后算特别，他学养比较高，又飞到日本欧美学保育管理再回台湾，所以他的思维超前许多，才愿意出自家的土地跟资源协助国家做保育。其实我自己跟猴子的相处或者跟民众的交流上会说一个蛮直白的东西，叫人性化了。我说当如果大家对待野生动物是不友善的，甚至是去压迫他们的时候，这个心态跟文化等于其他人社会对待我们的方式。我说动物是畜生就可以随便弄它，甚至哪怕法规在那边也不理不睬，然后去伤害动物，那等到人有状况的时候，其实社会会很冷漠，甚至是残酷。动物过不去让它死，那农民过不去让你死，因为你对产业没有竞争力，这样的农民被社会淘汰没关系。对，所以很多的伤害，我自己会说人与人的相处就是将心比心嘛，同情心同理心，他不好过，如果我会觉得他可怜或者觉得同情或者觉得互相帮助的话，我会帮你，你会帮我，那动物有状况你会帮他，人有状况人也会帮你，这个是一个社会的正循环。对啊，如果不好的事情越多，那人以后大家都是冷漠的，不好的事情一定也会很多。像我自己是生物系毕业，所以我们对待山林的态度其实就是一个感动，因为很常会说大自然是生命之母啦， 我们人群所有的一切是来自大自然的，所以像动物在山林的存在，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叫一个感动。像我们

这阵子比较讨论的是草鸮或者猫头鹰，甚至像穿山甲的保育这些工作嘛。其实对很多人来讲，又没有商业利益、商业价值，它哪有什么重要？可是对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来说是，光是在山林里面可以遇到这些特殊的动物，我们都会觉得感动。对，因为大自然很神奇，它有各种的不一样。对，甚至这些动物其实很多时候会让你觉得它是有灵性的，对，它是可以跟你交流，那只是看自己要不要跟它将心比心。以我自己而言的话，是我不知道大家相不相信，我小时候还没上幼稚园之前，我一个人可以自己进山，因为家里不管啊，我可以自己进去跑。那个时候山林很神奇的是，动物可以直接围在我身边，像松鼠会跑到我的肩膀上，就我们后山的林子，动物自己会跑到我肩膀上，甚至举了手，鸟会停在我的手上。对，这些就是一个很特别，觉得我被大自然跟动物接纳了。对，甚至像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就是还没有那么世俗，所以猴子会直接跟你处在旁边，甚至他也在帮你整理头发之类的，就是这样子很亲近，就是我们是处在一起的，不只是宠物可以互动，其实动物可以。那当然这种动作不建议，不推荐给一般民众，因为安全的东西跟社会的教育已经不一样了，蛮现实的。越来越长大之后，可能内心不再纯粹了吧，所以动物对我已经开始会有那个保持距离了，这是不可避免的啦。因为我变成这样，所以我可以做一些事来保护这里，那当然也会失去一部分跟他们的相处。对，可是做保育的人的第一个大方向是知道教育是长远的事，所以大家分工合作，一人做一部分，看看未来我们台湾的保育能不能像国外进步的那么好，因为这个教育的传递是最重要的一环。那中程目标当然是一般生活的柴米油盐，希望这边的运作可以把观光发展是一个平衡的。那最远的方向是希望能够真的做到把这边让人为的破坏减到最低，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洽询专线02-8787-6338。

大家好，我叫郑龙轩，然后主要是做平面绘画，那目前主要都是以油画为主，那画的内容有人

0: 画场景，然后画一些抽象的线条这样子，就是不会特别说这个是什么样的风格。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当你站在一幅画前面的时候呢，不知道你最先看到的是什么，是人物呢，还是色彩呢，还是故事呢？我们今天请来的这位艺术家啊，他给了我们一个非常迷人的答案啊。那么他呢，会把西方古典油画重新构图，然后再揉进呢几何色块，还有干刷的线条，创造出一种犹如舞台剧般的啊那种奇幻场景啊。那么他的画作啊，在他非常年轻的时候就被台湾艺术馆收藏了，同时呢，也在国内外的各大艺博都可以看到他的画。那我们欢迎画家郑农轩。
0: 大家好，我是郑农轩。
1: 那农轩哈，那么我知道你这个画作非常年轻的时候呢，就已经受到了肯定啊。但是作画这件事情对你来说，不晓得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0: 是指想要当艺术家这件事情吗？还是说画画的？
1: 或者你画画这件事？
0: 画画其实，我从小的时候可能很小，小学或是幼稚园的时候就会很喜欢涂涂画画，然后那个时候就很喜欢请爸爸妈妈买一张很大张的图画纸，然后我自己就在可能就在客厅的一角蹲在地上这样慢慢涂慢慢画这样，所以我觉得对那个画画，对拿画笔，或者是对色彩，或者是对于那种笔触随便扭来扭去的那个感觉，我觉得好像就是从小时候那个时候开始慢慢喜欢上画画这件事情。
1: 所以是一种有点无师自通的状况啊，还是就是说也没有在那个时候就送你去美术班啊去学。
0: 其实小学要升国中的时候，爸妈有问说，要不要去考个国中美术班看看？那我确实有去考，但是就是落选没有上，这样
1: 还落选，
0: 对，所以就是读普通的国中、高中这样子。对。
1: 那既然念的是普通国中、高中啊，那个时候其实也许还没有说要做一个专业画家的想法。
0: 我其实，在国中跟大概高一的时候，那个时间，其实心里面想要当的是竹科的工程师。对，那时候就可能大家开始家里有电脑嘛，然后就会觉得，我做电脑啊，写程式这件事好像很酷，很有趣这样，所以就渐渐的把画图这件事情放到一边。那想说，我往工程师的方向去发展，所以在高二就是上学期的时候，因为会分组嘛，那我就是分到了，就分去理组这样子，就
1: 想说，
0: 对，之后念理工科这样子，可是，也不知道是怎么的，我觉得可能因为是在高中，因为我们高中有美术班。那个时候在高中的时候就认识了一些美术班的朋友，然后好像就觉得，我好像还是很喜欢画画这件事情，所以就在高二下学期的时候就毅然决然转组，然后跟爸妈说，我想要念美术系，我想要当艺术家这样。哇，对，所以其实是高二下学期的时候就决定好，我要当艺术家，然后。高二就转到文组之后，赶快去那种画室恶补一下绘画的东西，这样子。对，那后来也很顺利考上，就是北艺大的美术系，那就一直到现在这样子从事艺术创作这样。
1: 哇，那当初呢，如果你是真的顺利润了理组，变成一个工程这个资讯工程师，竹科的工程师。那可能收入会比现在多很多。
0: 对，没错。
1: 但是你的绘画也是很早就被肯定，像我刚刚前面提的，被台湾这个艺术馆收藏啊。这是很年轻的时候，就多大年轻的时候就已经？
0: 好像是大三、大四，可能20出头岁的时候。对，因为那个时候国美馆他们有青年典藏的征件，那我就去投，那很幸运的就是他们获得他们的收藏这样子。

0: 那么年轻就被典藏是一种压力呢，还是鼓励哪个比较多？
1: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年轻那个时候好像没有想那么多，就不会觉得它是压力还是鼓励这样，因为不论有上或者是没上啊，有上当然觉得啊可以拿到一笔钱，而且就可能在学生时期能得到这样一个数目的钱也会蛮开心的。可是，从心里面来想说，就是不论有没有上，我都还是会想要继续做艺术，所以其实好像不会因为这件事情的结果而有所。会影响到心情这样子。
0: 反正就是从事艺术生涯是一个很坚定的心啊。
1: 对。
0: 那么后来呢？你早期呢？你那时候就开始画画，创立有个风格啊，像你在有一个系列叫的《Hidden One》里面，你就开始会把很多的人像绘画用抹除涂改的方式。把原来的形象有点遮蔽，但是还看得出是那个形状啊。比方说来自于哪一个绘画，那绘画很多是我们熟悉的，所以也可以辨识出来，可是又完全好像是被遮蔽啊。那当时在什么样的想法下面会进行做这样的创作？
1: The Hidden One 就是隐蔽之人这个系列，当初是想说，因为其实刚开始在大学的时候接触绘画，因为之前也不是美术班，讲普通高中这样，所以那就想说，那要画什么东西呢？那时候就想说，那不然就画身边的朋友啊，或是同学这样子，所以就想说画一些人物好了。那但是在开始画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有一部分也是因为可能。刚开始画画，然后画的技术没有很好，或是很熟练，所以就对于人物的五官啊，或是细节，我觉得，要花很多时间去琢磨。那有时候画到一半就会觉得啊，好烦哦，就是画的不好，就很想要把它抹掉，这样。
0: 是你太客气吧？怎么会是这个理由？
1: 对，刚开始真的是这样。对，就想说啊，画一画就很容易不满意嘛。对，然后就干脆就把它抹掉，这样。那抹掉之后，就是抹这个动作反而，那个当下就会觉得，好像
0: 很爽。
1: 对，有一种舒服的感觉。那就想说，是不是好像？心里面某个开关就被打开，这样子，我好像不需要一直去照着一个好像一个模式去创作。比方说，这个人长什么样子，那我就要真的去照着他的样子画。我是不是可以就是依照我当下绘画的感觉，来去给这个画面做一些变化？那比方说，我当下觉得我这边抹掉就好了。那就让它抹掉，对，就后来就慢慢建立出这个 Hidden One 隐蔽之人系列的画面的样貌。
0: 所以我们看很多艺术家啊，比方像毕卡索啊，都是已经写实的功夫到达一个程度之后，他才开始回头走抽象。还是所以你觉得说，并不需要说，你真的要把那些五官什么时候都画得非常的精确之后才把它放掉，并不需要走那样的道路。
1: 对，因为最后还是要回归到就是创作者你自己的状态，你画得舒不舒服，顺不顺畅嘛。对，那当然也许可以很努力的去雕琢磨练这个写实的技巧，但我会觉得说这样好像有点太有点太像苦行僧，太累的感觉。对，就是艺术创作
0: 还是要符合艺术家自己的心性嘛。
1: 对，多多少少还是让自己舒服也是很重要的。对。
0: 那当时在的那些作品，你现在回看的话，你觉得都是在比较着重在处理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呢，还是一个比较抽离着在看待生活样态的一个方式？
1: 我觉得比较像是我在处理我自己跟当下这个画面之间的关系。因为我刚刚有提到，就是我想要去抹除这个画面，是因为我画到一半，我觉得好烦哦，好难画这样。对，所以其实并不是人跟人，也并不是可能我跟社会之间的关系，而是 我跟单纯的这张画之间的关系。
0: 可

0: 是这样子呈现出来之后，哎，反而好像感觉好像又有什么意涵
1: 啊
0: 在里面，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哦就
0: 是，那这个并不是初衷，
1: 这个其实并不是初衷，就是我觉得我觉得我的个性好像是我是一个比较只会关心自己的人，就我比较、我只在乎自己过得好不好，自己过得舒不舒服这样子，所以好像没有那么想要关心这个世界的，比方说议题也好，或者是想要告诉社会大众，或者是想要告诉看作品的人说，我这个其实想要做什么，就是我只是想要做我自己舒服的事情。
0: 我想，如果你比较关心外界怎么看你的话，也许现在就是逐客工程师了、
1: 对对对是。
0: 那我们稍微休息啊，回来继续跟农轩聊。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0: 有时候是先想到某个特别的画面，觉得有点意思，那就去把它实现出来。那有时候是因为我的作品最近的系列会跟一些文艺复兴或是中世纪的绘画内容有关，所以有一些我会可能看到某一些可能古典绘画，然后觉得好像不错，那我会去揣摩这些画面本来的样貌，然后在我的画面上面再去把它呈现出来这样。
1: 荣轩，我们先谈一下你最近的一个展览好了。那最近你在台南那个西市场那边有一个联展啊，叫做《勾芒与波色芬妮的春日这个交响啊。那么跟我们讲一下这个展览，你里面参与的这些展出的画的主题跟内容好吗？
2: 当初其实是就是穆拉那个艺术空间他们先来邀展的。那其实他们当初在邀请展览的时候就有设定了一个整个展览的内容主题方向，就是关于春天，然后它的内容可能会是关于植物或者是一些动物的内容这样子。所以他们在邀展的时候就提供了这个方向，那问我说有没有类似的作品可以合作看看。那我就去找了一下我现在有的关于植物啊或是动物的内容，然后给他们看，所以这个展览是这样子形成。
1: 那么在这个展览里面你的这些画，因为说是这个展览是跟这个春神东西方的春神有关嘛。那么你所被挑选的这个画是有符合到这个春神的主题吗？
2: 我觉得因为我当初在画这批作品的时候，当然这个展览还没形成，
1: 对，
2: 所以其实我是依照我自己的创作的想法跟脉络去推演的。那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在于有时候可能我画的内容或者是我画的想法可能是 A， 可能是这样，
1: 对。
2: 那但是后来如果有其他的人，比方说策展人啊或是画廊看到，他们有会延伸出他们自己新的想法，那他们就会用他们的想法去套用在我的作品上面，或者是跟我的作品去做配合这样子。对。
1: 不过你的画有个好处啊，就是说就像你讲的，你开始处理的时候只是处理你跟那个画的关系，并不会去想到其他比方说社会议题啊或者其他的部分。

0: 分，但是因为有一种所谓的比较不可捉摸的一个特性吧，也很容易套用啊，我觉得。那你今天带来另外两幅画，这个是你在之前的一个信使系列啊，里面的两幅画。那这两幅画呢，里面的人物啊，就是跟你其他画作一样，就是面貌是有点模糊，看不清楚啊。那么可是它的那个形状，又可以我们猜出他的角色，像刚刚跟工作人员大家在猜测，有的人看到士兵，有的人看到其他的身份啊，好像都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去做一个这样的想象啊。那么那你自己在画这个作品的时候，你会告诉你的观众要怎么去解读呢？
1: 我其实并不会这样子设定，因为其实我自己在画我大部分的作品的时候，我必须要说，不只是我，其实很多艺术家在那个创作的当下，很可能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对，既然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在干嘛的话，那怎么可能预设一个立场给观众说，我这个是在干嘛？好，我希望你们这样看哦，这样子。
0: 所以你画画是通常没有打草稿的习惯吗？
1: 对，大部分的时间都不太会打草稿。我觉得直接在面对画布、面对画面，或者是说面对颜料，那在颜料，比方说我用手拿笔沾颜色，沾从在调色盘上混色，然后口到画布上，就是那一个过程，在那个瞬间，我应该就可以有一些我自己的想法或是感觉。对对对，那用这样子的方式，好像我觉得会比较直接一点，因为你如果还要打草稿，或者是草稿打得太细，好像就会被有点被限制住了，就是真正要画的那个当下，反而就会被草稿牵制住这样子。
0: 他被限制就有一种工匠的感觉了。
1: 对，可能会这样。对
0: 对。那么因为还好你画的是油画嘛，要油画我们知道说，你画的不满意总是可以覆盖过去。
1: 对。
0: 但不晓得在你自己的经验当中，你是画画是比方说画画吧，画一阵子停了，第二天再继续画，还是说会非常专注的就是把它一直这个画下去。
1: 我的习惯是会，因为油画其实它画了一部分要等干嘛？
0: 要等。
1: 对，那我就会同时画很多幅，很多幅同时一起开工。那可能今天画这幅，那这幅画完之后就等干，那明天画下一幅，那过几天可能后天再画另外一幅，所以我一开始画的那一幅可能要经过个两三天之后我才会再画第二次这样子。对，所以是那个建构的过程是我觉得是有点零碎的，但其实我蛮喜欢这个零碎的感觉，就是可能因为个性的关系吧，就是我可能每天的对于画面的感受都不太一样，今天觉得这样很好，那过几天看可能又觉得那样很好。那我觉得可以在这个这样好那样好，然后在各种好的之中去互相摆荡，把一幅画慢慢收拢慢慢完成的这个过程，我觉得很喜欢。对，那也是我想要再呈现给大家的方向吧，我想。
0: 所以有些你的这个画画所呈现出来的一个效果，就是听你这样描述也是一种无心插柳柳成荫的这种状况啊。比方说像刚刚讲这信使系列，就有人说它有一种舞台效果啊，好像是看在舞台上那种人物的姿态，好像就是摆 pose 的那个感觉，但这个原来不是你的企图。
1: 对，原来不是我的企图。一开始我在画信使这个系列的时候，其实信使系列它的基本的概念就是关于传达，因为信使就是负责传达讯息的人嘛。那这个传达可能是人跟画之间的感觉的传达，或者是资讯的传达。那也有可能是画跟画之间他们互相传达，比方说色彩，会比方说这张画有一点，那又会传到下一张画，又会传到下一张画这样。那我就想说，那我在这些画的人物里面，我想要带给他们一些 动作，为他们塑造一些动作。那这个动作，他们会有一个好像会有一种运动感。那这个运动感，我觉得跟传达它是有一个有一种感觉上的连结。所以我就在这些画面上，这些人物的让他们看起来，哎，好像在做某些事情。那他们好像在传达些什么讯息？那至于是什么样的讯息，我觉得，它是可以大家自由去想象的。
0: 是，那另外这个也是，这个是你的果实系列啊、那果实系列呢？哎，那我们就是也是跟我们印象中，比方说我们看什么塞尚他们画的果实，因为那个都认得出来说，哎，这就是在画什么样的蔬果、那你的就是说，哎，我们只是说，哎，它接近什么水果啊？那像这种也是。一开始就是就是画的时候想说，哎、欸，我不用把它画的那么写实，比较，但它吸引你的在这个画面的布置上面是什么样的一个呈现，是你比较想要表现的？
1: 当初画这个果实系列，其实它的初衷是，因为其实我大部分都是画人物场景有关的作品，
0: 对，
1: 那可能在比较大的展览。比方说个展刚结束的时候就会想要稍微放松一下、那就会想要画点别的东西、那果实系列其实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去创作的，就是可能画了很多人物嘛、那我就想说不然那画点别的，画点植物好了、那在那个想法之下就会想说、那既然画植物的话，我可以用什么我喜欢或是我习惯的方式去表现，所以果实系列我就想说，那我一样不要预设一个很明确的立场，说它是什么样的水果，或者是它的生长的姿态要是怎么样？
0: 对
1: 对，就是我可以随意的在画面上去安排，或者是跟着感觉去安排这个画面，让它看起来好像是某种水果，但它也不一定要真的是对应现实上的某个水果这样子。对。
0: 可是相较于前面我们看到那些跟人物有关的啊、这些果实蟹就显得比较工整，或者说比较画面比较严谨，而没有像说画人物的时候就会涂抹啊、色块遮掩啊、等等，这是什么原因？
1: 其实画果实系列的时候。刚开始在画这些画面的时候，是比较那个心理的状态跟笔触的状态是比较放的啊。对，就是尤其是在这些叶子上面，因为我这些果实它通常周围都会搭配很多叶子嘛。
0: 对。
1: 那其实，在叶子的描绘上，刚开始我是很随意的去让笔触去撇来撇去，撇来撇去这样。那。最后慢慢的在这个绘画的过程之中我会特意的去收拢这些叶子笔触的感觉。因为我其实蛮喜欢，就是我自己创作的喜欢的点是，我很喜欢有一些相对应的东西在画面上，有一些相对应的状态。比方说如果一开始是放的话，那我之后就会想要收，对对对对，就是想要在画面上取得一个，
0: 反正那些人物一开始可能是很收的，然后变得很放，
1: 对对对对对，就是反过来去处理画面，
0: 非常有趣。
1: 最后的结果就会看起来，它好像比较工整，
0: 也是一直在自我颠覆
1: 啊，对对对对。
0: 然后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农轩聊。

0: 像这一两年来，我比较喜欢就是把颜料叠得厚一点，所以我会试着就是有时候会把颜料先调好，然后隔天再画，因为可能刚开始的颜料它比较软，然后涂到画面上它就是塌塌的、扁扁的这样，那我会隔天再来画，然后那颜料就会比较厚，然后把它堆叠起来这样子。因为我很喜欢一些物件或是人物，它的边缘，我希望它可以锐利一点，让它看起来有点像是浮在画面上的东西。所以我在画画的时候，有时候会用纸胶带去把这个边缘贴起来，然后当画完之后再把纸胶带撕掉，那这个边缘就会变得比较锐利。
1: 龙轩，你今天带来有两幅比较大的作品，是你去年个展《维持崎岖》里面的作品哦。那么在这两幅作品呢，好像说的是不确定性哦。那么也的确，就像你刚刚讲的，你可能开始画一幅画的时候是就比较放的话，最后收的时候就会比较收。那看这两幅画，相信开始是比较收的状况，然后现在比较放吗？
2: 哇，我好像有点忘记这两幅画当时
1: 心境是如何，
2: 当时的心境是什么？但是维持崎岖这个展览，它的初始的概念是关于画画的时候的当下的那个状态。嗯，那这个状态可能是肢体上面的状态，
1: 就
2: 是
1: 肢体，
2: 对，我站的姿势啊，或者是挥笔的姿势啊，这样子的肢体状态，或者是心里面上面的状态。所以它其实我觉得是收放都有，然后可能是在两者之间不停的摆荡这样子。
1: 是，可是有人看你的画说里面好像看到不同艺术形式的构同的一个汇聚那么也就是说你的画当中有些局部可能都会唤起我们对某些其他我们看的其他绘画的一个印象哦。那虽然我们可以说里面好像充满了很多的冲突跟融合，可是又在这个冲突跟融合之间又得到一种平衡哦。那么这是不是就是也是并非原先的企图，好像在表现也许说对于一个过去的这个艺术史一个回应啊，对话啊，并没有一样的企图，而是不知不觉在创作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吗？
2: 对，没错，我觉得比较是不知不觉的过程中是去形成的。但是我会觉得，因为其实我本身还蛮喜欢就是文艺复兴啊，或是中世纪 的作品，所以我觉得一定多多少少有被他们这样子的形式所感染，然后运用在自己的作品上面。但我觉得我喜欢的地方或者有趣的地方在于说，这些以前的这些绘画形式，他们很古老，尤其在当代的环境里面，我们可以不一定要很了解说这幅画到底在做什么。对对对 对，我们可以用很现在的方式去表现这样。那我蛮喜欢这种自由解读的状态吧。对，所以就自然而然的会在自己的画面上呈现出这种感觉。
1: 但通常这种自由解读，我们面对非常抽象的作品那个就是说因为里面并没有很具象的这个物件的呈现，所以自由解读好像那个空间更大。可是你的作品上面却可以看到，有的我们就可以很容易辨识，比方说像这幅画里面就一双手

0: 手是朝上的啊、哦，
1: 对，
0: 它又看起来就是说非常具象啊、哦，
1: 对。
0: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子比较抽象跟具象的融合在一幅画上面？
1: 像这一幅的话，当初会想要画这双手，是因为可能展览的主题是设定可能关于画画当下的状态，那因为画画会用到手嘛，所以手会有很多的手势或者是动作。那我就希望说，是不是可以试着去捕捉那个手的变化的感觉？所以虽然说我确实画了一双手在画面上，但是又有很多抽象的色彩或是笔触在上面，因为在画画当下，有些手的变化，它不是说不是可以很明确的被捕捉的。
0: 对，
1: 我好像可以用一个比较抽象的形式去让它在画面上有一个好像是手创作当下的延伸这样子。
0: 那么像这幅画，你就是好像有叫做翻动奏折，四，所以它是一个一个系列里面的一幅。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就因为通常我们都会比方说我们当然观者要去想象，可是我们想象的线索的时候会从那个画作的名字来提供我们想象的一个路径嘛啊。那这个叫做翻动奏折，是这个名字是怎么定出来的？是不是你觉得还是某种程度跟这个画想表达的内容有相关？
1: 因为我想要在这个展览里面它的作品名称里面要有一种有一种动感，因为我是想要形容画画的状态，所以一开始就是选翻动这个词，因为我觉得翻动那好像是我在你要说翻颜料也好，因为颜料在调和的时候我必须要拿画刀这样来回的去翻去调色，或者说笔触我在拿笔的时候笔会来回的翻来翻去也好，或者是说在精神上心理上那个关于画面该怎么样比较好，可能觉得一下觉得这样比较好，又一下觉得好像那样比较好，所以那个翻动的感觉我觉得跟画画状态有很多连结。那奏折这个东西它我觉得那个意象有趣的地方在于你可能看到衣服有皱褶，那你就会想要把它拉平，就好像，但那个拉平又不是说，我平整看起来比较好，有时候只是说，皱褶里面你想要看看说，那个褶在里面你看不到的那个状态是什么，那我想要把这个皱褶打开，把某个东西揭露出来，我看看它平整的样子是什么样子，这样子。
0: 是，那对你来讲的话，因为我们刚刚了解跟我们分享了你画画的一个过程啊，那最后画作形成了啊，那么虽然你只是说开始你可能没有什么样的企图，可是之后大家还可以解读说很多的象征的意涵在里面。那对你来说，一幅画它是形式比较重要，还是内容比较重要，还是说你觉得形式跟内容是不可分的？
1: 可能我在大学的时候，我自己有意识的去告诉自己说，我其实好像没有那么喜欢内容这件事，我喜欢的是形式，所以一直从大学以来，可能就会以形式作为我创作的方向，或者是说创作的主轴，这样跑了好一阵子之后，现在就会觉得我好像不需要去特别分说这个到底是形式还是内容，因为可能我觉得这个是形式，那或许你觉得这个不算形式，这样好像是有点到内容的方向，对，因为每个人对于形式跟内容它的分界在哪里，好像每个人的尺都不太一样，有人长有人短，对，所以我现在好像就不会特别去在意到底是形式还是内容，就是自己画的当下，画的舒服比较重要。
0: 那有的时候，当然，当你画展出之后，有时候会听到别人的回馈嘛，有的时候，当你听到别人，你可能提供的是一个形式，来听到他们回馈。

0: 对是针对内容他们的一个想象啊。那你听到之后，通常你会什么感觉？
1: 因为我都没有预设我的话的会给人的资讯嘛，所以当听到别人的这些反馈的时候，我有时候可能还会有点状况外，就是可能还没有 get 到对方、哦、原来你是这样想，对对对对，所以其实会有一点，虽然说我可能在表面上会觉得哦真的哇是这样很有趣，但是心里面会有一种状况外，或是甚至有点吓客的那种感觉。
0: 今天我们的因为受限于我们摄影棚空间有限嘛，所以比较大幅的就是这两件啊。那你这次的展出是不是有更大幅的你觉得值得跟我们介绍的作品？
1: 对对对，像是有一张叫做采集的姿势这张作品，那他画的是一个人，然后他背上背了一个竹的箩筐，然后他好像是在草丛中去捡草丛里面的果实，然后把它放到背上的箩筐，这样子的一个画面。那我觉得这个人他在做这件事情，采果子这件事情，其实跟画画也是很像，就是我要比方说选颜料啊，我要选红色好呢还是绿色好，
0: 对
1: 对，或者是说我要选我题材或者是我当下的想法，我要在这边加一笔比较好呢还是我在那边加一笔比较好，对，就是画画那个过程就像是采集一样，
0: 果子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怪不得也有这个果实系列啦，
1: 对对对
0: 是，那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农轩聊。
2: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3: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4: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可能我一开始画画了一个人，那过几天之后，我可能发现比例不对，那我就直接去调整它的比例，而且我会觉得说，绘画它本来调整性就很大，然后这个调整的痕迹，我也会可能用一些方法试着让它留在画面上，把它变成是整个创作过程的一部分，所以我会觉得不打草稿，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调整，然后它在画面上呈现的东西其实会是蛮有趣的，那我会特意把它保留这样子。
1: 龙轩，我接着想问一下啊，因为每一个艺术家他可能都有不同的创作习惯啊，或者有的人必须甚至就是说，哎，要创作之前要有些仪式啊，或者设定一个客观的条件啊。那对你来讲的话啊，你绘画前有需要在一个什么样的氛围或者一个可控的条件之下才可以作画吗？
2: 我觉得我自己画画的条件还蛮好，蛮好处理的，就是我好像随时觉得有时间就可以马上开始画了，因为其实我会觉得我希望我自己在创作时候的状态，它会比较像是一种生产吧，对，就好像我会希望画画这件事应该是要很利落、很快速，或者是很有效率这样，所以我其实不太需要比方说准备些什么啊，或者是让自己心灵沉淀下来啊，什么这件事，就是随时我觉得有时间，那我就可以画。而且我在画画的时候，其实就像有人想要跟我聊天，我觉得都可以这样子。对，就是我不太会被外在的世界所打扰，这样，对，不太会影响自己创作。
1: 所以听起来，绘画其实就是你生活的一部分啊，都发生的非常自然。
2: 对，
1: 所以也没有一般人讲的说，画家有时候会说什么创作枯竭呀，没有灵感呐，或者很怕一再重复自己的这种焦虑呀，这些对你来讲是不存在的。
2: 其实还是会有，就是一定会遇到不知道画什么怎么办这样，或者是这幅画不知道怎么下去这样子。对，但是我自己的习惯就是说，我不管，那如果我可能脑袋不知道要怎么画，但是我的手还是可以动嘛，那就是先乱画再说，先勾点颜料，把颜料勾上去再说，再看看画面会变什么样子。
1: 所以乱画当中，慢慢的就可以沉淀那个可以画的这个想法就会浮现了。
2: 对，因为通常会卡住，是因为你不知道怎样才可以画得更好嘛。但是如果画得不好，其实很容易就可以发现，就是你这一笔上去，你知道啊，这个看起来好丑啊，这样，你就会知道。所以我觉得从硬是去画上去，然后从发现不好这个地方来去做调整。好，那既然我知道这一笔画下去不好，那我就会知道好要怎么做。对，
1: 是。
2: 所以就是从不好之中慢慢去再把画面推到好的那个方向。
1: 那前面你已经讲了说，你发现你还是爱画画胜过做工程师啊，所以没有走一个竹科工程师的道路。但因此就是说，那一条比较有经济保障的道路你没有选择。可是现在你画画又是一个就是完全就是说一个纯艺术家是。考虑自己跟这个作品之间的关系，那么对你来说，那市场意味着什么？你如何看待市场这件事？
2: 虽然说我是一个比较市场取向的艺术家，而且我觉得艺术家在市场里面，它是一个非常，就概念上来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要有我们才会有艺术的市场，
1: 对不对？
2: 但是其实我们作为艺术家又不太有办法去 去你说操控市场也好，或者是掌握市场也好，对我们来说，那都是非常的不可控的。那既然不可控，我就会想说，那就不要太纠结在这个东西上面。对，那当然消极一点，可能可以说，走一步算一步嘛。有展览当然很好，这样子。但我比较会偏好说，还是回归自己吧，因为可能我就是比较只关心自己的人，对，所以这个好处好像也是，我不太会去在意市场它的方向，或者是我未来会有什么，是好或者是坏这样子，对。
1: 那一般说会被所谓市场被市场所左右的艺术家，可能就是说，他觉得什么市场反应好，因此他就会多画，或者在画上的要求下重复。出类似的东西，那这个不是在你的考虑之内的。
2: 对，其实我自己可能偶尔会想，好，那我画画看，好像市场比较喜欢的这样的东西，但是其实一画下去就觉得浑身不对劲，对，就是真的，可能我自己身心灵就会抗拒这个东西吧，
1: 然后又抹掉，
2: 对，所以可能就真我自己啊，就真的没有办法，100%照着那个市场的模型去走，对，还是要有一点自己的主观在里面，
1: 那你除了就是在国内展出，你也经常到国外不同的国家去参加艺博会那也有接触到国外的藏家等等那你的经验里面，你觉得国外的藏家跟国内的藏家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虽然说我的作品就是有国外藏家的收藏，但是我本人其实不太有机会去真的接触到这些藏家，或者是跟他们做交流，对，不论是国内或是国外都不太有这样子的机会，所以那个不同，我可能没有办法去讲得很明白，但有一个就是我心里面的想法，就是说艺术它其实是全球战场，你的作品是要跟全世界其他的艺术家去比较，去互相看看谁画得比较好，或者谁比较有趣这样子。所以，我相信藏家也是这样，就是藏家也会把艺术当作是一个很全球性的东西，对，所以可能就不会特别去分说你是这里的艺术家，你是那里的艺术家，对，因为大家都是做艺术，那都是一样的这样。
1: 那你就在全球化的这个市场里面那么每个地域还是要展现一些地域的特色嘛？就这点你觉得重不重要呢？
2: 我觉得重要，可是每个人对于地域的地方的感觉或是感知都不太一样，那有些人他的感知可能可以很接地气，那有些人的感知可能就会变得比较国际化一点，对。那如何在我们说国际化或是接地气之间取得一个平衡？那我觉得那个是每个创作的人他的课题吧。对，那我觉得这也会是我的课题，可是我还是会回归说，那其实自然发展是最重要的状态，对，因为每个人终究会在一个国际跟在地之间取得一个好的平衡，跟好的一个经验的切入点，这样子，对。
1: 就像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你的有些画作开始并没有企图怎么样，但是解读的人觉得有一个什么样的味道例如说剧场感这件事情那也因此也许会让人家觉得说，是不是在跨领域的一个范畴里面有所谓的延伸的可能你会不会排斥如果说例如说剧场或者其他的这种艺术领域 寻求合作啊，你会不会考虑做跨领域的尝试？
2: 会，其实心里面会想啊、嗯。那我自己的态度可能还是会持一个比较被动的，嗯、就是哎、有人来找我，那我们再来讨论。但是我自己可能因为。就觉得啊，关于绘画的探索都做不完了、嗯，就好像没有那个精力再去想别的形式或是媒材。嗯，所以我会比较偏好就是哎、有一个外力来 push 我，这样哎，我们再来想一些不同的东西。
1: 是，那么在今天带给我们看的这画作之后啊、是不是跟我们分这个透露一下你目前的在这个创作的一个。形式是什么样子的啊，或者怎么样的自我挑战？
2: 我现在因为其实有一阵子没有画很大张的作品，就是所以我现在工作室里面有两张，大概180公分高的作品。哇、wow. ，对，就是想说，哎、好久没画，再来挑战一下大画。嗯、对，
1: 是。
2: 然后内容一样是就是跟人物有关，对，嗯、那。因为是超级大的作品，所以那个关于颜料啊跟肢体的那个伸展性又可以做得更好，所以目前的创作方向会往这个方向去延伸。嗯，
1: 非常期待看到你的新作品。
2: 谢谢，
1: 今天非常谢谢农轩来跟我们做的分享啊。那么我想呢，一个艺术家到最终还是活出自己。那么农轩今天的分享让我觉得他是一个对自己非常。诚实也非常忠于自己的艺术家，谢谢您，
2: 谢谢。
1: 那么下次一次元宇宙再会。

Sama ye, sama.

那有一种开悟是说听到某一种声音，听到某一种声音开悟。我们看有各种，很好玩哦。有一个叫香严智贤禅师，他跟着他的师父读遍佛经，读了很多很多。然后有一个师兄就问他说，你这么饱学经典，读了一大堆，你悟到什么？就问他一个道理，就答不出来。他就觉得原来我是在文字上，我在文字里面，在里面 出入其间，但是不了解。他一气就不要了，就跑去守那个慧中国师的坟墓。慧中国师啊，有一天扫地扫地，就一颗石头不小心啪打到慧中国师的墓碑，那个墓的舍利塔旁边不是有那个小石头吗？就开悟了。开悟他就写了一首诗，一即忘所知，这一打好像虚空粉碎，都忘掉我的分别判断，更不假修治，就是我更不用一些有形有相的一些这些功夫了。动容阳古道，我在阳眉顺目之中。

我就跟佛法相应的相契合，不堕悄然机，再也不会堕落到世间的一些你来我往的心机了。出处无中机，甚色外微。我常常用这十个字讲师父，你看心大师每一张相片都非常微仪，不用刻意这样，有的人要刻意这样子，他不是，他随便举手投足啊，他就是那个微仪就十足。诸方达道者，先言上上机。所以这个香严智贤禅师就这样开悟，是因为打扫的时候那个石头啊，击就用击足就打到那个就是竹子，这样一个响声，他就开悟了啊。然后呢，那各位回家看看，你看扫地会不会扫出一些什么出来？有一个叫马祖道一，他开悟之后就回到他的家乡，人家哇，这个马家的小三子回来了。

开玩笑哈、哦、啊。然后呢，他的嫂嫂说：“哎，啊，你都帮助很多人开悟啊，你也教我一两招嘛，怎么样开悟啊？”但对嫂嫂是一般妇女嘛，他说：“好，你就弄一颗鸭蛋，用草绳绑着，挂在梁上，天天听声音，看看有没有声音。”对嫂嫂就真的去买一个阿女哈，然后就用草绳绑在那边，那天天听。那个绳子久了之后就腐朽了，有一天那个鸭那个蛋就啪掉下来，这个嫂嫂就开悟了。各位，反正鸭蛋鸡蛋很便宜，你们回家绑绑看听听看那是什么声音。所以他闻这个蛋掉落地上啊，开悟。这也表示说我们有的时候常常，我待会再总讲哈。然后呢，训牢上有一天喝水，他在喝水啊，不小心杯子锵掉在地上，所以杯子扑落地，响声名利利，就讲了这首啊，虚空粉碎也，狂心当下歇，烫着手打碎杯，家破人亡雨难开，春到花香处处休，山河大地是如来，就打破虚空了。各位，你说我好，我试试看，回家20个杯子丢看看，砰砰哦，我看你恐怕也不会开悟哦。所以是打破杯子。好，还有有一个禅师哈，他就听说东坡有一首诗叫做西生尽是广长舌，35味清净身啊，夜来84000计，他日如何举世人。这个禅师呢叫做正悟啊，然后呢去拜访一个叫景元禅师，就说东坡这首诗是什么意思啊。那天晚上就挂单在寺庙里面，早上起来听到这个钟的声音，然后就突然开悟了，讲到这首东坡居士太饶舌，深色观中欲透身，西若是身山是色，无山无水好愁人。各位，你们可以去实验，你们知道佛光山有一个景很棒，你如果晚上回去，你就坐在晚上大概9点、8点多、9点左右，大悲殿要止境的钟声开大境，有没有？哐哐，你就坐在那里听钟声，一定会让你有一个不同的体验。嗯，听钟声啊，听钟声开悟的，没有开悟，至少心是不是很安定？有没有？那个太虚大师有一天在雪窦寺，雪窦寺呢，他晚上要睡觉，要睡。我们出家人晚上睡觉前，他会打坐。打坐呢，就会有听有撞钟。我现在问你们一个常识，佛门里面叫做晨钟暮鼓。什么叫晨钟暮鼓？晨钟暮鼓，你说哦，是我知道，早上敲钟，晚上敲鼓，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子？没错，也错了。晨钟暮鼓是早上由钟醒来的时候，你去佛光山住过就知道，参加活动早上是不是先撞钟啊，当当当，若人一了之，当当当当当，有没有108下，当当当，最后才是出堂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为什么？因为经过一个晚上睡觉，钟让你振聋发聩要醒过来，然后开始出堂鼓要上殿了，咚咚咚咚催促你。晚上呢，暮鼓晚上是鼓仙，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敲的绵绵密密，风调雨顺。因为鼓让你干嘛？定下来，好。然后呢，最后才撞钟，当你就在钟声里面打坐。所以，我再问你们，唐代的张继讲，夜半钟声到客船。嗯，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请问这个钟是早上的钟还是晚上的钟？总有一个嘛，不是晚上就是早上啊、哦。我猜，我把它推研究，我把它一个推举，我应该是早上。为什么？凌晨3、4点，出家人是3点起来做早课啊，夜半钟声啊。哦，为什么到客船？因为那个诗人已经离开家乡乡愁嘛，整个晚上没睡觉，所以到深夜，清晨深夜，哎，所以呢，太虚大师他就晚上的钟当当当，他就打在打坐嘛，他就盘腿坐，就入定了。哎，
等到他出殿的时候，他钟声还在敲，当当当，说：“哎，今天香灯是谁啊？”

0: 怎么钟敲得这么慢呢？原来他是晚上八九点九点的钟，他出定是早上凌晨三四点，几个小时，十十一十二一二三，至少六七个小时。但是在太虚大师的感觉，是不是像十分钟，像十分钟那样子的啊？所以在一个禅定的世界里面，有没有时间这个观念？有没有？没有。有时间就有生灭。什么叫生灭？我们七点半到八点半是不是生灭了？你们一个小时生生灭灭，所以在太虚大师来讲，根本就超越时空了。所以师父有讲过，开悟的世界超越时间的存在，久远的一个过去好像现在在刹那在这里。哎，可以，我觉得你们未来哈回去佛光山，一定要去大雄宝殿，它有这个阶梯单词嘛，就是坐在什么话都不要讲。灯光又暗下，非常祥和的气氛，就这样听钟声，啊，看会不会听出，会不会听出一些，啊，没有也很好，什么都没有，不用刻意去想，我一定要开悟、开悟、开悟哈，哎，你也要这样子，这用力过度就更悟不了，所以有时候是闻、听钟声，啊，所以人世间的一些富贵啊、快乐，有需要那么多吗？嗯，啊，好。所以这个人，这个叫做证悟禅师，就这样听钟声开悟了。好，我们再来看。然后呢，有一个出家人听到《法华经》哈，《法华经》的那个声音哦，在晚上听到黄莺而叫，听黄莺鸟叫声而开悟的啊。所以极乐世界里面是这些鸟都会念佛、念法、念声啊，然后就悟到《法华经》的那句话好。然后呢，有一天呢，有一个出家人行脚僧走走走走，走到一个歌楼。宋朝不是很多的歌妓吗？就在楼上唱歌。他呢，鞋子罗汉鞋的鞋子那个带子掉，他就绑在绑绳子上面。那个歌妓上说：“你既然无心，我也不想理你了。”哎，就大悟了哦。因为是在楼下听的，所以称他叫做楼子。所以各位，我们可以不可以去听音乐会啊？说不定你就开悟了哈，听到哪一句话哈，人间因缘的哪一句？换句话说，这生活当中的很多的因缘条件都可以成为是让你开悟的条件。好，那有人是听鼓声，这个太原上座哈，就在扬州光孝寺听涅槃经的时候就打坐，从初根到五根听到敲鼓，所以也就是说，你身边很多的因缘条件都可能是让你起悟的哈。好。
1: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irabh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 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好，这是闻某种声音。好，刚才我们讲，你怎么没有问我？那马祖道义的嫂嫂是听什么声音呢？怎么听鸡鸭蛋鸡蛋的？对吧？来，我们要有声音，是不是两只手？对不对？两只手拍掌才有声音。禅宗有时候叫你听什么声音？叫知手之声，一只手怎么有声音？所以我们有时候声音，我们一般听的声音，听太多外在的，那个叫人籁，人造出来的烦躁的声音，他要叫你那听什么？回到哪里去？不是人为造出来的声音，什么声？回到你的心声，心声。好。

我觉得佛法有太多都可以通的，你们没有怀疑观自在观世音菩萨这个观世音翻译者有点奇怪吗？嗯，不会啊，观世音菩萨念得很习惯啊。请问声音用什么听啊？用什么听？耳朵耶。那所以这个菩萨翻作应该叫听世音菩萨，或叫闻世音菩萨，怎么会观世音呢？所以观其言，听其言，观其行。所以因此我们一般世间的耳朵看的听的是不是外在很有形的有限的有限的音声？你要听什么心声？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讲，你看我可以听出你的，所以才叫知音嘛。你知音，哎呀，你跟了解到我那里去了。所以庄子告诉我们，人籁太吵了，听什么籁？天籁，大自然的声音，你有听过吗？你有多久没听到鸟的叫声？你有多久没听到风吹过树林树叶的声音？你有多久没听过花落的声音？有吗？我告诉各位，我睡的疗房，我在佛光山，我的疗房门口因为燕巢泥嘛，燕子啊，它在我们那边筑巢嘛。哎呀，每天早上大概五点就有那个小燕子吱吱喳喳吱吱叫叫啾啾啾，然后那个妈妈说不要吵，师父昨天晚上很晚才睡觉。你说啊，你怎么知道的？你就听说那个声音有老燕跟小燕嘛，你就觉得感觉你就很共情，你觉得他们在对话，你想多幸福啊！我不是被这个闹钟吵醒，我也不是被汽车的喇叭啦啦啦，是被鸟叫声，幸福不幸福？哦，太幸福了啊！所以佛光山的鸟，佛光山是一个非常好的观鸟的，很多鸟自己都跑来了啊。你看我们佛光山每年过年以前有一只观一只鸟叫九观阿观九观鸟，它呢，因为每天过年都会唱放南无佛陀，一直放这个音乐嘛。有一个法师说：“阿观，你唱南无佛陀耶，南无佛陀耶，南无佛陀耶。”他不要脸的，南无大摩耶。他不是顺你的话，他是接下面的那个哦，太厉害了，把这个法师是吓坏的哈。然后呢，有一个师父叫斗拉阿观，你说师父你好，师父你好，他后来说你好，他直下承担，你既然叫我师父你好，我就你好啊。所以你看这个鸟兽，你看这就是天籁啊。所以我们听了太多的人籁。我非常喜欢苏东坡的那一首《定风波》，你看《定风波》前面两个字。告诉我们听什么？莫听穿林打叶声，不要听狂风暴雨穿过树林的那个打在叶上稀里哗啦稀里哗啦那个狂风骤雨的声音，这是不是外在的声音？何妨吟啸且徐行，不妨发出你的声音。吟是吟诗，有歌有词，笑是的，只有声音呼啸而去，好不好？且徐行，慢慢走，这是不是自己的声音？内在的声音一直告诉我们，不要听外面风风雨雨、是是非非的声音。哎呦，你就该修心。那个人，你以为你跟他是姐、是闺蜜哦，是哥俩哦，但都在后面说你坏话，要不要听？不听，莫听穿林打叶声，不妨吟啸却徐行。所以听什么声音啊？所以我们更好，我们有了耳朵听什么？听梵拜音声啊，听赞颂的声音啊，我们听着听什么？佛学讲座的声音哈，好，这是从听到听闻声，听钟声也好，鼓声也好，我们再看第二另外一首，听到霹雳开悟的，有没有？这个最典型的，马祖道一还没开悟以前呢，那老师就说：“你打坐要干嘛？打坐成佛呀。”老师就好，就拿着一块砖那么磨磨磨，砖头能不能磨成镜子？能不能？不可能。但打坐能不能成佛？能不能？可能，但是一个修炼的过程，但是不是必然条件。那就表达身跟心的问题，有没有身心合一？所以这个马祖道一还没有说很壮喜哈。然后有一天他就说，现在有人有一辆车装满了木材啊，很多的货物啊，要到京城去，车子不动，请问是打牛还是打车？当然牛啊。所以马祖就开悟了。所以佛教把我们的心叫什么？牛。

所以我们佛教则出家人禅师要牧牛，基督宗教是牧羊，牧羊叫牧师，牧牛叫法师，啊，所以牛是谁家的？牛是自家的呀，所以叫心牛，心这头牛不能让它放肆的去打家劫舍，所以用缰绳把它绑好，就好像身是车。是客体，心才是主体的牛。好，我各位这样，来，你们现在坐在这里，我请问你，你人在，心在不在？在不在？每一分钟都在吗？没跑掉吗？真的吗？哦，不错不错，给自己掌声，不错，你们的牛都在家。哦，牛，所以他就讲说，所以有的时候坐破蒲团不用功，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好不好？人在这边，心干嘛？心跑了，跑了，跑了，所以要抓住主体的心牛。他故事这样，禅宗有很多跟牛有关。我还很喜欢一个公案，很棒。他说这里有一块很大的玻璃，一个门呐、啊，有一头牛，牛头过去了，牛庞大的身躯过，牛庞大的屁股都过，牛尾巴过不去。你说这个违反常理，不合乎逻辑。禅宗就不要你有逻辑啊，干嘛那么逻辑？有逻辑，各位没有想了，这是什么公案？我要讲答案吗？这样讲禅宗都不好玩了，应该留一点功课让你们回家去参吧。哈、哦，算了，我还是讲了。我们各位在扫地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大的纸屑、很大的垃圾是不是很容易扫？很细的尘埃，啊，是不是不容易发现？所以。大的烦恼很容易降服，很容易过关。很细的尘沙祸、微尘祸、微尘祸哈。你看我们扫地的时候，是不是有的人去钉金，去红地做，是不是啊？跟去完的回去，哇哦，这个洗面跟那洗面不洗耳的，哇，有没有这样子？所以我们很微细的烦恼。换句话，另一个角度讲，我们人生人的一生，有时候会有过不去的那个点。有没有老人家要往生的时候、哦、不走，为什么？大囝甲大孙还未转来，财产还未分，有无？有没有那个点？你最计较、最在意的那个很微细、微细的，每一个人心里都有那个东西。所以你有没有过不去的牛尾巴？你不用告诉我，自己回家想看有没有。你有没有那个牛？每一个人都有那个过不去。这个大窗户过不去的牛尾巴在哪里？回家找找看，你的牛尾巴是不是还在这一岸，在窗户的这边？所以禅宗好不好玩？好不好玩？很好玩的，它都是让你开智慧，它不要有那样你管你什么逻辑不逻辑，它本来就要破除你的僵硬僵化的思维，嗯，它就把你逼逼逼逼到角落，你就哦，原来是这样，豁然开朗。其实讲到这边。应该悟了就悟了，悟了吗？还没，好，继续开悟哈。这样不会很枯燥吧？好不好玩啊？禅宗的可爱，好像这个也有这样。所以有一天，有一个人，有一个神射手叫做石拱，他还没出家的时候，有一天他去打猎，他就射中一只动物，就追追追追追追到。石窟有一个石窟，马祖道一刚好在那边打坐，那一只动物就箭在他身上。他说：“哎，师父，你有看到我的猎物吗？我看到了，我救了他呀，哎，还给我呀。”他说：“他也是一只森林啊，一只动物，一个生命啊，你干嘛这样穷追不舍？啊，你是做什么行业的？我是神射手啊，我是有每次箭都一定射到，那你多厉害啊！”你一箭射几个？我一箭射一个，射一只动物，那什么了不起？我一箭射一群。哎呦，你们出家人不是要慈悲为怀吗？你们出家人怎么可以杀生呢？我射的那群是烦恼贼。这个石拱马上就开悟，就把箭弓啪折断，跟你出家。后来就出家，就取名就叫石拱会藏。所以这个是不是也是很立根？一句话啊。哦

两个房子做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然后呢，我挑一个选佛场，有一个秀才就进京去赶考，赶考呢就晚上住在客栈当中，听到隔壁就有人念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独一切苦。哎，你在念什么？我在诵般若心经啊。那见人是般若经是干什么的？你啊，说你一定要干嘛？我明天要去长安，要到长安去考官，考个一官半职。哦，考官没稀奇，我明天也要去考试。你考，我去考佛，考个佛来当选佛啊、哦。你选官没稀奇，我选佛。哦，什么叫选佛呀？要么就是走江湖，要么就江西的马祖道一，要么就是到湖南哦，湖南的一个另外南那个叫什么来着？清源行师这一派的两边的哦，这样吗？所以我不跟你去，不去选官了，就去选佛，就出家了。所以各位，你们去佛光山有没有一个选佛场？这个公案是从这里来的，所以佛光山哦。你看它的景点处处都是佛法，大雄宝殿这边叫同登法界，你进入什么华严世界，华藏玄门进去华藏世界，过那边就宝桥渡佛，嗯，哦，都是那个，哎，所以就去选佛去了啊、哦，所以就后来出了家，后来就参这个石头西迁，石头西迁就去拜石头西迁为老师啊。哦，然后有一天石头先生说，来，明天出坡，明天我们大家出坡哟，带着这个那个叫做那个镰刀啊。他听了，他就端着一盆水请师父帮我除草。什么草？杂草。所以就帮他剃度出家，因此就把他取名叫我子天然，这样理解吧？所以叫名字叫做丹霞天然禅师。各位，我们马上佛光山就要三坛大戒除草，所以我们看有些在家的那个在家中，我们说你要住在茅棚里面，茅棚啊哈，哎，所以这个丹霞这也是立根啊，哎，很好玩的，是这样子。好，所以这个是因为某一种譬喻，就是再来听到一些平常的句子而开悟的。好，有一个人叫做有缘律师，就问大叔慧海老师怎么样用功。怎么样开悟？哎，问这么多，饿的时候就吃饭，困的时候就来睡觉。哎，我都吃了三四十年了、啊，那有什么不同呢？一般人吃饭的时候不肯吃饭，百种虚所；睡觉的时候不肯睡觉，千般计较。所以修学佛从哪里进手？就是吃饭睡觉。我们吃一碗饭那么简单，所以有一个禅师讲弟子说：“你吃了几十年的米饭的，不曾咬住一粒米。”佛教的这碗饭，各位你们去佛光山有没有过堂啊？一碗饭要怎么吃？第一个要什么吃？要很有威仪，对不对？要学那个什么龙吞珠凤点头，这个还其次。这碗饭要用。

惭愧心，为了我要吃这，我要让多少人去煮啊、切啊、洗啊、炒啊，有没有劳动多少人？然后感恩，始信盘中孙，粒粒皆辛苦。要不要用惜福的心？惜福的心吃，用什么心？平等心。怎么平等心？好吃也吃，不好吃也吃。所以现在什么东西，哎呦，不爱吃马铃薯不行，来了就要吃，平等心啊。所以我们不会接个，哼，啊你怎么了？每天都是红烧肉，有没有？或是红萝卜炒白萝卜啊，大白菜煮小白菜啊，你能不能挑？不能挑。所以是不是平等心？然后用什么心？就说忍耐心。吃个饭呢，法师要虎视眈眈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的，我赶快吃完。所以一碗饭要用好几种心吃，你们是这样吗？还有规矩，我们看那个小孩子抓完是这样抓，那是这样端着，先学规矩。然后是不是很合乎卫生？你的东西你就不会什么公别人的饭菜，你用我们台湾很好，有公筷母匙，所以一碗饭。然后睡觉呢，啊，才上床，所以就把大师说把烦恼带到床上啊，把一些困扰，他说你上床就把烦恼要放在鞋子上面，就这样就睡着了。我们真的，我真的是头还没到枕头就睡着了啊，真的没有半夜醒来，没有什么认床啦，什么东西都没有，这睡觉睡得很安稳。我曾经讲过我们的。我这一点有跟师父学到。我以前在中部做住持的时候，我大概回去信徒要会跟我讲话，有时候来挂号挂急诊啊。什么叫挂急诊？家里有婆媳问题啦、儿女问题啦、夫妻问题啦，跟我讲话，讲讲讲，十一点多他们回家了，我洗个澡啊，再洗个衣服，再看个报纸看个书，我就一点睡觉。我4点半要起床啊，我是住持，我要起来罗香赞，我要唱，要上殿呐、啊。那我住持的蒲团是不是很大呀？我展具，我就罗那摩香，我就睡着了，真的睡着了。菩萨摩萨，现在更快，现在是要蒲就要起来，对不对？菩萨摩萨摩，我就爬起来了。哎，你要有功夫，你不能睡下去爬不起来，你就穿帮了嘛。所以。三称我睡了三觉，南无香。我说你们唱慢一点，我可以睡久一点。真的，很沉很沉，睡得非常香甜，那叫心无挂碍故，远离颠倒梦想。啊，耳朵干嘛？耳朵有在听那个梵拜，那个三称，然后起来，非常有威仪，信大家都不知道啊。所以我就悟到那个叫刹那的永恒，那个时间非常，所以睡觉其实要很长嘛，没有，你只要干嘛，真的熟睡啊。所以我们有时候放着好的睡眠，就很多挂碍，我们没时间，没时间。所以我们一天到晚要在有时候在世界各地跑哈，要训练两个差，一个时差跟温差，没有时差啊，天亮就起床，天黑就要睡觉，就这样子。我今天很谢谢，我是来台南休息的啊，我睡个好觉啊。所以这个你看，你吃饭不肯吃，那《诗经》讲的吗？辗转反侧吗？才上心头，又上眉头啊！好，所以既来说，像现代人呢，饿的时候吃饭吗？不行，电脑还没弄完，都是怎么样？所以搞到什么2点吃午餐，10点吃晚餐，肠胃怎么不会弄坏？所以。该吃饭的时候要吃饭，该睡觉要不要睡觉？要睡觉。我在南华大学的时候，我就跟校长讲，我们那个网路的晚上的网路不可以弄到通宵，学生不睡觉，12点还在给我上网啊。所以我们现在你看都是昼夜颠倒，所以饥来小看，不要小看这七个字，饥来食食，困来眠，该睡觉要睡觉，该吃饭要吃饭。我们现在。为什么人家有一个昼夜，就是要让你一个人在熬夜，跟整个世界的人所有人在拔河嘛。好，这是一个。然后再一个，一般寻常生活，有人是问说，老师怎么开？我问赵州，赵州在河北赵县，
老师怎么样开悟啊？他就不理他，下来说我要去小便了，走下去，你看这么简单的事都要我自己来。我们这世间有几件事情都没有办法别人帮你做，叫吃饭睡觉、饿死拉尿。我好饿，我已经三天没说，你去替我吃饭，我吃饭跟你有什么关系？我吃饱是我呀，我困得要命，去替我睡觉也不行。还有饿死拉尿，我急呀，赶快我要去上厕所，你去替我上厕所，是不是？有些事可以替代。换句话说，生死是你的事，涅槃也是你的事，烦恼也是你家的。有的爸妈说，我愿意为我的儿女牺牲一切，为你承受一切的苦难，有些事是没办法的。所以到最后最终极的事情是要自己来啊，自己来，替代不了啊。大限来时，就大家都要自己去完成各自的功课。所以开悟，你问我开悟，我怎么知道？你家的事啊，你自己的事啊，怎么解除烦恼也是自家事。师父只能是老师，只能是一个过来人，他把经验跟你分享啊。这些大事都要自己来。好，再来棒喝，棒喝教育啊。然后当然我们临济宗是喝大喝啊，德山棒临济喝啊。所以他说临济喝，有时候说这一喝是一个像金毛，有时候是像这个像立竿见影。各位都知道大师被怎样啊？当时不是棒喝教育吗？我们有没有棒喝教育？有，我们也有。所以有时候禅宗佛光山也有这个家风，有这个家风。我不好意思，我来爆料一下师父对我们的棒喝。佛光山第一次编那个叫做佛光山灵异录，师父叫我编，然后就找了30几个人，每一个人要写一篇。大概半年了，3个月6个月过去了，有一天我跟他在潮汕会馆门口不期而遇，他突然问我说，孔法师，那个佛光山灵异录的稿子都写了，师父对不起，只到了1/3。他跟我讲了5个字，不要你编了，很生气哦，棒喝。我呢，我真的，我那时候20几岁哈，我说不编就不编，我就跑了。然后呢，这还不算很大的帮哦，他就过不久就有一个师兄打电话给我，他说不能这样跟师父讲话哟，我们还是要请师父来指导哦。我说哦，明天早上嘛，你们就把这个还没有交稿的人通通集合在麻竹园的双元堂2楼，准备稿纸，准备笔，好，所有人通坐在那里。书记在双元堂，他一个回字形的四方形的嘛，师父坐在主席台，每个人发下去，师父老人家亲自作证写出来，写完稿子交上来才可以出去。那到中午呢，还没写稿怎么办？隔壁就是潮汕会馆，拿便当来吃。哎，真的当下好厉害，到4点稿子全部交起了，我逼了半年都逼不出来，他老人家1天全部逼出来，哇，太厉害了。这一招我后来也学会了，我就说怎么样做这个。他还有一次有一天打电话给我，他说孔老师，你到潮麻竹园来维续。哦，刚才师父应该有宴客，因为那个满桌的上堂斋嘛，有人吃过饭的痕迹。他说你坐下来，你慢慢吃饭，我要跟你讲事情。好，我就一面吃。他说我们对师父对这个这些作家文人啊，这些文人作家都知识分子，这些学者都非常礼遇。他说有我们山上有几个社会贤达，我们应该要对他们更好，要给一个礼遇啊什么。我说师父不能给，我们给了会坏了市场的那个，我们已经是非常的丰厚了。他很生气，他说你这个人刻薄寡恩。哇，刻薄寡恩都被骂出来。我呢一面拿着话说，师父，我受你的教育20-30年，你没有教我刻薄寡恩。我们家没有刻薄寡恩，没有，不会的，我们不会刻薄寡恩。再说我也没有刻薄寡恩的个性，不会，我们对人很好。他很生气，把我大骂一顿，他说你这个人哒哒哒哒哒，不跟你讲啪啪啪啪。我想我不能给，因为我一给了他们会乱了市场嘛，哈，应该有的。那我知道师父你一定会给。后来不好意思，那个后来那一桌上堂斋都我吃的，我要吃得好开心了，一面吃我还跟师父说，不会不会，我们没有刻薄寡恩的教育，你也没有这样教我的。但我最感动的地方是师父
他虽然觉得你这个弟子这么顽强，我跟你我指示，但是他没有用师父来压我，他没有说我是师父嘞，我是开山的呢，我教你怎么做，他没有。我说师父自己他会做，师父做的是推恩，他施恩，我坚持我的立场。你看是不是很开明的师父？我未来都会把它写出来，我都会把它写出来。你看我们也有棒喝啊，我还好了，我只是被他，我还没有被棒，还没被棒，我只是被喝。我们的前辈师兄哦，他们有更那个严厉。现在呢，我发现师父后来晚年哦，他对那个年轻的弟子跟阿公去秀孙哦，阿公对孙一样不一样啊？真的不一样哦。不，我觉得我们很有福报啊，非常有福报。

0: 病人最怕听到的不是这个病没药医，怕是医生说有救，但要自费。
1: 哎，他真的好松软哦。
2: 这边的糖我选的是黑糖跟就是细砂糖，他们混合在一起的话，黑糖的水分比较多，黄油脂比较多，会带出更多的深邃的风味出来。
1: 敲出那个节奏之后，就觉得好像来到非洲部落。
3: 大拇指包到四个手指头里面，然后往下压。好啊，通常妈妈手的病人这一条会非常痛，会非常痛。那这个要很小心，他通常就是使用过度。
4: 他妹妹跟他弟弟回家的时候都可以塞性得，爸爸妈妈就会说：“哎，没办法啦，他们就在外面压力很大。”可他回家塞性得，他妈妈就说：“我今天欠你嘛。”
5: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6: 所以我们灵济佛光山是灵济中风嘛，很棒的，很好的一个教育，所以是大贺。这个里面棒贺我只要讲一个，百丈怀海有一天跟着师父，那师父说那是什么？野鸭子啊，野鸭子，野鸭子怎么了？野鸭子你再讲那是什么东西？野鸭子飞过那，这个师父就好像马祖道就上前一把他扭，他就痛的哇哇就哭了，就哭。他说：“哎呀，师长飞过去了。”这个百丈怀海就回到禅堂疗房，广大的那么哭。有一个同学就说：“百丈，你怎么啦？你怎么啦？你是不是想爸爸妈妈？想家没有？你是不是被老师骂？也不是。啊，你怎么哭呢？”“我哭啊，老师知道我为什么哭。”然后呢，这个同学非常多管闲事，所以各位有的时候禅师跟弟子们在禅机交锋里面，最好不要管闲事，这个同学就咚咚咚跑去说：“老师，百丈逝者百丈哎，在那个大广场哭得稀里哗啦的。”我问他说：“他为什么哭？”他说：“老师你知道。”老师说：“百丈自己知道。”所以这个同学噼噼啪啪又跑回来说：“老师说你自己知道你为什么哭。”这时候百丈哈哈大笑，说：“你为什么笑？”他说：“因为刚才哭，所以现在笑。”你有时候看禅宗公案是不是很疯疯癫癫啊？是干什么？打成一团。所以有一个成语叫“打成一片”，这是禅宗的用词。我们现在都讲“打成一片”啊。我们很多的用词从佛教来的。为什么？你说刚才师父，因为我都在观看，眼耳鼻舌声音都是在观照外面的，飞来飞去的时候，野鸭子飞过去，我的老师扭住我的烟来，要怎么样？反照诸己嘛，关注自心嘛，所以我不知道我这样的领悟对不对，所以没有开悟前如上考比，开悟后也怎么样如上考比，所以我现在大哭，我不知道我这样领悟对不对，所以他就问老师，老师说百丈自己知道他为什么哭，表示帮你印证，你干嘛？你对了，所以我现在才大笑。所以你看禅宗，我这样把禅宗这样解释，我会祖师会给我30磅哦。他会给我30磅的，所以这个灵济，你有时候看禅师打来打去的，他其实里面都有无限的禅意。我简单的第二个生活作物，禅最重要是在是生活作物，所以呢，像这个雪窦禅里面有个天衣意怀，他在挑水，挑水要放在井中，扁担折断的就开悟了，像这种是做事的。还有这个工作，我最喜欢这个雪峰、岩头跟青山。听说有一个寺院，一个老庙，缺少非常棒的住持，年轻的，他们就遍参为禅宗、为这个寺院找一个好住持。听说深山里面有一座寺院，里面出人才，3个人就走，然后就走，天很热，就从那个寺院里面有一条河出来，他们就在那边弄水在洗脸，看到有一片菜叶子就沿着那个溪水这样流下来，他会看啊，说这个寺院里面出人才，这么好的一片高丽菜叶啊，搞不好是 A 菜吧，就让他这样轻易流掉，这太不惜福了，这个寺院里面没有用，我们走吧。正要走的时候，说听到外面上面有人跑步，嘣嘣嘣嘣嘣，因为出家人是行如风，不是跑如风哦，就站住，怎么这样在跑呢？他说：“老师，对不起，我刚才我是点座，我是源头菜头啊，刚才洗菜不小心一片菜叶子流掉流走，我要去把它追回来下锅。” 他说好了，住持就是你了。所以各位，这个人就因为要追一片菜叶子，变成大寺院的住持。这意思说禅宗的习福有没有习福到这种程度？我们想一想，我们人世间，我们平常时候有多少的福报从我们的手缝里面流走啊？所以禅宗是说他非常非常习福，这就是在生活当中哈。我们在看这个第四个，看到某一种东西而开悟，比如说看日出、太阳出来而开悟的，这个是在家居士哦。所以各位，不是只有出家人会开悟啊，你们在家居士也可能，杨杰居士、宋朝礼部的，去参这个天一一怀哈，然后是听到鸡鸣声。鸡鸣声而开悟的，有人看到桃花开，桃花开。宋代的大诗人黄山谷、黄庭坚，他是闻到电桂花香开悟的。还有这个最好玩，盘山宝鸡，有一天他托钵经过菜市场，看到人家正在一个卖肉的摊位，那有一个人说：“哎。”卖肉的这个屠夫来给我一个里筋肉，里肌肉我也不知道什么叫里肌肉哈，会上好的肉。那个杀猪人说，刀子一丢，我哪一块肉不是最好的呀？哪一个的？他就有一点醒悟。第二天呢，就看到有一个王者往生呢，那有一个前面那个送葬的人哦，负责丧葬的人，就一个太阳快要下山，他就哭啊。说这个亡灵啊，要随着这个夕阳西下啦，日薄烟西山啦、亡灵啊，你要往哪一方去啊？这孝子就大哭，爸爸呀，爸爸呀，你怎么抛弃我们啊？苦苦哀哉哀哉，哎，他就开悟了。好，各位悟到什么？昨天是在菜市场肉摊、猪肉摊看到那一块猪肉，今天是在送葬的看到亡者的，啊？王哲的送葬仪式开悟了。我想讲一句话吓你们，哎，假如你现在在哪里看到那里往生有一只猫啊，有一只鸟雀啊，你怕不怕？怕不怕？情绪很不好，对不对？很不好。假如说那边有人发生车祸，哇，你会不会很那个？是不是很不舒服？有一个王哲，为什么吃荤的人，你买猪肉，你买鸡肉，哎呀，那个什么鸡肉弄得很干干净净的，放在冰箱里面，那不就也是往生的众生吗？所以那个肉跟这个肉一样不一样？一样不一样？一样啊，只是说人的这个寒灵的众生，那我们是不是有一种比较那个？所以就这个盘山禅师来看。我肉众生肉，它是同样都是生命的肉，理解吧？啊、哦，所以其实不好意思，我不好讲这个会吓你们。有时候你放在冰箱的猪肉，是不是也是一个往生的一个众生啊？讲难听一点，是不是也是尸体呀、啊？你怎么吃了没感觉呢？今天回去，明天敢不敢吃？所以佛教讲没有关系，有三禁肉，不是没关系，三禁肉，哦，开。方便法门，但是就这个禅师他就发现那是同样一种生命，所以那个所以说了嘛，我肉众生肉，名殊体不殊，名字不一样，就生命的主体是不是一样啊？是一样的。所以他悟到说，哦，原来是这个、哦、所以我在讲这个功，我要很小心，有没有吓到你们？你说没有，师父我们如如不动、哦、禅定功夫就是禅师谈他的悟道，从他的觉悟的眼光去看，哎，他是这样子的，理解吧？所以因此，哎，这个开悟故事让我有一个啥？因此，去菜市场绕一圈能不能开悟？可以啊。所以各位妈妈们，你每天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有没有开悟的因缘？有没有？有，你也会也有开悟的因缘。好，我想有些我就留到明天再来说，好不好？哈，哎 ，OK， 好，谢谢。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那最早是从泉州来，我们是有六代了。我今年是62岁哈，接触到这些工艺是10岁开始。现在做也可以啊，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把那些东西做出来。我一个桶哦，要做5天到6天，一个一看就知道石屎斑了，一个是温润两个字，它有灵气。一个桶做好哈，一个洗澡桶做好，千万次的跑，你看你的手重复的动作一直做，这样做的时候，你该在做的时候哈，你可能享受在里面的快感。所以一定要烤烫，烤烫了，它那个铁圈哈，就是像我们在调整它，它有时候缩的时候，我们这个把它往上打，上宽下窄，打紧了以后，它就会爆回来，它。它干的时候，它就会变小，所以我们的啊，它湿的时候变大，它物质特性是没办法更改的，所以要用功法克服。很多好的东西，一个功法，它在制作当中就是不能把它省掉。那木桶这个东西的话，它有牵涉到很多问题，它的结构力学、数学几何，还有那个外观的美学。又要漂亮又要好。当你摸到这么好的木头，你接触到它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喜欢让它漂亮了。一股洒劲，还有一股热忱，洒劲加热忱，两个哈就是会成就一样东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学佛的目的不是只为了吃素，吃并不是重要的问题，心意清净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满口的慈悲仁爱，心里却充满着贪嗔邪见，即便终日吃素也无益。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于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您的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他很照顾别人，也很会安抚别人的情绪，好像什么都可以处理得很好。但奇怪的是，这样的人往往不是最轻松的，反而是内心里面最累的一群人。到底为什么会这样？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心理师蔡伯瑶，蔡心理师。
1: 大家好，我是蔡伯瑶心理师。
0: 接下来这位是我们的心理师潘金佳，金佳。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两位。好，这种问题先来请教金佳好了。好，金佳很久没来了。这个我觉得我自己身边，我要录这个节目之前，我才跟我的这个朋友正在讨论说，我们身边有一个朋友叫张洛君，他大概是我们朋友里面最善良的人了，然后就是最没有底线的人，最没有界限感的界限感。感的人，他就是很会照顾别人，然后很关心别人，然后很愿意牺牲自己。我觉得好奇怪哦，怎么有人可以善良成到这种境界？
2: 要是我自己的程度了。
0: 对，然后我知道他自己有说，他觉得他自己很累很辛苦，然后他对这个世界毫无眷恋感，听起来很恐怖哎。所以我想要问一下金佳，你怎么看待这样子的个性？
2: 我觉得像这种特质，把自己掏空的感觉，好听叫大爱。那我们可以看出说，这样特质的人真的很辛苦，因为他不是把自己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或是他不重视自己的需求。那通常这种特质的人，我们会发现他们有几个特质，就是他们首先会有一个叫做他会觉得别人比较重要。
0: 对，他觉得别人发生的事情他都想去帮忙。
2: 对，他第一个先想的是别人，不是自己，甚至多数时候都是以别人为。然后在他们也会有一种他内心有很多的应该，比如说大家都觉得这样是好的，这样的帮助替别人设想是好事，然后甚至他可能会觉得说他有很深的道德感跟伦理感，比如说我爸爸妈妈小时候就是这样教我们要为人服务的，那甚至他有些人他会觉得说他是自己想要这样子做，他觉得这样子自己比较好，感觉比较好一点，然后甚至他们有些人，我们会发现说他会有那种过度同理，像可能什么叫过度同理，像主持人刚刚有提到这位朋友，也许你可以去观察，他是平常看电影都比人家先掉泪，哭点很低，或者是听别人的故事他就很容易难过，
0: 共情，
2: 对，共情太强，但是我们都会担心说，这个特质的人，他们有时候是他的接受器太强，他不一定是真的自己想这么做，这也是一个可能性。
0: 你说内心太柔软了，是不是？
2: 他的敏感度太高了，
0: 高敏感。
2: 对
0: ，OK。
2: 然后还有一种特质啊，就是他可能跟家里的人小时候是生存，比如说可能是三代同堂啊，三合院这种家庭长大，那种向心力是很强的，所以他就会学习到说，我们一定要帮可能是阿公阿嬷服务啊，帮谁谁谁哪一个长辈做什么事，他那个已经养成他自己的习惯。
0: 就是照顾别人这件事情已经内化成他的一个生活上的习惯了。好，所以让我问一下男生的意见啊。好，伯瑶，像这种一直照顾别人的人际互动模式，你觉得是天生的个性还是后天养成的呢？
1: 我觉得这问题蛮在，因为在荣格心理学的观点其实相对是蛮复杂的。那因为它有先天的部分是基因的部分那样，后天的

0: 状态。那如果爸爸哎呀好啊，我钱赚回来，然后妈妈很忙，然后这时候如果有一个大儿子或大女儿，就会很关心妈妈会不会太累，然后会希望妈妈开心，甚至妈妈不用讲累哦，他只要看妈妈坐在那边，然后很神有没有，然后累累的，他就会察言观色，就会去补位的，他就会开始想说，我可以做什么事让妈妈开心。那这种孩子在，如果说我们是这个孩子，或者还家里也有这样孩子的话。他就会形塑一个好贴心，从小到大，他那个就像金家讲的那个受气关不掉，有没有？他很敏感哦，他就立刻就去照顾去补位了。那这个是我们觉得后天的影响高，那先天的影响刚好提到，先天有，比方说如果说这个家族里面哈，他们世世代代蛮多都是那种医生啊，那种老师啊，那种很为别人好的。那在基因里面，我们在心理学一个叫利他的本能，这个利他也蛮常就是会拿来帮助别人那样。对，所以我们会看它是非常复杂的，是先天还是后天，
1: 可能也都同步被叠加在一起了，
0: 对,
1: 對, 對, 對, 對不
0: 对？
1: 会
0: 交互啊。如果他又是那种很会照顾人的，就是那种长女有没有，长子长女，然后那个家里又是那种做医生做老师护士哦，那个外挂就会开到极限哦，超会照顾人，可是也相反也会很累。
1: 那我们来问一下金家，像这样被说成很会照顾别人的人，您觉得他是真的天性上就是比较善良比较体贴，还是你觉得这是一种就像刚刚那个博瑶讲的这种习惯性的角色造成的？
2: 我会回到我们这个很会照顾别人这个行为背后的心理需求是什么。因为当我们小时候可能就是如果今天爸爸妈妈很忙，那个很会照顾别人的人他就会有个状态，就是我是被忽略的，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会养成一个方式，就是那我要怎么样去让别人看到我，我的爸妈看到我，所以他可能就是啊，爸爸妈妈需要什么我来帮你，好，这种性格就会养出来，那他就会觉得说哦，这时候爸爸妈妈会说哇你好乖，可是殊不知这是我们一般讲的有条件的爱，就是你要有表现，你表现得很好，不是在学业上，是帮助我们身上，你就会得到回馈。那我们很多当事人他们常常会有一个状况，就是他可以满足到他自己被需要被关注甚至被接纳或是被肯定的需求，那在另外一个状态就是他觉得他自己做这个行为是好的，感觉很好。像我很常遇到有些个案说那个是青少年来咨商，然后他的妈妈就会跟我说，我的女儿非常的细心贴心，我都觉得他应该未来也是走心理师的那一块料，对。然后那个女儿就也很认同，她觉得自己真的有这个特质，然后她也觉得自己做的还不错。
1: 好，有一些人很怕别人失望，所以会一直强撑着嘛，或者常常在口头上会说没关系，没关系，我自己可以。而且像这种角色，好像女性相对比较容易这样，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
0: 我很同意刚刚那个金家提的嘛，好，那种，我们做一件事情渴望被爸妈看到，尤其如果说在阿德勒心理学有一个东西叫做家庭星座，老大然后第二个跟最小的或者是独生子女，他们其实个性都会不一样，如果是老二的话通常会因为刚好夹在中间有没有，他就会不自觉的想要去多做一些事情，因为老大第一个孩子嘛，然后最小的就是啊你要疼弟弟妹妹啊，如果说老二的话，他就特别容易发展那种想要被照顾的需求，所以刚才的光是一句话就有两个东西。第一句是，我们很怕别人失望，代表说他这个孩子他心里面他是很没安全感的，他需要他的心理结构是我需要去做很多事情来让人家才会看到我，这个时候我才会觉得安心，我才觉得自己很棒有价值哦。那个刚有提到另外一句话叫做，我没关系，我可以。这个比较像是第二个部分，就是我如何去因应外界的策略。现在发生一个危机，发生一个事情，不管是跟爸妈怎么样，还是他自己学业发展，然后他遇到个困境，他就用比较讨好的，没关系哦，我自己来，我可以。这比较像是他应急的策略那样。那在因为那刚刚有提到那个像玉芳姐刚好提到说女生比较多嘛，吼，会不会比较多？因为刚刚我们临床上其实男女都蛮多的，但是我在整体文化来看的话，的确女生会比较多反应的方式。因为比较柔嘛，比较讨好男生呢，讨好你会被人家说，哎呀，你这样子就是太不阳刚了，
1: 没有男子气概，
0: 对，太不 man 了，你怎么讨好那样？你那这样子很不好，这样，女生就女生的讨好反而变得温柔，所以相对我觉得社会对于这块会比较鼓励一点。
1: 好，所以再请教一下金家，在你这个接触的个案或者是你的人际关系里面，像这样的人通常有哪一些共同的特征？
2: 只要进来咨商室都代表太多了。 太过头了，对。然后我们会发现他们有几个特性啊，比如说他们很常常是很难讲出

0: 自己要什么。嗯，他来的时候呢，他们会有一种，哎，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来，但是我的朋友、我的家人觉得我需要来看心理师。嗯，那甚至他会说，他平常在家里的时候，他其实别人都不知道他要什么。他其实是很难去讲出自己的需求跟想法，然后所以因为他很多时候都把重心放在别人身上，解决别人的问题，所以我们常常会来咨商的时候，他都去问别人的，为别人问问题。比如说他明明来有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叫做婚姻关系，好，那他就会说，哎，我公公他最近有一点点失智啊，我们不确定是不是，所以这个已经偏离了他的最重心的最重点的一个议题在。我们常常他们会有这种情况，然后常常去帮人家解决问题，这也很蛮常见。那所以你会发现说，哎，这个不表达自己真的内心的东西的，长期下来，它会出现一个，就是说，哎，我觉得我身体常常不舒服，哪里痛，肠胃不舒服，甚至会说我睡不好。他们会压到自己的那个身体的反应上去呈现出来。那甚至你问他说，哎，你会不会觉得太累？因为常常都是你在家要照顾大家。他会说，啊，那是有原因，因为我的哥哥姐姐他们都在外地工作，太忙了，没时间。或是我爸爸妈妈现在老了，他需要我呀。他就会合理化这种不公平的照顾。那再来就是，我们通常有曾经有遇过，就是这种特质的当事人，他们的工作能力其实蛮强。为什么？因为他们可能是那种高阶主管，他会想要把这个能力，为什么能力要这么强？是他可以照顾其他人，比如说，哦，我可以帮爸爸妈妈付保险费啊，cover 弟弟妹妹的房贷之类的。
1: 像这样子感觉好像跟在家庭里面的排行是不是有关系？好像感觉长子或长女特别有这种，好像天生就被要求，或者是家族就是希望你可以学会照顾下面的人，
0: 使命感，
1: 是不是使命感？所以你很适合做主管，因为你会照顾下面的人的需求嘛。好，所以有时候也要把这个考虑进去。但为什么有的人真的天生就会觉得别人比自己重要呢？别人的事情都放在第一位，自己的需求都放在最后面呢？我们休息一下。
2: 啊，对糖来讲啦，伊就是食这款的咱剩下的厨余嘛，所以食了后伊就足大只啊。啊，糖愈食愈多的时，啊，就会当起来饲鸡啊，啊，鸡则佫生鸡卵啊，啊，鸡卵咱就会当回到咱的餐桌啊。啊，这比讲你去饲饲料较好呢，你饲饲料吼，内底拢爱加一寡抗生素啦，是啊。
3: 只要他们开口，不管讲什么，都是一个最好的附件。所以那时候婆婆一中风的时候，我们就买卡拉 OK 让她唱歌。哦，对，因为我们以往义演的概念就是我们可能唱歌，我们可能跳舞，可是其实对长者来说，他是要跟着我们一起动，那个对他们来说才真正的有互动。
4: 大家遇到新的东西或想要转职的时候，会有一点担心和害怕，如果失败怎么办？有60分的把握，有70分的把握，你就去试试看。对，反正最糟糕也，不过就是回来，就没有要转。

0: 好，这说到底呢，就是很习惯照顾别人，或是很习惯把别人的事情排在自己的事情前面。像这种状况，就是他这以个性上来讲，是不是他整个成长过程造成的呢？嗯，
1: 我觉得有诶，像他们会有几个机制。首先，他会先学会讨好。就是说他那个讨好，就是他想要去照顾别人，从别人照顾别人当中去觉得，哎，我自己的是有价值的人。那其实我觉得我们人很特别，就是我们如果没有被注意到、被关爱到，我们会自己去制造养分，所以我们才会有一个那个讨好的行为跑出来。那另外一个就是完美主义。有人说完美主义它有分个人的完美主义跟关系上的完美主义，也就是说他觉得我在别人面前就是要长这个样子，好，人家会觉得我这样子是好的，他其实只是想要让别人看到他自己是很棒的那一面，被肯定的那一面。那另外一个就是他可能很习惯就是，哦，那个我小时候就是被爸爸妈妈说啊，你要听哥哥姐姐的话，然后所以他就会变成说，哦，哥哥姐姐他们说什么我就跟随着做，所以就变成说，哦，那哥哥姐姐说，哦，我要去做这个，我就要去跟着做，他变成是一种习惯了，他就没有自己的一个判断能力，甚至人家会觉得说，你就是应该要帮哥哥姐姐做什么事啊，好，因为哥哥姐姐在教你啊，好，会有这种的一个合理化的一个过程。
0: 所以金佳，你说你学的这个心理学是阿德勒，
1: 对，都有，我们都有学、啊、
0: 都有学。
1: 對對對，
0: 那博瑶，你这个主要是修这个荣格这一派的，对不对？好，所以我们来问一下，所以你怎么看待这种同样的行为模式，它是怎么形成的？
2: 我非常同意刚刚金佳讲，我觉得他有一个字，完全就是打中我哈，那个习惯。在荣格心理学里面有一个核心的观念，我们叫做原型，一个 type。那白话叫做，像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原型，就是阿信，那个含辛茹苦的女性，有没有？等于是，哎，台湾的女性从我们妈妈那一辈，或者说阿嬷或者阿祖那一辈开始，女性会对自己心里面有一个这样子，哎，我要很坚强哦，我要持家，然后我要照顾小孩，我要成就男人，不然我就很糟。孩子有问题是我教不好。因为男生去赚钱的，所以我的责任就是要把家里都弄得很好。他会有这种一个那种习惯，无意之间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就直接被掉到那个状态里面的。那另外台湾有几个蛮大的一个原型，像有一个叫做，我这边当然不是在贴女性标签，有一个公主原型，然后一个孤儿原型。那公主比较像是，因为我们会发现台湾那个上一辈就是非常努力嘛，给赚了很多资源，那到下一辈的时候就很疼。那他的疼的过程，像我一个朋友，他也是我们的业界的人，他就有提到说他有一个伤痛，然后，小时候对我很好，把我当小公主一样宠，可是后来发生一些环境发生一些问题，我就没办法再被宠了。其实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受伤。你小时候把我当公主对待，可是长大之后又要我坚强，我们会有点混乱。那或者像孤儿的原型，也是台湾孤儿原型，在我们荣格分析很有名的是跟那个三太子。中坛元帅有关，一个这个神明的象征，等于是，那种三太子，就是那个哪吒的故事，大家都熟嘛，他就是，有点叛逆，可是他也做自己，他大部分人都知道中间就是，我还父母，还父母那个削血割肉还父母那一段，可是其实他后面有一个他成为自己的故事，所以台湾的孩子，我们会发现到了现在的这个世代里面，大家前期有一个习惯，我活出那个故事，我好像在活那个故事，活那个受伤的故事，含辛茹苦的故事。可是同时后半段也会想要活出自己的故事，所以我们会用这种原型的一个角度来去更丰富的去理解说，我们为什么会好像不自觉会活一个习惯，然后那个习惯对现阶段的我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啊，每个阶段都不一样哦，那种国小国中高中大学结婚生孩子，当为人父母，每个习惯都会不一样，都有他一个台湾某一个文化的一种，大家不自觉就会做那个事情，会给自己一个压力啦，白话就会给习惯，
0: 蛮像的。
2: 对对对对对。
0: 我还看到有一些我的朋友哦，就蛮特别的，就他们可能长期要照顾家庭或者照顾父母哦，所有的责任都一肩扛，但是他受了很多的委屈，他还不敢讲，
3: 对，
0: 不能讲。你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不跟你兄弟姐妹讲呢？好啊，他们就像您刚刚讲啊，有各种说法，对不对？但他都不敢说自己受了多大的委屈，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奇怪。所以是不是有一些人是透过照顾别人，别人需求我，所以来确认自己的人生价值的？
1: 通常这种人我们都叫伟人，忍人所不能忍
0: 的。
1: 然后我们说忍耐是美的，
2: 对对对，
1: 这一句话，然后你就会知道说，哇，这个信念在我们台湾人的心里好重。然后甚至人家会说，哦，你讲你委屈，那就代表什么？你是个爱计较。爱抱
0: 怨，心眼小，
1: 对，小气的人，所以大家都会觉得委屈这件事情，他会被负面的看待，这是很可怕。那我觉得最痛苦、最痛苦的是什么？你不能让人家知道说你不行，甚至他也很怕别人是不需要他的，所以这个才是会让我们讲委屈的时候是这么挣扎的一个状态，
0: 不能讲，不敢讲。那我还有遇过一种状况，就是有一些朋友，比如说他们长期照顾父母。父母离世之后，天儿啊，他的世界也崩塌了，他突然觉得没有任何依靠，空空的，
1: 重心不见，
0: 重心不见了。好，为什么会这样？
2: 那个委，刚那个金家讲那个委屈啊，他其实在我们临床上非常非常难工作。首先光是在治疗里面，我最常遇到的第一个状况是，我要先练习当那个坏人，我要先当一个挑战美德的。但我们本质上美德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面向，它带给我们成长，带给我们力量。我前半生像玉芳姐刚刚提到，前半生我可能40岁、50岁之前，我活得很美德，有没有？我活到了传统的好的女性、好的男性。可是那个是我们有点像刚刚我活出刚才那个原型的故事，我被他带走了。

0: 然后现在孩子大了，那个可能孩子不再需要我照顾了，然后不再需要我改购啥等干嘛，他自己去住学校了，剩下他自己的时候，剩下我们自己的时候，那个心被掏空，有点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去表达我自己。那如果在荣格心理学，我们的专有词叫做个体化，白话叫做我们活一个整体的哈，可是我们要从里面嘣长出一个自己。这个自己就是，如果我们过去台湾的经验里面很少鼓励孩子，我们很少被鼓励说要长自己的东西。现在历世代好一点，如果像我是70年代嘛，然后要几乎没有人告诉我们要长自己，我们被鼓励的叫做要乖，要听话，然后你自己要想，我们根本不知道那个想是什么东西，没有人教，所以那个时候你会好像被抽空，你生活重心就不见了。你会需要开始重新练习，我怎么讲自己的需求？那刚才那个很怕不敢讲背后那个跟美德底下，好像我讲出我的需求，第一个最大台湾人最大，不管男生女生遇到的就是羞愧，会非常非常的害羞，不好意思，好像讲的我就很罪恶。这时候在治疗里面，我就要先挑战这个信念，会温柔的挑战的，为什么好像我们只要稍微离开美德一点，安全感
1: 稍微求救一点，
0: 真的
1: 就不行。像这种有求助困难的人，我真的觉得很奇怪，因为他们的确就他，even他已经非常的艰困了，真的就可能只命悬一线这样子的状况，他们还是不好意思开口去求助。好像这种求助困难，到底是什么样的心理状态或个性？
2: 我觉得有一个东西叫做病态的利他行为，我们刚才有讲。那利他这件事情在防卫急转，我们心理学有一个东西叫防卫急转。其实利他不是不好。但是我们讲病态是叫做什么？我一定要做，我已经强迫我自己要做。我记得我有一个个案，他很特别，他是当时是用强迫症的名义进来的。那我就想他的强迫症名义是怎么来的？很特别，他居然说他在路上那个街头上看到有人在乞讨。比如说那个有人在捐钱啦，或者是人家说你要不要买100块的那种卫生纸，这种推车的推轮椅的，他经过他没买不行，他会不舒服。那种我们说你已经有点病态的程度，就是你看一般人其实都也知道说会有个理智线说这是骗人啦，我干嘛要去买这样子，或者是我帮人应该是帮到对的人。然后甚至有些人他会严重到说，我有曾经有遇过一个个案，是他觉得他不应该拿到别人对他的好，很奇怪，就是那个个案很特别，他说他很不能认同是他爸妈有一个习惯，他爸妈有一个习惯是说人家只要送他礼物，他的爸妈第一个反应说妹，就把人家推
1: 硬要推走，
2: 对，
1: 然后你们家小孩很聪明，不啦，就恭维，就恭维，
2: 就
1: 恭维，
2: 就是这种感觉。然后甚至他爸妈还会找机会回送礼给他，
1: 对。
2: 然后那个我这跟他很不理解，说老师送人家礼物，接受礼物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感觉吗？互动的经验，他就比较不能理解。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会回归到一个叫做我们的防卫机转有一个东西叫贬义，就是你会贬低自己，而恰巧不巧。这个贬义的机制是在我们所有防卫急转里面是自己在攻击自己，这是最强烈的也是伤害性最大的防卫机制。
1: 意思就是说，如果你送我礼物，好像我自己想，
2: 对，
1: 我觉得你一定是在嘲笑我，我没有能力得到这个东西，所以你送我，是不是类似这种概念？所以我不要，
2: 我不值得你这样对我好，
1: 我不值得你这样对我好，
2: 他们会有这种感觉。
1: 这种感觉在这个我们的传统社会里面好像挺常见的，有没有？就吃个饭一定我来买单，这种概念，
0: 抢着
1: 买单。
2: 还有一个，就像我们那个吃喜酒，有没有？我都记得，我像我妈妈，她就会讲，对她会讲说，你这次包红包包多少？然后你上次收人家多少？你这次要回礼。
1: 对，
2: 他们就会说要回礼，白包也是要回礼。
1: 对
2: 对对，这
1: 也是我这个年代的人无法理解的一个部分。说上次他包给你多少，你这次要再加上去，
2: 对，
1: 多少给他这样子。
2: 对，
1: 好，所以这传统的观念还是一个很大会钳制住我们的自由的一个部分。好，就像好像有一些人很会照顾别人，但很奇怪，他很不会照顾自己，为什么？我们在等别人照顾我们吗？先休息一下。

0: 好，我们来请教一下博瑶。像我刚刚讲，有很多人很习惯，也很会照顾别人，但都不太会照顾自己。为什么？
1: 这个也跟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个荣格心理学的角度，我们所谓一个人心理健康的观点是要有好的，也要有一点叛逆的，就是要有太阳的一面，也要有月亮的一面。那刚那个，常常我们这个题目会觉得说，因为我照顾别人就很像太阳，有没有？都流向别人，可以那种一视同仁的温暖别人，几乎不允许自己有月亮。因为通常我们月亮其实大家都知道，晚上那太阳下山，我们就开始睡觉了嘛，开始滑手机耍废，然后很舒服那样。月亮其实进到黑暗里面，我们人的身心才可以得到修养，得到一个休息。但通常我们这样的模式会看，其实它是一个生存模式的一个主题，就是我很常把能量都给别人，我是一个很棒的太阳。然后我们很认同那个美德，就像刚刚那个静佳提到的，别人夸我啊，不，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们不允许能量留给自己，我们都要留到外面。哦，你儿子比较好啦，你儿子，我以前考第一，然后我妈的朋友就说，你儿子很棒哎，第一名。然后我妈说，没有没有，我儿子就讲哎，我那时候想啊，什么意思？
0: 很错愕，对不对？
1: 我想说，什么意思？
0: 你为什么这样跟别人说我很笨？
1: 而且我还收，所以我其实是一个很创伤的小孩，我还收。我想说，我好笨哦。
0: 原来是我很笨这样。
1: 对，还有人有时候人家会夸说，你儿子长得蛮可爱的。然后没有，我们家很丑啦，你们家比较可爱。我想说，原来我很丑。我们会有这种能量，完全不允许留到自己，我们都想要留给别人。所以这个题目，我觉得它是一个。因为刚提到荣格心理学的，我们的一个所谓，因为每个学派都有它的一个方向，荣格心理的概念比较像是我们阴跟阳都希望可以均衡发展。那因为美德是一个好强的太阳，超级温暖，超级温柔。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这个太阳不好，而是这个太阳跟月亮之间要能够有一个健康、自然而然很那种天道的循环。那这个东西就要需要加入我个人的意志在里面。比如说，我也开始允许我自己，人家赞美我的时候，我后来就开始练嘛，人家赞美我就说谢谢，我知道，或者我就会开玩笑，我就学我朋友，当然喽那样子，你很棒，我说当然喽那样子，我就觉得我知道我自己很好，这个开始后天就需要练，因为这个练就等于是我可以把能量流回到我自己，比较不，因为像刚那个金家提的那个弗洛伊德里面攻击自己那个我们叫做死亡的本能，生存那个能量有两种，一种是生存的向外的，一种死亡是向内攻击自己的，它是攻击哦，不是治愈哦。像攻击他人，其实在心理健康上面比攻击自己还要健康啊。对对对，真的攻击他人其实你卡贝来凶哦，很多很多那种忧郁啊，真的轻生的。
0: 所以你知道就东西方文化的本质差别有多大？
1: 对对对，没错没错，
0: 是不是？
1: 对，
0: 好，所以我的确有我在成长过程里面的确有一点，就是我受到的教育里面有一点翻覆这方面的想法，比如说。有人称赞你的时候，爸爸妈妈要说没有没有没有，因为以前的人觉得这样谦虚，不能太自满，说对呀、啊，我就是这么棒，这样会被人家讨厌，所以你一定要说没有没有没有，
2: 或者是说被形容成骄傲，
0: 对，传出去人家说哎呦，
1: 就很没安全感，
0: 得到一点赞美就骄傲起来了，就是怕被人家这样子讲，所以大家都会说。很谦虚，可是长期往的确对小孩子自信心受到了影响。
1: 对对 对, 对, 对 会很没有动力做事情。
0: 对，好，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可以感觉得到这个部分。好，那如果说在一段关系里面一直当一个照顾者，然后有一天真的太委屈了，不想做了，哇，结果别人并没有觉得你以前做很棒，反而觉得你现在不做很可恶，
2: 或是很奇怪，
0: 或是很奇怪。这也是常有的状况吗？
2: 会耶，我曾经遇到一个个案，他很特别，他就说他是一个高阶主管，然后他45岁就准备退休，他也表现得很好，在这45岁之前呢，他业绩啊都不错，然后他在他们家的小孩里面算是长姐，就是长女啊，所以他会照顾爸爸妈妈，还有下面的弟弟妹妹，照顾的都非常棒，甚至他是那种家里的状况很特别，是爸爸妈妈连那一种阿公阿嬷要。开那个重大手术都要问，请他去签同意书的，是爸爸妈妈把他推出去签同意书那一个。然后我就问这个看说，那时候你几岁？他说我才国小。他说他根本在签名的时候手在发抖，他的印象很深刻。那他为什么来我们这边？是因为他即将退休，然后他就恐慌发作了。那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状况，就是你是45岁，你知道我还在工作，你就退休，我多羡慕你。我就有时候会在跟个案这样。开玩笑的时候，他说：“老师，你不知道，是因为我觉得我的重心不见，因为我不知道我要干嘛。因为他这个个案很特别，是他以前在工作的时候，他有一个 嗜好叫做骑重机，一个女生哦，很帅气的骑在山里面骑重机。我就问她说啊，那你为什么后来就不骑了？她说那时候骑重机是为了让我平衡我那个工作压力大，我需要去疯狂一下。我觉得很合理。可是后来她退休之后，她就想说惨了，我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跟我爸妈交代，我不用工作了。那她的焦虑在于她要怎么跟大家宣示说我即将退役。在这个家里面，我不再是当小父母了，小家长的身份。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蛮吊诡的一个互动的一个情况。
0: 当他这样说的话，全家人都会反弹吧？
2: 会吓到，然后他们就会产生一种情况，就是说：“姐姐你怎么了？你还好吗？你太累了吧？一定是你太累了。那我们这些事我们来做。”那接着那个妹妹就跟她说：“姐姐，你可不可以，比如说你虽然退休，可是爸爸妈妈拜托你，因为我在两年我就要升迁
0: 了，既然你退休了，不然就交给你了，
2: 更有时间，而且真的是
1: 最强。
2: 对，而且你知道这个叫做道德绑架，妹妹就会觉得说你是姐姐啊，在两年给我两年时间。所以那时候她很焦虑，她不能推辞，她不能合理的说我退休我就是要开心过我的人生。那我觉得她的障碍是在这。
0: 好，所以这个我们有时候会听人家说。我不是身体累，我是心累。我不是辛苦，我是命苦，好吗？就类似像这种的差别在哪里？
1: 我刚好借用那个金家刚提那个例子，高阶主管，我们大家现在会发现有一种叫做报复性熬夜，或者明明知道明天要干嘛，或者我知道我要休息，
0: 叫我舍不得。
1: 对对对，或者说通常来諮商，我们都会聊说，那你平常有休息吗？他说哦有啊。我说有耍废吗？有啊，我就躺在沙发上面吃洋芋片，然后滑手机。可是那个休息会不够，而且有时候甚至看剧看到天亮，天亮之后身体又很累嘛，然后又没有睡好，隔天又上班，罪恶感又来了。我怎么没调回来？就变成它会变成一种很混乱、很复杂的。的一种现象，然后这通常都会发生在高阶主管，因为我很多的案组也是这种很高阶、功能很好的，变成我们会发现一个人功能好是他长期来哈，他那个战斗力很强哦，就是通常能力都很好，很乖、很听话、完美主义，然后美德，然后100分，然后不能骄傲，要很谦虚，所有的好集中在他身上的时候，他会很紧绷，他完全就不能够只要。只要没有考100分，我就犯错，就会开始攻击自己了。所以其实他真正的是心灵上一直，你24小时都在经历这个东西啊。你身体你会发现，我以为我休息2小时，其实2小时在你的生理上是的确有回应，有暖机一下，可是你的心灵才正开始，可能刚要放松而已。你就以为自己休息够了，可是我们真正最疲惫的是啊，我这辈子到底要做到什么时候？那个心累就是这个。我这辈子一定都要这么坚强吗？我就不能害怕吗？像金家刚刚例子很传统的经典例子，我从那么小的时候要签那个同意书，我不能怕，我在发抖，可是我要面对。所以他心里面会住着一个这么强的力量，在告诉他说：“你要冲哦，你要稳住，你不能害怕。”所以这个内耗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好，有时候我们会常听到一些妈妈或者是一些高阶主管，好了，他们说如果我不做就没人做，感觉也是被逼不得已，但是他们还是会去做。好，这句话透露什么样的讯息呢？
2: 非你不可，对吧？就是说你就是万中选一了。通常这种使命感很可怕。这种就是那种它是毒药也是解药，就是说对一个人来讲它的毒药是什么，就是说我得要一直做，因为大家这么看重我。我宁可我一个人痛苦，我也不能让所有人痛苦。这个成本消耗负责的领域，那个他没有办法接受别人不舒服啦。就等于是很多人不舒服，不如我一个人不舒服就好了。
0: 我扛起来。
2: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说他也是一个毒药的另外一种做法，就是他可能会觉得说，我在这个领域里面，大家都需要我。那我可以掌控很多事，比如说，妈妈她就是愿那个吃所有的苦，为家里扛所有的责任。那大家都会觉得说，这个妈妈好像应该是会很辛苦的，会想抱怨的。可是妈妈就不会，她说啊，我的命就这样，没有我，大家也没办法这样撑起来，这个家不能没有我。我很常听到我妈讲，以前我妈会讲一句话，她说。地板呐，那个洗衣服上面都刻着我的名字。那你就知道说，的确，我们一家六口，那 爸爸是不会做的，那所以他没有去做，就代表什么？这个东西就会停机了，这件事就这个生活的就会停摆，
0: 就没人做了。
2: 对，但是他从中也感受到我们大家需要他，就是这种是一种被依赖，好，然后被需要的感觉。但是妈妈也有感受到，哦，这也是一个我可以掌控的来源，好，所以我说他是解药，他也是一个毒药的过程，
0: 哦，有些人真的是。就接受了这件事情啊，是不是？好，好，那这是不是不得不提我们以前有说过叫课题分离？因为很多时候心理的不舒服是因为界限模糊了，就会把别人的情绪背在自己身上。
1: 嗯，对，我刚好借用金家的例子，很经典哦，非常非常。那个妈妈功能还算不错，有些可以会忍得住吼。有的妈妈是这样哦，吼，那个地板很脏吼。一边拖哦，另喏就是安内啦吼，
0: 一直骂是不是？
1: 嘿，然后那水，然后因为我最就是一直做，然后一直那种一直念，
0: 可是碎念，
1: 对，但那个念其实是很有意义的，因为他希望被看到。我们很因为真的很
0: 辛苦，你看我做了，你们怎么没有感谢我？
1: 对，那我们像这个在做治疗上哈，我的个案里面，我最常第一个就是我们来做一个实验哈，假如一杯水倒在桌上啊哈，你可以忍多久不去把它？
0: 擦干净，
1: 对，我就说，然后大概几秒，他可能瞬间就赶快拿起来就好了、啊。我说啊，如果不拿会怎么样？啊，不会有人啊，可能老公在旁边看电视或滑手机，然后孩子也在那边滑手机，没有人会做。那我就会说，那你要不要试试看，先忍五秒或者忍十秒，甚至你有办法忍到三十秒或者三分钟，看会发生什么事。通常很难忍，因为像金家刚刚提到的例子。那个我们通常一个女一个妈妈，妈妈是最很好的一个台湾集体的
0: 一个角色，
1: 对，她就很辛苦，她会觉得那个水如果倒在那边，然后那个没有人收是我的错，或者老公会不会骂我，还是那事情怎么办？那通常有人去做的话，然后她可能还会有第二趴哦，她说啊，可是我老公就很憨憨啊，他怎么拿卫生纸去，要拿抹布啊，要拿什么去做啊，而且做得不好。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会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焦虑，等于是说他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把先生、把孩子，甚至把他原生家庭妈妈的责任全部扣在自己身上，全部的人都只要有任何人不满意的话，其实底层藏着一个就是我的错，所以这就是刚回应刚那个课题分离。那女性很辛苦的是，女性从小会有女儿的身份、妈妈的身份、太太的身份。然后女人的身份，最后会几乎没有听到一个我自己的身份，真的很容易不知道自己要怎么办，分离不出来。
0: 好，所以我们要告诉大家是，你要学会好好照顾自己，怎么样重新开始学会照顾自己，休息一下。

0: 你听过职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职差确认。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载行运动。
1: 大型车辆入口应停让，职差确认，安全有保障。

0: 有时候太照顾别人，就会让自己陷入险境，因为你没有照顾好自己，所以你的心就很容易累。所以这时候自我察觉很重要。有没有什么身体反应是已经告诉我们说，我的心理负担已经太过分了？
1: 这一趴非常非常重要，因为通常大家对现阶段虽然心理学是已经开始慢慢的那个台湾的民众是愿意接受的，但通常不知道怎么进到这个系统里面，所以我们最常看到的是，首先是恐慌，或者说他开始犹豫了，因为刚刚妈妈的例子嘛，他会突然间到45岁、50岁，他开始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好倦哦，好倦，或者妇科，或者有一些是产后忧郁，或者某一些他就突然间很心悸。或者头痛，那个头痛是停不了的，或者关节痛，一般我们都会以为说，好像这个是某个部分，然后很看西医怎么样好。但在荣格心理学，我们会再补充一个概念是，当我们身体有发现这些讯号的时候，其实是因为你的心灵没办法说话，身体会帮你讲。就有如你失眠，其实真正我们在看的不是说我困不喝，我那个不是，而是我到了中年或后年或晚年，慢慢的。我的心里，我那个失眠到底想讲什么？可能想讲的是，我真的好累哦，我真的也不知道怎么办。他有很多很多的话想要说，然后像我自己就是那个梨状肌的问题，因为梨状肌就坐立难安嘛，因为我自己有一个我的工作很大量的，然后只要事情太杂太乱的时候，即便我的意志功能很好，我会不知道累哦，可是我的梨状肌就很痛，他会用这个方式告诉我说，你要休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身体讯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切入口。
0: 有一些人呢，就是你叫他拒绝别人呢，他很难启齿，他会觉得我如果拒绝了别人，我有罪恶感，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你们两位会建议我们应该要怎么样设立这种屏障呢？
2: 我觉得可以要先想的是说，有些人会觉得啊，这是不是一种自私的反应？但是我检视，我们可以去重新检视什么是自私，就是我们可能为了自己的利益。目的，然后去践踏别人的资源或权利。可是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今天如果你想要表达你的需求，那你就要去想说我危害了对方什么样的权利跟义务。那我自己的权利义务在哪里？我都很建议就是两方一起做比较。不要只比较说你造成别人多少负担。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你要去想我们在照顾自己的过程，其实是在发展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或是建立我们新的能力的过程，它不应该被当成说这个是错误的行为。那另外一个我也觉得很好练习，就是你可以去想象，比如说你的偶像，或是比较有智慧的长者，或是你的信仰，他会怎么去看待你这个行为。好，那这样比较减少我们自己去情勒自己啊，或者是道德绑架自己。我觉得最压力最大，或者是最辛苦，就是自己绑架自己，而不是别人绑架自己。
0: 而且别人根本不觉得我有绑架到你，
1: 对，
0: 是你自己
1: 真的
0: 限制了你自己。对我来讲，我也许只是丢啊，我好需要有一个人。每天帮我遛狗，类似这种，我只是随便丢一下，但你就接住了。
1: 对对对。
0: 那我们拿这个最简单的亲密关系来举例好了，我要怎么分辨我自己是在爱人、照顾人，还是我其实是在消耗我自己？
2: 亲密关系里面，我觉得有一个双平原则，好，平衡跟平等。像很多人都是在爱里面，他都是付出那一型。他比较善解人意，他比较贴心，比较细心。那他照顾别人的能力就比较强，可是不代表你要多照顾别人。那我会觉得说，我们通常在做伴侣之上，我们都会强调一个原则，你要付出也一定要得到回报。那个付出是说什么？你有爱人的能力，回报是什么？从别人当中他会肯定你的能力，甚至他愿意为你付出。这个在关系里面，亲密关系里面是很重要的。总不能说你总是他在讲话的时候，他都自己讲完，然后他也没问你今天过得怎么样。你们的饭局就是他的需求为主，那长期下来你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说，我好空虚哦，我觉得我撑得好辛苦，你一定会有那种声音，甚至你每次聚餐完，你跟他见面完，你另外一半在一起玩，你都会觉得好累，你并没有觉得心里得到一点能量的感觉。
1: 断联，断联，其实大家在一起有断联的感觉，
2: 是，
1: 我一直做，可是你没有回应我。
2: 对，
0: 好，那如果我长期把自己的需求把自己摆在所有事情的最后面，长期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会什么状况，或者说你告诉我们真的心理健康的照顾别人应该是什么样子。
1: 这个也沿用刚刚讲的例子，就是我们台湾有一个很美德的文化，就是大家很怕吵架。

0: 因为其实照顾与被照顾其实是一个好的互相滋养提供的，可是中间都断联掉了，变成说其实少了一个核对跟沟通连结，因为我们连结的时候有的时候会不敢讲，那我们常常会把它想成吵架，那我个人对吵架的判定比较像是情绪能量高到一定程度之后变成没有理性在里面就断掉了，但我会把沟通当成是一个高能量带着理性成熟的连结，还是不一样的哦，那个高能量高冲突的沟通跟吵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情。那我们台湾的状态里面都非常非常怕这个，就稍微美送，然后积怨已久就会不敢讲，那这时候如果在做亲密关系治疗里面，我就会比较是，因为我们通常不太容易去捕抓他知道自己怎么了，通常我会比较把他比较抓比较细，说那你帮我想一想，在这个夫妻互动或情侣互动里面，从哪一趴开始你有一点点的觉得怪怪或不爽，从那个部分。他就说没有啊，就是可能就是我先生怎么样啊，我女朋友怎么样，男朋友怎么样，可是从中间环节，他可能付钱太快了，我觉得我好像怎么让他付，我怎么可以让他付钱的这一趴我觉得怪怪的，其实有时候反而是他也觉得委屈哦，为什么不让我付钱，那个其实只要有怪怪的地方就可以去试着停下来想一想。
1: 好，如果从现在想要告诉自己你要开始学会照顾自己，然后一点一滴的开始学习，心理师金佳你会怎么建议我们呢？
2: 我觉得应该我们要有一个信念，我们都很常跟个案讲说不要有应该，可是我都觉得要加一句叫做学会照顾自己是应该的，这一句一定要放在心里面。然后再来就是我会建议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家甚至你的手机你要写一些我们讲 slogan， 比如说你是自己的主人，你的所有情绪都很重要，你比任何人都还了解自己，你可以贴在你的起床时候的床头，或者是出门的大门，或者是任何地方你看得到的，或者是你的办公桌都行。那再一个我觉得很多人都说爱自己很常听到，可是我们很多个案都不知道怎么爱自己。我举个例来讲，我有一个个案他是那种以前吃冰淇淋都只吃那种50块以下的，然后我就说那你有去吃过百货公司有一些那种很高级的冰淇淋吗？他说那个我怎么敢吃，那个好贵哦，可是明明他的能力是可以一个月你吃一次应该是不为过。那我就说好，那你帮我做一件事，我说你去买一球就好，一球多少钱？他说一球大概120，我说好，那你就买那一球，你买完之后去好好的享受那一球，然后你甚至自拍，你说你不用给我看，但是你自拍放在你的手机里面，你去感觉你自拍之后看自己吃那种很高级冰淇淋那种感觉是怎么样的心情，所以我们都会教，我觉得我们自己在照顾自己都可以从这一点点小小的行为做起，甚至我们都会建议说至少每天要做一个叫做爱自己的行为，然后我都会说这个长期下来都是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
1: 我们来看一下可以做到这四个关键，可以维持同理心，也可以心不累，好，不会心累。好，第一个拿掉你的罪恶感，就是好像我没帮他，我就不像是一个好朋友、好太太、好妈妈，是不是？有办法拿掉罪恶感吗？这有点困难。
2: 可以耶，我觉得可以，就是说
1: 这是你的事，不关我的事。
2: 应该是说我帮你的用意是什么？我真的对你有帮助，还是我自己看不下去？这个是要有一个区别的。比如说不要觉得说这罪恶感是说你该帮而不帮，可是那个该帮的背后有一个东西叫做意义是什么，其实我们在帮一个人的时候不是为了帮而帮，而是因为为什么而帮，你觉得他是需要还是他有能力做，
1: 所以界限还是很重要，
2: 界限很清
1: 楚，所以心里面要先建立好。
2: 对，
1: 好，发现自己扩张心理能力，
2: 对，就像我们刚刚有讲说，其实拒绝别人帮自己建立一个健康的界限，其实那个也是一种能力，能力的展现，就像跟社交技巧很像啊，你要懂得去拒绝别人，是一样的道理。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讲善待自己的话，这些都有
1: slogan， 再多写几个，到处贴，到处贴，是不是？
2: 而且要以我为主哦，
0: 对对
2: 对， 對， 對， 對，
1: 而且我觉得有时候心里面要先预设一些状况，就别人怎么道德感情绑架你的时候，你要怎么回话？
0: 对对 对， 對，
1: 是不是？
0: 要先自己最会绑自己，这最难。
1: 先把这个答案写下来，
0: 對對對，
1: 背好，是不是？好，来收集和记录爱自己的行为，就是那个冰淇淋拍照，
2: 对。
0: 这个我有做过，
1: 真的假的？
0: 有有有有有，我有做过。
1: 所以告诉我自己，还是 自己还是最重要的，要放在第一位。我健康，大家都健康，
2: 真的
1: 是不是？
2: 自己要先比较稳才行。
1: 好，你要先稳定，才能够照顾别人，对不对？才有力量照顾别人。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博瑶跟金家，谢谢两位，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下次再见。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

龙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我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四十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在这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就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意象出来。我们在酌琴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琴，是他陪着我们在酌琴。你在这酌琴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越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在道业上要做到从忍辱中去除无明，从作物中培养福报，从修福中增长智慧，从感恩中获得快乐。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 Eric。我们欢迎最帅的主持人，
1: 谁？
0: 来自己讲。
2: 大家好，我是世元界。
0: 我们来宾来了，
2: 好开心上你的节目哦。
0: 对对对对，现在叫你做菜好不好？
2: 好，终于是有这个荣幸能够来参加幸福食堂，好开心哦！在家里面期待好久，
0: 对啊，我们敲好久。
2: 那个菜单我在家里面看了又看，看了又看，看了又看，
0: 手都抖起来了，
2: 真的是好开心哦。
0: 好好，今天要教你做一道你最喜欢的嘛，对不对？
2: 还有，我跟你讲，要介绍这道料理之前，我们要先说一个 slogan。
0: 好来，
2: 来一二三，萨瓦迪卡！哎呀啊！上一集、上上集，我们都是做泰式，主要是因为你学的东西没有办法用一集节目就讲完呐、啊。
0: 我这也是跟别人学的啊。
2: 你真的很棒，你说三个小时上了十道菜，
0: 十道菜，
2: 对不对？那
0: 扎扎实实，
2: 得要在节目上慢慢的教各位。
0: 我一定要好好跟大家分享
2: 学过的东西哦。好，介绍食材之前呢，我先要跟大家说一下，我觉得我每次看到它就会知道，好像是泰式料理要出现，是不是？只有泰式料理会有像这样子一样倒的这种，
0: 可能东南亚料理都多少会有吧。
2: 这有这个是真的，
0: 对啊，像意大利也会用这个来倒那个青酱啊。
2: 哦，是吗？
0: 对啊。
2: 哦，我以为是，
0: 但可能材质不一样啊、
2: 欸。这个用切的不能吗？一定要用倒的？
0: 它就是要把那个它是倒碎，切是把它切碎，它的那个切面跟你用倒的那个味道烧出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2: 哦，好，了解。这道料理叫什么？
0: 这叫花生酱，泰式花生酱春卷。但是我跟你讲，我们等一下要做的这一步，可以做出其他料理。做的花生酱也可以做出其他料理。
2: OK。
0: 啊，也可以把它浓缩起来，放在这道料理。
2: 了解，因为我已经有点忘记在泰国吃到的那种春卷。
0: 还有我们上个集做的辣椒酱，等一下会限时返场，
2: 也可以 放在这里面
0: 来帮忙一下这道
2: 菜，做一个结合。
0: 对对对，
2: 好，来，这个泰式春卷应该 也是大家耳熟能详，
0: 对，
2: 是炸的还是
0: 生的？
2: 生的，
0: 就是包冷的这样，
2: 有点像是越南也有像这样的春卷感觉。
0: 对对 对，
2: 好，了解。来，我们准备了什么？
0: 我们今天要做酱的话，就是我们要先打这个酱，
2: 好，
0: 辣椒、柠檬叶、南姜跟香茅，
2: 了解。
0: 我要你帮我把这三个把它捣碎，对，打碎之后给我，我们要来煮花生酱。
2: 好，
0: 对，我先帮你切。
2: 好，没有问题。
0: 为什么要切小呢？因为你等一下会比较好捣。
2: 好，我已经准备好了。这个很重。
0: 对，很重哦。
2: 我以为轻的，就当嘞呢。这也是实心的，很重。你这一组该不会从清迈带回来？
0: 不是不是不是。
2: 啊，这组你怎么会？
0: 那个是朋友的，
2: 朋友的，
0: 对，我跟他借的。
2: 你那个意大利面那个，
0: 对对对，那我买的，
2: 就搞好一点。还有那个在那边煮，
0: 我都是为了节目买的啊，我平常用不到那种东西。南姜，哎，你可以先敲个几下，可以可以可以。
2: 这个有什么捣的方法吗？
0: 没有，就把它捣碎。
2: 无脑，
0: 我往下敲，一直锤一直锤。
2: 哎、欸，这肯定很有感觉，很像那个。夜市有没有在卖那个青木瓜这样啊？几份呢？要不要加辣？
0: 来，香茅加辣，继续倒哈。
2: 哎，倒完之后果然不一样，香气都出来了，完全出现。
0: 必须的、啊。
2: 这个让我感觉到有一个很熟悉的感觉，我们在吃那个日式猪排饭、素猪排饭的时候，他会先给一个那个芝麻，也是在一个小小的瓮里面，你要这样子转它，把那个芝麻捣碎，它就是为了要那个芝麻香，这个意思是一样。
0: 好了，我现在跟大家讲哦，就是你现在捣这个啊，它其实就是红咖喱的底酱。
2: 哦。
0: 所以你可以红咖喱可以用这个来倒，然后红咖喱的话，你这个柠檬叶就少一点，然后绿咖喱柠檬叶就多一点，然后绿咖喱就可以用绿辣椒或是青龙椒都可以，
2: 就
0: 不敢吃太辣的话。
2: 了解。
0: 然后这个我留一根起来，等一下做酱的。
2: 哇，这个味道我真的是好香，香茅味、南姜味，这个家里面那个芳香剂啊，用这个我是 OK 的哦。香水用这个味 OK 哦，好香哦。
0: 然后你如果家里没有这个石臼的话， 你就用果汁机，但是果汁机就要加一点水。
2: 了解。
0: 好，来，加一点这个，来，来，等一下哦，等一下，等一下，这边加一点盐巴下去。好，倒，大力的给它倒下去。
2: 哎、欸，好好玩。
0: 不是这样，不能这样倒，
2: 不能这样倒。
0: 我那一天去那边就是被老师这样骂。
2: 怎么了？
0: 这样扣扣扣扣，他要这样子、嗯。
2: 快速的，嗯。大概调理机在四。了解了解，让我来，让我来，让我来，
1: 让我玩一下。
0: 对对对对，连续不断三十分钟，不能停哦。我看你这一只手会不会硬掉？
2: 哦，真的是必须要用这个。这个你如果不是用这样倒的话，它根本是不会碎，而且那个香气不会出来。
0: 真的真的。然后我这边切点豆腐，我等一下稍微烫一下，烫一下放凉，等一下要把它包到春卷里面去的。我们春卷里面加一点蛋白质。然后我有稍微切粗一点，
2: 哎，其实 OK 了，你看一下。
0: 不行不行不行，
2: 还早，
0: 这还早，还非常早哦。
2: 左右开工，

0: 节奏感可以吧？
1: 不错不错，
0: 可以哦。
1: 果然以前是歌手啊。把这个豆腐烫完哦，然后我们现在要下那个什么豆芽菜，豆芽菜可以稍微烫一下，来，这个不要烫太。

0: 你这一步没那么快啊。
1: 大家一定很想要看里面到底变什么样子。
0: 来，你有闻到很香的味道吗？
1: 有啊，刚刚其实比较重的是香茅味，然后倒下去，你边加材料下来，那个香味会一下瞬间撞上来，但是现在已经有一点融在一起，有一点甜甜的味道，甜甜酸酸，但你说不出一个真正的食材在里面，好像都有，没有这么明确。
0: 好，它还在倒的时候呢，我先来做那个蘸酱，蘸酱就是要一点点的辣椒片，辣椒切薄片。这个蘸酱很简单，它其实就是酱油、柠檬水跟这样而已，就这样。
1: OK。
0: 辣椒下，哦，来，然后柠檬呢，只要一点点就好喽。

0: 我从来不晓得这集会这么累。
1: 然后加一点酱油。
0: 你以后不要再去清迈上课了。好，你去日本吧。
1: 等我一下，我等一下帮你看一下哈。我等一下来救你一下。然后糖，
0: 去断食不是很好吗？
1: 哎呦，煮得太好，敲得太好了，
0: 太好了吗？嗯，就用心敲，有爱的敲。
1: 真的，
0: 哎，这么多食材，我敲完之后才这样子两匙三匙的量啊，
1: 就只是这样子而已啊。
0: 天哪！
1: 好，我来试喝看看。这就只是我们等下春卷的蘸酱哦。哇，超赞！
0: 超赞！
1: 好，那这个酱汁就好了，有点像鱼露柠檬鱼露酱。嗯，差不多了，其实我看一下。
0: 看一下。
1: 好，把它装起来。
0: 等一下哦，给大家看一下。你看得到南姜跟那个？
1: 看不到了。
0: 对啊。
1: 你看。哦，
0: 一定好。
1: 你闻看。哇，好，好来。
0: 做香水我都买。
1: 哎，你这个可以把它带回家。
0: 哪一个？
1: 这个没用完就可以。
0: 你说这一根哦？
1: 那个酱你没用完可以带回家。
0: 好。
1: 再来，我们来做最后一步，就是要来煮煮花生酱。哇，你倒成这个样子，太厉害了吧？你是专业倒的啊，你不演戏你就可以倒这个啊。当导演啊，导演。
0: 导演，
1: 对，当导演，
0: 导手，要发导替，导手替可以发我去。而且我们这边需要一个角色，哎，什么角色？我们需要一个很会导东西的。好，
1: 好，哎，其实这个，因为辣椒我没有加很多，因为我很怕辣，所以如果觉得不够，其实辣椒可以再多一点，
0: 了解，没问题，了解。
1: 好，那首先呢，第一步。下这个油，
0: 油，来一点点油，
1: 一点点就好喽。
0: 喝了，
1: 然后酱汁，
0: 我这个不容易啊，
1: 味道要重，所以
0: 这么多只倒出这一点点。
1: 对，再来番茄，
0: 番茄
1: 下，一起炒，我们要开始炒它了，
0: 炒它啊！
1: 我已经。脑中已经出现那个画面了，因为你曾经炒过，
0: 炒过很多次。
1: 好，把它炒一炒。
0: 你知道，倒完这些啊，也很有可能会有一种情绪，会想发泄。
1: 然后你知道为什么我没有给比例吗？
0: 为什么？
1: 因为那个老师也没有给我比例。你知道那老师他说多少？他说。一二三四五六哦，好，他来跟我讲，
0: 好好会教学啊，那个老师，
1: 你要不要尝一口
0: 煮出来的沙丁？
1: 哼，爆炸！
2: 文天祥把影评写成了文学。
3: 不好意思，我真的16岁就把我看《英雄本色》的观感投稿到世界电影。
2: 这是你写给青少年的、给影迷的第一堂课。
3: 听出版社说，这是我到目前为止卖的最好的一本书。
2: 哪些电影让你看了以后感觉被批到？
3: 第一部应该是侯孝贤导演的《童年往事》，因为从看不懂。到看懂，让我感觉到电影跟人生之间有这么巧妙的连结。还有另外一部，那你就要来看文天祥的《名人书房》才知道了。
1: 然后你知道为什么我没有给比例吗？
0: 为什么？
1: 因为那个老师也没有给我比例。你知道那个老师炒这个炒完之后，哦，炒完了，炒完了，这样炒，对不对？香气我们出来了，
0: 对，
1: 出来了，对不对？好，出来他跟我说，好，那接下来就加椰奶。他说多少？他说一二三四五六，哦，好，他来跟我讲，
0: 好好会教学啊，那个老师。不是他要教10道菜，你体谅一下嘛，对不对？
1: 好，然后加一点酱油。
0: 那，啊，你没有回答他啊？啊，
1: 我没有。加一点糖，刚刚说嘛，辣，上次说过的嘛，
0: 辣、酸、咸、
1: 香菇粉、
0: 甜、
1: 甜，
0: 对不对？
1: 对，4S。嗯。好，把它搅一搅。花生卷下，
0: 这个是椰奶糖的味道。嗯，哦，花生酱，花生下去完全不一样了。
1: 对，
0: 哦，好香。
1: 这个我简单一点，就是你豆腐再炸，直接拌进去就好了。
0: 对，沙爹，
1: 就沙爹，就是沙爹，
0: 就是沙爹，
1: 就是沙爹，就是沙爹，没错，我试试看。
0: 沙爹
4: ，nice，
1: 加点盐巴。
0: 你那个形容的我喜欢。我们的火现在是中火，
1: 中火就好了，对，保持有在煮就好了。然后我最后会加一点柠檬，
0: 酸都是很
1: 关火，
0: 很天然的
1: 酸，一点点，少许就好了。
0: 好，没有新鲜柠檬，柠檬汁可以吗？
1: 当然可以。
0: OK。
1: 好，我再来尝一口，你要不要尝一口？
0: 吃一下拉萨，
1: 沙爹啦，
0: 沙爹啦，沙爹，煮出来的沙爹，哼，
1: 爆炸，跟奶鸡，奶鸡在闪，飞机，
0: 你这个 professional 的 Eric， 香，这个我们一般吃的沙爹哦，有可能会觉得太重或是太甜，这个没有，是刚刚好。而且我觉得最棒，你要吃沙爹就是要吃它那个花生的香气。嗯，它花生的香气你也没有特别调味，为什么会这么浓这么足够啊？
1: 因为我们已经把它捣过了。哦。然后花生跟椰奶的配合感觉天衣无缝。
0: 这个酱我觉得其实运用的很多。今天如果我们要烤一些杏鲍菇啦，
1: 淋上去可以，
0: 对不对？或者是我们的青椒啦，淋上去等下烤一烤。
1: 没错没错，
0: 这个适合自烧吗？
1: 烧啊，
0: 也可以，对不对？你就是杏鲍菇水煮完淋上去炙烧一下，哦，就变成一道菜喽。
1: 没错，
0: 好，料都备好了，
1: 要包了。
0: 来，
1: 来，这个，我先叫你包一卷。
0: 好，
1: 很简单，我们现在这边砧板啊，要用一点点油。
0: 好，
1: 等一下比较不会粘黏，然后这边帮你用一下。
0: 好，
1: 一点点就好喽。然后呢，把它涂开。
0: 砧板就可以解决了，
1: 对，哦，
0: 那这样子在家里面做应该很方便，
1: 对啊。再来这个，
0: 米子，
1: 你等一下跟我一个动作一个动作来哈。
0: 好，哦哟，两面粘，这个动作要快哦，这个不容易哦，我在家里面操作就很容易翻车，就是在这一步。
1: 不会啦，怎么会翻车？
0: 真的。
1: 好，
0: 好。
1: 哪一片？
0: 这个是不是也可以炸？
1: 可以啊，可以炸。但是我们里面包的这料不适合炸。
0: 哦，了解。
1: 因为这都是吃生的。
0: 了解。
1: 哎呦，小心要开始软趴喽。
0: 对啊。而且现在放在一起就会粘在一起，所以今天尽可能要
1: 来生菜，帮我折一个生菜，剥小，
0: 剥小。
1: 对，把它排成你想要的形状。
0: 好，
1: 这样直条的。
0: OK，
1: OK 哈，再来哦。
0: 来，
1: 不要太大，会包不进去哦。
0: 好，小一点。
1: 这个红萝卜丝下来，这叫什么？豆芽菜。
0: 豆芽菜，
1: 少许的下来。
0: 少许豆芽菜。
1: 对，然后咧，花生酱。
0: 好，
1: 花生酱，取决你自己想吃多花生呐、
0: 啊。好，
1: 豆腐两块 ，OK。接下来，香菜跟薄荷叶，对，
0: 少许还是
1: 对，你就自己搭，没关系。对，
0: 哦，这个很泰哦，然
1: 后最好动作快一点。然后把两面都捞进来，嗯，然后抹上这个辣椒酱，
0: 三个一抹辣椒酱，
1: 对，然后
0: 然后呢？
1: 然后把它卷起来。
0: 等一下啦，我还没弄完啦，等我一下啦，老师。 太快啊，然后把它卷起来，
1: 对，啊，真的很难，这很黏呢、欸，
4: 黏起来吗？
1: 我觉得这个已经讲完了，我等一下速速的把它包好。好，来，然后呢？
0: 我们这一段用背景音乐带过，好吗？哦，有些水晶音。
1: 好了，
0: 好，这就是一卷哈、哦，再一个，再复习一次。好，
1: 我看一下，速度快一点哦。
0: 艾瑞克哥哥怎么做哈、哦？来，艾瑞克哥哥，
1: 我先速速了。我记得我那时候去包也是在翻车边缘，
0: 可以啦，可以，加油，加油，加油！
1: 好的，
0: 有人在旁边喊加油，
1: 可以的，
0: 加油，艾瑞克，
1: 来
0: 加油，
1: 加一点这个酱，哦，来，捞起来，这局就不会啦，你看。
0: 好漂亮哦！你看看，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已经有裁判在打暗号了，这样的 ，OK 了，没有问题，对嘛？哎，那如果我包成酱，我要去煎炸可以吗？
1: 可以，但是我说里面那个食材不适合啊。好了，来完成了。
0: 好，辛苦了，来，
1: 请各位酱汁哦，沾一下。

0: 好，结尾做结尾酱的，
1: 微辣啊，
0: 微辣。
1: 因为原本我们做这个酱，有一点酸酸辣 辣的
0: 、
1: 这个花生酱
0: 它比较辣一点，
1: 辣味又更上来。
0: 为什么你知道吗？我没有把籽去掉。你回去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把籽去掉，籽去掉就不会那么辣了。
1: 了解。
0: 对，然后辣椒的量可以增加，所以它的辣椒香气会比较重，但是不会有那么辣的感觉，因为你的籽去掉就不会那么辣了。
1: 了解。然后又加上这样子，有点像是我们的
0: 酸酸
1: 素鱼露。
0: 对对对，素鱼露
1: 其实是好吃的，这个辣度反而没有到那么高。
0: 对。
1: 然后我觉得调配的食材啊，你自己在家里面可以自己斟酌你想加什么。我们今天这样配的是因为口感问题，有一点点太，但是又那么有一点点你自己的风格。
0: 这个可以卖啊。
1: 就绝对可以卖啊，就开胃菜啊，你这样一段，然后切成一份，你可以摆个两盘，招待客人。你自己开店的话，你可以准备三卷。刚刚好，你里面如果我也想炸，我刚一直在问想炸，想炸的话，里面有没有什么调配一下可以炸？
0: 我觉得你可以做一些炒的蔬菜，蔬菜炒一炒，然后把它包进去，
1: 就可以炸，
0: 就可以炸，或者用煎的也可以，
1: 了解，
0: 或是用烤的，稍微抹油烤一烤也可以。
1: 了解，好，这个就可能到看个人发挥了，个人喜欢啊，之后
0: 我们再来做了。
1: 对，我觉得最棒的其实今天除了包我们的这个春卷之外，这个、那个花生酱啊，
0: 对，
1: 必学。
0: 我要讲一次哈。那个花生酱啊，可以拿来淋菇、淋炸豆腐。花生酱不做，用那个刚我们打的那个拿来做红咖喱，变绿色变绿咖喱。那你觉得这个酱可以干嘛？你知道吗？
1: 抹面包。
0: 还有嘞，
1: 我们刚汤，对不对？
0: 炒河粉。哦，河粉料炒一炒，酱油下去嘛，对不对？素鱼入的酱油啊、糖啊，是不是？最后加一匙这个。
1: 我。虽然你刚用，但我知道里面有很多的含义，我感觉出来，我感觉出来，
0: 没错没错，
1: 观众应该久久看我们两个这样子在上面，
0: 他会在那边一直，
1: 大概都知道
0: 吃什么，吃，
1: 大概知道，大概知道，了解了解，好，好了，美味的这个春卷交给各位，希望大家除了 sauce 把它学下来之外呢，在家里面今天如果现在播出的时候，也许天气比较热，没什么胃口，这也可以当个开胃菜，我相信小朋友。辣味稍微去掉一点，或老人家一定都是没有问题的。
0: 或是准备一下冰冰箱，要吃十只包，
1: 没错，
0: 那个泡一下水就好了。
1: 没错没错，这很快啊，
0: 对啊，
1: 你要速度很快啊，对不对？
0: 当然。
1: 好，也欢迎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在下面留言，或者是你有什么样子觉得好像更贴近清迈的吃法，也可以在下面教导给各位哈。也期待 Eric 再继续去外面学更多，回来教学。
0: 好的，
1: 今天我又大开眼界了，因为其实在这几集啊 ，Eric 常常带来是比较西式。比较这个创意的寿司，没想到他做泰式传统寿司也是很厉害的，不愧还是幸福食堂的寿司大人。
0: 其实还有个吃法啦，你想要试试看吗？
1: 你说，
0: 就是不需要皮，生菜拿着包一包，酱淋上去，沾着吃，
1: 也可以吗？
0: 当然啦、
1: 啊，谁说有一定制定要把它包起来？
0: 对啊，像我们刚刚在那边翻车，对不对？就是不要包啦，就不会翻车啦。直接吃生菜就好了。
1: 你谁知道我们两个翻车？
0: 我就让他剪进去啊。
1: 我翻车啊，你没有啦，你哪里好好的你，对不对？反正教导给各位啦。
0: 对对对，
1: 希望大家喜欢泰式料理的朋友们，这集千万不要错过啊！如果是你知道你朋友喜欢泰式料理的，麻烦把这个我们社群平台的连结发给他，让他来看一下，
0: 学一下，
1: 学一下，好不好？大家互相用美食交流一下哈。
0: 没错，
1: 再次感谢瑞哥，感恩你，感恩你，幸福食堂祝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那下面呢，我们来看呢，整个《法华经》的三种教判里面呢，这三种呢，第一种叫做根性容不容相哈。那这个根性容不容相呢，它基本上是站在平等色化为主旨，针对所教化根基成熟未成熟人为前提的判事，也就是佛陀一代化导之中所教化的众生，因为他的根性各有差别，所以就必须要用诱导的方式来摄受他，使他呢能够趋入无上的圣道，并且能够舍离那些的方便，开方便呢显真实，达到呢究竟诸法实相的本体。那这个说了半天呢，是事实上呢，在整个《法华经》里面前十四品叫什么？叫基门，后十四品呢叫本门。我们的三种教相的第一跟第二，是属于前十四品基门的主旨，后面呢，这个师弟演进不演进是属于本门的主旨，所以在根性容不容里面，他呢最主要是说，不管呢你是哪一种根性，我都是一样的平等哈，告诉你众生皆有佛性。所以大家还记得吗？这个。我曾经讲过一个老和尚带了一个沙弥在山上修行，一二十年过去了，这个沙弥也大了，慢慢成为比丘了，信徒呢慢慢上山来礼佛啊，来参拜的人就越来越多嘛，然后在这个过程，因为这个沙弥从小就在山上山中嘛，他也没有经过那个世俗，所以他慢慢

浪子想要回头了，因为他发现呢，这些呢毕竟不就近啊，还是修行比较就近。他要回到山中，但是山中的老和尚呢，他已经不愿意收了。他就说了，如果我要呢收你，除非这个木桌，木桌子哈的佛桌上面长莲花，那一般来说这是不可能嘛。所以这个浪子呢就只好又下山了。下山以后呢，他就想，既然呢我这么坏，那干脆我就坏到底了。老和尚呢隔天早上起来，一个人呢一样上殿吗，供水，突然发现木头做的佛桌竟然长出莲花。它象征什么？众生皆有佛性，这就是佛陀的慈悲。禅宗有一种公案呢，就是禅师的眼泪。有一空也禅师，他呢就碰到一些盗贼，盗贼当然杀人抢劫嘛，你没有钱给我，我就杀人嘛。结果呢，他面对了那个空也禅师，当然一样啊，钱也被他抢了，他也准备啊要了他的生命。这个空也禅师流泪了，这个盗贼呢就哈哈大笑，哎呀，这个修行人这么没有胆量啊，这样子呢这么怕死。空也禅师说，我呢死是无所谓的，但是呢我是替你难过啊，你犯了这些杀盗，是一定会堕入三恶道的。堕入三恶道呢，轮回不止啊，痛苦无尽啊。我是怜悯你造这种业啊，不可得救啊。我是怜悯你才流下我的眼泪，还悲悯嘛。这时候强盗一听，他很立根啊，一听呢就马上呢他可以感受这个禅师的慈悲，所以每一个人都放下屠刀皈依啦，有些人他就干脆出家了。所以任何众生皆有佛性嘛，在佛陀教法的当下，它是平等色化的。那我们说在世间有没有这样啊？我觉得呢，我们撇开宗教，其实呢，没有信仰宗教，有很多的菩萨，他也在帮助众生，在救度人。一个南投普里弘仁国中的校长，他进去这个学校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学校呢是打架出名的，不管男众女众啊，通通是打架的。可是最后呢，他可以把这个学校带到呢所有的人八成九成都可以考上公立，而且所有的孩子呢都可以回归正道。我觉得那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他们喜欢打架嘛，他就请那个人来教那个脚力，有没有摔跤啊，他们打得过人家。可是那个是正当的，你私人打架那是非法的嘛。你慢慢他就学会技巧，学会呢站在对方的立场想，慢慢他就改变心态，他也去呢化缘很多的这些音乐嘛的乐器，让这些孩子呢又不喜欢读书嘛，就让他们呢去做一些发挥。本来他是对他们不寄予厚望，可是后来的比赛竟然是能够在中区的学校得到

0: 优等是最一的，这个就是一个人间的菩萨。还有你在报纸上，你不是看到很多这些，我们说修女也好了哈，神父也好，在台湾呢，三四十年呢，人家不是也是菩萨吗？所以不要呢，老是就是只有佛教的那个帽子，我们要看呢，在世间还有很多的菩萨在传播这种就是爱的种子。我们说在佛法的立场叫做慈悲，叫做智慧，救度众生，这就是平等摄化。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你不诵经，本身都会很有福德智慧。为什么？因为你的心念嘛，最主要是你的心念的关系。第二个呢，化导始终不始终相啊，那最主要是要实现的佛陀教化理想的一个依据。那所教化的众生，虽然有部分还没有符合这样理想的，就必须要推演三世的理论，才能够得到呢要领的判示。所以在法华会上呢，宣说二乘作佛的因缘，那当然不是呢昨天跟今天的事，而是遥远的往昔里面他已经种下种子而来的，一直到今天才能够成熟而有所成就。所以法华经呢，它是贯彻化导的始终，意思就是佛陀说法是我们根基的问题，但是呢，在化的过程里面，它再怎么样施设很多的方便，它最后就是让你能够成就佛道的。这是佛陀呢，在现在的法华会上，虽然他过去有声闻缘觉的法，对不对？可是现在呢，他还是要告诉你，我过去所施的这些，只是方便引导你，你进入一佛乘的。我是要让大家都能够成就佛道的。就是我们呢，在帮助别人当下，你是不是能够站在最就近的立场？
1: 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会吗？

我们刚才讲的那个空也禅师，我们讲到慈悲两个字，你知道慈悲的层次吗？所谓的慈悲呢，不是单单说呢，哎，我给你欢喜，我解除你的痛苦，这是只是最初的层次。我们要学习的第一个呢，是要对自己慈悲。你不能对自己慈悲，你就不懂得如何对别人慈悲，因为你不懂得如何让你自己欢喜嘛，你自己自在嘛。如何解决你的烦恼困惑？你说你怎么样有智慧去帮助别人呢？你一天到晚要背别人的垃圾。我们说呢，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乃至于用自己的错误又惩罚自己，或者用自己的错误去惩罚别人。我们通常是犯这种错误的。那如果我们能够知道我如何能够对自己慈悲，我碰到逆境了，我遇到困难了，我就想啊，我怎么解决我的困难。那有时候呢，我也想不通，那明明我没有错，为什么我会受到这样？那我就告诉你，那就放下吧。很多的因缘是解释不清楚的，你过去没有那个因，今生就不会有那个缘，有那个果，这个现象的是解释不清楚的。如果我每一个人呢，都像那个大陆有一位叫做极空法师啊，他呢喜欢禅修，所以在禅修的过程呢，让他看到600年来他在三界六道的轮回。当然他很难过，难过之后呢，回到现实，他深刻的体认，真的叫人生难得。因为600年来他有几乎是只是都在畜生道里面轮回啊。所以为什么众生皆有佛性？人给我看一个照片，我们这一般吃荤的有没有糖醋鱼啊？很好吃，对不对？糖醋鱼当然一定要火护嘛，然后那个鳞片一定要刮，对不对？你呢把鳞片刮完了，你要把那个肚子里面呢所有的这些东西拿出来，对不对？事实上呢，你也割了，因为你要先割它的那个头嘛，这边，然后再剖肚子，东西全部拿出来了，你的尾巴也切了，你知道吗？那个鱼还在，它那个还在拍它的鳍，已经下锅了，表示它还活着嘞。我们也没有想。为什么做到一个菩萨一样的苦，他呢能够懂得苦无量相？我只讲一个，一样的苦，声闻人所修的叫做生灭。什么叫做生灭呢？我现在呢我很烦恼，所以呢我很讨厌那个人，所以我现在就用持咒，我用念佛，用拜佛的方式来消除我内心的嗔恨，那个叫做生灭。弄一个对治一个，我这个烦恼生了嘛，所以我用另外一个法来对治我这个烦恼，那这种的方式叫做生灭。可是菩萨他不是用这种方式，菩萨呢在体会这个苦的当下呢，他觉得苦是有无量相的。为什么无量相呢？我们说十法界除了佛之外，菩萨有没有苦啊？哎呀，菩萨用了老半天的法就是渡不了你，他也很苦啊。明明跟你说啊，你看像地藏王菩萨，对不对？跟你说呢，你呢进来了，告诉人家不要来进，再进来了，这边很苦的，可是你出去又进来，出去又进来，
他就不断的要在那明光讲堂里面。所以第一不空，四不成佛嘛。对他来说啊，他也很苦啊。我教化你们，所以你看哦，连别人呢都看不下去。他说：“佛陀啊，为什么地藏王菩萨呢？他已经发了这么大愿啊，他告诉别人呢、啊、这么清楚呢，为什么众生出去又进来，出去又进来了？”佛陀说：“不是地藏王菩萨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所以菩萨也有苦啊，他苦就是怕不能度众生嘛。声闻呢，缘觉呢，到天人阿修罗地位，恶鬼出生，其实每一切的苦有没有一样？不一样啊，是真的不一样啊。那我们曾经碰过呢，这个他身上有东西，那身上有东西呢，当然就整个换一个人嘛。那你就跟他说，你可不可以离开？他告诉你说，我也很苦啊。他过去伤害我的时候，为什么他没有觉得苦呢？我只是要让他尝尝看，他过去伤害我的时候，他的苦啊，就是我过去比他苦十倍。有时候呢，我们说我们站在人的角度呢，还是站在众生的角度？其实真正的慈悲是我们所有一切都要兼顾的。当然人我们也要兼顾嘛，可是众生你也要度嘛。所以每一界都有他的苦啊，你不要说梵天王啊，他都在享乐。我告诉你啊，福报享尽他也是苦啊。开始呢，五衰象限的，你知道他会很紧张的。通常大部分都是往下面掉的。如果他没有皈依，他恐怕是没有办法再回到天界，或者回到人间。菩萨的苦，是懂得他的无量相。所以我们从这里面呢，当然就可以知道了，这个佛陀教化众生啊，他让所有人都能够了解，每一个人都有佛性，都能够成佛，他是叫做慧尽心机啊。然后第三个呢，师弟演进不演进，这个师当然指佛陀，弟子呢，当然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叫做佛的弟子嘛。可是在这边，当然在《法华经》上面特别指的是在佛陀座下的这些声闻弟子。所以呢，你佛陀跟弟子之间演进不演进呢？因为在整个本门里面呢，可以算是《法华经》的一个法身论哈。所以这边他说呢，佛陀全时并施的代表，为什么叫全时？因为在如来受量品呢，就显示佛的法身，他的寿命是无量的。然后同时呢，他也跟弟子说，你会现在呢出现在我们的会上，事实上过去已经种下了很多的因缘事迹。那我们说前面呢的两个教相，它的主要的主旨就是在阐门呢，我们说法华经前十四品它基门的观点，来显示法华经的一个优越性。那现在呢，第三个呢，师进演进不演进相的判教呢，它是一本门里面呢如来受量品为主旨，所以将法华跟所有经典的差别哈，不同的差别它的优劣呢做一个比较的判示。那也等于说是现在示现呢化主的佛陀。什么叫做化主？就是应化身啊。也就是佛陀呢，他是应化到世间这个应化身的佛陀，也就是他呢五百亿乘点劫的往昔，是早已成道的古佛，同时是所有诸大弟子哈，而这些诸大弟子是什么呢？外现声闻念命菩萨恨的法身菩萨，是辅助呢佛陀化导随缘降世而来的。他是在说明呢，这些弟子能够在佛陀的座下，其实过去已经种下因缘了。而这些的声闻弟子呢，所谓的声闻弟子在讲的就是我们所有一切人等啊，从狭义来说指的是比丘，这声闻弟子哈，就是这些比丘。
那你说呢？什么叫做外现声闻？外现声闻就是他所现的相呢，是出家相。可是内密菩萨恨，他所行的又是菩萨道。那可是呢，菩萨道是不现出家在家的。那也就是在整个本门里面呢，讲的是一个法身的问题。

0: 什么叫做外现声闻？外现声闻就是他所现的相呢是出家相，可是念密菩萨恨他所行的又是菩萨道，那可是呢菩萨道是不现出家在家的，那也就是在整个本门里面呢讲的是一个法身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呢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相貌，对不对？那每一个人的思想有一样吗？不一样吗？每一个人的想法有没有一样？不一样吗？包括呢每一个人在修持的过程上面有没有一样？也不一样啊。一样学佛，可是每一个人的修行上的心境它是有差别的。为什么？每一个人修的不一样嘛，每一个人修行的重点也不一样嘛，观念也不一样，所以他所得到的心境当然也不同。但是这些呢在修行过程里面能不能透过相能够看得出来啊？你是看不出来的。你说我看到这个人就像那个在之前有两位老夫妇的哈，大概六七十岁嘛，他们孩子呢因为往生了，而这个爸爸妈妈呢就想呢他读的学校，他想为这个他原来读的学校哈哈佛大学尽一点心力，所以两个人呢就到学校去了。然后他就说呢我们想见校长，然后这个工友就看他们呢也不怎么样，要见校长，然后就跟校长说呢有两个呢乡下哈老夫妇要见你，那因为一般的校长都很忙嘛，然后那个校长就说谁啊，就是有两老夫乡下老夫妇啊，然后就再看一下，他就跟那两个说啊我很忙呢，你有什么事吗？那个两个老夫妇呢就说啊我只要五分钟就好。他说好吧你就进来嘛，这个校长还是不以为然呢、啊。他就说啊因为我儿子啊读在这个学校，可是因为往生了，他想呢在这个校园能够呢做个纪念，就帮儿子呢在校园上面建筑了一栋楼做个纪念。这个校长一看这真卡郎，就跟他说了你知道吗，随便一栋大楼起码呢要500万美金啊。这时候呢他这个妇人啊就跟他的先生说才500万，那我们干脆另外去建一所大学好了，你知道吗？他就出来了，两个人出来，因为校长看不起啊，他们两个就出来，就真的另外成立一个大学。那这些呢，本身他还提供很多那些贫苦的人哈的奖学金，所以每当看人瀑布啊。有些人呢是不动声色的，所以真正有内涵的人不是你从相上面是看得出来的。那我们每一个人的法身智慧要靠自己创造，你的好不好呢别人绝对不知道的，只有你自己知道。我就发现呢有一样呢我怎么学都学不会的，那个冯友兰实在太厉害了。怎么厉害法呢？他在北大教书的时候他呢是从来不考试的，可是一样啊，那个大学里面呢他一定要有期中考期末考，要打分数嘛，你知道吗？他多厉害啊。怎么厉害法呢？期中考了，好，某文当学生就站起来来看一下，嗯，好，坐下，他就评分了。然后所以他呢他就看向评分的老师，就是帮每一个学生都凭他应该得的分数。可是最重要的是每一个学生都非常服气，因为老师给他的分数确实他的能力就是这样。我说这一招不知道怎么学，真的还不会学会。不然呢这个改考试卷呢改报告很累你知道吗？如果能够像那个这个冯友兰一样啊，哇他多好， 看相就可以打分数。我们说呢，人的今生的成就不是只有一生努力的结果而已啊，你过去生一定呢已经种下很多这些智慧的种子了。所以我们说佛教里面不是有个黄庭坚吗？他呢是一个文学诗人吗？原来呢他过去生是一个老婆婆的女儿，他的女儿呢过去就很喜欢读经书写文章，今生黄庭坚所考试的其实过去生在他女儿留下来的这个文章里面呢已经写过了。所以原来呢书读的不是今生啊，过去已经有读了。也就是说我们今生能够学佛，其实你过去生就有结下因缘了。你今生呢因缘在佛道上面有点小小的奉献，比如说你的发心啊，你的善根啊，你的智慧啦、啊，其实过去生已经有了，不是只有今生。如果今生第一次，恐怕你就不容易这么快进入佛道，这么快就能够相信佛法，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要肯定哈，每一个人宿世都有好的因缘，才有呢今生能够得人生，能够听闻佛法。那这三种教相呢都是在显示法华经，是纯缘之经，是证实舍方便但说无上道之经。由此可知呢这个法华经在天台中的重要地位。所以我们说呢法华经的教相判事，我没有说天台中的化仪四教化法四教，我们只是针对法华经里面佛陀教导众生他所施设的方便前巧。那下面呢我们呢谈到法华的七个譬喻，然后这个七个譬喻呢那在后面呢我们进入经文的部分，每一品呢都会有详细说。那这里面呢我们来看呢，他说法华经的譬喻是多彩多姿的，为了让所有众生都能够了解以佛智共为一体而成佛的主旨，透过听闻法华经的说法而理解，所做种种的譬喻。那譬喻本身有七种，主要是使具有种种能力及修习相异的弟子们能个别领旨信解其成佛之意图，并且从譬喻里面呢能够知道教义的基本的态度。那在这个七种譬喻里面呢，特别是在譬喻的内容，每一个呢都是在对峙，对峙我们什么呢？当然这边告诉我们说譬喻是表现法华经的精髓所在呢，是串联法华经的前文的生命的特点，也可以看出呢这个法华经少议论多譬喻的特质。所以法华的譬喻中展现了一佛乘的思想，诸法实相，开权显实，开山显一，开尽显眼，及久远呢释迦如来的一乘大法的一个思想。那这个呢我们在后面的各品，因为我们还没有进入主题，我们讲了半天呢，我们还说还在外围哈，还没有进入序文。但是这个七个譬喻呢最主要呢它是要对治七种的真善慢。这个七种譬喻呢在内容上面都非常的丰富，那我们只是简单的说一下哈，因为在后面的经文上面都还会举例子。第一个呢就是三车火宅喻，那里面呢当然是简单的说，就是有一个富翁，他有几个孩子，然后呢 一天到晚就在这个屋子里面呢玩。那有一天那个房子失火了，叫他们出来呢没有一个人要出来，所以这个父亲当然就想说，哎，外面呢还有呢很好的玩的这个洋车啊鹿车啊牛车啊，我里面呢帮你们装了很多的珍珠宝贝，你们要不要出来呀？ 那每一个人就是为了那个车子上的珍珠宝贝嘛，所以通通都跑出来了。什么意思呢？这个三车火宅意的三车，指就是声闻缘觉辟支佛身。可是最后呢，佛陀给的是什么？大白牛车，就是我们众生皆有佛性，成佛的法。那另外呢，这个火宅指的是我们三界。
1: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以
2: 前。来，
3: 过年好。
4: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5: 拉钩。
6: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7: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6: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5: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6: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5: 正正啊。

这个三车火宅役的三车，指就是声闻缘觉辟支佛称。可是最后呢，佛陀给的是什么？大白牛车，就是我们众生皆有佛性，成佛的法。那另外呢，这个火宅指的是我们三界。那为什么叫颠倒求功德者？我们在这个五欲六尘的世间里面，事实上呢，最重要的是要看出自觉的佛性呢、啊。你怎么样能够处理这个五浊恶世嘛？这个叫五浊恶世。可是呢，我们如果一直当然呢，在这个世间造贪嗔痴慢疑，就永远没完没了嘛。那因为我们有这样的颠倒，认为世间是可爱的、可求的。谈到佛陀呢，就要施设方便嘛，所以他是主要对治颠倒呢，求诸功德者。因为我跟你引诱吗？哎呀，这个很有功德啊，所以你才会出来啊，这个很好玩啊，你才愿意离开那个三界。所以佛陀施设这些声闻缘觉的法，事实上就是要引导呢这些人对世间能够弃除贪着，弃除这些烦恼惑。这是佛陀的目的嘛？穷止欲，为什么说求声闻解脱的人所说的这个穷止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穷止的。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呢，每一个人都有佛性，可是我们却不知道从自己的佛性去开发我们的智慧，去庄严我们的法身。所以一样的，跟佛陀流传在世间的过程呢，哎，我们自己呢跑到呢三界六道来了，然后轮回了半天呢。最后呢，佛陀看到你了，哎呀，你赶快进来呀！可是你就害怕。

0: 你是佛呢，我是凡夫啊，所以你是没有办法信受的。那佛陀呢，当然在这个层次上面只好施舍嘛，哎，叫两个人挑粪的人跟你一起，然后再慢慢诱引你回来。那两个挑粪的人指就是声闻缘觉。为什么叫挑粪呢？因为他穿的就是去除外相上的烦恼，可是内在呢，佛性还没有发哦。那你会比较能够接受哈这样的人，所以当你呢接受呢这样的人，然后进到这个长者的，就是佛陀了哈的屋子里面开始做事了，做到最后，这个长者跟你说啦，我所有的财产都是你的，所以你呢尽管呢当做你自己来管理。可是他憋着的心，憋着哈，就是佛陀告诉我们，众生皆有佛心。你可以认定吗？可以认定你是佛吗？就好像呢，师父不是一直说吗？我是佛。你皈依的，你就要皈依你的佛性啊，你内在的清净的佛性。可是你曾经每天生活当下，用佛性来看待自己吗？因为我们从来不会，那个好像里面的，不是我。所以你要透过很多的修行过程，去除这些的烦恼惑，之后你的法身慧命才会发。那一开始告诉你说你有圆满的佛性，你是不会相信的。那个不是佛的问题，是我们的烦恼的覆盖，所以不能显发我们的佛性。药草喻为什么对大乘人说，雨下下来，你有没有发现树，当然有大棵小棵的哈，草呢有长的有短的，有大草有小草，对不对？每一个人依他所需要的而吸收这个雨水，对不对？你大树当然吸收的水分就多嘛，那你只有草，当然你吸收的水分就少嘛，因为你需要的就少嘛。意思就是说啊，佛陀说的都是大乘法，只是因为每一个人呢，在法的当下的吸收、理解、领悟哈、了解程度不一样啊，所以这里面呢，就是提到说，有一些是菩萨根性的，有一些声闻根性的，有一些是缘觉根性的。化成喻，为什么叫做有定呢？因为他已经呢，尤其到了中间的休息站了哈，到了声闻缘觉的正得罗汉啊，或者透过呢。这个修禅定的过程里面，他已经出离三界了，所以叫有定嘛。那有定呢，他告诉你啊，哎，还没有到啊，你后面还有一站啊，这是中间的休息站，还没有到最后的成佛啊。所以他所有的中间，他告诉你说，我中间跟你的休息，就出离三界那个叫化成，不是就近的，你的就近就是就近最后成佛的佛道，所以化成一品。然后呢，为无定的人，就是我们一般人就是无定嘛，就是没有修禅定的人，为什么叫细诸意？我们每一个人呢，当然这个譬里面说啦，有一个穷子跟他的朋友哈，好久不见了，谈的过程里面呢，哎呀，喝酒醉了，他的朋友在他的衣服里面呢，哎，就放了一颗珍珠，那朋友就走了。然后这个穷子呢，因为他不知道啊，虽然带了个珍珠，可是他还是穷困潦倒啊。最后呢，这个朋友在看到他的时候就说，你为什么还是这么潦倒呢？我不是在你的衣服上面放了一颗珍珠吗？你为什么不能用那个珍珠去生活呢？那个珍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佛性，每一个本来就有佛性，只是呢，你现在呢不知道你怎么去发掘自己内心的智慧啊，如何从内在里面去修为啊？脊柱，脊柱就是那个头顶上面哈，那一颗什么叫做积功德者？因为呢，佛陀啊，他就有一个譬喻说啊，有一个这个国王啊，带来很多的兵将哈，出去打仗啊，然后赢了，对不对？那为了这个要鼓励哈。这些的兵将，他就把呢他最珍贵的 头上的那个帽子上面的珠拿下来赠送给大家。那么头上那颗珠呢，为什么？这个就是我们 一般人都是从一个有相上面去追求，哎呀，我修什么法可以获得什么样的功德，我修什么样我可以证得什么样的阶位，这个本身就是一种有相的追求。佛陀会告诉你说，你有修就有证，所以你在慢慢修的过程里面，我最后我还是会让你成就佛道的。为不及功的人说，那不及，为什么不及呢？就是你不会珍惜的，纵然呢在你旁边的法，你也不值得珍惜。医生呢，他本身是医生，有孩子，对不对？啊，他出去远游的，这个孩子生病了，当然这个父亲就会说了：“我这个医药放在这边，你们有问题的自己吃。”这个医生就出去了。可是呢，后来呢，他回来了，这个孩子呢就想，纵然生病了，他也没有觉得这个药对他有用啊，他也不会吃啊。那个医生又出去了，出去呢就托人带话回来了，说啊，你的父亲啊在外面啊事故啊已经往生了。然后这个孩子来说，哎呀，怎么办啊，我父亲是医生啊，我现在有病啊，没有人可以治啊。所以他突然觉得医生呢父亲所留下的药对他来说很重要，所以每一个人呢就把他父亲给他的药给吃了，所以病就好了嘛。病就好了，但他父亲就回来了。其实在说什么，就是你会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啊，那没有什么就是你不会想我怎么样透过修行去获得我的佛性的功德嘛。那当然就是要方便浅巧，让你呢知道我们不要这样吧。佛在世时我沉沦，佛灭度后我出生，哎呀，忏悔此生多业障啊，不见如来金色身。我们为什么不能珍惜你每个当下的因缘，要等到你失去的时候你再来后悔？所以不要等到临终才后悔说，哎呀，我什么没有做，什么没有做，我为什么那个我没有放下。只有把握当下的因缘，才能够成就我们的佛道，成就我们的法身慧命。那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边，最后呢请我们所有的菩萨呢来做功德回向。
1: 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行善事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勤品，愿如慈世尊，忍辱及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同燃智慧灯，普照于法界，圆满佛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惭敬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

0: 感谢首泰建设关系机构与人间卫视一起打造美丽人间。
1: 开悟楞严，成佛法华，楞严威神自救助他。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绝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搅拌于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赤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好，那下去布局。

禅门不在于教人参禅成佛，而是要人参禅开悟，不要求证得果位，而是要解脱自在。